号角震天，杀声震耳啊！别让曾头市的人跑了哦，把他们一勺烩啊！天崩地陷，是脚海崩山呐！这声势这个大呀！八路伏兵是一齐行动，就把偷营曾头市的人整个困在正中。怎么回事？那吴用和宋江是干嘛的？早就加强防范了。他们收兵撤退回来之后，这吴用就建议宋江：“哥哥，看见没？我们今儿个算多少捡了点便宜，但是距离打胜仗还相距甚远呢。你看他们偷营劫寨方便，咱们这顶多挖几道沟，布下点鹿角，而我们要想偷袭他的大寨，谈何容易？他有三道土城，层层防线，因此我们晚上更要留神注意，以防他偷营。”宋江点头称善了，这叫有备而无患，全布置好了。果不出军师猜想的那样，今天晚上曾头市果然来人了。因此宋江暗中传令做好准备，恩人奋勇，各个争先的跟小老虎相似，咬住不放。曾头市的人跟没头的苍蝇一样，哭爹喊娘，倒下一片又一片，倒下一层又一层，死伤太惨重了。这苏定一看，这可得了吗？这怎么办？快冲快冲！正在这时，曾参催马到了他近前了。副教师，我在前边开道，你在后头殿后，要保存实力，能跑出多少弟兄是多少啊！快点撤！曾参说到这，拍马舞刀在前头开道，迎面呢被两员大将拦住了去路。此路不通，给我站住啊！把曾参吓得是魂不附体啊！定睛一看，这两员大将头戴虎头巾，身披虎皮，腰里系着虎皮围裙，每人掌中是一条猎叉，凶啾啾，气昂昂啊！这曾参就问：“来将通名，嘿嘿，谢真、谢宝啊！奉我大哥令箭，在此等候，此路不通，儿马命来。”说罢之后，催动马匹是双战曾参。本来这曾参呢惊魂未定，一个人敌俩人哪敌得住？不到十个回合，被谢真这一插，这肋叉子就给他捅进去了。啊！再看谢真，前把往上一抬，后把往下一压，你可下边走一边查点手下人。那曾生满身是伤，他还没死，也跑出来了。苏定直晃脑袋，惨呐、啊，惨呐、啊，不该偷营劫寨。曾生到了这会儿，那火顺着肛门也溜走了，怎么的？没劲儿了。梁山的人真难对付啊！咱这么说吧，好不容易回到曾头市，来见曾长者，史文恭也在这儿。曾生一见他爹，扑通就坐在地上了，完了，完了，嘿嘿嘿，我兄弟曾参也死了。曾长者一听，急得又跺脚又拍桌子，儿啊，哎呀，儿啊！曾长者心说：“没想到几天之内，我两个儿子双双毙命啊，都是暴死在阵。”

前，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得罪水泊梁山干什么呢？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这可好，兵败将亡，打上俩儿子，但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喽。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就得硬着头皮苦撑下去。这老家伙心里直翻腾，吧嗒吧嗒掉眼泪。单说苏定，苏定抱万当兄过来请罪，老当家的，全怪我出的这主意不好，不然能得这个结局吗？老当家的，您处分我吧。哎，算了算了，副总教师，事情难料，也不能全怪你呀。快点吧，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让弟兄们下去休息，该上药的上药，该吃饭吃饭啊，咱们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再说曾生洗了把脸，药也上完，精神头恢复了，爹绝不能就此善罢甘休啊，我哥我三弟能白死吗？死仇必报。儿啊，你说怎样个报法？当然有办法了，就是有一个人不肯出力。你说的是？就是他。这曾生是驴脾气，当着众人的面一指神枪史文恭，你看史文恭还是他老师呢，他说史文恭不肯出力，史文恭的脸咚顿时就红了，由打红变粉，由打粉变绿，由打绿变青，由打青变紫，成了外国鸡了，就气得他浑身力抖。增长者回头看了看，哎，总教师啊，我儿肝火太盛啊，这也在所难免，你千万别在意啊。总教师啊，你总结总结，是不是你真没卖力气？老人家，我的心天日可表，你想一想，我和您之间是鱼水的关系。我省接说两军队员一看对面的史文恭是越无扬威，这史文恭抖丹田喊喝，宋江啊，哎，你过来不过来？你要不敢过来，你叫你手下有名的上将过来，今天我史文恭要收庄带包圆，哪个过来送死？宋江问两旁各位弟兄，哪个出战史文恭？交给我了。头一个出战的就是霹雷火秦明啊。再看秦明催开大花马，抡开冰冰狼牙棒，是直奔史文恭。史文恭不屑一顾，把嘴一撇，捏斜着眼睛看了看秦明，我认识你，前者打过交道，你不就是那个霹雷火秦明吗？正是在下，嘿，无名的小辈。前者你们攻打曾头市，咱俩交个手，你乃是我手下的败将，回去回去，你叫那有名的上将过来。我听说最近你们收了个大刀关胜，收的是双鞭呼延灼，他们怎么不过来？你这无名的小卒不值得跟我动手。喂，我叫你狂，休走招棒，轮棒便砸。两个人马打盘桓斗在一处，这史文恭啊真没说大话，你看秦明那么高的本事，不是史文恭的对手。不到二十回合，秦明就冒了汗了。正在这时，就听史文恭喊了一声，秦明，我要给你放血了，你可留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啊，说到哪儿做到哪儿。

叫史文恭手起一枪，正刺在秦明腿肚子上去，那三角口子顿时口子一翻，血就淌出来了，把秦明疼得一哆嗦，还要接茬往下打。后面有人大喊了一声：“秦明，秦贤弟，回去休息，交给我了。”第二个出阵的急先锋索超，你听这绰号，霹雳火是性孤烈火，急先锋索超比谁脾气都急，催马抡长杆大斧子来斗神枪石文恭。石文恭看了看索超，啊，又是个无名的小卒，你这两下子怎么能是我的对手？不服，来来，比划比划，我也给你放点血。你放屁，你招斧子吧，肉肉肉肉肉肉，哗啦，打了15个回合，就听史文恭喊：“索超，你可留神，我要给你放血了！”嗖嗖嗖嗖，啪！手起一枪，正刺在索超的肩头上的，幸亏甲胄护身，不仅把绑绳给卸下来，把索超疼得哎呀一声，在马上一摘位，只好败归本队。他刚败下去，第三个就上来了。石文恭羞得猖狂，毛家到了，话到马到人也到。石文恭赶紧带住战马仔细观瞧，一瞅果然是一员大将，头上戴着英格绿的扎巾，身穿英格绿的战袍，往脸上观看，四方大脸，卧蚕眉，丹凤眼，一步长髯飘洒千金，手中擎着三柄大砍刀。就这主是谁呀？来将报名再战，呵呵，我乃梁山头领美髯公朱仝是也。这朱仝也了不起呀、啊，将来是梁山五虎上将之一呀、啊，他很少出阵，今儿个一看史文恭太猖狂了，因此朱仝拍马舞刀到两军阵。简短解说，话不投机，当场动手。这史文恭啊，就没敢说一会儿我给你放点血，为什么呢？他发现朱仝这口大刀非一般可比呀。春秋刀88、64路，上下三飞，上护七身，下护七马，果然武艺不俗。石文恭是全神贯注对付朱仝，但是朱仝想胜石文恭也不那么简单。单说宋江在后头观阵，宋江急得都冒了汗了，别看他没出阵，在这替别人着急，他也冒汗呢。宋江一琢磨，不行，两员大将都负了伤了，不能叫朱仝再负伤。他用马鞭往左右一指，又派出两员大将谢珍、谢宝，他还不放心，又一指挥，郭胜、吕方四个人四匹马冲到两军阵，配合美髯公朱仝五员大将来斗石文恭，这六个人就站在一起。石文恭一看，哈哈哈哈，宋江啊宋江，你们以多为胜，还有多少都过来，我史文恭是收庄带包圆，来吧小子们，啪啪啪啪哗哗。你别看史文恭发狂，真要打在一起了，一个人怎么能是几个人的对手？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这五员上将那都是虎啊，刚把叉崩出去，刷刀到了，刚把刀拨出去，刷枪又到了，刚把枪拨出去，刷啦，
大刀又到了，石文公是通身是汗。单说曾生在后头观敌料阵，曾生一看不行，别把石文公给撂到这儿，这是我们的台柱子，他要再趴着架，曾头市就完了。曾生赶紧吩咐一声：“鸣金，快鸣金！”嘡亮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嘡亮亮。叫石文公回来。石文公心里盘算：“嗯，这招还挺对呀，不见我就废在这儿了。”虚晃一枪，不打便走。五员大将高喊：“石文公啊，你还回得去吗？快把狗命留下！”书接上文，史文公在两军阵前一个人对付五员大将，双拳难敌四手啊。史文公一看不行，正赶上收军锣响，他利用这机会虚晃一招，是拨马便走。以他的本事，五个人也拦不住他，他是好不容易败归本队，这才撤回曾头市。宋江一看见好就收，赶紧也鸣锣收军，不表宋江，单表史文公。等退回到曾头市，面见曾长者，把经过讲述一遍呢。我有个不祥的预感，再要打下去，曾头市难保了。那史文恭也问呢，老人家，您说不打了是什么意思？求和吧，求和呀。我就盘算着，我写封求和信，命人送到宋江的大帐，如果宋江同意了，双方罢兵不战，能确保曾头市的安全呢，你们看怎么样？哎呀，这曾生一听直扑了脑袋，爹，合着咱两位弟兄就白搭了，就这么就此结束了，不见你说怎么办？孩儿啊，要再打下去，连你们活着这哥几个也得打进去，这赔钱的买卖咱不能干了，我意已决，不必再说了，议和议和。其实史文恭心里也害怕，在场的人一致通过了。曾长者命人准备文房四宝，他那五官左的跟包子一样，提笔在手，撂家寻思，写了封信。写完了看了看，行，挑不出毛病来，折叠好了把它封上，派总管叫曾袜，叫他拿着这封信去见宋江。曾旺点头，接信在手，就于当天的中午来到宋江的大营。有人跟宋江这一说，曾头市派人下书，宋江就一愣，这是为什么呢？没想到曾长者能求和。等把下书人叫进来，曾旺把书信双手呈上，宋江把书信展开定睛瞧看，还没等看完呢，宋江把这封信啪往桌上一拍，不行，就是不行，来人把下书之人拉出去砍了。两旁刀斧手答应一声，托起曾旺往外就走。军师吴用在旁边呢，妈妈妈妈妈妈，推回来推回来，哥哥你怎么肝火这么盛啊？先等一等，我看看这封信再说。嗯，你看看。说着把书信递给吴用，吴用从头至尾仔细的看了看这个信呢，咱不读原文，大致的意思是说，曾头市主拜上宋公明麾下，说我当初啊一念之差。

0: 应该挑衅梁山，结果双方开仗，现在是追悔莫及。我看着两方面损伤都惨重，于心不忍，因此递书信请和。如果公明要答应的话，我把抢夺的马匹如数还给你，包赔白银50000两。恳请公明答应，双方罢兵不战，永结盟好，等等等。宋江看着这封信，火上来了。为什么要杀下书的人呢？宋江是这么想的：我大哥白死了，天王晁盖死的多惨呢！啊，就这样就求和，就双方罢兵，那不行。所以宋江要斩下书的人。这吴用一边看着信，一边眼珠转动，心里头盘算：这也好，他把信放下了，吩咐一声把下书人先带下去。他在这块讲话不便，等把下书人带走了之后，吴用这才跟宋江商量：我哥哥，我看应当答应议和啊？怎么？难道说天王晁的哥白死了不成？大哥，你难过，我比你也不差。是，不能就此善罢甘休。但是，你看见没看见？这曾头市也不是好惹的。如果我们拒绝他请降，继续打下去，不定还得死伤多少人呢。我的意思暂时缓解一下，看看增长者是不是诚心。他要诚心，我们就退一步，关于报仇之事从长计议。大哥，事到了如今，咱们还得灵活一些的好啊。那好吧，就看看增长者是诚心还是虚情假意，军师你看着处理吧。好嘞。说着话，吴用提笔在手，以宋江的口吻写了封回信。这封信大致的意思是说，你的信我看明白了，关于请和一事我们同意，但是有条件。第一，你必须把马匹如数归还我们，把钱如数给我们送到，哎，我们马上就可以退兵。如果你说话不算，我马上起兵要学习曾头市，等等等等等。写完了，把下书之人带上来。吴用啊，满面陪笑：阁下贵姓啊？
1: 小人呢，姓曾，我叫曾八。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曾府的总管。
0: 曾总管呐、啊，难为你受惊了啊！方才你们老爷子的信，我们看明白了，我们也愿意讲和啊，双方罢兵不战，所有的详情都在这封信里，你拿回去交给曾长者。我们立等回答。
1: 哎，是是是。
0: 来人，给下书人文银10两。哎，赏给他10两银子。曾旺满心喜欢，拿着回书来到曾头市。曾长者一帮人正着急呢，一看曾旺平安的回来了，面带笑容，就知道有希望。怎么样？
1: 您看看信就知道了。
0: 曾长者把信急忙打开，双手颤抖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1: 好，好，好，好，好，没想到，没想到，总教师、副总教师，你们都看看，哎，人家回复了，人家也愿意罢兵不战呢。你说这有多好？满天的云彩就散了，哎，众人一看，可不是吗？
0: 但是这封信里头软中带硬，得必须曾头市做出事。

行。那宋江他们得拿什么做纸当？纸当就是压账的东西，保证他说话算数。那么换句话说，他得派一个人质交给咱们，我们才能把钱马匹送给他，然后我们再放了人。不见咱两手空空啊，他一拨了脑袋不认账，咱不白叫人家抓了大头了吗？哎呀，说的有道理。好吧，又写了封信叫曾旺送回去了，面见宋江。宋江一看就有点不乐意，你这不讲价吗？跟吴用一商议，吴用说好，他提了条件，咱也提条件，你叫我们交人质，我们也要人质。马上写封回信告诉曾长者，说夺马匹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玉宝寺，我们就要玉宝寺做人质。另外你那么多儿子，你还得派个儿子来做人质，不这样我们不能退兵。这封信又送到曾长者手里，曾长者一看一惊鼻子，坏了，复杂了。看头封回信挺简单，就怪这史文恭平地起孤独，你这，哎呀，怎么办呢？跟史文恭一商量，史文恭觉得也有点被动，那好。

0: 人家这口气儿没出来，拿你做人质，不是对你如何长短，顶多的你担这个风险。就这样，曾头市派玉宝寺和曾所作为人质送到宋江的大营。宋江一看曾长者诚心讲和呀，我这提什么条件他答应什么条件，咱说话不能不算数。跟吴用一商议，那么咱派谁去呢？吴用说，哥哥你放心，我早就想好了，领队的古上早诗谦，第二个摸着天杜迁，第三个谢珍，第四个谢宝，第五个王定六，让他们几个去。宋江就一愣啊，那人家才派来俩人，咱们干嘛派五个？哈哈哈！哥哥，好戏还在后头呢，能像您想的那么简单吗？我们派五个人去，将来有用。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是
1: 妙计，妙计，好吧。
0: 宋江拍板，把这五个人给找上来了。旁人没说别的，石谦一听一拨了脑袋，
2: 这我军师，这好，拿我们五个人做压仗了，送到曾头市。这可是把一块肉送到虎嘴里去了，人家一翻脸，我们哥五个是有去无回呀。
0: 吴用一笑，石贤弟，你放心，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么回事。
2: 行嘞，听军师哥哥的，上知下派，我们只好领令了。行了。
0: 就这样交代了五个人，简短解说，把他们送到曾头市面见曾长者。史文恭一看，石谦摸着天杜迁，谢珍、谢宝、王定六，他把嘴一撇，哼，老当家的看见没，都送了些骚干零碎。林冲为什么不送来？武松为什么不送来？鲁智深为什么不来？关胜这些人怎么不来呀、
2: 这送了一些零碎儿，都是不值钱的东西。
0: 谢珍跟谢宝哥俩一听，什么他妈史文恭啊，你真不是东西。有道是当着矬人不说短话呀，我们怎么就是骚干零碎儿？我们怎么就那么不值钱呢？我们小明也是水泊梁山的头领之一呀。这谢真火往上撞，噌往前一纵，捧一把把史文恭的前心给抓住，举手就要打。两旁人一看，各拉刀剑，空气是骤然紧张。曾长者一心讲和呀，恐怕事情闹翻了，赶紧过来拦着。
1: 别，总教师住手，不准还手。
2: 谢壮士息怒，别打了。
0: 好不容易给拉开了，史文恭的眼眉都立起来，脸都青了，气呼呼坐在一旁。谢珍、谢宝往后退了两步，撸胳膊挽袖子，人有这么说话的吗？姓史的这小子满嘴喷粪，把我们弟兄贬的是一钱不值。大丈夫受杀不受辱，今儿个完不了。曾长者是一躬扫地呀、二位壮士息怒息怒啊，这事儿明摆着呢，双方征战多日啊，这肝呐、都有火，难免出言不逊。我代表石总教师向各位赔礼了啊，今后咱是一家人呐、真要是罢兵不战，咱都是朋友了，是不是呢？二位原谅原谅，五位头领啊，你们来了，我非常非常欢迎。那么宋头领派来的人都值金子、值银子。来人呐，把五位好汉请到法华寺款待，一定要盛情。

0: 款待。
1: 是，五位英雄请吧。把石谦他们送到法华寺，表面上好吃好喝好招待，这增长者暗地之中派了500名精兵包围了法华寺，是严密监视五个人的行动。双方这事儿达成协议了，那么人质也互相都交换了，下一步该采取实际行动了。董柱找上来叫他看看是不是端景柱买的，他一看人家宋江指名点姓要照夜遇狮子，那匹宝马亮驹非交出去不可。增长者一咧嘴呀，又出岔头了，回头看看史文恭，为什么呢？那匹宝马呀，增长者赠给史文恭了，史文恭是爱如珍宝，现在他出马打仗就是骑的这匹宝马，是史文恭不给，现在还得跟他商量。总教师你看这，史文恭把脸往下一沉，老当家的咱不能都听他的，他说怎么的就得怎么的，咱太笨了，他成了主人咱成了奴才了，300匹宝马都给他退还了，还给了那么多银子，这就够瞧的了。哎，怎么还要这匹宝马？老实说，我爱上这匹宝马了，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唯独要我的跨骑我不答应，坚决不给。增长者听完了一咧嘴，这要是不给的话，宋江要进兵，进兵我陪着，太不讲道理了，得寸进尺。我说总管你再回去一趟，你见宋江，你说别的条件还可以通融，唯独要这匹马绝不可行。我再跑一趟。这曾旺腿都溜细了，又跑到义军的大营见着宋江，他能那么说吗？他只好说这匹马呀，哎，我们当家的也好，我们总教师也好，非常非常喜欢，现在处的都熟了，这你也给您送回来呢，对这匹马也不好，您呢无论如何呀，提别的条件这马不能给。宋江闻听把桌子一拍，是顿时翻脸。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宋江不见宝马良驹照夜遇狮子，顿时大怒，用手一拍桌子，指着曾旺的鼻子噔，尔等言而无信啊！我三番五次反复强调要这匹宝马，你们迟迟不发还，这是何意啊？看来想要达成协议是万难呐、啊！左右，下句话说把他推出去砍了，这就等于撕毁了协议，继续开兵建仗。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报事的蓝旗官进来了。报，我蓝旗官进了大营一看，那还跪着个人，正在问话的时候没法汇报。这位宋江和吴用在上边坐着看得清清的，他们俩同时发现报事的蓝旗表情非同一般，非常紧张，知道有重要的情报。这时吴用在宋江的耳边叨咕了几句，宋江点头，吴用这才对曾旺说，曾旺啊，本应严惩，但是看在两家的关系不薄，你呀、啊、马上回去，你告诉增长者此事要从长计议，最好把宝马亮驹及早送还，明白吗？
2: 谢谢，是是是是是是。
1: 这增

0: 旺转身走了。他走了之后，吴用把报事的蓝旗官叫过来，什么事情？回京师，回宋头领，从灵州和青州来了两支人马，估摸着能有四五千之众啊，来救援曾头市。先头部队离着我们还有五十余里，请二位头领速作防范，及早准备。
1: 哦，宋江一听来得好快，
0: 在这个节骨眼上，宋军开道了，对自己大大的不利。一挥手叫蓝旗官下去了。吴用这才说：“哥哥，看见没？已经达成的协议，现在就要玩完。曾头市要得知这个信儿之后，肯定变卦。”一笑：“胡延将军，能者多劳啊！你现在马上起身，率领2000军兵赶奔青州方向前去埋伏。听说官军来了，无论如何要把他们打退才是。”哈哈，宋哥哥放心，这事儿包在胡燕的身上。我不是说句大话，叫他们有来无回。你马上起身，站立。胡燕说，领本部人马2000出发了。宋江第二指令，派到小李广花荣头上。花贤弟啊，你也得辛苦辛苦，给你军兵2000马上起身赶奔灵州方向，把灵州方面来的官军即刻杀退，不得有误。哥哥放心，交给小弟了。花荣率2000军兵也出发了。他们这儿走了究竟几天能把官军杀退，这玩意心里头没数，不能在这等着。吴用又向宋江建议，能不能被放回曾头市啊？双方还没达成协议不成吗？
1: 娘的晦气！
0: 这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他给带来了。玉宝寺一琢磨，单独带我要收拾我，背不住啊，梁山的人最恨我不过。是我领着头夺了他300匹宝马，这仇他们没报呢。
1: 哎，怎么地怎么地？
0: 想到这儿，进了中军保障，往上一看，上垂手宋江，下垂手吴用，两旁排列着战将，一个个佩刀悬剑，杀气腾腾。
1: 那玉宝寺也是个人物，心里多见得广，往那一戳一站，立而不跪，也不说话。
0: 宋江按着事先研究的办法，把桌子猛地一拍，啊，噔！
1: 玉宝寺，你可知罪？
0: 玉宝寺心里说话，怎么样，来了吧？跟我猜的一点都不假。想到这儿，他把胸脯一拔，用鼻子哼了一声，
1: 哼，我何罪之有啊？
0: 玉宝寺，你领人夺了我的马匹，还敢说没罪吗？
1: 那是过去的事儿了。
0: 那么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啊。现在我们双方几乎是朋友了，你还翻旧账，有什么意思？宋江冷笑一声，对，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就爱翻旧账。玉宝寺，你瞅瞅你这样，你觉着你有道理了，你觉着你不含糊，跑到我义军大营来立棍来了。我听军兵跟我说了，你每天是骂骂咧咧的，你毫不服气。既然是这样，我先把你杀了，拿你的狗头系了大旗，再跟曾长者两方谈判。我看曾长者如之奈何，左右把他推出去，人头砍下挂在辕门。
1: 扎实。
0: 两旁人往上一闯，不容分说，把玉宝寺摁翻在地，拿绳就把他勒上了，然后往帐外。

0: 你想想，再强横的人也是怕死，说不怕死那是装出来给大伙看的。那玉宝寺一看宋江真翻脸了，说杀就杀，心里都万分惊慌。哎，心说完了，没救，这我谁都不认得，谁能替我说好话？看来是准死无疑了。正在这时，吴用说话了：“慢，刀下留人。”说着，吴用站起身来，把众人打发站在两旁，来到玉宝寺近前，亲解七绑，把绳给解开了。壮士清洗，壮士受惊，他们玉宝寺不明白怎么回事，一看绳给解开了，同时解绳这人还贵为军师，水泊梁山二把手啊。玉宝寺站起来扑棱着大脑袋，你这是何意？壮士这还不明白吗？我爱惜你是个英雄，是条汉子，不忍伤害于你，方才在宋头领面前给你多加了美言，这才把你给释放了。来人呐，看座，让玉宝寺坐下了。宋江这才说：“壮士啊，连日来我心中烦闷，肝火太盛，言语过激，望壮士原谅。”你看好吗？刚才你要不激我何至于要你的命啊？我还想交你这个朋友呢。来人呐，摆宴给玉壮士压惊。你看看，刚才阶下囚，眼看要掉脑袋，瞬息之间没出三分钟，成了座上客，排摆了丰盛的一桌酒宴。宋江吴用俩人陪着在这吃，宋江情杯在手，频频敬酒，吴用给夹菜，来吃吃，你看得味不得味。玉宝寺也喝不下去，也吃不下去，捏呆呆的发愣，一会儿看看宋江，一会儿看看吴用。这二位啊，我受之有愧，我糊涂，二位，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有事儿尽管明讲。你这胡了八粗的，我什么也吃不下去。吴用一笑：“玉壮士，我且问你，你说当今这皇上怎么样？来掏心窝子说句实话。”玉宝寺没想到能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来。你叫我说实话，当然我听真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但是我要听一句实话。当今皇上啊，不咋着，太一般般了。好，那你说当今这个朝廷怎么样？这朝廷更不怎么地，童贯、杨建、蔡京、高俅把持朝政，全国各地全是贪官，非亲而不取，非钱财而不重用啊，都是一帮混蛋，敲骨吸髓，压榨百姓啊，一言难尽。好，说得好。玉壮士，咱再往下说，这个增长者是兵马团练使，对吧？他这个人究竟怎么样？
1: 他
0: 怎么样啊？那我不管，吃谁嘴短，拿谁手短，反正我在这儿混饭吃。他是我的财东，也是我的饭东，我不能说出旁的来。
1: 错了，
0: 我说，从大局上来说呢，咱们是两国的仇敌，你们是反朝廷的，我们是保朝廷的。水火难以相容。那么说个私话来说，我对水泊梁山的人嘛，没有啥恶感。你说挨个数数吧，有的能数上名来，有的数不上来，像林冲、武松、

0: 银铭、花荣、柴进等等等吧，都是好样的，我替他们都鸣过不平。但是说的头还那句话，各为其主，没办法。我多马匹为的是什么？为了是给曾长者打溜须，为了保住我的饭碗，为了得几个赏钱而已啊。其实对个别人我是赞成的。好，既然这样，壮士啊，今天咱们点入正题，我们不但不杀你，不怪你，还希望你到梁山入伙，给你把交椅坐，你可愿意？这玉宝寺还真就没想到。什么？不是拿我开玩笑吧？你们水泊梁山也不缺人，想请我入伙？对，你让宋头领说。宋头领是这意思吗？宋江点头。玉壮士，只要你答应入伙，肯定不能亏待你，你算我们弟兄之中的一员，咱们共同替天行道。这宋江就打开话匣子了。从八弟徽宗怎么是个昏君，蔡京高俅怎么那么贪污腐化，朝政日非，国家黑暗，一直讲到个人，说我们为什么被逼上的梁山，虽然暂时在众人眼里的是草寇，其实我们等着早晚有一天朝廷能招安，我们一定倒戈归顺，到那时候为国家尽忠报效，我们全是好人呢。我们等的就是那一天嘛。梁山我们只是临时站脚之地啊，欢迎玉壮士能够跟我们站在一起。吴用也劝，宋江也劝，话是开心锁呀。显道神玉宝寺动了心了，你们不是玩我吧？哎呦，壮士你怎么说这话？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灵，男子汉大丈夫，在军中也有玩笑之理。那我能替你们干点，在法华寺软禁，以石谦、杜迁为首，五个人坐在那儿，你设法与他们相见，三更天把他们全都放出来，怎么放那看你的了。然后点起信炮，你我里应外合，大破曾头市，你算立了大功一件。宝寺啊，就冲这一点大伙都可以谅解你，你到梁山吃香的喝辣的，你看怎么样？好嘞，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我这么做也不算对不起曾长者，也不算对不起史文恭，这俩王八日的平素对我就不怎么样。好嘞，你们要相信我，就把我放回去。这个事儿就拍了板了。当天晚上刚掌灯的时候，把玉宝寺放回曾头市。这玉宝寺还假装做了点伤，狼狈不堪，晃晃悠悠回到曾头市。守把的军兵就问：“谁？站住！”“
1: 我，玉宝寺。”
0: 大伙一看就是他，个儿太高了。“哟，你怎么回来？”“哎，废话少说，我去见总教士。”有人领着他来到总寨，一见史文恭和曾长者两个人，出乎意料之外
1: 呀。“你怎么回来了？”“
2: 哎呀，一言难尽呐，老当家的，我跑回来了。”“
1: 哦，他们没看着你吗？”“
2: 怎么没看着？看着可严了，上茅房都盯着，但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现在他们人心浮动啊，一走神我钻了个空子，我就跑回来了。”“
1: 他们干什么浮动？”“老当家的，凭这意思你还不知道呢。”“
2: 啊，
1: 什么事儿？”“
2: 青州和灵州发来救兵了，咱这救兵马上就到了，来了一万多号，大概离着不太远了。我看梁山那些草寇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呢，都没心打仗

0: 我们似乎还听说他们马上就要撤兵回到水泊梁山呢，正好我钻个空子跑回来的。真的，哎呀呀呀，怪只怪梁山草寇把曾头市包围隔绝了消息咱们一点儿都不知道啊。史文恭眼睛一亮，老当家的怎么样？当初我就反对议和，可是你老人家拍了板了，九条牛拉不回来呀，跟他们议什么和呀？哎，你看怎么样？救兵来了吧？曾长者也是后悔的不得了，早知道这样，给他送去300匹马，又送人质，又送银子，这也是出其不意。梁山的草寇根本就没想到，你看现在正谈判呢，冷不丁咱出了兵了，他哪能有防范呢？如果把宋江、吴用给杀了，群龙无首，救三公子易如反掌。再说了，两军阵前打仗，哪有不伤人的？咱付诸于天吧，有老天爷给做主，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也只好如此了。
1: 对，
0: 现在援兵也到了，我们趁势出兵杀宋江个首尾难顾。好主意，好主意。总教师，你看什么时候出兵？四更天，天似亮不亮的时候，他们正在沉睡之时，咱们马上就出兵。那总教师，一切都由你去安排。我听喜信儿，遵令。史文恭苏定下去准备去了。玉宝寺能歇得着吗？按着吴用所差，他回到他屋里，他转了两圈，赶奔法华寺。他是曾长者手下的大将啊，谁敢拦着他呀？到这他就问：“水泊梁山的人质在这儿吗？”“在这儿。”“他们怎么样？”“没事啊，反正不让离开这院子，一日三餐照顾他们吃喝。”“我进去看看。”“哎哎，是您了。”就这样，他大摇大摆进了法华寺，在一所配殿叫人把门开开了。推门进了一看，石谦五个人全在房中。玉宝寺心里高兴，是按计划行事。显道神玉宝寺来到法华寺，见着石谦、杜迁、谢真、谢宝和王定六。石谦一看是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因为这石谦啊不知道外边发生的事情，他也不知道这个玉宝寺已经暗中投降着梁山，因此他把小圆眼睛一瞪：“嘿，兔崽子大块头，你他妈来干什么？”这玉宝寺呢也得演戏，因为后边有人跟着，他把眼珠子也瞪圆了：“小子，你等着我的，一会儿我剥了你的皮，我抽了你的筋，我把你的耗子眼珠抠出来，巴巴当炮踩。哎，是吗？来呀，皱皱眉头不算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他俩就斗口，斗着斗着，玉宝寺回头看了看：“你们先出去吧，我要秘密审问。”“是是。”跟着的人退出去了。玉宝寺赶紧把门掩上，利用这个机会哈下身去：“石谦儿，你别误会呀，咱是一家人了。”石谦儿多尖呢，眼珠子转悠转悠，怕上当。“你，我要糊弄你，天打五雷轰！我说的是真的，你就没想想，我做人质了，我好没样的怎么回来了？是不是这个理儿？我告诉你。”今儿晚上三更天，你我几个人一起举动，我把兵器都给你们送来，放火为号，里应外合，攻打曾头市，不得有误，你们做好了准备。”玉宝寺说到这儿，怕引起旁人的怀疑，赶紧站起来走了，在院里还骂呢：“不识抬举的东西，你等着看我晚上半夜前怎么收拾。”

是你们。他走了，石谦几个人心里疑惑不定，不知道这是真的是假的。最后一琢磨，但愿是真的，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他们心里头翻来覆去思考，咱们不必细说。这玉宝寺出去得找家伙事儿啊，准备今儿晚上里应外合呀。哎，您真别说，这显道神玉宝寺还真是一个心眼儿。你看过去，他向着曾头市的人，跟水泊梁山的人，那简直是水火难以相容，一见面就瞪眼珠子。现在暗中归向了水泊梁山，对着梁山呢，也是赤胆忠心。军师吴用交代的事儿，他一样一样全没忘下。他利用这个空隙干什么去？找他的铁哥们儿。你想这些年了，能说没有好朋友吗？猫三狗四牛七马八都是好朋友，他把这些人聚拢在一起，把实话告诉大伙儿。众人一听，真的。我说四哥，这一说你是梁山的人，对。这王八蛋朝廷不久长了，曾头市的老曾头对咱有什么好处？咱干嘛给他卖命啊？今天晚上一起举事。曾生、曾锁、曾奎也到了。老师，老师，老师，咱什么时候行动？马上就行动，饱餐战饭。哥儿几个，今儿可卖卖力气。我们知道生死关头，能不卖力气吗？他们几个人收拾，这就到了三更天了。人马在大教场已经集合，要到了万八千人。那也够数啊，人到一万，无边无厌，黑呀呀的，灯火皆无。在黑影当中，石文公讲着话，声音不太高啊，一边走着一边讲：弟兄们，曾头市的军兵弟兄们，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今儿晚上大家卖卖力气，我们偷袭梁山的军营，杀他个措手不及。各位啊，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只要咱们打了胜仗，我史文恭、曾长者绝不亏待各位。大家听见没听见？哦，又要偷袭去，怪不及早就做了准备了。好吧，有大仗要打，兵随将令，草随风，当兵的就那么回事，叫上哪儿去就得上哪儿去。都讲完了，史文恭是提枪上马，曾氏弟兄各行兵刃也上了马了，人嘴里都叼着东西，马蹄子都包上，跟上次偷袭相似，偷开寨门就出了北关了。来到开阔地，宋江的连营离着曾头市的北门相距五里地不远，眨眼便到啊。石文恭把大枪往空中一举，发下号令：弟兄们，冲啊冲啊冲啊！咕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声震天。再看曾头市的军兵各轮刀枪往里就冲，宋江的人马大乱，可了不得了，曾头市又来人了，快点准备啊！四散奔逃。石文恭一口气冲到中军保障，再看空无一人。宋江、吴用又跑到哪儿去了？莫非我上当了不成？他刚想到这儿，就听见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一起炮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啪，那信炮都震心呢。再一看，灯球火把通明，照如白昼一般。正北方有一人高声喊喝：“史文恭，别来无恙乎，宋某恭候多时了。”

又听见吴用喊：“石班公啊，赶紧下马投降吧，你的末日到了，中了我们的烟炮鬼吹灯了。”石班公，你跑不了了。梁山的义军左三层右三层，把曾头市偷袭的军兵是困在当中呀。史文恭的脸顿时就变了颜色了，又他娘上当了，嘿嘿，这宋江吴用真是诡计多端，什么人走漏的消息，这。曾生在旁边也害怕了，老师怎么办？事到如今，突围撤。往哪儿撤呀？有来无回呀。再看归路，被梁山两员大将马林、邓飞给截住了。紧跟着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孔明、孔亮、史进、杨志、杨春、陈达、朱仝、雷横、邹渊、邹润从四面八方是掩军杀来，都知道史文恭厉害，干脆以多为胜，哇，十几员大将把史文恭是困在正中。这史文恭也害怕了，心里发慌，手足无措，左拦右架是边打边退，往哪退？他用眼角的余光一看，曾头市这些壮兵投降的投降，死的死，伤的伤，被梁山的人紧紧给咬住，那死尸一片挨着一片，也不知道曾生曾奎都跑到哪儿去了，打乱套了。史文恭一想，干脆快回曾头市，也顾不了旁人了，双手摇枪，跟猛虎相似，往前一冲一溜胡同，往后一退一溜胡同，谁也拦不住，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等到天放亮的时候，史文恭是杀透重围呀，真跑出来，来到曾头市的北门，吁，心说我得感谢我胯下的宝马赵夜玉啊，你不是宝四吗？显道神，去你娘的吧！实话我告诉你吧，我玉宝寺已经归顺了水泊梁山，你小子这么狡猾，你上了当了，哎，这都是我跟吴用吴军师安排的，曾头市已属水泊梁山，你呀回不来了。哎呦，玉宝寺你个狗日的，你个无意的匹夫啊，呸，你有意，你算个什么东西，平日你张嘴就骂，举手就打，我玉宝寺净受你的气了，今天也该着我报仇了。弟兄们，射箭，射！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史文恭心头一凉啊，完了，完了，连家都没了，是拨马便走。后边有梁山的追兵，前面有这些降兵是两路夹击，这史文恭啊魂都废了，奔东北方向是拼命逃窜。说到这咱得介绍介绍，曾头市里头也有大变化。按着计划，玉宝寺三更天把石谦、杜迁、谢珍、谢宝、王定六都给放出来了，同时给他们找来军人。按着计划，石谦先到鼓楼放起信炮，点起了火。玉宝寺带着手下100多名亡命徒是直扑总寨，到了总寨门前，逢人便杀，见人便砍，跟凶神附体一般。这玉宝寺外号人称显道神，两臂一晃，力气大的没边儿。哎呦，曾头市的人傻了眼了，这怎么了？是玉宝寺疯了？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呢？也乱了套了。有人撒脚飞奔总寨，

0: 报告苏定，报告曾长者。曾长者大吃一惊
1: 啊！这怎么回事？
0: 我副总教师，你去看个究竟。
1: 遵命。
0: 苏定上了马，赶奔正门，迎面正好遇上玉宝寺。宝寺啊，你喝醉了不成啊？啊，你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呢？玉宝寺冷笑一声：“我苏定啊，我才没喝醉呢，我清醒得很。现在实话对你说吧，我玉宝寺已经投靠着水泊梁山，我是梁山的卧底。你回头看看，我把石谦等人都放出来了。今夜晚间，里应外合要拿下曾头市。苏定，你这人还不错。”咱俩平日也没什么仇恨，你要倒戈投降能保住狗命，你要冥顽不化，嘿嘿，今天你是准死无疑。你玉宝寺，你个蠢材，你拿命来。苏定拍马抡刀直奔玉宝寺，他哪是他的对手，没几个回合叫玉宝寺把刀给他崩飞了。石谦窜上去，砰一小片刀扎到马腿上了，马一疼，马失前蹄，把苏定整个从马上周下来了。摸着天杜迁谢珍谢宝晃兵过去，七师扑哧把苏定给废了。苏定一废，他背后的军兵往里头就跑，玉宝寺率人是乘胜追击，就杀到后寨去了。有人禀报了曾长者，是这么回事。曾长者不听则可，听完了老头傻了眼了。
1: 完了完了，大势已去呀。
0: 怎么办？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啊。曾长者一琢磨，叫他们抓了俘虏我还有好啊，我自行了断吧。进了配房，他关上门，把门顶结实了，搬了把凳子，然后把腰带子解下来，在梁上挽了个套。他手扒这套，一边哭一边叨咕：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你说我吃饱了撑的跟梁山为仇作对啊，我自己配药给我自己吃啊，要知现在何必当初，这也是天意呀、啊！完了，死吧！他一狠心，把脑袋往里一探，悬梁自杀了。荣等玉宝寺众人冲着后寨一找，他早死多时了。把他这尸体放下来，砰一刀，脑袋砍掉，石谦拎着。到外边就晃开了，你们看看这是谁的脑袋，曾长者你们的头领已死了，降者免死投降吧。有那曾头市的军兵眼尖一看，可不是怎么的，干脆别卖命了，头都死了给谁卖命，行了我们投降了，哗放下刀枪。石谦告诉各位弟兄们，放下刀枪不抵抗，咱就是一家人，大家帮着我谨守曾头市，出榜安民，告诉老百姓不必惊慌，水泊梁山是义军，绝不伤害百姓，大家宣传呐、啊！ 就这样占领了曾头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翻回头来再说这史文恭，急急像丧家之犬，茫茫像漏网之鱼啊！他可玩了命了，回头一看，可好，剩他光杆总司令，连一个人都没跟着，就是他单枪匹马呀。史文恭心里盘算着，上天保佑我，我上哪儿去？我上京城搬兵去，我告灵州和青州两路人马的状，你没什么姗姗来迟。其实他冤枉了，那两路人马早被吴用派将给杀退了。 不是没来，史文恭不了解情况。史文恭到了现在还盘算着报仇呢，左跑没有地儿，右跑没有地儿，跑来跑去的进了大山，出了大山一拐弯就到了一面坡。史文恭回头一看没有追兵，他长出了一口气呀、啊，马的速度也降下来了，他在马上浑身疼痛，揉揉眼睛看看，哦，一面坡，也就是说我闯重围杀出来15里地了，这算到了平安的地儿，一拐弯就是官道，我直接赶奔东都汴梁啊，必报此仇啊！哎呀，他又一想，凭着吴用的尖角，能不能在这儿设下伏兵？有没有水泊梁山的人？要在这儿堵截，我插翅难飞呀！抬头一看，两面是大山，大山高耸，飞都飞不上去，就是中间一条道，他有点心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他正盘算着，就听对面一声炮响，咚！啊！惊的史文恭好像没从马上摔下去，定睛一看，一哨人马堵住去路，大旗之下两员大将。他一走，正中央这员大将，金盔金甲素罗袍，白马长枪。旁边一员大将，胯下也压起白马，软烧的衣服，手里拎着哨棒，斜背着弓箭，瞅也不为迟晚。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史文恭杀透重围，认为保住这条命了，没想到到了一面坡，被玉麒麟卢俊义浪子燕青又把他截住了。你看，要换成旁人，他也害怕，差点一见卢俊义，他有点麻爪。什么原因呢？他们俩是一师之徒啊，授业的老恩师就是陕西侠周同周光祖。咱们上文书说过，周同老爷子这一生收了4个弟子，大弟子就是玉麒麟卢俊义，二徒弟就这史文恭，三徒弟豹子头林冲，闭门老徒弟就是京中大帅岳飞岳鹏举。您说这老头收这几个弟子一个赛着一个。史文恭毕业之后跟这卢俊义没什么往还，但是彼此都闻名，他知道卢俊义是顶门大弟子的，马也快，枪也急，老师也偏袒他，把绝活全传授给他了。今儿个在此相遇，史文恭焉有不怕之理呀？哎呦了一声，好像没从马上摔下去。翻回头呢，咱再说卢俊义，他带着浪子燕青一哨人马埋伏在一面坡，远离曾头市15里，这地方倒安静。等扎下连营之后啊，这燕青有点发牢骚，就跟卢俊义说，我说当家的，我察觉这军师吴用心术不正。卢俊义就问，何以见得？您看看，这攻打曾头市那是前敌呀，以您来说，您这么高的本事，您应当放在最前面去暴打前敌，冲锋陷阵，这可好。你看他分兵派将，把梁山的人全摆在曾头市东西南北，

一心一意叫我做头把金交椅，他手下那帮人多有不服者呀，我能吗？我能接替头把金交椅吗？我宁愿死也不能从命。可是宋江的非要坚持不可，我们双方僵持不下，军师没办法了，才出此下策呀，把咱们放在一面坡。这个是军师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不必多说。哎，年轻人心术应当摆正，既想到自己也要考虑到旁人，懂得吗？反正也懂也不懂，那你要愿意，我没旁就说的了，那咱就在这忍着吧。这么些日子了，前敌打得热火朝天，这儿冷冷清清没事儿，但是卢俊义一个心眼的在这立功，平日操演人马一向没有松懈。你别看不打仗，他要求的比较严格，等来等去等去等来，果然把史文恭给等来了。卢俊义高兴啊，立功的机会来了，水泊梁山对我不错呀，自从我到了梁山，人五人六吃尽穿绝，带住上宾，我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呀，在几十位弟兄面前我也逊色呀。人有脸树有皮，谁不想做点光彩的事儿？机会来了，因此带领燕青这才列队。一看这史文恭这个惨劲就甭提了，盔白甲卸，带狼袍松啊，出来那匹马挺精神，这人呢几乎都堆了，浑身上下全是伤啊。卢俊义这心里头也闹腾，哎呀，心说路是自己走的，史文恭啊，曾几何时啊，你猖狂的没边儿，今天落到这个地步也是你自己糟的。想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呆，史文恭此路不通，而还不下马救父，等待何时？咱们前文书说了，史文恭啊能伸能屈，到了现在就得违心的说好话。他把大枪横弹撇过梁一抱拳，师兄，师兄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啊，咱可是亲师兄弟呀、啊！想当年同堂学艺，后来分道扬镳，不管怎么说吧，咱们有这种亲情啊。僧头事完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我恳请师兄高抬贵手，把我饶恕了吧。史文恭，你想上哪儿去？我找一深山老林呐、啊，去闭门思过。史文恭啊，你真会演戏呀、啊！小时候你就尖角，现在你这脾气还没变呢，就凭你这个脾气秉性，你能闭门思过，这简直是欺人之谈呢、啊！你是不是想着还得报仇啊？我能放你过去吗？军令如山，我寻了私情把你放了，我在宋江和吴用众人面前如何交代？史文恭，只有一条路，你下马，我把你捆上，送到梁山，交给宋头领发落。你要真心改过，你去哀求他去，他说把你放了，我二话没得说，他说要你死，这是时也运也命也，你看怎么样？书说简短，史文恭怎么哀求卢俊义也不开面，最后史文恭没办法了，眼眉就立起来了，嘿嘿，卢俊义呀、啊，你认为这我真好掐吧呀？我史文恭也不是吃素的，既然你把我逼上绝路，来来来，你我分个

栾昌催马邀枪来战卢俊义。咱们说实话，就是史文恭一点也没受伤，吃的也好，睡的也香，精神头也足，他也不是卢俊义的对手。何况打了大半夜，人困马乏，他怎么能敌住河北玉麒麟呢？没到十几个回合，二马一错蹬，就见卢俊义大吼一声：“青书猿臂，你给我过来吧！”把史文恭是走马活擒，我把史文恭生擒活拿，把他抓住了。哎呦，卢员外，你立了特大功劳一件呢、啊！我认为他跑了呢，闹了半天落入你手，太好了，太好了！我看看。这时，浪子燕青领着一帮削刀手，把史文恭给推上来了。史文恭是低头不语啊。宋江确认之后，一挥手把史文恭先压下去，严加看管，款待卢俊义。军师吴用就说呀：“宋大哥，曾头市现在属于咱的了。据我调查得知，曾长者悬梁自尽，史文恭被擒，副总教师苏定死在乱军之中，他那几个儿子唯独曾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其他的曾奎、曾锁这些人全死了。你看下一步怎么办？”宋江心里盘算，算了，老曾家一念之差跟梁山反目成仇啊，给他留一个后代就留一个吧，但能容人且容人，何必斩尽诛绝呢？书中代言真就跑了一个曾生，跑哪儿去了？他没赶上东京汴梁，他准知道高俅、蔡京不能饶他，你打了败仗了，把曾头市给丢了，损兵折将上万人，你还有脸回来？那样做呀，就是死路一条。最后他没办法，奔南方投了镇南王方腊，想要上那儿借兵报曾头市之仇。这是后文书，咱不必细说。单说宋江在曾头市歇马五天呢，等缓过乏来，引得胜之军带着胜利品返回水泊梁山，边敲金凳响，是齐奏凯歌回呀、啊！这梁山的人下山迎接，双方拥抱祝贺，高呼，高兴的不得了。你说这宋江现在攻无不取，战必克，想怎么的、怎么的都成功，这阵顺的邪乎。宋江高兴，回到水泊梁山之后，分别给大家记功，把赵夜玉狮子宝马良驹就赐给卢俊义。做大将的谁不喜欢宝马呀？别人都眼馋呢、啊、但宋江是头领，他说话就是命令。这个卢俊义呢不敢不听，也就把宝马给收下了。紧接下来，宋江一声令下，全山吊孝啊，祭奠天王晁盖，忠义堂变成了灵堂，正中央供好了牌位，就做好了准备了。就在祭奠的这一天，全山洁白，每个人都挂孝，卢俊义也不例外啊。在祭奠的时候把史文恭给推上来了，当着灵堂的面把史文恭是与此乃天助也。不过呢，有一件事情使我寝食而不安，晁子哥临终之时留下了遗言，谁要亲手能捉得史文恭，就把梁山的头把金角羽让于他做。这话我是牢记在心的。众所周知，卢员外卢俊义活捉了史文恭，给晁天王给报了仇了。今天把各位

弟兄请来，我呀要完成大哥的夙愿，临终之言绝不能更改呀。当着各位弟兄的面，我把这把交椅让于卢员外。宋江说到这儿，把令旗令箭兵符高高的捧起，一转身递给卢俊义。大伙儿一看全傻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这宋江是下了决心了，跟谁也没打招呼，自己就做主了。单说卢俊义啊，赶紧就站起来了，双手摇晃着，哎呀，不可不可，使不得使不得呀。宋哥哥，我卢俊义到了水泊梁山没立过功啊，就是这次瞎猫碰死耗子，碰巧了我把他给抓住，这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啊？我这件事情咱搁在一边，如果您要叫我做梁山之主，我是万难接受啊，绝对不可行。这卢俊义说什么也不干，这是真的，急得脸红脖子粗。这宋江还来劲儿了，你不接受就不行，我向我大哥已经发了誓了，我不把这位置让给你，我对不起我死去的大哥。两个人就争开了。吴用一看怎么办呢，一目扫视众人，不用说话，用眼睛盯着武松、鲁智深等等等众人吧，用眼睛说话，那意思你们得说话呀，别在旁边杵着。头一个说话的黑旋风李逵，李逵的伤早就好了，李逵嗷一嗓子就蹦起来了，等一等，我说几句。我宋哥哥，你还记得江州的事吗？我黑旋风李逵舍死忘生闹法场，我把你给救了，我为的是什么呢？叫尊你为头领，我跟着你干呢。正因为你做了梁山之主，我们才一顺百顺。怎么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脱同不相思？卢俊义就说，宋哥哥你看见没，弟兄们都拥护你，你叫我做头把金交椅，你这是要我的命，你这是坑我呀，我也没法待了，要那样你是逼我走，我马上就下水泊梁山。居之无德者失之。我不明白，宋大哥，你为什么这么坚决？为什么生杀有名的上将，从这一点上比，我更不如人家。第三点，再说出身，我宋江身上背负着人命呢，我杀死了阎婆惜呀，我是个配军。那么也就是说我身上有污点嘛，我逼迫没办法才到了梁山。卢员外呢，一身清白呀，家趁人直啊，哎，从哪一点比我也比不了人家。再说大哥有遗言，我焉有不遵照之理，您说是这个理儿不？公孙胜点点头，对，宋哥哥你要这么说是有道理，但是弟兄们不服啊，包括我在内都拥护你呀，可你这么做也没有错。卢员外你也别多心，我宋哥哥是一心一意想把位置让给你，没有刁难你的意思。我呢出个主意，由天而定啊。大家一听由天而定，那怎么定法？你们谁先把府城拿下来，谁就是梁山之主，这就是天定的，我看谁也不必争了。大家说怎么样？到那会儿大伙心服口服。宋江点了点头，哎，这主意不错，好啊。公孙胜说，如果说愿意，我现在写俩揪，哎，你们俩抓揪，谁抓着哪个府谁就攻打哪座府，好吗？行啊，卢俊义也同意，你不这么解决。

这怎么解决？弄俩酒，两个人开始抓阄，要分兵两路攻打东平府和东昌府。宋江非要把头把金交椅让给卢俊义，卢俊义说什么也不接受，双方僵持不下。陆云龙、公孙胜给出了个主意，攻打东昌府和东平府，您俩分兵，谁先打下来谁就是梁山之主。你看这有多好，这是由天而定，公平合理，所有的头领也全同意了。但这件事必须一碗水平端呐。最后宋江也接受了，卢俊义也接受了，陆云龙、公孙胜写俩纸条，一个写着东平府，一个写着东昌府，然后揉吧揉吧整俩纸揪，在手心里晃来晃去，往桌上一扔，你们二位抓吧。宋江抓了一个，卢俊义抓了一个，等展开一看，宋江抓的是东平府，是单廷圭、魏定国、宣赞、郝思文、浪子燕青、杨林、欧鹏、林振、马林、邓飞、石恩、樊瑞、向冲、李衮、古上早、石谦、白胜，马步军兵15000，另外又拨给卢俊义三名水军头领，混江龙李俊、童威和童猛。那么宋江手下带的是谁呢？带的是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赤发鬼刘唐、九纹龙史进、金枪手徐宁、燕顺、吕方、郭盛、韩涛、彭启、孔明、孔亮、谢真、谢宝、王矮虎、一丈青、张青、孙二娘、孙新、顾大嫂、石秀、玉宝寺、王定六、段景柱，25人，马步军兵15000，水军头领3个，阮小二、阮小五和阮小七儿。宋江分配完了，问大伙儿怎么样？明眼人看得出来，两位军师足智多谋，全派到卢俊义那方面去了。但是到现在，大伙儿也就不争了，好吧，命由天定，大家都同意了。然后接下来，飘良辰宅吉日，即其出发。咱必须得说清楚，出发的时候3月初1啊，在山东啊，3月份春暖花开了，万物复苏，这边又不冷又不热，正好行军打仗啊。咱们两路人，咱不能都说呀，先说宋江。带着25员上将，马步军兵15000，起身赶奔东平府。一路之上，秋毫无犯呐、所过的村庄镇店，不但不抢不夺，还施舍老百姓。老百姓一看是水泊梁山来的义军，是夹道欢迎啊。简短接说，宋江这支人马离着东平府还有40里，有个地方叫安山镇。宋江传令，就在此安营扎寨。怎么离着那么远就安营了？宋江有宋江的打算，挖下战壕，布下鹿角，做好了防范，粮台足备。宋江一想，咱先礼后兵，哎，原来跟东平府有过节，我们副军是派人上这儿来借粮，遭到人家的侮辱啊，这气没出来。今儿个呢，咱们还得先礼后兵。宋江决定修书一封，叫人给东平府送个信儿，你要答应了县城投降，免去干戈之苦，如果不答应，再进兵也不为迟晚。宋江打定了主意，当晚修书一封，写完了派谁去呢？那个显道神玉宝寺
平生而

书，曹良，我下书吧。哦，宝四，你愿意去，我去。为什么我要去呢？东平府我太熟悉了，那个当官的姓程啊，叫程万里，是东平府的郡守。这程万里走童贯的门路，根子平身，实力平大，但是他要仰仗手下的兵马都监双枪将董平啊。我哥哥，这董平可了不得呀，号称风流董平，一对双枪，四个枪尖，有万人之敌。小伙子挺年轻，想当初啊，我不得地，我流落到东平府，靠着街头卖艺为生。有一次，这董平巡街放哨，发现我了，爱惜我个头，爱惜我的武功，把我收留在门下，做了一名教师。我跟他混了一年多吧，之后我到了曾头市，因此我呀能说上话去。这封信由我投递是最好不过。哦，还有这段往事，玉贤弟，你就多劳了。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再找一个副手，我去。王定六挺身而出，哥哥，我陪着玉宝寺，我们俩走一趟。宋江点头，好，你二人多加谨慎，我听你们的回信儿。你们在没回来之前，我绝不进兵。哎，好嘞。这哥俩收拾收拾，高高兴兴。但是他仰仗的就是双枪，大力是个草寇而已。是过去打点胜仗，找了不少的便宜。因为他董平把眼一瞪，叫他们进来，叫他们进来。时间不大，玉宝寺在前，王定六在后，走进大堂，二人躬身施礼，参见将军，参见郡守。程万里往下看看，我这家伙这个怎么这么大？一看那小个里也挺精神。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在下玉宝寺王定六，奉我家主将宋江所差，给郡守大人投书而来。信在何处？在这儿呢。玉宝寺从怀中取出书信，往上一递，有人接过来献到岸上。这程万里呀、啊，哆里哆嗦把信展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一瞅他是又怕又恨。宋江说的清楚，一限你们在五天之内县官投降，二如果不县官投降也行，交出粮米一万担，白银20万两，这叫赎城费，我们马上退兵。如果拒不接受，梁山的义军要踏平东平府，我说话算数。哎呀，他看完这封信，转交给双枪将董平。董平看了一半，咔嚓咔嚓咔嚓，把信就扯碎了，啪一拍桌子，啊，刀！胆大的梁山草寇啊！你们那胆子大的没边儿啊！这什么地方？朝廷堂堂的东平府啊！你们是贼呀、啊！跑这来讹诈来了，又要粮米，又要银子，你们想造反呢？哎，所有来人，把这两个人给我推出去，杀了！玉宝寺一听，往前迈了一步。将军息怒，将军息怒，您还记得我是谁吗？我姓玉，我叫玉宝寺，想当年我在您手下当过教师，我认得，扒了你的皮，我认得你的骨头。玉宝寺啊，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我根本就听不进去，你现在是梁山的草寇，是国家的要犯，推着剑砍了砍。

0: 这刀斧手不容分说，马肩头拢二臂，把俩人捆上了，这往外就推。这郡守程万里一看不行，
1: 慢着慢着，回来。
0: 哎呀，董将军呐、啊，我看这么做不妥。有什么不妥的？跟他们有什么感情可谈？那倒不是，自古以来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是吧？这是不成铭文的铭文呢、啊。你说这就把俩人给杀了，这我看不妥呀。那您的意思把他们放了？可不是呗，咱不接受，说不接受的，怎么能把人给杀了？要往后我们派使者也被人家杀了，那是不是就更不合适了？
2: 嗯，好吧，听您的，退回来。
0: 董平用手指着玉宝寺和王定六的鼻子，你们俩回去转告宋江，他帮臭美，你告诉他东平府固若金汤，双枪大将董平不是好惹的，我等着他的，他打一个试试，我在此恭候。他想那些美事啊，全都是白扯，今天死罪饶过，活罪难免。来啊，把他俩拉到院里，每人抽20鞭子，往死打。哎呦，这哥俩可受了苦了，每人被抽了20鞭子，打的是遍体鳞伤啊。好在显道神玉宝寺紧揍，20鞭子揍完了，照样走路。王定六可受不了啊，打的皮开肉绽。两个人气得鼓鼓的，被人家撵出东平府。他们又走了40里，回到连营，一见宋江，宋江就站起来了。这怎么回事？我们空去白回，每人挨了20鞭子，他们是怎么说的？怎么说的？宋江气得把帅案都踢翻了，这还了得？马上进兵，踏平东平府。宋江这回真急眼了，言还未尽，旁边过来一个人，慢，宋哥哥，我有下情回禀。宋江一看是谁呀、啊？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九纹龙史进。贤弟有何话讲？哥哥切喜雷霆之怒，修发虎狼之威呀、啊！我要说什么呢？这东平府城池坚固，沟壕甚深呐、啊，兵精粮足，特别是双枪将董平极难对付。哥哥呢，您先别着急，我的意思是说，您可以进兵，但是咱们动点脑筋。小弟不才，自告奋勇，我先行一步进城去卧底。
2: 哦，
0: 贤弟，你有什么门路？
2: 哥哥，您还记得我咱们哥俩谈心的时候，我跟您说过吗？我呀，头几年没出息，也风流过，我在东平府也混过几年。在那瓦子巷啊，我认识一个婆娘，出身不怎么样，是个娼妓，姓李呀、啊，叫李瑞兰。我跟瑞兰两个人呢、啊，可以说是肝胆相照，形影不离。他也以身相许。本来我想给他赎身，因为当时我的情况不允许，拿不出那些钱来。之后这事儿就放下了，再以后我贪了，是有这么段事。贤弟啊，这可危险呐、啊！你一个人进城，我放心不下。宋江反复思索了半天，认为这也可以，所以就点了头了。就这样，九纹龙使劲收拾收拾东西，换好了一身便装，暗藏利刃，辞别宋江，赶奔东平府。哎，真挺顺利，从北关进了城了。

0: 等进了东平府之后，久闻龙史进站在十字路口东瞧西看，真是故地重游啊。哎呀，还是老样子，街道也没有变化，钟鼓楼依然存在呀。瓦子巷往前的一拐弯就是，瑞兰不知道还在不在城中。到这儿，九纹龙心里就长了草了，大步流星一拐弯到了瓦子巷。瓦子巷是一条胡同，第三家黑门楼。史进看了看，还是那座门楼，就这儿。我在这一晃住过二年呢，哎呀，瑞兰就住在这儿。他往前紧走两步，叩打门环，啪啪啪，有人吗？有人吗？哎，您真别说，挺快的，门直楼开的。因为天还没黑呢，里边走出一位老者，个儿不高，有点弯腰驼背呀，看那样不超过60岁。找谁呀？大伯，您还认识我吗？你史大官人。正是正是。哎呦，史大官人呐，你一晃几年不见面，你落在何方了？哎呦，快里边请，里边请。九纹龙史进一看老李头在。老李头是谁？李瑞兰的养父。李瑞兰呢，7岁前被家里人卖了，就被这老李头给买了。老李头夫妻在这开了一座暗娼，就这门牌3号这院是暗娼啊，接待客人，把李瑞兰做了摇钱树了，他们就靠着这姑娘活着呢。现在这老李头把门开开，说明李瑞兰还在。史进心里热乎乎的，等进了院，门户关上了。老李头的媳妇儿没事，在屋里听着动静。
1: 各州城府县的这些县官们全都下公文，这公文也到了历城县。历城县因为最近，告诉历城县的徐县令，限你在1个月之内就得破案，不破案拿你试问。这历城县县令徐县令接到公文之后，马上找到三班总一的马快、樊虎联名，告诉樊虎联名，你们两个人给我半个月破案，不破案就把你们官职一撸到底，饭碗子砸了。我要被充军，你们两个先得发配。樊虎联名哥两个突然接到这么一个任务，哥两个一听啊，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啊。俩人从大堂上下来之后，樊虎说，你瞧见没有，出这么一大案子，你说说这个案子怎么破。联名说，樊大哥我听你的。樊虎说，这个案子要是秦二哥在这儿当马快头的时候，我估计还好破点，现在秦二哥人家上济南府的镇台衙门里边当棋牌官去了，人家不管这一段了。嘿，让咱哥俩摊上，秦二哥在这儿的时候也没有这大案子，秦二哥走了，这大案子来了，这怎么破？联名说，咱们就想办法吧。在公文里不说明白了吗？在长野林小固山被劫的，咱这是历城县，

听就到这儿来了，到这儿一看，这位正在院里嚷着：“我要做皇上啊！我要做皇上，我要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我那么多媳妇儿，你说我那么多媳妇儿不得用钱吗？用钱我没地方弄去，我就接皇冠啊！再者说了，我那么多媳妇儿，一个媳妇儿给我生一个，得给我生一堆小太子儿，我这堆小太子儿拉着长大成人，不得吃不得穿吧？所以我得用钱，我把皇冠结了。”徐大人说：“你把皇冠结了，那银子放哪儿了？都放到我们家房后头了，我高一坛子里边把它埋起来了，高一个坛子。”对，徐县令听到这儿，这鼻子就快气歪了，心想：“反虎联名啊，你这不整一神经病来吗？啊，你弄一神经病跑这儿跟我瞎扯着什么呀？48万两一坛皇冠银，他高一个坛子就埋起来了啊，这不胡说八道吗？”可把徐大人给气坏了。马上一拍桌案，吩咐一声把他给我放了，这尤金放了。后来一打听，果然这是疯魔。这徐大人一气之下，把反虎联名两个人是各打20板子。打完20板子，徐大人跟他们说了：“反虎联名，我告诉你们俩，我再给你们3天限期，你们要是给我办不了这个案子，查不出罪犯来，我接着还打20板子。反虎一听：“大人，您要是3天之后还打20板子，就莫如今天一块都打喽，您再来20吧。”徐大人说：“为什么？”大人，您想啊，今儿个这20板子屁股都打肿了，3天之后呢刚消肿还没消肿，您接着再来20，这就重查了，莫如您今天一块咱都打喽，咱6天以后再说不行吗？徐大人一拍桌案，啪的一下子：“反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这个意思你就是几天你也破不了案了呗？”“大人呐，他不是，这案子实在是难破。”“你觉得难破？你是干什么的？你不是马快吗？马快就是抓差办案的，在马快面前就没有破不了的案。”“下堂。”反虎联名哥两个下了堂了。下堂之后，联名瞧了瞧反虎：“反大哥，这事怎么办？咱俩这案子就这么望风扑影，一点谱都没有，是破不了啊。”樊虎说：“我想出个主意来。”联名说：“什么主意？”“找钱二哥去。”联名说：“你找钱二哥，人家钱二哥不管这段了，人家不能帮这忙啊。”樊虎说：“咱想个辙呀，走走走走，咱这么办这么办，然后这么办。”“哦哦，那好。”这哥两个呀，下了堂之后没回家，就跑到秦琼家里来了。到秦琼家里边一打听，秦琼还没下班呢，先到秦琼家里边客厅坐这儿等着。等到秦琼下了班了，回到自己的屋中，走进客厅一看，秦琼跟樊虎联名，这是故交啊，老朋友啊。当年秦琼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当剪卖马走背字的时候，那樊虎曾经踏雪寻凶啊，为秦琼出过力呀、啊。在一块当差的时候，哥们在一块处的不错，所以秦琼一进来：“哎呦，樊虎联名，你们两个怎么来了？”“嘿嘿，钱哥，今儿个来看看您。您到那府台衙门里边这一当差呀、啊，我们啊也平常见不着您了。今儿个来看看你。”“哦，快点坐坐坐坐。”秦琼这就马上吩咐手下人给沏上茶来。秦琼就问：“最近怎么样？”樊虎说：“不怎么样。”“怎么不怎么样啊？”樊虎就说了：“您不知道吗？6月24长夜林杨林的48万两一躺黄杠银丢了，现在限期破案，我们哥两个是肯定破不了了。破不了这个案，你肯定我们就得充军。这一充军呢，我们饭碗子也就打了，饭碗子打了，妻子老婆孩也就没得生存之路了。没别的，今儿个我们哥俩到这跟秦二哥见个面，跟您告个别。用不了几天，我们两个充军发配就上了路了。秦二哥，你我弟兄今生再不能军压着，他们也是好几百人。就平地冒出好几百贼来，愣把这黄杠劫了。劫完之后，连个人影都见不着，银子影也看不见。您说说这事儿，这不都齐了吗？啊，这案怎么破呀？我们往哪儿找去？找谁去？

说报一个成达，一个尤金，我们找出来四个，一个都不是。他们把这事情经过一说，秦琼一听也乐了。秦琼说：“反虎联名啊，你们两个人不要难过，这个事儿我估算有结环杠的，我们就能把它破了。你想，他好几百人的活动，肯定他得有点蛛丝马迹，只要是我们倒着点头，就能找出根来。”钱二哥得，我们哥两个可没那能耐。钱二哥，您当初在我们衙门里边当差的时候，我们哥俩竟跟着您坐车了，可是现在您走了，您这车没了，我们现在连辙都找不着。钱二哥，哎呀，要是您能帮帮忙，帮着我们破这个案子嘛，我们哥俩呀还有点活路。您现在也不管这段了，我们哥俩现在一点活路都没有，就算完了。钱二哥，有朝一日我们哥两个登城上路充军发配的时候，我们就得对您托妻祭子了，家里边啊老婆孩子就托您照应着吧。秦琼说：“话别那么说，现在这个事儿啊，就是我呢不在县衙门里头了，我到堂弼堂帅那里去听差了。这如果我要在县衙门里边呢，我就可以给你帮这个忙，现在在这儿呢，我要给你帮这个忙，他名不正言不顺。再者说了，唐帅那里天天也有事儿，我要帮着你跑这个事儿，我在唐帅那儿也不好说。”樊虎一听，哎，钱二哥，您把这话说准喽，如果说唐弼唐元帅让您帮着我们办这个案子，您办不办？秦琼说：“如果唐帅下了这个命令让我帮忙，那当然我得帮你们哥俩办这案子。那好嘞，咱是一言出口啊，就这么定了。”说着话哥两个走了。哥两个走了干嘛？马上就到徐知县这儿来了。到了历城县徐方徐知县这儿之后，这哥两个就跟徐知县说了，说：“老爷，我们现在想出个辙来。”徐知县说：“你想出什么主意来了？”我们两个想了，这案子你要让我们哥俩破，我们哥两个指定就等着充军发配了，破不了这案子。要想破这个案子，就得找秦琼。徐知县说：“秦琼不服咱管呢，人家在唐弼唐老爷手下呢。老爷，唐弼唐老爷要是破不了这案，他不也得一撸到底吗？他不充军，他不官也丢了吗？说从这点来讲呢，您就莫如到唐老爷那儿去一趟。”不地到了济南帅唐弼的府里边，一见唐弼，徐知县说明来意，跟唐弼就说了，说这个案子要想有希望破喽，就得秦琼出马。可是现在秦琼是您手下的棋牌，我现在支持不动人家，您要是下到命令让秦琼帮忙破这个结环杠的案子，肯定有希望。这样一来，您的官职保住了，我们的官职以及手下这些马快们的饭碗子全都保住了。徐知县掰开揉碎跟唐弼这么一讲，唐弼听完之后就问徐知县：“这秦琼他能干这个事儿吗？他能接这活吗？您给下命令啊，他肯定能接。”唐弼说：“好吧。”于是转过天来，唐弼找来秦琼就问他，那么一说，秦琼说：“老爷，我听您的。”唐弼说：“你要听我的，那好吧，即日起你就先不用到我的镇台衙门来上班了，你就到历城县徐知县那名官军给打散了，打跑了，把48万两一躺黄杠银给劫了，劫完之后一点痕迹没留，就连马蹄印连车轱辘印都没留下，这说明这是个老干家，这是个大盗，这绝不是打闷棍套白狼偷鸡摸狗薄蒜苗那种小子儿。那么既是大盗，是谁呢？”秦琼到了晚上回到自己的家中，告诉自己的妻子贾氏，由打他们自己那箱子底下就把秦琼当初交给贾氏好好收藏的那账本拿出来了。

这账本是赤法灵官单雄信给他的，这账本有个名字叫英雄谱，其实那就是绿林首领花名册。单雄信当初给他这本的时候告诉秦琼，您要办案不方便您就按着本抓，其实单雄信那是告诉秦琼你得关照着点儿。秦琼一想，我查看查看，我看看山东这个地带谁是头。秦琼打开账本一看，山东地界在东阿县里边果然还真有个山东省的绿林道的头，第一位就是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住在武南庄，但是底下有张小字儿记着呢，这个尤通几年前已经金盆洗手不干了，不是这里边的人了。秦琼心想，这个尤通跟他还真有过交往，什么时候有过交往，也是在几年前，尤通手底下有一个人叫尤云，这个尤云呢上北口外呀、啊，他犯马也不怎么弄的，把人家别着的一个马帮他给赶过来了，赶过来赶他家去了，人家告发了，告发之后就把这尤云给逮起来了，逮起来交给了历城县。秦琼把这个尤云给收押到监房之后，是尤通尤俊达拿着一百两银子到这托人情，见过秦琼，跟秦琼一说，秦琼就明白了。秦琼说，这样吧，你就说你这个尤云呐，稀里糊涂把别人的马帮误当成自己的马帮赶过来了，就这么着就得了，我给你开脱罪责，把那个马帮再还给人家，所以就这样把那一群马还给人家了。秦琼就给他说一个产生了误会，把这尤云就给放了。放了尤云之后，这尤通拿着二百两银子感谢秦琼，秦琼是一文钱没要。尤通临走的时候说，秦二哥，我得叫您一声二哥，我欠着您一份人情，将来我必定要登您的府地去拜访。秦琼说，你千万别上我这拜访，咱们弟兄交往来日方长，不是一朝一夕。说打那儿尤俊达走了，走了之后这几年秦琼和尤俊达再没有来往，可是今天秦琼一看尤通尤俊达是他，那么又金盆洗手不干了。秦琼说，既然是不干了，这结黄杠还能是他吗？他又一转念，干绿林道这行的，你说是金盆洗手不干了，你会不会一听说杨林有48万两一躺黄杠银，这么一笔重金引发的你是旧病复发东山再起呢？啊，很有这种可能。你在武南庄住，就在东阿县境，那么东阿县境内也包括着长叶林小孤山，长叶林小孤山离你那个地方不算远，你完全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做这个案子。秦琼想，不管如何我上武南庄，我去一趟，我见见那个尤通尤俊达，我一见面，通过我对他的一观察，我就可以看出他做没做这案子。所以秦琼想到这里之后，把这个账本又收起来，转过天来就到历城县县衙门开了一道公文，到了府台衙门把公文又换了，然后他骑着马背着双锏就来到了东阿县。到东阿县的县衙门把这公文一交，放到衙门里边，说我到这是办案来了，现在呀、啊，就破结黄杠这个案子，山东省全省通联，就是不管哪个县到哪个县，只要说破结黄杠这个案子，各个州城府县都得接待，都得协助。所以秦琼来到东阿县这里，把公文放在这儿了。东阿县的县令问，需不需要我们出人跟着你一块走？秦琼说，不用，我一个人就可以。所以秦琼在东阿县找了个店房先住下了，转过天来骑着马就来到了武南庄。到了武南庄，一到这个庄口这儿，秦琼骑着马刚往里边一走，秦琼出乎意料之外，发现庄口这儿搭着一个丧事牌楼。这丧事牌楼啊，就是用这纱

0: 杆子还有松枝搭成的，
1: 上面呢
0: 缀着一些个白花，两旁边还有一副对联，
1: 上联写的是雪盖山河笑满地，下联配的是云蒙原野泪洒天。
0: 雪盖山河笑满地，就是下大雪把山河盖上了，就等于山河都带笑了。
1: 云蒙原野，云彩蒙罩着原野，泪满天，下雨了，
0: 下雨就好像整个天都哭了。
1: 秦琼一看这幅对联写得很有气势，同时从这幅对联可以推断，死人的这家在这个庄子里边得是头一户，口气挺大呀。秦琼正在这看这个丧事牌楼的时候，一看在旁边过来一捡粪老头，这老头有70多岁了，背着一粪筐，手中拿着一粪叉子，捡着粪刺就死了。
0: 什么时候死的？
1: 听说是6月23。
0: 哦，6月23，
1: 对了，6月23呢，老太太死了，现在正办丧事呢。
0: 哦，好好好好，我到他们那儿看看。
1: 秦琼牵着马就进了武南庄了，一边走着，秦琼心里边在想，嘿，老太太死的这个日子挺绝啊，6月24，长叶林小孤山被劫的黄杠，他母亲6月23死了，人家不会母亲死了之后还上外边作案去吧？啊，看着这黄杠肯定不是游通游俊达劫的，是不是我也得见见。说话间就来到了游宅的大门之外，一看游宅大门外边啊，一片庄严肃穆啊，门口上挂着报丧贴，还有纸钱，报丧贴上写的字，游宅丧事速报不周。这门洞这儿就有一堂吹鼓手在那吹奏哀乐，说那时候哀乐什么样，隋朝那哀乐什么样，恐怕现在任何一位音乐权威他也说不上来，肯定就是很悲凉的气氛吧。门口那个影壁墙都拿青布罩上了，站在门口往里边一看，整个一条甬道一直到里边到灵棚，全都有挂青布的，扎白花的，出出进进这些人，有的是穿重孝的，有的是腰里边系着白孝袋子的，有的光蒙着孝鞋的，这里边有说的，有的是本辈的，有的是隔辈的，有的是远亲的，有的是近邻的，还有胳膊上边缠着白箍的，还有脑袋上缠着白布的，脑袋缠白布的那是长疖子长疮缠上的，跟孝没关系。所以出出进进人很多，秦琼在这大门口那么一站，门口这有管事的，一看有一个人牵着马站在这儿了，管事的主动过来打招呼，这个人不认识秦琼，哎呦，这位您有什么事吗？秦琼说，请问游员外在吗？游员外在里边，您从哪儿来？秦琼说，我是济南府的，我姓秦叫秦琼，我是济南帅唐弼手下的棋牌官，我因公出差来到这里要见见游员外。
0: 哦，您稍等。
1: 说着话管事的到里边去了，时间不大的功夫，
0: 什么时候？6月23。哦，我听说老人家身体不错了。
1: 唉，说是不错呀，也是到了年龄了，69了，平素啊就有个痨病的根儿，有的时候老咳嗽气喘，那天我来吧。于是秦琼迈步往院子里边走，手下有人把他那匹黄骠马牵着拴到了旁桌子上边，点着灯，两只蜡烛在这，情我至死不能忘。老太太既然已经去世了，有些亲戚朋友还不知道，所以我请来和尚道士在这诵几篇经，我打算7七49天之后再出大病。哎呦，秦琼说，这个月份这个棺材在这放着怕停不住吧？不要紧，我已经派人去买冰去了，我准备用冰把这棺材整个都堆起来。
0: 哦，那好那好，要是出殡的时候告诉我一声，我来给老人家送灵。
1: 哎呀，你公事繁忙就不用劳动你了。秦琼说，

0: 小时候我知道老太太是6月23去世的，七七49天之后，我按日子算，到时候我准来。秦琼倒在大门外边，尤俊达把他送出来，旁边有人把这马给牵过来，秦琼牵着马出了武南庄，又走到这个丧事牌楼这儿了。刚走到这儿，刚才他看见那个捡粪的老头啊，那粪筐已经捡满了，拿着那粪叉子正准备往家里走呢，一眼又看见秦琼了。哟，你回来了。秦琼说，老人家，我回来了，我到游府那儿看了看，给参参灵吊吊孝。哎，好啊好啊，看来你是游员外的朋友啊。秦琼说，是啊，我跟他我们两个是老交情了，游员外那个人好啊好啊。秦琼说，这老太太什么病死的您知道吗？那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好体格啊，我告诉你呀，什么病没有啊。那个老太太我经常见她呀，俺们还经常唠了，老太太唠唠的，我听说呀，卡了个跟头就摔死了。是吗？啊，秦琼一听这就不对了。尤俊达说，老太太有痨病，半夜咳嗽，一口痰没上来，痰堵咽喉，窒息而亡。老头这么说，那么这其中定有原因。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
0: 到底是怎么死的？秦叔宝转念由通尤俊达给他母亲发丧出殡，他跟我讲，老太太是6月23死的，6月24在他们这附近丢的黄杠。秦琼想，这件事情会不会是尤通做的呢？哎呀，不排除他作案的可能性。尽管说单雄信那英雄谱上已经写上尤通金盆洗手了，秦琼想，48万两一趟黄杠银，这可是很有诱惑力的，这是一笔巨资啊。秦琼想，我回去一趟，我再见见尤通，把这件事情点出来，我看看他神色怎样，从他的神色表情上我就可以观察出他与此案有关无关。所以秦琼到了这武南庄的庄口这个地方，一转身他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倒在游宅的大门之外，秦琼还是牵着这匹黄骠马，告诉门上人，你们到里边去一趟，向游员外传禀一声，就说我回来了，跟游员外有事情要说。门口的管事的往里边一禀报，游通游俊达游打里边就出来了。游俊达一看秦琼去而复返，就觉得其中有事儿。哎呦，秦二哥，您怎么又回来了？秦琼说，尤贤弟，我走到你的村头啊，我忽然想起个事儿来，我就又回来了。刚才我不是跟你说吗，我这次到这儿来是到东阿县的公出办案子，我到你这儿来原来是有事要跟你说一说的，结果到这一看老太太病故，我就急忙的在灵前吊唁，然后我就走了，该跟你说的话呀我还没说，所以我走到村头转身又回来了。尤通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啊，先生哥，你有什么话尽管跟兄弟说吧。什么事儿啊？必向山东9州6府138县所有的官员都发了公文，限期破案呐。尤通一听，是吗？哎呦，这谁干的啊？这胆子也太大了，敢揭国家的黄杠。哎呦，这个事儿我太不可理解了。秦琼看着尤通这面部表情，尤通啊装的什么都不知道，这戏做的挺足。秦琼说，尤贤弟，我到你这儿来跟你说呀，是这么个意思。你呢是这武南庄的庄主，你交的朋友也多，认识的人也多，你这村子里边亲朋好友更多。我是说呀，

你呀留点意，如果有谁知道这6月24长野林小孤山劫夺黄杠人的踪迹，要是报告一声是要有重赏的。刘俊达一听，哎呦，谦儿哥，您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啊？嗨，我跟您说呀，刚才我也跟您讲了，老娘是6月23去世的，6月24发生的这件事情我是一无所知。这两天我手底下有人跟我还说过，说我们家附近这长野林小孤山呢出了个大案子。开始啊我还真不相信，我说能吗？他不可能啊，好家伙，48万两黄杠银，那是一个车队呀，那得多少人呢做这个案子，我说瞎编胡扯。今天你这一来证实这事儿是真的了，可是您跟我说我的亲朋好友谁知道劫黄杠的事儿，这怎么可能？我认识的亲朋好友他们谁也不会参与这种事情，这个事儿是掉脑袋株连九族的事情啊。你放心，我认识的人全都是安分守己的。秦琼说，尤贤弟，你呀误会了，我跟你说这话的意思啊，绝不是说你的亲朋好友里边就会有人参与劫黄杠，不是这意思。因为你住的这个地方离那案发现场的比较近，这么大个案子很多人参与，我就不信留不下什么蛛丝马迹。一旦有什么蛛丝马迹，要是你周围的人谁知道，尽快的提供给我，提供给我呢，我好捋着这蛛丝马迹我去破案，是这个意思。哦，是这个意思啊。谦儿哥，你放心，这个事儿您跟我一说，我心里记住了，这心中我就有了。凡属于跟这劫黄杠的事情有关的，我肯定及时的告诉您，即使我不能亲自告诉您，我得派手下人告诉您，这怎么样？秦琼说，好吧。一番话之后他牵着马转身走了。秦琼走了之后，姚俊达倒把着手站在大门外边看着秦琼的后影，琢磨了半天，一直目送秦琼拐了弯了。姚俊达转身就回来，回来之后马上把手底下的亲信飞毛腿朱能还有几个骨干力量找到了一起，没找程咬金。程咬金上哪儿了？程咬金在后面那地窖里边磨银子呢，他没出来。另外这件事情尤俊达也不打算让程咬金知道。几个人坐到一起，就在他的客厅里边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尤俊达开什么会啊？尤俊达凭自己的直观感觉，姚俊达心想，这个秦琼到我这里来接连2次到武南庄，不是什么好兆头。这个秦叔宝当初在历城县当三班总一马块头的时候，据我所知他可是个破案能手。劫黄杠的事发生之后，谁也没上咱们家这儿来过，怎么这个姓秦的来了啊？这其中定有端倪。朱能，我派你马上立即出去，你随后盯住这个秦琼，看看他离开咱们武南庄上哪儿了，住在什么地方，他带来多少人，他又上别的地方去没去，他做了些什么，马上把这消息给我带回来。我对这个秦琼不得不加防备。飞毛腿朱能说，好。飞毛腿朱能是立即离开了油宅，随着就跟踪秦琼。朱能走了，到了第二天一早晨，飞毛腿朱能来到尤俊达的跟前，跟尤通就说，尤远民，我昨天盯着这秦琼了，而且我还派了2个弟兄协助我一块跟着。这个秦琼离了咱们的武南庄之后啊，他先奔这个庄子的东头到咱们马棚那去了，在马棚里边的马可是都没了，就剩那么2-3匹马在槽头上拴着。他在那转悠了半天，跟附近居民的那小孩啊还唠了唠，唠的什么我们在远处听不清。紧接着他在那转悠完了，又回到东阿县了。他就住在东阿县的店房里头，住在那个店房里。

边，我们就不好再进去盯着他了。有一个弟兄到里边转了一圈，知道他住到哪个房间号，天晚了估计他也就睡觉了，所以今天一早晨呢，这秦琼还没动呢，我们就回来了。我们估算着秦琼有可能今天还上您这儿来，他就是单人独骑一个人，没有三个，没有两个，这个人胆子可是挺大。尤通一听，嗯，如果秦琼今天要三探我的武南庄，再到在我这里，这就说明他可能捕捉到什么东西了。好，他要来了，那我就说不了讲不起，跟他不能客气了。这个秦琼我们得把他除掉。朱能说把他除掉，袁明言，这秦琼可不是一般的人呐，您不早就听说过吗？号称马踩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神拳太保，好武艺呀、啊！咱们收拾得了他吗？再也说他往咱这儿来，官府中肯定知道啊。要是知道他上咱们这儿来了，忽然这个人失了踪了，那官府不得找咱们问话吗？尤通这没什么，如果我们这个事儿做得干净利索，谁问也白费，我们没见着又能如何呢？那怎么做呢？尤通说，这样，今天如果这秦琼要再来，我就不让他走了，我跟他假装客气，我把他留到家里边吃饭，然后我把他引到咱们后边花园中那观花凉亭上，后边做这个事儿比较稳妥，在那里我给他摆上酒席，我们两个就在那饮酒谈话。如果说我跟他谈论当中，我进一步探讨他的底细，我要发觉他知道是我们结的黄杠的话，那么我就摔杯为祭，我把酒杯往地下一摔，你们立即就上去把这秦琼给我乱刃分尸，这事儿要做得干净利索，不留痕迹。朱能说，我们上去能收拾得了他吗？怎么着，还没动手你们就害怕了啊？你们让秦琼这个名望给吓住了。告诉你，我想好了，50名弓箭手埋伏在后边花园院墙外头，听见院子里边一闹腾，你们全都上墙头，对秦琼给我乱箭齐发，就能把他射死。另外再安排20名刀枪手藏在假山之后，我一摔杯出来把他围上，再有再找10来个人，让他们手里边拿着10回包子，秦琼只要是跟我们一反抗，10回包子往他脸上一摔一打，把他眼迷了，把他耳朵堵上，让秦琼有眼看不着。我再准备10几名挠钩套索手，拿着1丈多长的这挠钩，刀住他的裤腿，刀住他的裤腰带，把他拽趴下。秦琼他就是累生双翅，他就是一只老虎，我们也能把他给捉住。你们怕什么？朱能一听，杨爷，您这招可太高了。好，就按您吩咐的我们这么安排。尤俊达说，就按这么安排去吧。飞毛腿朱能上后面安排去了。尤通尤俊达在自己这个客厅里边坐着，心想，姓秦的，但愿今天你不来，昨天你来了2趟之后，你感觉到我这里边可能有点什么可疑之处，今天你要不来就算你命大了。刚想到这儿，门口的门一望，李禀报，袁民，那个秦琼又来了，要求见您。嗯，他来了。好，姚通心想，这就叫阎王造就3更死，谁敢留你到5更天？秦琼，不是我找你，是你找我，你自个儿要往刀口上撞，那就说不了讲不起了。尤通尤俊达站起身来往外迎接，来到大门一里，往外边一瞧，果然秦琼牵着黄骠马站在大门外。尤俊达一抱腕，哎呦，秦二哥，您是回了济南又来的，还是没回去呀？秦琼说，我在东阿县县城里边住的，
所以昨天在店里边住了一夜，我今儿个又来了。哦，是这么回事。先生哥，您还有什么事吗？还有什么话跟我没说完吗？秦琼说，尤先帝呀，是这么回事。昨儿我来了吧，赶上老太太这个丧事，虽然我在灵棚前边烧了几张纸表示了一番祭奠，但是烧的那纸钱那都是你这灵棚里边现成摆在那儿的，不算我的人情，我怕老太太怪罪我，所以今天呢我特意自己备好了纸马相客，要到灵棚里边重新向老人家祭奠。哎呦，秦二哥呀，您这个人礼节太周到了，干嘛那么客气呀？哎呀，用不着用不着。哦，不行不行，先帝呀，这不是你说了算的事儿，老太太故去了，我理应如此。好好好好，既然如此的话，来呀，给秦二爷把马牵过去。旁边有人过来把秦琼那匹马接过去，拴到槽头上去喂去了。秦琼跟着尤俊达就进来了。秦琼从马褥套里边拿出来一兜子，果然是纸马相克，有黄表纸啊、纸钱呐、啊，还有那刻子，就是金银刻子、元宝，都纸糊的，金银纸糊的。据说这玩意儿烧完之后到阴曹地府都变成金子银子了。秦琼提了这兜子东西进来之后，尤俊达领着他先到在这灵棚里边。秦琼跪下，重新又给这老太太灵柩见礼，然后把这纸马香客点燃了，放到那瓦盆里边，把它烧尽了，然后站起身来。姚俊达说：“钱二哥，请到旁边坐吧。”“好好好。”秦琼跟尤通就一起来到了侧室。进了屋之后，往那一坐，尤通吩咐手下人给献茶，茶端上来了。尤通跟秦琼就说了：“钱二哥，我跟您说呀，今儿个您这个时候来了，再待一会儿就到晌午了，饭口啊，今天还真想在这跟你好好的谈唠谈唠，有些话吧，最好是就咱哥俩说，没有外人听。”尤通说：“好啊，既然这样的话，咱这样。”把吃饭的地点就选在我的后花园，有个观花凉亭，就在那凉亭上咱们吃饭怎么样？咱们看着花草树木，望着景，这还凉快。秦琼说：“好吧，好，既然如此，钱二哥您跟我上后边。”尤通尤俊达站起身来，领着秦琼由打前面就奔后花园来了。尤俊达这个后花园呐，说是后花园，其实有一半的地方是练武场，那边摆着兵器架子，而这半拉才是花草树木，才像个花园的样子。姚俊达领着秦琼往后边来，通往凉亭的是一段回廊，这段回廊很长。姚俊达呢领着秦琼顺着这个花廊就走过来了，来到凉亭这儿，两人就坐。尤俊达吩咐手下人：“给我摆酒宴。”这一说摆酒宴，其实这花园里边周围的人可就都埋伏好了。院墙外边是50名弓箭手，假山后边是20名刀枪手，在那个草丛当中、灌木丛里、荷花缸后，还藏着有着拿石灰包子的，有着拿着挠钩套索的，都盯着了，就等着尤俊达摔杯。杯要是一摔就开始动手。尤俊达嘱咐的可是非常明白，我这杯要是不摔，你们万不可动手，因为这当中我们两个还有一番谈话。跟秦琼两个人把杯一举：“二哥，咱先干一个。”秦琼说：“好，来。”两人喝了一杯酒之后把酒杯放下了。尤俊达说：“钱二哥，刚才您跟我说打算咱们哥两个单独坐这儿聊聊，我听这个意思，您是不是有什么机密被人的话要跟我说呀？”秦琼说：“对了，兄弟，我是有机密的话要跟你讲。”“二哥，您说有什么话？”秦琼说：“我呢现在是帮忙给人家抓差办案，
我不是到了济南府当棋牌官去了吗？由于接活

让这个案子破不了，所以历城县把我就借回来了，借回来让我帮忙破这个案子。我前思后想，我觉得做这个案子的人，首先他得手底下有一部分人，这人要少了他做不了。押黄杠的是500官军，那么做这个案子的人最起码不能少于300人，而且这个案子做得很漂亮啊，很利索呀，银子结完了连影都没有，那可不是30两50两的银子，那就48万两50辆大车一个车队呀，结完了什么动静都没有，什么踪迹都没有，你说这个人他得多大能耐呀。尤俊达说，就是啊，谦儿哥，怎么着，难道说你对结黄杠的人你有所觉察，有什么线索了吗？秦琼说，如果说有线索的话，那就是有一条线索。什么线索？秦琼说，兄弟，这个事儿你知道。秦琼和尤俊达两个人在后花园观花凉亭上对酌饮酒，谈到结黄杠的事情，秦琼说，兄弟，这件事情你知道。尤俊达听到这里，这个脸色当时往下一沉，钱二哥，开玩笑您可别这么开啊，这可不是小事儿，结黄杠那是掉脑袋株连九族的事儿，您怎么说这个事儿我知道呢？秦琼说，兄弟，我说你知道那就得有你知道的道理。尤同志，我知道的道理在哪儿？您说。秦琼说，这么说吧，我提一个人你知道不知道？尤同志，你讲谁？秦琼说，这个人是山西潞州天堂县的八里二仙庄的庄主，此人姓善名通，字雄信，人送外号赤发灵官。他一提出这个名字来，尤俊达当时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尤俊达心想，呀，这秦琼怎么认识善雄信呢？尤俊达心想，这善雄信是我们五路绿林的总票爸爸。但是尤俊达表面上表现得很沉静，这善雄信我认识，怎么着吧？秦琼说，我跟你说，尤贤弟，这个善雄信他跟我也是好朋友。哦，好啊，我跟善通是好朋友，您跟他也是好朋友，那咱们就是好朋友见着好朋友了。秦琼说，是啊，我还跟你说，我跟这个善雄信我们两个人好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尤通说，这个我不知道，你们两人好到什么程度？秦琼说，我们哥两个好到交情过命。这个过命体现在哪里呢？善通善雄信是干什么的？尤通，我想你能知道，他是全天下绿林五路总首领，他把他们绿林中的英雄谱，也就是绿林头目的花名册，那账本送给我一份，现在就放到我家里。尤俊达听到这里，当时机灵一下子。尤俊达心想，善通，真是这么回事吗？还是秦琼在这胡说八道？我估计不能。真要这样的话，善雄信，你是疯了，你是傻了，你是吃错了药了。怎么能把我们绿林中的花名册给秦琼呢？秦琼是办案的，你把这玩意儿给他，这不等于把众弟兄的这个命都交在手里头了吗？长兴的一小虎山黄杠丢了，哪儿也找不着结黄杠的人。我可把这账本打开了，我从这账本上我查找发现，山东的总头是你呀。尽管那个账本上写着数年前你已经金盆洗手不再干了，我想兄弟你不再干了，但是毕竟你在这里边干过，那么山东周围谁会办这个事儿，肯定你知道。没别的，今天就请你给我提个线索，谁能办这个事儿？尤俊达听到这里，这脸色有一个短暂的变化，但是很快又恢复了平静。钱二哥，哎呀，照您这一说，这话我真的不好讲了，您把我的老底儿都给掏来了。是

当着真人不说假话。数年前我由同牛俊达是当过山东这一带的总瓢把，不过我现在又有宅子又有地，县城里边都有买卖，我觉得这碗饭儿不能吃到老死，总是脑袋上面顶个雷，官府中老想要捉拿你，所以我宣布金盆洗手，再不干了。我金盆洗手不干了以后，天二哥，我跟绿林中的人再没有联系，我跟谁也没有交往。所以说今天您问我马棚，你那马棚里边能养300多匹吗？我是按照那槽头给你算的，给你查的。对呀、啊、是啊，青儿哥你不知道吧，我什么生意都做，我还做贩马的生意，我那个马往里边一进就是几百匹。嗯，那么为什么那么大的个马棚，昨天我发现就两匹马在那拴着，那些匹马都哪儿去了？哈哈，姚通说，钱二哥，您可不愧是抓差办案的人出身，你到我这来查访来了，时时处处你都留心留意。我那些马呀，是我那马当初曾经在那马棚里边是满的，可是我把它卖了，我是做马生意的，我不是养马的。那个马进了一批在那喂着，完了之后我就把它卖了。秦琼说，我可问那马棚附近的居民的一个小孩，小孩不会说谎话，我问他，他说前些天那马还在那拴着呢，忽然一夜之间这马就都没了。那又怎么着呢？秦琼说，奇怪的是这马都没的这个日子他有点绝呀。我就问他周围的邻居，是6月24那天晚上这马就都没了。啊！哎呀，尤俊达心想：秦叔宝有你的，你居然从那个马棚那个地方能推断出6月24那马都没了。是啊，6月24结黄杠的时候，尤俊达手底下那些个喽啰兵有骑马的，就是那天晚上把那马都牵走了。牵走了之后，尤俊达怕出事，把那马都分散了，放别地方去了。可是没想到在这个地方让秦琼

说到这儿，尤俊达说：“怎么着，先生哥，你说这话意思，我母亲去世，难道说我也把我的心底的话跟你讲出来？贤弟，这件事情是你干的也好，不是你干的也好，或者是跟你一磨子的人干的也好，你给我交个底，你让我知道知道。你真要让我知道了真情实际之后，我有我的想法。我今天呐，也跟你把我的肺腑之言敞开来说，因为我跟单雄信，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单雄信把那英雄谱交给我了，我不会按着英雄谱去抓人的。我按着那上面一抓人，将来我见了单通、单雄信，我怎么交代呀？贤弟，我还跟你说句知心话，因为就咱们哥俩，所以我才敢跟你说这样的肺腑之言。大隋王朝，从皇上到底下的官员一律全都昏庸无道，靠山王杨林在山东搜刮地皮，搜的民脂民膏，凑齐了48万两黄杠银去充填国库。山东的老百姓朝不保夕，走死逃亡，可以说是哀鸿遍野。那么这些事情我也知道，对劫黄杠的这个人，我秦琼心里边有一份佩服。但是我现在需要知道的是谁劫的。兄弟，我想做这件事情的人跟你肯定有瓜葛，你说明白讲清楚之后，我有我的打算。你看啊，你听听我的打算对不对。一个是我回到山东济南府，我见了堂弟，我就跟他说了，我说经过几天的了解，我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找到，劫黄杠的人很可能不在山东省境内，是外地人到这来做的案，我把他推了。如果说这济南帅堂弟不让我推，还让我接着破案，那么我就故意的往后拖延。那么我往后一拖延呢，兄弟，你就可以告诉那劫黄杠的人，让他们把这些黄杠银48万两一堂，那可不是小数啊，尽快的把它转移到外地，让劫黄杠的人隐姓埋名，天涯海角去隐居下来，安享晚年就得了。我就是这么想的，你看如何？秦琼把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尤俊达心里一合计，哎呦，秦琼真有你的，你不愧号称马踩黄河两岸是个人物。这话说的让人一听多好听，多感人，多动心呐！啊，我要是一个二傻子，我要是一个二愣子，我要是个缺心眼儿，要是个六根不全，我就信了你这话了。我马上就告诉你了，这黄冈是我结的。然后你说回去了，你向堂弟那禀报去了，禀报完了，你回来之后把官兵领来了，把我们家给抄了，把我们庄子给包围了。你给我整这个呀，哈哈，我呀，我懂，少给我弄这一套。姚俊达一看这姓秦的，是认定我跟这劫黄杠有关系了，事已至此，咱就什么话也别提了，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姚俊达想到这里，看了看秦琼，秦二哥，我看出来了，您是认同现在咱们不谈劫黄杠的事了，只叙友情。好，来干。说着话，姚俊达把酒杯端起来了，秦琼把酒杯也端起来，尤俊达心想，这杯酒干完了之后，我酒杯啪往地一摔，你姓秦的一眨眼就变成肉馅了，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尤俊达把这个酒杯端起来之后，秦琼也端起酒杯，两人酒杯一碰，尤俊达把这个酒杯往嘴边一放，刚要喝，这杯酒喝完了就要摔杯了。假山后边，院墙外边，草丛里边，大树身后埋伏的这些人都等着呢，就等着听这摔杯这响呢。没听着这响，就这长廊的尽头那边闹腾起来了。姚俊达在这要杀秦琼啊，他领着秦琼进到这个凉亭这坐下之后，通往后花园长廊头那个地方已经设下喽啰兵。

在那挡着，谁也不准进来。尤俊达心想，把秦琼杀完了，一切事都做利索了，然后才能放你们进来的。有两三个喽啰兵在那把着，可是外边来了一位，谁来了？程咬金来了。程咬金怎么来了？咱说程咬金不是在那个后边地窖里边磨银子呢吗？程咬金让尤俊达给安排了这么一个活，说那个银子上边啊，那上面有官印，这官印不蹭掉咱没法花。程咬金带着四个喽啰就在那地窖里边整天在那蹭那银子。这程爷开始啊还没感觉怎么着，蹭了两天过来，这心里边就长了草了。程咬金哪是干这活的人呢？他闷得慌啊，出来有时候过过风，那四个喽啰呢还直招呼着，哎，程爷咱接着快蹭啊，不蹭这银子拿不出去呀。其实这四个喽啰都是尤通嘱咐的，他们尤通说你们呢盯着这程爷，你就安抚他，让他在这蹭银子。为什么这样？因为尤俊达通过在长叶林小库山结黄杠，尤俊达发现这程咬金哪儿都好，胆子也大，也讲义气，事儿也敢干，就有一样太毛愣。这一结黄杠告诉他不准报名，他灯冒出一程达来，光又弄出一尤金来。尤俊达心想，你给报出这俩名来，这不等于给人家送了线索一样吗？这玩意儿你说结完了黄杠，我要不把他看管好了，他自个儿整天在外边东游西逛，再到哪喝酒喝醉了之后，自个儿一高兴一吹牛，那黄杠我结的，那不全完了吗？啊！所以尤俊达让程咬金在这地窖里边，你在这蹭银子吧，桌子我把这个银子弄好了，把它转移了，这个事情平息了，你再出来。可是程咬金那是随便能管教好的人吗？那是一只老虎啊，关到笼子里边它能老实待着吗？程咬金这几天呢，这心里边就憋气，老问着喽啰，一天三顿饭，那饭都是送的最好的饭菜，程咬金爱吃什么给他送什么，酒也得送那去。程咬金一边吃着一边喝着，就问外边怎么样了。这喽啰兵啊就老跟程爷说，程爷您可千万别出去，外边风紧。程咬金懂得这黑话，风紧就是外边情况紧。程咬金说怎么紧？哎呀，这官面上到处捉拿结黄杠的人呐。程爷您可千万别出去，您这模样长得有特点，据说呀杨林那个大太保啊把结黄杠的人那模样给记下来了，要是您一出去非把您给逮起来不可。是吗？有那么严重吗？那可不，程爷您就老实在地窖里待着吧，您蹭银子。这程咬金蹭，天天蹭银子，今儿个呢由于尤俊达布置安排要杀秦琼，中午饭这送饭的喽啰兵就晚了。程咬金呢那个肠胃消化功能特好，到点就得吃饭，一不吃饭他就饿得难受。到了中午饭食了，饭没送来，程咬金就火了，在这把银子一扔，他娘的不蹭了。陪着他那四个喽兵就说，程爷可能送饭这小子大概有点事儿，要不就得病了，您别怪他，一会儿肯定给您送来。所以晚了一会儿这送饭的来了，送饭的往这一来，程咬金急了，一把把这小子脖领子薅住了，你兔崽子想把这程爷饿死是不是？哎呦，程爷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跟您说这尤员外爷有点急事特忙，所以光顾了忙过那事儿了，就把您这送饭的事晚了一会儿，哎，让您挨饿了，我对不住您。少说废话，我问你什么急事儿？出什么事儿了？哎，这个程咬金把大巴掌就亮开了。说实话，你要敢跟我说半个谎话，我一巴掌，我让你这脸转后边去。哎，得得得，程爷，程爷，您别去，您别让我脸上后边去。我跟您说实话，我告诉您呐，咱这事儿啊要漏，怎么要漏？这个历城县呐，来了一个抓差办案的。这个人是山东的名人，姓秦名琼，字叔宝啊。我听说过这人，这个人挺有名。对呀，这个秦琼啊上咱们这武南庄来，三探武南庄，好像认准了这个黄杠啊就是咱们干的，所以今天呢袁伟也在上面说了，不能把这姓秦的留着，得把他铲除了，所以在后花园里边凉亭上给他摆上酒宴，把这姓秦的安抚好了。尤员外说了，摔杯为戒，要把这姓

0: 的把他给杀了，杀了之后做利索做干净，再没有别人会知道这事儿了。所以安排这个事儿，你想这姓秦的不是一般的人，一身好武艺，游员们得周密的安排呀，方方面面都得顾及到啊，那动起手来就不能让他跑喽。因为这个我也跟着看着心里边怪紧张的，就把您送饭的这事耽误了一会儿。
1: 哦，
0: 程咬金说还有这个事儿，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我说，尤通拿我当外人。哎，不程爷，这喽啰心想这话又说的不对了。哎，我说程爷，他这么回事，他不是说不跟您说，您不是就在后边蹭银子吗？您就管蹭银子这事儿啊，这事用不着跟您说呀。放屁，我就管蹭银子，我是干什么的啊？黄杠是我第一个出去先劫的。哦，我就合着是蹭银子打小工的。兔崽子，这大事怎么不跟我说？我跟你说，这秦琼我早就听说过，我要见您这秦琼。您见他干嘛呀？他是山东的名人呐，你们马上要把他杀了，马上要把他杀了，死了之后我再见不着了，我见见这活的看看什么模样。说着话程咬金呢饭也不吃了，要打这地窖里边他出来了。他这一出来谁拦得住他，直接奔后花园。到后花园这观花亮亭那长廊尽头有把门的，一看程咬金来了，哎，程爷您别进去。为什么别进去？游员们在里边请客，我就是要去看看。游员们说谁也不许进。程咬金说谁也不许进，还不许我进吗？你奶奶，咣咣两下子把两个楼兵撞趴下了。程咬金大步直进后花园。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程咬金怒气冲冲地闯进了花园，喽啰兵没把他拦住，他顺着这长廊一直走到这观花凉亭之上。程咬金这一冲进来，尤俊达一看程爷来了，尤俊达这酒杯啊他没摔，因为他想喝这个酒，还没等喝呢那边就乱了。一乱尤俊达注目这么一瞧，一看是他闯进来了，所以尤俊达把这个酒杯就撂下了。他把酒杯一撂下，尤俊达一看，哎呦，程哥您怎么来了。程咬金来这儿之后俩眼珠子一瞪，瞅着尤俊达，我说尤通，合着你把我塞在那地窖里边，你就不让我出来了哈。尤俊达心想，我的爹呀，你倒是头一句你就要给我捅漏了啊，塞到地窖里边我让你摸银子，你要是再把摸银子说出来，这不就劫黄杠的事全出来了吗。尤俊达赶忙就打岔，哎，陈大哥我给你指引指引，这儿有一朋友，他往旁边一引荐秦琼。秦琼看了看程咬金，程咬金又瞧了瞧秦琼，哦，这位谁呀？尤俊达说，这位可是咱们山东的名人，号称马踏黄河两岸，捡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交朋友四孟尝，孝母赛专诸，神权太保秦琼秦叔宝，这是济南帅唐弼帐下的旗牌老爷。程咬金一看，哦，早听说你是山东的名人呢。秦琼说，这位是尤俊达说，这个跟我是好朋友，此人姓程。他刚一说到这儿，程咬金自个儿就说了，甭你说我说，姓程名咬金，号就志杰，又叫敬杰王，还叫活阎王、拦炉太岁、程老虎，有个小名不告诉你，叫阿丑。秦琼一听这人挺有意思，连小名都报出来了，哦，久仰，少说这个，什么久仰，我这名还能久仰吗？你那名是久仰，我这名谁也不知道。我这名啊，往那边到我们小爬村，往这边呢就到这个武南庄搬酒店上知道，东阿县里边可能少数人知道。嘿，我是平民老百姓啊，我听说今儿个尤通在这请你吃饭，所以我倒是得看看这山东的名人呢。啊，嗯，秦琼说，你小名叫阿丑？
1: 对呀，我叫阿丑啊。
0: 一说到这儿，这个秦琼脸上有一种异样的表情，对程咬金特别关注了，上眼下眼左眼右眼一个劲儿端向程咬金，把程咬金看得直发毛。哎，怎么着？哎，我小名叫阿丑。

0: 就是阿丑，我长得丑啊，你没看我这模样吗？哎，白天把人一看都看得吓一跳，晚上就不敢看了。秦琼说，你小名叫阿丑，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小名啊？啊，我还有个小名。秦琼说，你那个小名是不是叫程一郎？
1: 哎，程咬金说，你怎么知道我那个小名叫程一郎啊？啊，
0: 他一说这句话，秦琼说，我再问你，你知不知道有个叫太平郎的？
1: 啊，知道啊，我知道有个叫太平郎的。
0: 秦琼说，你不认识我了，我就是太平郎啊。
1: 啊，你就是太平郎。
0: 程咬金听到这里，过来一把把秦琼俩肩膀子就扳住了，他瞪着大眼珠子上下左右端向秦琼，
1: 你是我的太平郎哥哥吗？
0: 秦琼说，是啊，你是阿丑兄弟，
1: 是我呀。啊，
2: 这程咬金咧着大嘴哭了，尤俊达在旁边愣了，傻了，埋伏在假山后边的树丛里边的这些个喽啰兵也全都在那愣了，心想怎么的了，这是出什么事了，怎么回事？尤俊达一看，怎么他俩认识啊，他俩感情还是真认识。
3: 怎么真认识？这秦琼的父亲和程咬金的父亲一起都是当年南陈主驾下称臣马明官的总镇和副总镇。秦琼的父亲金枪将秦仪亲子侯是马明官的总镇，程咬金的父亲程子谦是马明官的副总镇，两人共守马明官。所以那个秦琼呢比程咬金大两岁，秦琼落生的时候乳名叫太平郎，程咬金降生乳名叫程一郎，阿丑这个名是后叫起来的，哪有孩子一落生就叫阿丑的。程咬金原来有个小名叫程一郎，这程一郎落生以后本来一看就挺丑，还长到两三岁，大伙就说他阿丑阿丑就叫起来了，反而把这程一郎给忘了。程咬金跟秦琼两人到什么程度呢？从小在一起，两家在一块住着，可以说是光着屁股长起来的。尤其是程母这位莫氏夫人生下程咬金来之后没有奶，那个时候秦母秦琼还没断奶，秦母有奶，所以是秦母呢供着程咬金吃奶。程咬金吃秦琼母亲的奶吃了有一年多，后来这莫氏夫人才下来奶给治好了。应该说秦琼和程咬金这才叫真正的一奶同胞。程咬金后来长大之后老记着说，这秦母啊也是我娘，我小时候吃过人家的奶，有奶就是娘嘛，几岁的时候就会说这话。他这个秦母呢对程咬金呢别看他丑还挺喜欢的，小哥俩两三岁三四岁的时候就在一起玩。后来呢马明官被隋朝给打破了，隋兵倒在马明官，秦子厚和程子谦这正副两员守将一起战死疆场。战死疆场之后，隋军哗一进马明关，这家里边人就都乱了套了。说秦母和程母这姐两个带着两个孩子，于是由打马明关里边趁着兵荒马乱就逃出来了。逃出来之后从一路之上作为难民往山东这边逃跑，想着回老家，是他们两个人的娘家都在山东，在济南的那位呢是在中阿，先奔济南逃。这一路上是停停走走，走走停停，这两个孩子呢就跟着在这路上逃荒路上逐渐长起来的。他们两个到逃荒的时候在路上就已经七八岁，程咬金呢六七岁了。这一个路上过程当中，秦琼到十岁，程咬金到八岁了，到这时候他们两个才最后分开的。那么在逃荒路上过程当中，这程咬金从小他就淘气，特别爱跟孩子打架，尤其是哪个小孩要受欺负了，他就在那给扒撞去，准把打别人孩子那孩子给打哭了。打哭之后人家就告状啊，告状一告到程母这儿，程母就是

就打着程咬金，打着程咬金。这程咬金从小就是皮糙肉厚，不怕打。他妈一打他，他故意在那乐，越打他越乐，咯咯的打打打乐，就好像长了一身痒痒肉一样。这程母打完了他，气得一个打不动他，就哭。程母这一哭呢，程咬金就不乐了。程咬金从小啊有这么一个天性，孝顺，一看自个儿娘哭了，马上就服软了，跟娘说：“我下回再不敢了。”当时说那么几句软话话，过后该怎么干还怎么干。秦琼跟程咬金在一起一块玩，这么程咬金跟这太平狼哥哥最好，秦琼到时候一生气就不跟他玩了。程咬金就怕太平狼不跟他玩了，一不跟他玩了，他就跟着屁后边跟着，怎么都行。你说怎么着？你说怎么着？咱俩还玩？就这样，两个人得分不开，特好。程咬金从小就是这么一个性格，看不得别人受欺负，甭说别人，孩子受欺负。有一回他们在逃荒路上住的这么一个地方，人家有这么一家啊，喂着两只鸡，有一只大公鸡呀、追着母鸡在那踩蛋儿，把那母鸡摁在地下了，一抖搂膀子，这母鸡趴那了。程咬金在旁边一看，他来气了。程咬金一看，你怎么那么厉害？你怎么把他摁底下？他过来把那公鸡抓过来之后，抓住这脖子，三拧两拧，把那公鸡给拧死了。拧死之后往旁边一扔，人那公鸡家那主知道了。知道之后就找到程母这儿来了，说你们孩子把我们家这公鸡给拧死了，怎么回事？哎呦，这程母气坏了。程母见我打打不动的，把锥子拿起来了，我扎死你个兔崽子，拿着锥子就撵他。程咬金的吓得是满院跑，就喊太平狼哥哥。这秦琼一看过来了，就把程咬金摁到地下了，啪嗒闲成了。说是伯母，您要是扎的话就扎我。老太太一看，说这哥俩好的这样。老太太气得在旁边直跺脚，回自个儿屋里哭去了。秦琼趴在身上，程咬金回头一看，哎，太平狼哥哥，你就像那大公鸡。秦琼心想，什么话呀，你这是啊？啊，行了行了，你快起来吧，快点给娘认错去。程咬金到屋认了个错，认完了，这程母就拿出钱来赔人家那公鸡呀，不能白给人拧死啊，拿出钱来赔了公鸡了。完了之后，这程咬金跟秦琼俩人就憋着个劲，俩人说这家人不好，跑我们家告状。他不跑家告状吗？咱们得治治他，得怎么治他？俩人一商量，程咬金说我有招。秦琼说你有什么招？程咬金说我上他房顶上把他家烟筒给他堵上，堵上烟筒让他们家做饭呢点着了火，那烟不从上面走，从底下出去。秦琼说那行。俩孩子淘气呀，秦琼呢扛着程咬金在方山头那儿爬房顶上去了，爬到房顶上去，程咬金到烟囱根底下想要堵着烟囱，忽然想起来拿什么堵啊，没有可堵的。这程咬金把自个儿裤子脱下来了，把这裤子塞到烟囱口里边，光着腚从上面下来了。秦琼一看，你怎么光腚下来了？程咬金说我那裤子堵在烟囱里了。这回治治他们，俩人跑旁边蹲着瞧着，人家一做饭点着了火，这烟在上面出不去呀，在上面出不去，从底下冒出来了，满屋全是烟，一家子呛得直咳嗽，咳嗽咳嗽咳嗽往院里一跑。程咬金跟秦琼俩人在旁边瞅着乐，这乐，程咬金光着腚捂着鼻子，哈哈，呛死他们。他们这一乐，人家发现他们了，一看那旁边有一光腚的，怎么回事？一问他们俩，程咬金不说，人家就家里有感觉了，搬个梯子上了房了。到烟囱上一看，好，这堵一条裤子，人把这裤子掏出来一抖喽，一看程咬金那光着腚呢，过来一比划，就是他穿的裤子，得，这回又告了状了。到程母那儿那么一说，这老太太真急了，拿着锥子出来，真就往程咬金那屁股上扎，没穿裤子，这更得扎，扎的程咬金滋哇瞧叫，最后还是秦琼和秦琼的母亲给拉开了。裤子给人穿上，又给人家赔不是，又给人家道歉。说这程咬金呢从小就淘这气，但是秦琼跟他呢两个人是统一战线，干什么事商量着来。后来逃荒就逐渐的就到了山东济南，到了济南之后啊，程母莫氏就跟秦母宁氏就说了，说咱两家不能在一块儿老这么住着了，老这么住着
我这孩子就把你那孩子也给耽误了，我这孩子他不学好，我回我的老家，所以就回东罗县了，上小爬村了。这一分别就是20多年，从16岁分别，现在秦琼30多岁了，程咬金也30多岁了。从16岁到30多岁这个阶段，人长得这个变化是最大的。分开之后再也没见面。秦琼跟程咬金分手的时候，程咬金还管他叫太平郎哥哥，秦琼知道他叫程一郎，又叫阿丑，大名谁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他叫程咬金，他也不知道他叫秦琼秦叔宝。说秦琼在山东有了名望了，程咬金知道山东有了个名人叫秦琼，但是不知道这就是太平郎。所以今天在这儿见了面，他一报自个儿有个小名叫阿丑，不告诉你是程咬金这一个阿丑把秦琼给叫明白了。秦琼这一问，你是叫程一郎吗？程咬金一听，对呀、啊。秦琼一说还有个太平郎，哥两个这才认识。程咬金抓住了秦琼，咧着嘴就哭，哎呀，太平郎哥哥，没想到今天在这儿我见着你了。秦琼眼泪也下来了，哥两个哭了半天，稳定稳定情绪，程咬金一松手，一转脸儿，看着尤俊达，哎，我尤通，我听说今儿个你在花园里边可埋伏下人了，啊，想把我这太平郎哥哥给整死是吗？尤俊达一听，哎呀，心想程爷我的爷爷，你们俩要是朋友的话，这事你就别揭开，把他们赶走了。赶走之后，程咬金回来，哎，太平郎哥，我可不知道这秦琼秦叔宝就是你啊！哎呀，这是天意该饶啊！你呀，福大命大造化大，要不然的话，今儿个就把你在这乱世分尸了。尤通这小子不是东西啊，他跟我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在这埋伏下人了，要把你杀害了。你说今儿个要不是我闯这儿来，你这命不就完了吗？啊！姚俊达一看，得，程爷，程爷，咱别说了，我怎么不说啊？我知道，秦琼哥哥，你是来破案的，对不对？秦琼说，你不用费劲，我告诉你吧，常远林小湖山结婚案的事儿，我干的。秦琼说，啊，你干的？对，黄杠银子，我告诉你，就在后边地窖里放着的，48万两，50辆大车都在那里存着，我天天在这磨银子。那上面有官印，尤俊达跟我说了，带官印的银子花不出去，我他娘的磨了好几天了，磨的我这脑袋上都快憋得长犄角了，所以今儿我着急，我出来了，我要不出来，您说您这案是不是破不了啊？这个事儿完了，破了。尤俊达在旁边坐着，差点没出了桌子底下去，气的。我跟你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一样，我吃他奶长大的。程咬金就把他们两个的交往过程简单的叙述了一遍。尤通，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尤俊达说，怎么办？你问秦二哥，我听秦二哥的，秦二哥怎么安排咱就怎么办。哦，秦二哥，怎么秦二哥？这是官称，都叫秦二哥。那好，我也叫秦二哥。我说秦二哥，那你说怎么办？把我们哥俩带走。这么样吧，你既然来了，我就跟你说句实话，这结黄杠的事儿是我一个人干的，尤通跟他没关系，您就把我带走，我上济南府，我见你们那头，我去打这官司，杨林不是要罪犯吗？我去，怎么样？秦琼说，你先别着急，别着急，你是结黄杠的，对，我结的。秦琼说，确实是你接的，对，就是我觉得。秦琼说，刚才我跟尤通已经说过，我不是来办案的，我是想办法把你们这个事儿给平息了，但是今天兄弟你出来了，咱们哥两个从小一块长起来的，多少年没见面，再一见面我把你靠着走了，有这层道理吗？嗯，这个事儿啊不像你们所说的那么难办，我跟尤通讲过，我两个办法，一个是我到济南府向堂弟交差，
这事儿我办不了，没找着

再一个是，他非让我办的话，我往后拖着。你们哥两个，把这银子快点转移走。你们两个远走高飞，到天涯海角任何一个地方，隐姓埋名，改个名字，在那里边去度你们的晚年，这不就结了吗？程咬金说：“这事儿那么简单吗？你是抓差办案的，最后你那么一说，我们就跑了，就拉倒了。”秦琼说：“那还有什么呀？我说这儿拉倒了，他就拉倒了。这个案子在我面前就是结了。可有一样，咬金呐，你可别跟外人再讲，可别像见了我似的什么都往外秃噜。你要秃噜出来，别人要知道了，那可就不好说了。”姚通说：“秦二哥，我也想这事儿不那么简单吧。”嗨，秦琼说：“你放心，就那么简单。今天结黄杠这个事儿咱们不说了，我跟姚金我们弟兄分别这么多年，今日重逢，咱们坐着一起吃顿饭喝顿酒怎么样？”程咬金说：“对，我才想起来我到现在还没吃饭呢，来坐着喝酒。”程咬金坐下了，姚俊达马上吩咐手下人重新再多炒几个菜，三个人在这儿又吃又喝，吃饱喝足之后，秦琼站起来冲着姚通说：“他做了些什么，及时回来告诉我，别让程爷知道。”哎，飞毛腿朱能跟下去了。姚俊达回来了，回来之后到了客厅里边，程咬金就说了：“姚通，哎，这事儿你说怎么办？”姚通说：“程大哥，你够义气，刚才当着秦二哥的面你说黄杠是你一个人接的，你想把我摘出去，但是兄弟，咱们两个是一条绳上拴着两个蚂蚱，飞不了你，是蹦不了我。要打官司，咱俩一块儿去坐监牢，一块儿坐。”碰上了程咬金，两个人是重叙旧好啊。秦琼知道这黄杠是程了马，进了院子，家人把马接过去。秦琼走进了客厅，一看这客厅里边坐着俩人。秦琼一看是反虎联名。秦琼说：“反虎联名，你们两个今天到这里来干什么？”反虎联名这两个人呐，脸上一点精神都没有，眼睛也发行了。反虎说了：“秦二哥，我们哥两个到这儿啊上班。”哎，秦琼说：“你怎么到我这儿上班呢？您还不知道啊，这两天您没在家呀，我们哥两个天天到这儿来上班了。”哎，秦二哥，跟您说吧，丢黄杠这事儿现在是越闹越大了。第一道公文呢，是靠山王杨林下的限期破案。这最近老爷这又接到第二道公文，这回这公文厉害了，朝纲中皇上下来的。感情这杨林把丢黄杠这个事儿啊，跟隋炀帝杨广说了。隋炀帝杨广得知之后很生气，立即又下了一道圣旨。这圣旨告诉山东一堂官员，也是限期破案，如果限期破案破不了，杨广就由打朝纲中派来能人插手这个案子。同时人家还说了，限期你们没破了案，山东一堂地方官全都罢官免职，然后充军发配岭南。济南帅唐弼呀，也得一撸到底。我们这徐德老爷跟我们俩说了，说你们俩也盯着点儿，所有抓差办案的人，如果到时候破不了案，我们县官都充了军发了配了，你们呢也得充军发配。咱徐德老爷跟我们俩说了，他们充军发配到岭南，说我们俩充军发配这地方还得远。说充军发配到巴颜喀拉山后干巴岭沟瘪茄子县钻死牛那村儿，咱也不知道这干巴岭沟跟瘪茄子县在什么地方。钱二哥，我们呢把希望都寄托到您的身上了，您这几天没在家怎么样，有眉目没有啊？秦琼说：“尚无眉目啊，还没有头绪啊。”啊，得得呀，说到这儿反虎转眼泪了。钱二哥，

0: 你说吧，我这人也没出息，最近你弟妹呀、啊、这肚子还大了，我要早知道要充军这巴彦喀勒山后干不领沟别茄子线，我就别让他生这孩子，别让他有啊，他有了，我估算着这孩子一降生的时候我已经上那个别茄子线那儿待着去了，这孩子见不着爹，能不能养活都两说的。秦二哥，您说这事怎么办吧？
1: 秦琼说，是啊，别着急，容我思之。
0: 好嘞好嘞，秦二哥，这么着吧，我们哥两个也别给您这儿添乱了，您回来了得在家里边休息休息，我们俩走了。连明临走的事儿跟秦琼说了，徐的老爷还说呢，要是见到您呢，替他向您问好。徐的老爷说呀，我这官能不能坐得住也拜托在秦琼的身上了。秦琼说，我知道了。班虎连明两个人走了，这两个人走了之后，秦琼自己坐在屋子里边半晌无言呢。秦琼在想，这事怎么办呢？现在看来越来越严重了，不仅说杨林知道了，隋炀帝杨广也知道了，48万两黄杠银丢失，这对国家来说这是挺大的一个事儿。如果说我就跟唐璧说，这案子我破不了了，另请高人，那么唐璧肯定能找别人，他也不会责怪我，到时候破不了案，充其量唐璧官职一撸到底，我秦琼也贬家为民。我倒是不怕贬家为民呐，实不行我上街上打拳卖艺去也能混碗饭吃，可是山东地方这一堂官都完了，这一堂官完了倒无所谓，现在大隋国朝贪官污吏遍地都是，这些贪官罢免了也活该，但是像反虎联名这样的跟我过去都是好朋友好弟兄啊，他们饭碗子也都砸了，即使把他们全都罢免了之后都充了军了发了配了，那么杨广不会对此事善罢甘休啊，他还得派人到这来破案呢、啊、那么要派一个能人高手到在这里，通过方方面面的蛛丝马迹要倒出来是程咬金牛俊达结的这黄杠，那么程咬金牛俊达他们两个人跑不了，这48万两黄杠银也得被他们给收了去，程咬金牛俊达如果一旦被官府破了案，他们俩就是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啊，程咬金现在已经是到了这个岁数了，没有娶妻没有生子，哎呀这个事情怎么办呢？秦叔宝半夜没睡觉，在屋子里边地下倒把着手来回溜达，他就在想，我怎么能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把这个事情给他平息了呢？到了过半夜，这秦琼也不知怎么着，突然间眼睛一亮，他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秦琼心想，要想说把这个事情给平息了，那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对靠山王杨林来讲，能把结黄杠的响马程达尤金给抓住。程咬金尤俊达这两个人不会被杨林抓住，那么不抓住杨林就不能放手，就不能了结。秦琼想，实在不行，要么我去，我就冒充程达尤金，我替他们顶罪，我到登州去见杨林，杨林要把我抓住，问我劫的黄杠哪去了，我就说48万两黄杠银给全天下绿林的英雄都给均分了，他们全都拿走花没了，我现在也把钱花光了，我是要登州来找杨林又要钱来了，我如果要这样的话，杨林一怒之下最后顶多把我斩杀，问我家住哪里姓字名谁我一律都不讲，合着我这一条命去我可以换回来程咬金尤俊达他们的安全，像反虎联名等这一堂衙门里边抓差办案的弟兄们的饭碗子
1: 也捎带着保住了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这一团官呐。我保这团官倒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保着反虎联名等这一帮弟兄。好，我就这么办。秦琼把这个主意前思后想，左右斟酌，拿定了。他要上登州，冒充成达尤金去顶罪，所以当天晚上提起笔来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留给他母亲的，信中对他母亲说：“说儿秦琼顿首拜上宣堂老母，母常教导。”寻找了之后，把这信在桌子上拿手摁着，跟秦安说：“大哥，我这有封信，想让你给我收看。”“啊，怎么着？”“您给我收起来之后，这封信先别拆开啊。”“叔宝，你要干什么呀？”“我要出趟远门，半个月之后你再把信拆开，然后把它交给我的老娘。”“大哥，你能做到吗？”青安说：“这事好办呐。”“好，你可必须保证在半个月之后再拆这个信啊。”“我能。”“你给我对钱明示。”秦琼说：“这还用着明示吗？你看看叔宝，你这怎么的了？”秦琼说：“现在是事关重大，我不得不如此。”秦琼一听：“好，我对您明示。”明完了事，秦琼把这封信交给秦琼了。交给秦琼之后，秦琼又把他府里边的傻小子罗世信找来了。这都过半夜，那罗世信都睡着了。找来之后，秦琼对他们又嘱咐一番。秦琼的这个举动是秦琼感到很奇怪。秦琼上了马，来到城门里，城门刚一开，秦琼催马就出了城。秦琼催马出城，出的是济南府的南门。出了南门，往前走了有几里路，前边就是一个岔路口。这岔路啊，一条路替他们顶罪，所以秦琼左脚尖一领蹬，这匹马一拨头，奔着东边就下来。所以老百姓后来有一句俗话，叫秦叔宝为朋友两肋装走岔道。就在两肋装那个地方，他岔道了，本应该到那边去办案，他结果到登州去投案去了。这是为朋友讲义气的一个具体行动。到后来那传来传去呢，把这个两肋装就简化了，说秦叔宝为朋友两肋插刀，再传来传去就传讹了，说秦叔宝为朋友两肋插刀。说两肋插刀，为朋友两肋插刀干嘛呀？就是动刑的话也没听说在肋上插两把刀的，其实就是两肋装走插刀，给传讹了。秦琼这匹马催开来之后，直奔沿海登州城。其实在隋朝的时候，这个登州这个地方地名还不叫登州，隋朝登州就是牟平县一带，整个那个地带呢叫东来郡，包括济南府也不叫济南府，叫祁郡。到唐朝的时候，这沿海才有登州，可是人们习惯于称呼登州，称呼济南，所以我们在这股书里边呢就沿用了这个地名，也叫登州。秦琼催马飞驰一日就来到了登州。到在登州之后，秦叔宝催马一进城，就发现在城门洞这个地方就贴着个大告示，这告示上面画着一个图像。秦琼由打马上下来，牵着马站在人群外边往里边看，这告示一看，这告示上面写的是悬赏缉拿劫黄杠罪犯成达尤金。画这个图像啊，秦琼一看也不像程咬金，因为秦叔宝他对程咬金熟悉，他一看这画的这谁呀、啊、谁也不像。你想这位大太保徐芳，六月二十四月黑头的天，在这长野林小孤山碰上程咬金，程咬金这么一抄着一掌，他都是凭着自个儿当时的那种模糊的记忆诉说出来画出来的，那就不像根本。这老百姓瞅着，在那一边瞅着这个布告，一边嘴里边直叨念：“哎呦，这解放杠的小子胆儿真大呀，48万两啊！我天，老逼！”

钱干嘛去啊？旁边就说干什么去？娶媳妇儿啊？娶他四十多个媳妇儿，那都够用啊！四十多个能娶那么多媳妇儿，累死啊！啊，那你甭管了，你看反正他有话叫你看着，上面写的是，谁要能准确的通风报信，赏银1000两；谁要能捉住长夜里小孤身劫黄冈的响马送到当官，赏银1万两。谁要能够协助捉住这个罪犯，赏银5000两。秦琼在人群外边看着这个布告，秦琼故意的把声音放大了，哼，这画的也不像我呀。这一句话把看布告的好几个人都吓坏了，突然一回头，我说这谁呀？他们回头一看，秦琼大把手在那站着瞧着，走，这个他说怎么画的不像他，这是劫黄冈的呀，成大游街。我不知道不知道，我看着这劫黄冈这小子这样来了，我这小子老厉害了，你想他把黄冈都劫了，他得多少人，别在这看不看了，要出事儿。稀里糊涂看不看了都散了。秦琼一看，秦琼心想，我本来是想要故意的暴露自个儿的身份，让他们向靠山王杨林那儿报告去，好捉拿我。哎，结果我这一说，把他们都吓跑了。看来这么做不行啊。所以秦琼牵着马往里走，就找了一个店房住下了。找到这个店房住下之后，店小二把马牵到后边，槽头正给喂好喽。掌柜的在这张罗着，告诉这位客爷：“您登个店铺吧。”秦琼说：“好了。”来到账房这儿，管账的先生提着笔，把这个店铺本打开之后，就问客爷从哪儿来。秦琼说：“我从长月林小固山来。”哎，长啊！这登店铺的这位一听长夜林小孤山，现在登州城全城啊，老百姓对这长夜林小孤山成达尤金都特别敏感，因为整个登州城大街小巷，凡是人们容易驻足的地方，都贴上缉拿劫黄冈罪犯的布告，老百姓都知道长夜林小孤山6月24黄冈丢了。所以那个账房先生一听，您从长夜林小孤山来？长夜林小孤山啊，是有这地方。写完了，请问您尊姓大名？秦琼说：“我姓程，名达，字尤金。”程，这程达字尤金这几个字说出来之后，这账房先生手一哆嗦，叭，这墨笔点在这账本上了，来一点儿，哎呦，我说客爷您叫什么？姓程，名达，字尤金。您就。掌柜的在秦琼旁边站着呢，这掌柜的倒把这手一听，当时这汗就出来了，腿肚子有点转筋。掌柜的就旁边就说了：“哎呀，客爷，您这名叫的呀，这是真不太好。我跟您说呀，您这名啊，跟那劫黄冈的响马重了。客爷，我劝您快改名啊，您要现在改还来得及。您改完了之后吧，省得您受罪。”您没看整个登州城到处都贴布告，就捉拿这成达尤金吗？您原来叫成达尤金，也不能再叫成达尤金了，你改呀。秦琼说：“我改什么呀？啊，我就是成达尤金啊，不是，我知道您是成达尤金，但是我说您这名啊，跟那劫黄冈的响马重了。”秦琼说：“重什么呀？我就是劫黄冈的响马啊。”掌柜的一听啊，差点没坐地下。掌柜的说：“我，您是劫黄冈的响马？哦，不像，我看您。”旁边那跑堂的过来：“哎，您不像，那个幻影图形上那上面画的像跟您不一样。另外大伙还传的说劫黄冈的响马长得那模样跟我不像您这样，那么善，说长得可饿了。您别闹的，别开这玩笑啊！您要开这玩笑，这等于拿脑袋耍着玩。”秦琼说：“你甭管了。”你就写我叫程达程尤金。掌柜的，你不想发财吗？你看那布告上写的送个信儿1000两，协助捉住5000两，要是捉住给送去给1万两啊。啊，你不想抓我吗？掌柜的心想，我可不干这事儿，我抓他，你知道他身后边有多少人呢？啊，
这小子上登州城不知是干什么来了，他是不是那程达尤金且不说，他就是我也不抓。掌柜的心想，外财不富命穷人，我别财迷心窍，财迷心窍迷不好，我自个儿脑袋玩没了，嘿，有多少钱也白费。掌柜的说，哎，客人，您别那么说，我跟您说，您要是是的话，真要是的话，客爷，我不去报官，您就在我这店房里边，您最好只住一宿，明儿您就快走搬家，您看哪个店房大您就往那儿搬，我这个地方庙小可收留不住您这大神仙，哎，我这个人天生胆小，您刚才一说您就是接黄杠的，我这心现在直揪揪，弄不好今天晚上心脏病就得犯。哎呀，我说客爷，您看在我家里有妻儿老小这面上，您明儿就搬家行不行？我马上撵您搬家，对不住您，您千里客来投，投到我这店里来了，我这样做他不是这个生意道上的事儿。秦琼说好吧。秦琼登完了店铺，在屋子里边住下了。住下之后，秦琼自个儿心里想，看来大隋王朝完了。为什么呀？满街上贴的都是布告，悬赏

0: 谢文东走上前来，用力拍了拍他那结实的肩膀，低下头笑着说：“坐，老三。”江三吁了口气，屁股刚沾到沙发上，只听谢文东问他：“老三呢？出了什么事了？”他身子一震，又连忙站起来，低声说：“东哥，小波得到可靠的消息，有人会来偷袭极乐岛的。”
1: 哦，
0: 谢文东一愣，他的敌人是有不少，但是有实力漂洋过海来偷袭他的，他暂时还想不到有这样一个人。谢文东表现平静，可五行兄弟却脸色同时一变，他们互相看了看，最后把目光集中在江森的身上。现在他们总算是明白江森这次来为什么带那么多人了。是谁呀？谢文东在江森的对面坐下，拿出烟来点着了，悠悠的吸了一口，淡然的问着。江森环视左右，欠身细语说：“东哥，是魂族。”哎，他们不是因为那颗定时炸弹解散了吗？东哥呀，魂族是解散了，但还是有一部分残余力量存在着。哎，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得到的消息，知道东哥在极乐岛生活呢。这一次他们购买了大量具有杀伤性的武器，准备对这里进行一次偷袭呢。虾兵蟹将，他们一共有多少人呢？有50个左右吧。哦，老刘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啊？东哥，消息的来源是赤军。
1: 哦，
0: 以前魂族在鼎盛的时期我都没怕过，现在只剩下几个残兵败将，更不足为虑了。可是东哥呀，我觉得呀，还是应该小心为上。我带来60名血杀兄弟来保护你的安全。60名血杀的兄弟，谢文东愣了一下。血杀是文东会的精锐，不论是单兵作战还是集体配合，都是具有非常强的实力。而且血杀的成员一向不多，人数最鼎盛的时期也没有达到300人，现在的血杀基本保持在200人左右。江森一次性带来60人，实在是有些小题大做了。老孙呢，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情啊？江森面露难色，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这里都是自己人，还有什么话不好说呀？哎，东哥，我怀疑文东会内部会有人对东哥不利。
1: 哦，
0: 谁呀？我只是有这个怀疑，没有确实的证据。不过在东哥离开的时候，陈百成异常活跃，作为三眼哥的得力助手，大规模的结交死党，并铲除和他作对的人。最近呢，还把他的弟弟陈百信拉入了会里，委以重任。他经常传出消息，说呀，文东会会有今天的成绩，三眼哥的功劳最大。现在既然东哥已经离开文东会了，哎，就应该把老大的位置啊让出来，交给三眼来做。说到这儿，他没敢继续说下去，他偷眼打量着谢文东的反应。在谢文东身边保护他的人，大多是三眼儿从龙堂里挑选出来的，里面有没有混杂陈百成的亲信，谁都说不清楚。江森带来大量的血杀成员，就是为了

0: 防万一的。谢文东仰起头，悠悠的叹了一口气。而江森把心一横，他说：“东哥，陈百成可是个毒瘤啊！这个人如果不赶快除掉，后患无穷。他甚至可能威胁到东哥的安全呢。”谢文东看人可是极准的，陈百成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心里十分清楚。不过以现在这种形势，并不适合除掉这个人。陈百成好杀，但是三眼那方面会怎么想呢？毕竟他是信赖这个人的，并把他看成自己最得力的助手。现在文东会的事务都由三眼做主，一旦杀了陈百成，那三眼会不会认为自己不信任他呢？甚至会不会认为自己顾虑到他的权力太大，而在削弱他的实力呢？没有确实的证据，杀掉陈百成会引起一系列的反应，甚至会引发文东会的动乱。谢文东思前想后，摇了摇头。老孙呢，暂时不要动他。东哥，小心养虎为患呢。哼，陈百成啊，呵呵，他不是虎，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只狡猾的狐狸。有老虎撑腰，他还可以耀武扬威。一旦没有老虎维护他，哼，他的死期啊，也就不远了。
1: 东哥，你不会对三眼儿？
0: 哈哈哈哈哈！老孙呐，你想到哪儿去了？张哥是我的兄弟，我怎么可能对他下手呢？我的意思是啊，多收集陈百成为恶的证据，到时候摆在张哥的面前，他也不会再维护他了，明白了吗？哦，江森擦了擦头顶的冷汗，暗中松了一口气。这时候，金眼儿接过话来：“
2: 东哥，那魂祖来袭的事儿怎么解决啊？”“
0: 哼哼，明天晚上我们出海钓鱼。”“
2: 东哥，你怎么知道明晚魂祖会来啊？”“
0: 我猜的呀。”“哎，东哥呀，这小波给我的情报啊，魂祖选择偷袭的时间确实是在明晚呐。”
3: 第二天的深夜，极乐岛十里之外的海面上，一艘军舰熄掉引擎，在海面上随意的飘荡。船上头漆黑一片，没有任何的光亮，仿佛鬼船一般。但是如果仔细看，不难发现船上站满了黑衣人，每个人面色冷峻，朦胧当中散发出一股消杀之气。任长风、五行兄弟以及小峰几人都在甲板上，周围还有数十名黑衣劲装的汉子，人们的目光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那当然就是谢文东了。
4: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3: 魂祖是由日本极右派支持的社团，实力雄厚，其成员个个训练有素，骁勇善战，视死如归，非常的难缠。即使与正规军队短兵交接，也未必会落下风的。世界上任何一个组织都不会小瞧他们。虽然现在的魂族已今非昔比，只剩下一小撮顽固分子，谢文东似乎丝毫不把他们放在心上。明知道今晚来刺杀自己的是魂族，而他呢，仍然是悠哉的钓鱼。任长风看着谢文东，转头再瞧瞧其他人，见大家脸上或多或少都露出几

0: 分担忧。他轻咳了一声，在谢文东的身边小声说着：“东哥，魂祖今天晚上未必会来的，你还是先回去休息吧。晚上风大，小心着凉，这里交给我们处理就行了。”谢文东坐在甲板的边缘，嘴上叼着烟，但是却没点着。他手里头拿着鱼竿，狭长的眼睛微微的眯缝着，好像两条弯曲的黑线。落在海面上的目光没动，嘴上却说：“老刘的消息从来不会有错的，魂祖今天晚上一定会来的。可是东哥，我们已经等了两个小时了。既然魂祖都有耐心等下去，难道我们没有吗？”任长风叹了一口气，不再多说了。他何尝不知道魂祖会来呀、啊？让谢文东先回小岛，那是为了他的仍然没有出现的征兆。任长风表面平静，暗中已经不知道多少次下意识的去摸腰间的藏刀。这个时候，一阵悦耳的清脆的铃声响了起来，但是在宁静的甲板上却是异常的刺耳，人们的精神为之一振。循着声音的来源，最后一起看向谢文东。谢文东慢条斯理的放下鱼竿，把它交给旁边的金眼儿。他从怀里拿出电话，接通以后，电话听筒那头传来江森低沉的话音：“东哥，他们来了，53个人，8艘快艇。”快艇？谢文东不确定的柔声问着。没错，东哥，是快艇。不要让他们接近极乐岛10里以内，那样枪声会传到岛上的。极乐岛上的人有谢文东的父母，还有文东会不少高级干部的家人，他们搬到这里生活就是为了他们的安全着想，让黑道的仇杀远离他们，过安定太平的日子。如果让他们在半夜里听到枪声，即使没出现什么问题，心里也难免会留下阴影，那不是谢文东想要的。
1: 好的，东哥，我明白。
0: 江森多聪明啊，跟随谢文东多年，一点就透，马上就明白他的意思。他干脆利落的回答着：“去做你该做的事吧。”说完，谢文东收起电话，从金眼的手里接过鱼竿，开始钓起鱼来。任长风手里抓着唐刀的刀把，抢步上前，伏在谢文东的身旁。
1: 东哥，魂祖的人来了。
2: 嗯，来了。
0: 话音未落，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枪声，众人举目望去，夜色朦胧，海面上更是一片漆黑，超过20米的距离，视力再好的人也难以分辨清楚。不过远处却能看到子弹出膛的时候所闪烁的火光，那是枪火。刚开始的时候啊，枪声还比较稀疏，可时间不长，枪声连成一片，仿佛爆豆一样，其中还隐约混杂着人们嘶声喊叫的声音。虽然没有参加战斗，但是从枪声、吼声、惨叫声当中可以判断出战斗的惨烈。任长风等人无不攥紧拳头，他们心中的恐惧感突然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感所代替，血液也开始激烈的沸腾燃烧起来。隔了2分钟，枪声扩散开来，并且有向军舰这边靠拢的趋势。众人脸色一变，暗道：难道敌人冲破血沙的围攻了？他们兄弟都是出身于北红门的好朋友，之间的感情是相当深厚的，即使要表达什么意思也无需用语言，只用一个眼神对方就会明白的。这个时候，两艘快艇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每一艘快艇都是血迹斑斑，里面的人更是像血葫芦似的。
1: 是魂族的人。
0: 金眼的眼睛尖，

0: 一眼就看到快艇上的人非血杀的成员，他想也没想，抬手就是一枪，啪！这一枪精准无比，打透其中一艘快艇的前沿玻璃，子弹直接洞穿开船人的脑门。不错，谢文东心中赞叹，金眼虽然半年没有动过枪了，但枪法依然准得让人炸舌。开船的汉子脑门正中崩射出一条血光，整个人后仰着飞出快艇，而失去控制的快艇像离弦的箭，像军舰猛撞过来。躺在快艇里还有三四名受伤的汉子，此时他们的眼睛当中没有绝望，反而突然闪现出一道兴奋的死灰。啊，糟糕！金眼大叫一声，拉住谢文东，东哥快起船。他们所坐的船是军舰没错，但只是一艘小型的，护甲并不厚，根本承受不起失控快艇那势大力沉的撞击。一旦真的撞到了，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同归于尽。慌什么呀，别忘了我们现在可是在军舰上的。
1: 这一句话的功夫，快艇和军舰之间的距离便只剩下十米。甲板上众人看得真切，背后的衣服瞬间就流出冷汗来，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因为惧怕而私自跳出军舰的。在他们的心里都还存在着这样的意识，只要有谢文东在，就不会有灾难发生在自己身上。他们对谢文东的崇拜，近乎的机关炮子弹被一起发射出去，无一偏离目标，全部打在快艇上，威力强大的子弹打在船身上，爆炸出一尺宽的大圆洞啊！打在里面的人身上，直接把其拦腰炸断。里面那三四名受伤的大汉连叫声都没发出来，便随快艇的剧烈爆炸而一起灰飞烟灭，残渣也沉入海底。
0: 老天哪！别说另外那艘快艇上的人惊呆了，就连任长风、金眼等人也都傻了眼了。他们虽然到极乐岛有一段时间，可军舰上机关炮的厉害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武器的威力比手枪甚至冲锋枪、步枪的威力不知道要强大多少倍，如果被他打中，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啊。任长风咽下一口唾沫，回过头望望正在冒着青烟的炮筒，呆呆的发愣。
2: 军舰很重要的一点用处就是它可以摧毁船只。
0: 谢文东回头打了一个响指，驾驶室里几名人员立即把军舰缓缓的驶向另一艘快艇附近。谢文东双手背在身后，昂头站在甲板上，眼皮儿微微下垂，俯视快艇当中那几名大汉。看到他们惊慌失措的眼神的时候，他嘴角一挑，露出了一丝轻蔑的微笑。你们在害怕吗？谢文东笑眯眯的问着。快艇上还有八名大汉，其中半数都挂了彩，那显然是血杀送给他们的。他们并不懂中文，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表情和眼神是没有国界的。谢文东那既狂傲又冰冷，既藐视一切又洞悉人心的眼神，却让魂祖这仅存的八个人心底生寒。当初的时候，就是这个人毁了魂族；当初的时候，也就是这个人杀了自己无数的战友。谢文东的手可以说是沾满了魂族的血。一名大汉双眼血红，突然发出一声怪叫，举起手中的枪对准甲板上的谢文东，砰！枪声响起。谢文东的眼睛眨都没眨，那名魂祖大汉的脑袋突然出现四个血窟窿，两颗子弹几乎在

0: 同时把他的头颅给打穿了。他庞大的身躯摇晃两下，脸上写满狰狞之色，最后心不甘情不愿的一头扎进大海当中。几艘快艇快速行驶过来，最前面那一艘有一个人挺直身躯站在人群当中，他手里拿着一本却打中对方的头颅，枪法实在是有过人之处。
1: 我们头
0: 没有那个必要了。那个人吃了一惊，疑惑的看向谢文东。谢文东向江森扬了扬手，随意指了一下魂祖中的一个人，然后从口袋里摸出打火机，把叼在嘴里的烟点着。刚才因为危险没有解除，所以他一直不敢点烟。要知道啊，在那漆黑的海面上，一只红彤彤的烟头那是很明显的目标啊，随时都可能招来一颗要命的子弹。谢文东很小心，而且一向都是。江森看完他的动作，举起手中的枪，冷酷的连续扣动六下扳机，六颗子弹比他更加冷酷的打穿六个人的脑袋，六具还滚热的尸体或落入海中，或瘫倒在快艇上，只剩下一个人傻傻的站在那儿。此时，死亡的恐惧感已经完全控制住他的神经，麻痹他的意识。同伴的血溅在他的身上、脸上，也彻底瓦解了他的意志。谢文东冰冷冷的看了他一眼，对左右人说：“带他上船。”我有话要问。那名魂祖成员几乎是被一名大汉拎到军舰上的，当大汉松开手之后，他整个人瘫软在甲板上，眼睛惊恐万分的环视着周围众人。谢文东对那名懂日语的青年说：“问他，快艇是从哪儿弄来的？”青年点点头，把谢文东的话翻译成日语讲给那个人听。那个人闻言慌张的摇摇头，表示自己不知道。谢文东暗叫一声麻烦，对金眼说：“把他交给你了。”说完，他顺着军舰上的绳梯跳上江森所在的快艇，返回极乐岛。在路上，江森问他：“东哥，魂祖这次偷袭你怎么看呢？”魂祖是坐着快艇来的，那他们出发的地点一定距离极乐岛不远，而距离我们最近的陆地只有澳大利亚了。哦，难道澳大利亚有魂祖的人潜藏着？有可能啊，也有可能是其他的组织。只要把那个人的嘴给撬开，一切都明白了。东哥，想不到这瓦解以后的魂祖竟然还剩下这么多的残余。哼。谢文东眯起眼睛冷笑了一声。上了岸，一名站在岸边的青年汉子快步走上前，把手里提着一条两尺长的海鱼递给谢文东。他恭敬地说：“东哥，这是你要的。”谢文东接过来，感觉分量不轻。辛苦了，回去休息吧。青年受宠若惊的低声施礼：“东哥客气，东哥客气。”和江森分手之前，谢文东又想起什么。老三呐，你给金岩打个电话，告诉他问完话以后顺便把那个人干掉，不要带到岛上来，还有那些快艇全部砸沉，海面上也不要留着尸体。啊，东哥，我明白了。回到别墅以后，彭玲还没睡呢，他身穿睡衣，正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等着谢文东。见他回来，彭玲站起身来：“文东，你去哪儿了？”谢文东提起手中的鱼，笑着说：“钓鱼啊。”彭玲瞄了一眼他手中水淋淋的

0: 并没有起疑心。他翻了翻白眼，无奈地说：“这么晚了，还钓什么鱼呀？”谢文东打了个哈哈，把鱼放到厨房的冰箱里，然后一揽彭玲的肩膀：“准备一下，后天我送你去英国看望彭伯父。”彭玲皱了皱眉，听谢文东的话，他似乎不准备陪自己一起去。那你呢？
1: 我呀，要去一趟澳大利亚，有些事情要处理。啊，对了，我会让文姿和小峰陪你的，有他们俩在你身边，我很放心的。
0: 听完以后，彭玲是满心不悦呀。是，没错，文姿和小峰和他合得来，但是这两个人毕竟不是谢文东啊，让他们陪同，感觉怎么能一样呢？本来这次欧洲之行他是充满着期待的，以为可以和文东好好的玩一下，可现在呢，听他说完，什么激情都没了。彭玲叹了口气，转头看看谢文东白净而又柔和的面颊，心里头充满了无奈。他既然能改变计划，临时决定去澳大利亚，那一定是有事情，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虽然心里头不痛快，但彭玲并没有任何埋怨，他只是悠悠地说：“
2: 文东，那你小心点。”
0: 彭玲的善解人意让谢文东窝心，这样的女人没有哪个男人会不喜欢的。他点点头，亲密的扶了扶他额前的刘海。
1: 我会的。
0: 第二天，谢文东身穿随意的休闲便装，躺在海边的躺椅上，江森、任长风、五行兄弟则坐在他的两边。这几个人都是一身笔挺的西装，在烈日炎炎的海边显得格外的扎眼，即使旁人看了都会觉得热，而他们几个却没有丝毫难受的表现。
1: 昨天那个人都说了什么呀？
0: 谢文东站起来，舒展筋骨，随口问着。
1: 金眼说，他们的快艇啊，是在达尔文找到的，然后又由达尔文到巴斯特岛，在那里调整了一段时间，才向我们进发的。
0: 金眼作为五行之一，出身于杀手，精通暗杀，他要杀死一个人，随随便便就能想到50种以上的办法。同样，要折磨一个人而不让他死，他的办法也有不少。撬开一个人的嘴，对他来说不是难事儿。
1: 达尔文，那里虽然离我们不远，但却是土著人的聚集地啊。他们对日本人不会有好感的。快艇也不可能随意借给他们呢。
3: 东哥，没错。
1: 所以啊，要么魂族有残余的力量在达尔文，要么就一定有人在背后支持他。
3: 东哥，可惜啊，那个人他并不了解这些，他只说出了快艇是由一个名叫马克的人借给他们的。
0: 谢文东一侧头环视众人，
1: 谁听过这个名字啊？
0: 众人互相看看，纷纷摇头。谢文东笑眯眯的耸了耸肩，
1: 看来和达尔文之间的距离不算远，与巴斯特岛的距离更近。不过那里大多是荒芜之地，想要找到有价值的线索，只有去达尔文了。
0: 在达尔文，谢文东有自己安插的人，甚至和当地的高官都有往来。极乐岛四面环海，想要到岛上必须经过澳大利亚的领海，所以达尔文通常被作为去极乐岛的中转站，当然偷渡除外。不过那将是冒着被澳大利亚海军炮击的风险，作为中转站，经常有飞机在达尔文和极乐岛之间来往。为了方便，减少麻烦和手续，谢文东没少花钱砸在地方的高官身上。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钱呢，永远都是最有效、最直接的

0: 通行证。彭玲去英国的当天，谢文东带着江森、任长风等人坐着飞机直奔达尔文。作为海滨城市，这里具有所有临海城市的一切特点，也是世界上著名的旅游胜地。城市中的街道随处可见外国的游客，高大的椰树排立道路两旁，走在柔软细腻的沙滩上，看着蔚蓝的大海，感觉清凉海风的时候，很难相信这座城市的南面是一片广阔的沙漠。伴随一阵轰鸣声，两架直升飞机降落在一家四星级酒店楼顶的停机坪上。这个时候早有人在这里等候，为首的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身材肥胖，个头高大，身穿碎花的衬衫，面戴墨镜，头发背到脑后，又光又亮。飞机门打开了，谢文东从机舱里跳出来，中年人的精神一振，连忙摘掉墨镜，快步上前。东哥，这个场面很好笑啊，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竟然对一位20岁出头的小伙子点头哈腰的，满脸的恭敬和小心。
1: 嗯，
0: 谢文东点点头，上下打量一番中年人。你又胖了。这个中年人不是文东会的，也不是洪门的，而是直接为谢文东效力的。他呀叫张天阳，这个人头脑灵活，擅长经营投资和理财，被谢文东看中之后带到澳大利亚帮自己管理生意。张天阳也确实没让谢文东失望。谢文东在达尔文本是没有任何生意可言的，但是呢，在张天阳来了以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前后帮他成立东兴环海置业和东兴金融投资两家公司，最近又准备收购一家四星级酒店。因为张天阳势头强劲，很快就成了达尔文商场上的名人。虽然幕后的真正老板是谢文东，可外人根本不了解这些。在人们看来，张天阳是一位头脑精明又不失信誉的华人，当地的官员对他也很欢迎，因为他的口袋里啊似乎有着花不完的钱。谢文东之所以很快和当地的官员搭上关系，张天阳可谓是功不可没，因为有不少官员都是由他来介绍给谢文东认识的。在正规公司的表面下，当然少不了一大批文东会的人，他们明面上都是张天阳旗下公司的员工，散布在达尔文各地。这一次谢文东刚好用上他们，让他们打探那个叫马克的人的下落。他们打探消息的本事虽然比不上案组，但是在当地居住有一段时间，对情况也比较了解，打探起消息来也特别的容易。只用了一天的功夫，他们便把消息传到谢文东这儿。原来马克是猛虎帮的人。谢文东对这个结果既意外又理解，他和猛虎帮的恩怨由来已久，可以说谢文东的起家就是靠猛虎帮，只不过那一次让猛虎帮一下子损失了500万的军火，后来文东会和猛虎帮的仇杀一直就没有停止过，直到谢文东把他们驱逐出 H 市以后，总算是告一段落。猛虎帮在中国没站稳脚跟，损兵折将，其首脑层更是把谢文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所以他们支持魂祖刺杀自己。这一点呢，谢文东是完全理解的。可是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啊，猛虎帮的人竟然一直掩藏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而自己呢却没发现。如果没有魂祖这件事情，他们还不知道会隐藏多久，对自己构成多大的威胁呢？一定要。

0: 猛虎帮从达尔文这里清除干净，不然的话，极乐岛也将不再安全。文东会在来之前已经下了决心了。张天阳听到谢文东的调侃，紧张的神经轻松了不少，他笑着说，哎呀，这一阵子啊，应酬多，应酬多，这身上的肉呢，长得也快。东哥，我已经给你安排好房间了，里面请，里面请。由张天阳带路，谢文东等人从平台上下来，进入酒店内部。坐电梯的时候，谢文东问：这收购酒店的事儿怎么样了？提到生意啊，张天阳满脸带笑，神采飞扬。正在最后的交接呢，手续已经差不多办完了，只要下面不出问题，到月底我们就可以全面接手了。速度不错嘛。谢文东含笑点了点头。张天阳为谢文东安排了一间豪华套房，房间有卧室、书房和会客厅，面积非常大，内部装修的是金碧辉煌，细致的摆设流露出高贵。在房间坐了一会儿，张天阳识趣的离开。他虽然一直帮谢文东掌管生意，不接触帮会的事情，但不代表他不清楚谢文东是个什么人。他明白，他这次来达尔文并非为了生意，而是有其他的原因。黑道上的事他不想过多的接触，因为他知道的越多，陷的也就越深。他是一个聪明人。张天阳走了以后，和他一起的人都没离开，这些人都是文东会的兄弟。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五集。张天阳走了以后，那些跟他一起的人并没有走，因为那些人都是文东会的兄弟。谢文东坐在沙发上点着一根烟，没有马上说话。江森在旁边问着：猛虎帮在这个地方有多少人呢？一个戴眼镜的青年说：
1: 有30多人吧，他们在东区有酒吧和旅店，什么还经营着一家专门出租游艇的公司，魂组的快艇都是从他们那儿租的。这一次啊，魂组暗杀失败，猛虎帮好像也听到风声了，可能已经知道自己的行踪已经暴露，这几天正忙着外队酒吧旅店呢，看样子似乎要准备撤了。
2: 想走恐怕没那么容易，东哥，把他们交给我吧。
0: 谢文东吸了一口烟，揉了揉下巴，仔细琢磨了一会儿。
2: 这样做不行啊，我们进入达尔文才几个月的时间，脚跟还没站稳呢，如果引起杀戮的话，当地的官员对我们的好印象将会荡然无存，还有当地的居民也会敌视我们，警察也会经常找上门来，麻烦不断，得不偿失啊。
0: 谢文东考虑的非常周到，一旦让当地的官员知道谢文东在本市掀起腥风血雨，以后想入境将会变得异常艰难，甚至达尔文都不可能再成为中转站了。如此一来，对谢文东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任长风在旁边着急地说：
2: 东哥，那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吧。
0: 他不是文东会的人，本没有资格插口说话的，但是因为他和谢文东的关系亲密，其他人即使心中有些不满也不好说什么，而且他的话也不无道理，如果就这样把猛虎帮放跑了，那太让人难以忍受了。
2: 怎么可能放他们跑呢？我想猛虎帮即使要走也走不远了，出不了澳大利亚，我们即使要动手也不能在达尔文干，可以在路上等机会，如果不行 等他们到其他的城市再下手也不迟啊。总之啊，我们要给本地的官员还有居民留下良好的印象。达尔文对我们太重要了，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啊。
0: 江森听完以后若有所思。
2: 东哥，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可以吓唬他们，让他们赶快离开，但是一定不要引发械斗。
1: 东哥，我明白了。
0: 江人自去偷袭极乐岛之后，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一个都没回来。猛虎帮的人以后再离开，可是现在他们已经没有那份耐心了，特别是在他们经营的酒吧里经常出现陌生的东方面孔之后。在江森的安排下，文东会的人经常出没猛虎帮的酒吧，每次都是大摇大摆，异常的张扬，时不时的还有意无意的露出随身的家伙。酒吧的门口更是被江森安插了重兵，是原本就冷清的酒吧突然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生意虽然火爆，但是却让猛虎帮的人高兴不起来，反而更加的心惊胆战。就连当地的民众都感觉到事情不太正常，政府的官员也闻出了其中的火药味，警察局长更是不止一次的找过谢文东。谢文东的背景他很清楚，所以局长对他的态度一点都不客气，而且啊，从他的心眼里也看不起像谢文东这样的人。说得好听点儿，他来澳大利亚置业是为了求发展，可说的难听点儿呢，他就是一个来避难的，在本国混不下去，逃到澳大利亚来，并且有点黑钱买一座小岛，过着神仙一般的上层生活。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这位局长啊，是一位年近50的中年人，他在打量局长的同时，局长也在打量着他。在西方人的眼睛里，东方人的相貌几乎都是一个样。谢文东年纪轻轻20岁刚出头，相貌清秀，皮肤白净，在局长看来他更像一个女人。不过这个外表阴柔的男人却有着十分傲慢的态度，看到自己既没有主动上前打招呼，也没从沙发上站起来的意思。哼，这个局长心中冷哼，庞大的身躯像一座小山一样走到谢文东的近前，垂目盯着他的眼睛。
4: 谢文东，我要给你一个忠告，这里是澳洲，不是中国。
0: 谢文东身后的一位青年把局长的话翻译成中文讲给他听，其实他的英语水平并不比身后的翻译低，不过他却不想说。谢文东笑着说，
2: 无论世界什么地方，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样的。
0: 听完了青年的翻译以后，局长的面容一冷。
4: 在达尔文，你要是敢做违法的事情，我会毫不犹豫的把你抓起来。
2: 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4: 为什么？
2: 我的兄弟很多，你要是把我抓起来，他们会很难过，也会很失望，到那个时候他们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甚至会超出你的想象。
4: 你这是在威胁我？
2: 当然了，你可以这么理解。
4: 你信不信，就凭你刚才这句话，我马上可以拘捕你。
2: 如果你想那么做，现在就可以动手。
0: 谢文。

0: 东态度从容，可是站在他身后的一群人却是各自把手摸向后腰，只要局长有什么异动，他们马上就会拔出枪来。谢文东在他们心中的地位简直就和神一样，无论对方是谁，只要敢去动他，那他们完全可以豁出性命。这位局长并没有忽视那些人的动作以及一道道冰冷如刀的眼神，他心里一寒，暗暗打个冷战。他不是傻子，这个时候和谢文东闹僵等于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他微微的一笑，话锋一转，
1: 我不知道猛虎帮和你有什么过节，但是我只希望我管辖的地方可以平平安安，不要出现大的乱子。
0: 请局长放心吧，不会有乱子的。
1: 你保证？
0: 我可以保证我的人不去动他们，至少在达尔文不会。
1: 如果你能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听说中国人是很讲信誉的。
0: 局长先生，不用拿这样的话来压我。我对我说的话自然会负责的，你放心好了。如果没有必要，我不会给你带来任何麻烦的。当然了，同时我也希望局长先生不要给我带来任何麻烦。局长伸手一指谢文东身后的人说，
1: 只要你和你的手下们不惹事端，我想我们会相敬如宾的。
0: 局长先生，那再好不过了。
1: 再见。
0: 不送了。局长走了以后，江森低声说，
2: 东哥，这个局长似乎对我们很有意见呢，留下来是麻烦。
0: 老孙呢，一会儿你让人准备一笔钱送给他。
2: 那如果他不收呢？
0: 那就杀了他，让他死在意外的事故里。
2: 是，东哥。
0: 江森答应一声，挥手带人走出房间。局长有没有收自己的钱，谢文东根本就不关心，像这样的人他也全然不放在心上，交给江森处理完全可以搞定。总之自这以后，这位局长就再也没找过他。两天以后晚上11点，谢文东这个时候已经休息了，一阵敲门声让他从睡梦当中醒过来，翻身起床，在床上待了3秒钟才面色阴沉的下来。他边打开房门边低声诅咒着，
1: 你最好给我一个好的理由。
0: 站在门外的是金眼儿，他面带小心低声说，
2: 东哥，猛虎帮的人刚刚坐车出发，看样子准备连夜逃了。
0: 金眼儿作为谢文东的保镖有一段时间了，对其性情深有了解。谢文东患有低血压，起床气特别大，谁要是打扰他睡觉，很可能会引来一场灾难。金眼儿虽然是他身边的人，但是这时候叫醒他，也会下意识的浑身紧张，小心翼翼。如果没有紧急的事情，绝对不会这么做的。谢文东在原地直勾勾的盯着金眼儿看了一会儿，神志才清醒过来。他低叹口气，懒洋洋的说，
2: 几件兄弟，先追上去，我随后就到。
1: 东哥，什么时候动手？
2: 等他们出城之后。
0: 达尔文南部是一片广阔无垠的沙漠，荒芜，少有人烟。白天穿插沙漠的高速公路还可以看到往来的车辆，可是等到晚上11点以后，公路上宁静的吓人。猛虎帮的人准备向凯瑟琳撤退，那里距离达尔文并不远，但是坐车也至少

0: 少需要半晚的时间。他们以为自己的行动隐蔽，不会被别人发现的。可是哪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早就已经在谢文东的监控之中了。文东会派出十辆吉普车，40多人紧随猛虎帮之后，带队的是江森和任长风。车辆并未开到全速，按照谢文东的指示，他们只是遥遥的跟踪，不距离对方太近，也不把距离拉得太远，只要对方看不到自己的行踪就可以了。就这样一路追出400多公里，天边已经渐渐的发出亮光。在车上，任长风等得不耐烦，焦急的搓着手掌问坐在他身旁的江森：
1: 老江啊，你说东哥怎么还不下令攻击啊？
2: 还没有呢。
0: 江森下意识的摸摸口袋中的手机。任长风看看手表，已经3点钟了。他仰望天空，不无担忧的说：
1: 天已经快亮了，这再

0: 头车跑下来，急匆匆的来到江森和任长风所在的吉普车前。
1: 江哥，猛虎帮的人停下来了。
2: 停下来了？
1: 他们停下来干什么？
2: 猛虎帮的人似乎在休整。
0: 说着，他把挂在胸前的军用望远镜递给江森。江森接过来，向前方望去，看了一会儿，他放下望远镜，交给一旁急不可耐正伸长脖子张望的任长风。后者道了一声谢，在吉普车里站直身体，举目眺望。虽然天色还有些朦胧，但望远镜的倍数很高，对数公里开外的情况看得比较真切。只见猛虎帮的人或者拿着油桶加油，或者从车里出来坐在旁边休息，或者三五成群站在车旁聊天。看完了，他心中大喜，对江森说：
1: 老江，现在可是好机会啊，猛虎帮的人以为自己接近凯瑟琳，不会再有危险，放松了警惕，现在动手事半功倍啊。
0: 这个道理江森当然也明白，他点下头又摇了摇头。
1: 可是东哥还没下令啊。
2: 哎呀，东哥根本就不在这儿，他可能不了解现场的情况呢。
0: 话还没说完，江森的电话突然响了。江森连忙把电话拿出来，来电显示正是谢文东，他立即接通。没等说话，电话那边响起谢文东坚定而又阴柔的声音：
1: 老孙，动手，现在。
2: 明白。
0: 江森答应一声，向前后车辆急急打出两个代表进攻的手势，十辆吉普车重新启动，这回可是全速前进，速度之快仿佛离弦之箭，眨眼功夫便冲到猛虎帮车队的附近。猛虎帮的人开了一夜的车，也是提心吊胆了一夜，生怕谢文东会追上来。可一路上风平浪静，平安无事，现在已经进入凯瑟琳范围之内，市里面有大量猛虎帮的人，他们提到嗓子眼的心终于放回到肚子里，紧绷的神经轻松下来，疲惫感顿时席卷而来。经过一番商议，决定先休息一下，既然安全了，就等天色大亮再进城，省得引起别人的注意。可他们休息没两分钟，忽然听到后面传来一阵轰鸣声，抬头看去，只见公路上尘土飞扬，仿佛一条土龙钻地而出，在公路上翻腾。
2: 这是怎么回事啊？猛虎帮的人开始还没反应过来，愣了好一会儿，一名身材魁梧的大汉喊着：不好，可能是谢文东追过来了。
0: 说着话，他啪啪啪连忙用手掌拍打车身，大声的喊着：
2: 大家快拿家伙准备战斗。
0: 边说话，他已经从衣襟里掏出手枪。他猜的没错，可是他提醒的却是太慢了。当猛虎帮众人清醒过来，手忙脚乱的从车内拿出枪以后，十辆吉普车已经冲到他们近前，失去了最佳射击的时机。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十辆吉普车在距离猛虎帮车队十米开外的地方停下来，同时一声清脆的枪响划破了清晨的天空。这只是开始，随后枪声大震，响成一片，其中有清脆的手枪声，还有连续的冲锋枪声，还有厚重的来福枪声。只是一个照面，猛虎帮便有三个人倒在血泊当中。可叹的是，他们连敌人的模样都没看得清楚。双方以各自的汽车为掩体，短兵交接，展开互射。这个时候，江森的枪法威力显现出来。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六集。短短的一个照面，猛虎帮便有三人倒在血泊当中。可叹的是，他们连敌方的模样都没看清楚。双方以各自的汽车为掩体，短兵交接，展开互射。这个时候，江森枪法的威力展现出来，子弹从他枪口当中打出来，好像长了眼睛似的，能够准确无比的命中目标。

交战开始，他先后只打了五枪，却有五个人惨叫倒地。如此弹无虚发的枪法，给猛虎帮的人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于连头都不敢冒。任长风的刀法绝对是一流的，但枪法的精准程度差不多能和谢文东有一比。把弹夹里的12发子弹打空，却只伤了对方一个。他本来想打对方漏在车下的脚，可子弹却打在那个人拿枪的手上。有江森的火力压制，文东会其他人轻松不少。本来人数上就占有优势，现在可以有恃无恐的开枪狂射。猛虎帮众人基本被压在车下，不敢露头，车身上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弹痕。见对方被压制住，两名文东会的人抢攻心切，想趁机冲出去，结果刚翻过吉普车，一排子弹从对方车底打出来，两人脚腕中弹，身子一软倒在地上。眼看着自己人受伤，倒在双方交火的中心痛叫挣扎，又有两名青年跳过吉普车，试图把受伤的同伴拉回来，结果一阵枪响过后，他们俩也步了前者的后尘，两只小腿中弹瘫倒在地。眨眼的功夫，自己一方有四个人被对方打伤了，而且位于交火的中心地带，随时有被杀的危险。妈的！任长风怒骂一句，翻身就准备冲上去。他旁边的江森手疾眼快，一把把他拉住。你干什么？别冲动！说着又向其他人大声喊着，大家都留在原地，谁都不要动，把酒尽量藏在轮胎后面。众人闻言赶紧按照江森的话移动身体。任长风甩动胳膊把江森的手震开，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救他们？江森向对方的方向努努嘴，猛虎帮本来可以杀他们四个的，但是他们却没有这么做，目的是什么？就是想引我们上钩，如果你草率的冲上去，下场会和他们一样的。任长风一攥拳头，探头看看那四个人，他们都是双腿中弹，鲜血把裤脚都湿透了。几个人一边痛苦的呻吟，一边向自己的阵营艰难的爬行。短短几步的距离，对于他们来说却仿佛有100公里那么遥远。心中一痛，任长风用力一砸车盖，老姜掩护我。说完不等江森回答，一个箭步就窜了出去。哎呀，这个人行事怎么这么冲动呢？江森暗叫糟糕，想也没想，横身趴在地上，从己方的车底向对方车底望去，只见两只黑洞洞的枪口，来不及细想，他甩手两枪，子弹奇准的打在那两只拿枪的手上，对方车后随之传出两声惨叫。这个时候，对方数辆汽车底下枪声大起，无数子弹飞射过来，江森无奈只好站起身子，躲到轮胎之后。任长风是冲动高傲，可是他不是傻瓜，并没有去救那四个受伤的人，而是趁着对方向江森射击这一空档，直接冲到对方汽车前面，跃身上了车盖。他猛地杀过来，把猛虎帮的人吓了一跳，藏在车后的四个人本能的把枪口对准了任长风。如果距离比较远，任长风拿他们没办法，但是距离如果拉近，打起近战来，那完全是他的天下。那四个人刚把枪口对准任长风，没等扣动扳机呢，突然觉得眼前一花，闪过一道银电，接下来那握枪的种种沉淀的感觉消失了，手中仿佛轻飘飘的，没拿东西。四个人同时一愣，纷纷低头观看他的手上，不知什么时候多出一把又窄又长、闪着幽幽寒光的钢刀，就是那把唐刀。他的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恶魔一般的笑容，飞身从车上跳下来，手腕一翻，惨叫声戛然而止，刀锋冷酷无情的从四个人的喉咙上抹过。这个时候，猛虎帮一名大汉惊叫一声，抬手对准任长风就是一枪。如果是换成别人，在这么近的距离下，根本就没有办法闪避子弹，但是任长风却偏偏闪开了。长久以来，他练的就是近战的本事。那名大汉扣动扳机的瞬间，任长风反射性的把身子一缩，像一颗肉球就地向前滚去，子弹几乎是擦着他的后背飞过去的。懒驴打滚这一招虽然难看，但是在实

0: 战当中却异常实用。当他稳住身子的时候，人已经在对方脚下，不给那个人再开第二枪的机会，他手中的唐刀顺势向前一刺，半个刀身没入大汉的小腹。大汉的喉咙里咕噜咕噜的发出两声古怪的声音，接着血水从他的嘴角淌出来。他目光呆滞，足足停顿了两秒钟，僵硬的身体像一座小山一样出血，顺着刀身自刀尖流到地上。那个人惨叫向前踉跄几步，没等倒下，任长风快步如风来到他的身后，拔出唐刀顺势挥出，又断了一个人的性命。剩下的几名蒙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兵败如山倒啊！猛虎帮的溃败之势已经无法挽回，在后有追兵、上有飞机夹击的情况下，要么被打死，要么投降，没有逃走一个人。一切发生的太快了。前后加起来没超过五分钟，猛虎帮的人甚至连求救电话都没来得及拨出去。被俘的有六个人，在文东会众人的威逼下一字排开，战战栗栗地站在公路旁边。这个时候，两架直升机也落在公路中央。一身藏蓝色中山装的谢文东和五行兄弟从飞机当中走出来。这猛虎帮的六个人，有认识谢文东的，也有不认识的，但是看到中山装以后，几个人的心里同是一惊。他们意识到来人是谁，纷纷的低下头去。谢文东先把江森找过来问着：“老孙呢？我们的伤亡有多少？”“有六个兄弟挂台了，其中四个都是被打中双腿，伤势严重一些。”“嗯，赶紧送医院。”“好，东哥，我这就去安排。”“老孙呢？用直升飞机送他们走，这样快一些。”“哦，是东哥。”安排完以后，谢文东和任长风并肩走向六名投降的猛虎帮汉子。在几人面前走了两遍，谢文东转头对文东会的众人说：“有人懂俄语吗？”文东会众人互相看了一眼，一起摇头。用英语问他们：“谁是马克？”一名文东会青年自告奋勇在人群当中挺身而出，按照谢文东的意思大声地问着：“你们谁叫马克呀？”猛虎帮这六个人都听得懂英语，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答话，一个个低头不语。青年见没人答腔，他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谢文东，咬了咬牙，又加大声音问着：“我的话你们没听清楚吗？谁叫马克？”问完之后依然是无效，仍然没有人答话。青年气急了，再想问一次，谢文东打个响指拦住他，并向他招招手。青年会意，走到他的近前：“哎，东哥，什么事？”谢文东解开衣襟，从肋下掏出一把枪递给青年，同时问他：“叫什么呀？”青年看了看递到自己面前的手枪，没敢马上去接，略微有些结巴：“东哥，我叫吴浩。”“好，吴浩，这些人都能听懂英语，却装哑巴。”“哼，从第一个开始，问一遍杀一个。总之，我要知道谁是马克，活的我要见着人，死的我要见到尸。”青年先是一愣，然后满脸惊喜的接过谢文东的枪，拿枪的手兴奋的直颤抖。他进入文东会的时间也不短了，但是被谢文东直接指挥做事还是第一次，激动的程度不亚于中了500万大奖。他咽下一口唾沫，连声答应。他转过身去，大步流星的来到站在第一位的猛虎帮大汉身前，他底气十足的问：“哎，马克是谁？”那大汉面无表情，继续装聋作哑。可是突然感觉脑门一凉，抬眼看去，对方手中的枪口正顶在自己的眉心。他惊叫一声，刚想说话，可是一声

0: 等枪响却打断了他想说的一切，他的话只能永远的憋在肚子里。大汉两眼翻白，直挺挺的倒下去，眉心处一个拇指大小的窟窿咕咕的流出血来。青岩看了一眼尸体，又走到第二个大汉的面前，重复的问着：马克是谁？前车之鉴摆在眼前，由不得大汉不怕，他颤颤巍巍的向自己旁边瞄了一眼，结结巴巴的说：
1: 我不知道。
0: 他的夫子刚出口，青年手中的枪又响了。大汉身子一晃，受子弹的冲击力直接坐在地上，茫然的睁圆眼睛，血由鼻梁两侧流下来。没有多问半句，也没有给对方任何反悔的机会，青年晃动身份败露，他干脆也不再遮掩，老气横秋的说：
2: 我就是马克，你们想怎么样？
0: 青年当然不知道要把这个马克怎么样，他的任务只是把他找出来。他转过头看向谢文东，谢文东没说什么，对身旁的任长风说：带他上飞机，我们走。任长风答应一声，上前抓住闭眼大汉的肩膀，不由分说拖着他直奔飞机而去。被对方带走之后，自己的命运会怎么样呢？长风没有时间和他耗，天色已经越来越亮，再耽搁下去，路上出现行人就麻烦了。他运足臂力，毫不客气的在对方的小腹上狠狠的打了一拳。闭眼大汉惨叫一声，身子顿时提不起力气，软了下去。那个叫吴浩的青年小心翼翼的走到谢文东的身旁，恭敬的把枪递过去：
2: 东哥，你的枪。
0: 他杀过不少人，可是从来没像今天这么爽快过，那种感觉让他浑身飘然，仿佛飞在天空。谢文东看了看他，暗中点头，拍了拍他的肩膀：
2: 这把枪啊，就送给你了，顺便解决掉剩下的敌人。
0: 说完，他弯腰回到飞机上。吴浩看着谢文东的背影站在原地，久久没动。一位和他关系不错的青年走上前来，用力推了他一下，又是嫉妒又是羡慕的嘟囔着：
2: 靠，你还真走运呢，竟然能收到东哥送的枪。
0: 吴浩如梦方醒，呵呵的干笑着：
2: 所以说嘛，学一门外语很重要嘛。
0: 谢文东来的时候啊，一共有两架直升机，因为运输伤员的关系占用了一架，五行兄弟出了金眼儿，其他人全部坐车回到达尔文。飞机的速度比汽车快得多，凌晨五点谢文东已经洗完澡，坐到酒店房间的躺椅上闭目养神。马克被江森带走，谢文东相信从他的嘴里能够得到许多关于猛虎帮在澳大利亚的情报。他虽然不准备在澳大利亚和猛虎帮展开大的争斗，但是了解的多一些对自己总不会有坏处。晚上只睡了半宿，头脑有些昏沉，他准备再睡个回笼觉，可刚在躺椅上小歇没两分钟，外面就有人敲门。谢文东无奈的摇了摇头：
2: 门没锁，进来吧。
0: 推门而入的是金眼儿，他先看了看谢文东的脸色，感觉还算正常，心中稍宽，然后小声的说：
2: 东哥，有两名警探来找你。
0: 好快的消息啊，让他们进来吧。即使不用问，他也知道猛虎帮那么多人死在公路上，可能已经被当地警方发现。由于汽车都是达尔文市的，他们当然要把案件发到达尔文这边的警局协助调查。而谢文东和猛虎帮的过节并不算秘密，他们过来询问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

0: 两名警探的身材都很健壮，都是穿着笔挺的西装，皮肤一黑一白。谢文东看了以后，自然想到黑白双煞这个词儿，他暗笑一声，扬了扬手说，两位坐吧。两个人相互看了看，并没有坐下，而是一起把目光集中在谢文东的身上。仔细打量一番以后，两个人的表情没有变化，但是眼睛当中都闪过一丝惊讶。这样的眼神谢文东见得太多了，他微微一笑，没有说话。在他身后的金眼儿用英语问着，两位有何贵干呢？金眼的英语是近期在极乐岛上无所事事的时候学的，水平一般，腔调怪异，但是还是可以让人听懂的。白人警探开口说着，一小时前凯瑟琳发生大规模的枪战，有30多人死亡，经过调查，这些人都是猛虎帮的成员，不知道谢先生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啊？谢文东含笑摇头。金眼开口说，谢先生一直在酒店里没有离开过，对于你说的这件事情也是毫不知情的，至于什么猛虎帮，我们更是从来没见过。白人警探没说什么，可黑人警探却冷哼一声说，我们在问谢文东，又没有问你，请你不要说话。呵呵，我说的话完全可以代表谢先生的意思，你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吗？我让你闭嘴。金眼的脾气向来不好，虽然在谢文东面前毕恭毕敬，但是在别人的眼中，杀手出身的他是个要命的勾魂使者。他脸色一沉，朋友，我也希望你能搞清楚你是在和谁说话。
1: 你信不信？就你和谢文东的背景而言。
0: 哦，从口袋里掏出手枪，用力的往茶几上一拍。
1: 那你信不信？我就凭你刚才的这句话，我随时可以让你和你的家人统统都死光了。
0: 想不到对方会掏枪啊！黑人警探吓了一跳，挥手也准备拿枪。那白人警探急忙把他摁住，摇了摇头，然后向谢文东和金眼呵呵一笑，
1: 我们只是例行公事，并没有其他的意思，既然谢先生不清楚这件事情，那我们也就不打扰了，再见。
0: 说完他硬拉着仍不服气的黑人警探退出了房间。等两个人走出酒店大门的时候，白人警探才把手松开。黑人警探不满地说，
1: 你拉我干什么？我要是不拉你出来，难道看着你死吗？死？哼，谁会杀我？谢文东吗？他只不过是个混黑社会的，他有那么大的胆子吗？哎，我说，你可不要把谢文东想的那么简单，他不是一般的黑社会，关于谢文东的资料你又不是没有看过。没错，在中国他是很嚣张，而且也有嚣张的本钱，但是这里是澳大利亚，不再是他的天下了。你还是把他看得太简单了，从外表看他像个大孩子，可是你不要被他的外表所欺骗，他如果发起疯来，不是你我能够惹得起的。像他这种人，我们能避就避，不然的话，我怕有命睡觉，没命起床。
0: 酒店房间里，两名警探走了以后，金眼轻声问着，
1: 东哥，用不用找人跟踪他们呢？
0: 金眼所说的跟踪，就是找机会把他们俩给干掉。
1: 不用了，这两个人不足为虑。
0: 顿了一会儿，他又对任长风说，
2: 长风啊，过两天呢我要去一趟欧洲，

0: 这里的事儿就交给你和老三负责了，东哥，你去欧洲干什么呀？有什么事儿吗？呵呵，是私事。任长风闻言也不方便再继续追问了，他话锋一转，为难的说：“东哥，那猛虎帮怎么办呢？”哎，先不用理他们，记住。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如果他们找上门来，下手不用客气；如果他们没找麻烦，你和老三也先不要去主动招惹他们。一切都等我回来再说。谢文东要去英国，当然是为了彭玲父亲的事，同时也随便探望在英国伦敦留学的金荣。这仔细算起来，自从两个人上次分开到现在，也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了。 虽然这期间总有电话联系，但毕竟冰冷的话筒和真人的感觉相差十万八千里。谢文东的心里确实有些想念他了。至于猛虎帮，这次干掉他们30多人，足够震惊他们好一阵子的。如果不出意外，他们不敢轻易动手。第一，澳大利亚的法制比较严。 在城市当中展开大规模枪战，即使谢文东也不敢。第二，谢文东也算准了猛虎帮暂时还没有摸清自己在澳大利亚的底细，更不了解自己一方究竟有多大的势力。通过这两点，他相信猛虎帮不敢草率的出击，至少暂时还不敢。被谢文东俘虏的那个叫马克的大汉。 在江森拷问2个多小时以后，终于把他所知道的情况全部说了出来。猛虎帮在澳大利亚有分部，性质和以前猛虎帮在中国的分部差不多，都是与当地的黑道相勾结，做一些走私、贩毒、卖淫等见不得光的买卖，从中谋取暴利。猛虎帮的帮众在澳大利亚有300人左右，如果算上与其达成联盟的帮会。 其人数至少在2000以上，因为达尔文地势偏远，又是旅游胜地，虽然是港口城市，但陌生的面孔太多，并不适合做黑道的生意，所以猛虎帮在这里的投入极小，甚至达尔文黑道上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猛虎帮这个名字。 自从猛虎帮知道谢文东在距离达尔文不远的地方买下一座小岛以后，他们的注意力才集中到这儿。几个月之间，他们派来10多号精明能干的人，先后成立了酒馆、旅店以及出租游艇的公司，以此掩人耳目，暗中紧盯着谢文东的一举一动。和魂族扯上关系，这完全是偶然的。
1: 不过，正是因为这个偶然，让他们的行踪彻底暴露出来。从马克的嘴里，谢文东还了解到，猛虎帮在澳大利亚分部的老大名叫野格尔，纯正的俄国人，为人机警沉稳，但又冷酷，以心狠手辣闻名。用马克的话说，这个人一点都不农民。 他要杀人的时候，在他的脸上根本看不出任何表情变化。俗话说呀，咬人的狗不叫。谢文东明白这种人最可怕，因为他自己正是这样的人。对于他的敌人来说，谢文东这3个字绝对是个噩梦。谢文东暂时不管猛虎帮的事情。 他也不想把争斗扩大化，至少暂时还不想。毕竟，澳大利亚并非他熟悉的地方。就这样风平浪静的过了2天，猛虎帮虽然损失了30多人，但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没有什么大的动静。或许他们和谢文东一样，存在同样的顾虑。2天以后。 谢文东启程坐飞机到了英国。伦敦皇家医院在英国可是首屈一指的高档医院，在这里面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设备、
0: 也汇聚了一大批医学界的精英人物。彭玲的父亲彭书龄就是在这里就医，他那个时候伤情很重，在国内没有哪位医生有把握能救活他，所中的三枪都是伤在要害上，其中最麻烦的一枪是打在脊椎上，当时医生就断言了，人即使能救活，恐怕也会留下后遗症。后来彭书林在谢文东的安排下送到英国，命是保住了，但是腰部以下却是没了知觉，也就是说下半辈子他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了。这对彭书林以及彭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谢文东呢也很过意不去，但是值得安慰的是，罪魁祸首杜廷威已被他用非常的手段干掉了。当然了，杜廷威的后台很硬，他被迫离开中国，或多或少和杜廷威的老子有一定的关系。这次伦敦之行，谢文东的身边只有五行兄弟五人，在机场和彭玲碰面之后，几个人坐车直奔医院。一直以来彭书林的伤势并不稳定，需要每个月到医院做例行的检查，这也是他始终没有离开伦敦的原因。怕他在医院住的时间太久影响身体，谢文东特意在医院旁边买下一套公寓，并聘请两名保姆照顾他的起居，可谓是心思周密，用心良苦。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没有先去公寓，而是去医院找彭书林的主治医生，他想详细了解一下彭书林的病情究竟怎么样。这位拥有博士头衔的医生40多岁，名叫格拉多，为人随和，见到谢文东之后先是打量他一会儿，然后笑面相迎，主动上前握手。两个人以前没有见过面，但是通过不少次电话，相见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陌生感。谢文东比他想象中的要年轻很多，伦敦皇家医院是世界上顶级的医院，当然医药费也是高得吓人，不是普通人就能承受得起的，即便是生活在伦敦的英国人。在格拉多医生的眼里，谢文东应该是事业有成的大企业家，可是见面以后大出意料之外。如果在街上遇到他，十有八九会认为这个年轻人是来英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两个人寒暄了几句，格拉多惊奇地发现谢文东年纪不大，但是讲起话来有条有理，甚是周密，而且从容不迫的气度以及自然流露出的气质都是非常人可比的。谢文东看看手表，快到中午了，他笑着说，格拉多医生，如果您中午有空的话，我想邀请您吃顿便饭。谢文东的英语非常流利，虽然他平时很少说，但不代表他不会，只是不想说而已。格拉多想了想点头说，好吧，今天中午我正好有时间。说完他又含笑向彭玲点点头。彭玲的英语水平很一般，来英国这段时间和格拉多见过多次，但是交流上并不顺畅，特别是一些医学方面的专业词语他根本就听不懂。不过格拉多对这位东方美女还是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中午的时候，谢文东等人在距离医院不远处的一家高档饭店进餐，五行兄弟和文姿小峰坐在他们旁边的桌上，即便在吃饭的时候，几个人也是警惕十足的打量周围过往的客人。格拉多不知道谢文东的真实身份，对他身边的人很好奇，感觉这几个青年男女身上有一种让人心寒的内质。吃饭的时候他问道，
3: 他们是 谢先生的朋友。
4: 很好的朋友。
3: 哦，格拉多优雅的用餐巾擦了擦嘴角，端起高脚杯浅饮一口红酒，又好奇十足的问他，
4: 和谢先生通过许多次的电话，但是到现在还不知道谢先生是做什么的呢，不知道是否方便透露一下呀？
3: 在中国和澳大利亚都有我的公司。
4: 啊，中国的老板都像谢先生这么年轻吗？
3: 是不是都像我这么年轻我不知道，但是比我有能力的人呢，却不在少数。
4: 啊，听谢先生这么一说，我倒想去中国看看了。
3: 如果格拉多先生有这个想法，我可以做你的导游。
4: 你这样的导游我可顾不起呀。
0: 说完他和谢文东、彭玲都笑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谢文东放下刀叉切入正题。
3: 格拉多医生，我这次来英国呀，主要是为了彭伯父的病情。
0: 格拉多点点头，他又不是傻子，这一点当然能想得到。
3: 彭先生年岁已经高了，伤势不像年轻人那么恢复得快。可是现在已经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了吧，即使恢复的再慢，应该也痊愈了吧？
4: 没有那么快呀，特别是像他这么重的伤，即便是年轻人也需要半年多的调养呢。
3: 那格拉多医生，有没有什么办法把后遗症治好啊？
4: 这个很难呐，或者说连1%的可能性都是没有的。
3: 这个我可以邀请到世界上最好的医生，
4: 这不是医生水平的问题，而是以现在的医学技术还找不到治愈的办法。
3: 当然了，我刚才的话并不是对您的医术有不信任的意思。
0: 格拉多笑了笑表示理解。
3: 谢文东接着说，我想把彭伯父接回中国，不知道格拉多医生有什么意见吗？
4: 我刚才已经说过，彭先生的病情还没有完全的稳定，以现在的情况并不适合回到中国，一旦有突发的情况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人会有生命危险的。当然我这样说也并没有贬低中国医术的意思。
0: 话依然是目光呆滞的看着地面，好像自己面前站着一个陌生人似的。
3: 最难过的当属彭林，看到父亲这样的情况，他扭过头去偷偷的擦拭眼泪。在伦敦这么几天，他已经不知道哭过多少次了。
0: 谢文东心中感叹，能理解他的心情，轻轻的搂住他的肩膀，低声安慰着。唯一让人还算舒心的是，那两位英国保姆把彭淑林伺候的还不错，人虽然有伤，但是比以前白胖了许多，面色红润，身体清洁，衣服也干净。当然两位保姆如此尽心尽力，和谢文东每月支付的不菲薪水是脱离不开的。
3: 彭玲知道谢文东所做的一切，十分感激他。
0: 不管谢文东在别人的眼里是什么样，但是在他的心里，谢文东是一个称职的男朋友。
3: 依偎在谢文东的怀里，他轻声地说着，
5: 文东，谢谢。
4: 你呀，还用跟我客气吗？
0: 第二天一早，谢文东启程到伦敦大学去探望金荣，彭玲没有跟去，
4: 这并不

0: 是谢文东不同意，而是他自己有意的回避。他清楚两个人之前的关系，借口留在公寓里陪父亲，算是给谢文东留出个人的空间。谢文东能领会他的善意，心中暖洋洋的，而且隐隐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对彭玲，他或多或少有一种愧疚感。金融就读于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在英国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不知道他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在去的路上，谢文东脑海当中不自觉地浮现出金融娇小玲珑的身影和天真可爱的笑容。他虽然是前北红门掌门人金老爷子的孙女，但是却纯洁的像一张白纸。谢文东希望伦敦这个大都市不要把这张白纸染上黑点儿，同时他又为自己对金融的思念有些担心，他怕自己真的会爱上这个招人喜欢的小丫头，如果那样对彭玲就太不公平了。他低头沉思不语，手指轻轻的敲打车窗。坐在一旁的金眼儿小声的问着：“
1: 东哥，你怎么了？”“
2: 哎呀，没什么。”
0: 谢文东不想说，金眼儿自然不敢多问。可是作为谢文东身边的人，多多少少感觉到他在担忧什么。想着想着，金眼儿也叹了一口气。金融和彭玲确实是个艰难的选择。五行兄弟是金鹏金老爷子带出来的人，爱屋及乌，对金融自然而然的会倾向一些。但是几个月来和彭玲的相处，金眼发现彭玲这个女人不仅模样漂亮美艳过人，而且心思周密，善解人意，为人正直，不藏私心，可算是一位极其难得、近乎完美的女人。一个天真可爱，一个成熟大方，一个纯洁活泼，一个稳重得体，两个女人又同样漂亮。自己如果是站在东哥的位置上，也会很难选择。他偷偷的看了一眼谢文东，嘴角动了动，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八集。伦敦大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大学，而是一个大学联盟，由多个独立的学院组成，经济学院便是其中之一。作为有百年历史的老牌大学，经济学院内楼房多是欧洲中世纪的古典造型，校园内碧绿葱葱，参天的古树林立道路两旁，栩栩如生的雕像随处可见，校园内充满了文化的气息。无可争议，经济学院在英国以及全世界的大学当中都可以排在前列，但是每年10000多英镑的学费也是昂贵的出奇。谢文东刚进入校园，顿时引起周围人的注意。虽然大学里东方的面孔并不少，但是穿着中山装的人可不多，甚至可以说没有。许多学生根本就没有见过这种款式的服装，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谢文东踏入校园第一步便成了焦点。他没觉得怎么样，五行兄弟可有点不好意思，特别是水镜，他平时呢也喜欢穿中性的衣服，和中山装款式相差不多。但是周围好奇的目光越来越多，他脸一红，快走几步来到谢文东的身后，小声地说着：“
1: 东哥，我们的衣服是不是太吸引人了？”
0: 谢文东很干脆地说：“
1: 是啊。”
0: 不远处正好有一棵大树，向金眼等人扬了扬头。

0: 站到大树下面等着金荣。等人总是很漫长的，谢文东刚开始的时候身体还站得溜直，后来呢有些累了，就靠在树干上，再后来已近中午，他干脆坐在树下边。金岩几人也纷纷解开领口，不耐烦的东张西望，希望能早点见到金荣身影的出现。到了中午12点，进出宿舍楼的学生不少，可就是没见到金荣的影子。金眼问着东哥，这小金荣会不会不住在这儿了？
1: 不会吧，我们在通话的时候他说过住在学校的宿舍楼里，刚才我们也打听过，他所在班级的学生都是住在这里的呀。
0: 那也许小金荣换地方了呢。他刚把话说完，水镜突然惊叫着，小荣回来了。谢文东等人顺着水镜所望的方向举目看去，果然一身白色休闲装的金荣正和几名金发碧眼的外国少女向这边走过来。不知道几人在谈论什么，但是他们脸上的表情都很高兴，一个个兴高采烈，双手还不时的舞动，看起来小丫头和她同学们相处的不错。看到金荣，谢文东等人的烦躁感一扫而空，笑容不觉得爬到脸上。或许谈论的太专心了，金荣并没有看到楼前不远处树下的谢文东，不过后者却把他看个仔细。金荣比以前长得高了一些，差不多有1米61、62左右，但身材依然属于娇小玲珑那种的，脸上微微化了淡妆，五官更加深刻精致，一张充满阳光朝气的娃娃脸，配上俊美的容貌以及雪白的皮肤，好像瓷娃娃似的，让人看过不忍把目光移开。谢文东暗赞一声。在金荣和同伴快要进入宿舍大门的时候，谢文东突然喊道，小丫头。金荣身子一震，小丫直接扑进谢文东的怀里，首先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他双手环住谢文东的脖子，相貌却很清秀，皮肤洁白干净，特别是一双丹凤眼，细而狭长，十分有东方人的味道，温柔的眼神遮不住时而闪现出的睿智光芒，身上那种阴柔当中透出的犀利气质，让人忍不住被其吸引。他和金荣是什么关系呢？几个人的心里纷纷的猜测。好一会儿，金荣激动的情绪终于稳定了一些，搂住谢文东脖子的双手也终于松开，不过改成搂他的腰。他笑得像是突然捡到一个宝贝似的小姑娘，眉毛弯弯，灵活的大眼睛也弯弯的，里面蒙上一层水雾，声音也颤抖的问着，
2: 大哥哥，你什么时候来伦敦的？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呢？在这里等多久了？是不是来专门看我的呀？
0: 他连珠炮似的发问，让谢文东不知先回答哪个好。他不留痕迹的向后退了退，然后把环住自己腰身的小手拿下来，不过金荣抓得太死，他试了几下纹丝未动，只好作罢。
1: 我刚到伦敦没多久，本来想告诉你一声的，但是啊，又想给你一个惊喜，所以就没打电话给你。
2: 那大哥哥在伦敦待多久啊？
1: 可能一两天吧。
0: 金荣听完，高挑的嘴唇顿时就扁下来，
1: 也可能是3、2天。
0: 金荣刚刚失神的眼睛一下子又闪起光彩。谢文东继续说，
1: 当然了，也有可能是3、4天。
0: 金荣扁下来的嘴唇又弯了回去，

些特点，他这个外国人当然无法理解了。金荣一时也很难向他解释清楚，他挠了挠脑袋，因为我们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所以我就可以叫他哥哥了。啊，金发女生听得似懂非懂，转头对谢门东伸出小手，笑着说：你好，我叫菲利亚。谢文东礼貌性的和他握了握手，没等说话，一旁早已经不耐烦的金荣拉起谢文东的袖子：大哥哥，我们该走了。拜拜。谢文东向塞利亚歉然的笑了笑，拜拜两字刚出口，人已经被金荣拉走了。塞利亚并没有接触过东方的男孩，多少对他们有些好奇，而谢文东本身又是谜一样的人物，让人看不懂读不透，这反而让塞利亚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注视着两人渐渐远去的身影，脸上闪过一丝失望。他对谢文东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人的眼睛很特别，也很迷人。金荣带着谢文东餐厅有许多，金荣非常熟悉的把他领到一间中餐厅，虽然谈不上高档，但是却优雅干净，让人舒心。餐厅里面的服务生大多是在英国半工半读的中国留学生，年岁都不大。金荣好像经常光顾这里，和他们都很熟悉，相互之间热情地打着招呼。找了一处空桌，两个人坐下，金荣笑呵呵地问：大哥哥，你觉得这儿怎么样啊？这里不错，等到度假的时候啊，我就准备在这里打工了。那你不回国了吗？回国待两天，看看爷爷，然后呢，我就回来。嗯，也好。谢文东点了点头。几个月没见了，谢文东感觉金荣成熟了很多。听金老爷子说，刚送他出国的时候，金荣还哭得像个泪人，十分的恋家。金老爷子作为北红门的掌门人，虽然生活清淡，但是家财万贯，资产绝对是个天文数字。金荣向来不缺钱，他能利用假期的时间打工，说明他已经开始学着独立了。小丫头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只会依附在别人身旁的小丫头了。谢文东看着他，心中一阵感触，又有一些欣慰。见谢文东盯着自己看，金荣心跳加速，小脸红扑扑的。他左右看了看，然后探头小声说着：大哥哥，我是不是变漂亮了？谢文东一愣，眼睛当中充满了茫然。那大哥哥总盯着我看干什么？你呀，确实变漂亮了，变成大姑娘了。这个时候，一名身穿服务生制服的中国青年走了过来，放下两人刚点的饭菜，然后上下看了看谢文东，转头问金荣：金荣，这位是你的朋友？闻言，谢文东抬头打量这个服务生，他看起来只有20岁左右，年纪和金荣相仿，个子不大，人也瘦弱，脸色微黄，显得好像有些病态。金荣看到他，笑着说：徐中尉，他是我大哥。说完又向谢文东介绍说：大哥哥，他是我的同学，他叫徐中尉。呵，你好，我叫谢文东。徐中尉连忙和谢文东握手，脸上带笑的说：原来是金荣的大哥呀，你好你好，刚才金荣已经说过了，我叫徐中尉。呵，这个人倒是蛮客气的。谢文东又和他客套几句才坐下。徐中尉说：金荣，你们需要什么尽管叫我，我忙去了。好吧，你去忙你的吧。金荣说着，等他走了以后，金荣对谢文东解释说：大哥哥，他是我的同班同学，学习很努力，但是家境很一般，他每天呢都来这里打工的。谢文东望着徐中尉在餐厅当中忙前忙后的身影，那可是真辛苦。

0: 难怪他脸色不怎么好看呢。
1: 嗯，他人也很不错，可惜。
0: 可惜什么呀？
1: 可惜总是挨人家欺负。
0: 谢文东能够理解，出门在外本就不容易，加上家里条件一般，挨人欺负也是很正常的。两个人边吃边聊，很快话题就转到别处。餐厅里的菜肴虽然都是地道的中国菜，但味道并不怎么正宗，和彭玲的手艺比起来差得很远。还好谢文东对吃上不挑剔，依然吃得津津有味的。他们两人吃得差不多的时候，餐厅大门一开，从外面走进来几位东方面孔的青年，一个个年岁不大，但是衣着怪异，发型前卫，耳朵鼻子上挂着银环，有两个人胳膊上还纹着花纹。只看这几个人的外表就知道不像好人。这几个人进来之后，先是贼眉鼠眼的环视一周，今天不是周末，又不是饭口时间，餐厅里客人不多，除了谢文东这两桌只有两位客人。看完了，那些人往柜台前边一站，对餐厅里的几名服务生招了招手，
2: 过来。
0: 看到他们几人，徐中尉等服务生无不吓得一哆嗦，仿佛老鼠见到猫，一个个面如土色。看着几名服务生站在原地没有动，其中一个张眼青年重重的拍了一下柜台，发出啪的一声巨响，把屋里的客人吓了一跳，包括金荣在内。青年瞥了老板一眼，哼笑两声，没有理他，对几名服务生说：
2: 操你妈的，我让你们过来，没听见呢？
0: 众服务生相互看看，面露惊骇之色，缓缓的走上前去。一位头发金黄、戴着鼻环的青年老气横秋的问着：
3: 这个月你们的费用交了吗？
0: 几名服务生闻言连忙垂下头去，一个个沉默不语。
2: 妈的，怎么现在都他妈哑巴了，拿我的话当放屁呀？
0: 说着他吸了两口气，然后阴阳怪气的说：
3: 现在交钱，妈的，把这个月的费用都他妈的给我交喽。
0: 好一会儿，服务生当中没有一个动的，更没有人上前交钱。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4: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上回，窦尔敦到了北京，俩眼一抹黑呀，哪儿去呀？哎呀，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又一想，窦尔敦觉着什么事儿没有了，特别高兴，对先生是千恩万谢，除了应该付的钱之外，又多给老先生十两银子，老先生自然挺高兴了。窦尔敦高高兴兴回到店房，一琢磨这一个多月可把我憋坏了。我呀镖局离老远他就看见了，金字牌匾十三省总镖局，再看两面还挂着两杆大旗，杏黄段大旗镶着红字，格外显眼，旗上还绣着大字，上一联绣的是托天子鸿福，买卖兴隆通四海，下面大旗绣的是仗着仁义道德，财源茂盛达三江。窦尔敦不看这个，看完了狠狠的吐了一口，呀呀呸，老匹

黄三泰假仁假义，就你这种货成得起什么仁义道德呀？你纯属是个伪君子。我窦敦伤也好了，将来有了机会我非报仇不可。他在这门口啊逗留了一会儿，一看这镖局的真气派，门房一共是七间，当间穿堂门，又高又大，车可以赶到院里头去。看这意思，左边这三间呢好像办公的地方，右面的三间好像待客的地方，这人出来进去的可不少。窦敦想，我得赶紧走，在这遇上熟人还就麻烦了。在他离开的时候，他狠狠地跺了一脚，那意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等着我去。嘿嘿，光这一脚下去，你倒留点神呢、啊、这人特多，没敌方身后站着个人，窦敦这一脚正好跺在这人大脚趾头上头。窦敦人称独霸山东铁罗汉，那多大的劲儿，他发狠的这一跺脚能轻得了？后边这人嗷的一声蹦起多高来，紧跟着把腰弯下了，往地上一蹲，是疼痛难忍。哎呀呀呀呀，我的脚啊！本来北京就人多，这条街上人更多，有点热闹人就想看一看，所以这人呢哗就围出来了。窦尔敦心里他起急呀、啊、这就在十三省总镖局的门前，一旦被人发现诸多不便，怎么这么倒霉呀、啊、为了赶快离开这个地方，窦尔敦一下腰跟受伤的人商量，朋友，咱这么办得了，我背着你找郎中去，不看不行。不等这个人同意，窦敦扯膀子把他背到背后了，转身就走，上上上上，接光，走走走。他腿也长，走的也快，走出来也就是100多步，让身后一个人把他撵上了。这人是边撵他边喊，大和尚你站住，你给我站住。哦，窦敦一听叫我呢，他就站住了。这个人气喘吁吁追上窦敦，把腰一叉，用手指着窦敦的鼻子，哎，我说大和尚啊，你可是胆子不小啊，天子脚下这是什么地方？哎，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竟敢抢劫良民妇女，你真是色胆包天呐！我没完，我非拉你去打官司不可。窦敦一看说这话的人呢，是个老头，个儿并不高，哎，长得是福相，肉肉乎乎的，小肚溜圆，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这玩意儿又叫风帽，身上穿着土黄布的长袍，腰里系着丝带，脚下踢死牛的豆包洒鞋，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背后背着个小包，往脸上一看呢，哎，通红瓦亮，一张娃娃脸，眉毛都白了，燕尾胡须，胡须的末梢还往上翘翘着，这老头长得还挺俏皮。你说他说话挺难听吧，脸上还乐乐呵呵的，不知他天生是笑相啊还是为什么，但说这话太难听了，窦敦就愣住了。老伯您说什么？我说你呢，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怎么调戏妇女呀、啊、哎，你把我姑娘背起来，你打算干什么？你想上哪儿去？窦敦一听，什么？我背她姑娘？这叫什么话呀？轻轻把那个人放在地上，回头一看，哟，窦敦这脑

0: 这当时就大了三圈，可不是吗？真是个女孩。哎呀，情急之下也没仔细看看，那个说能行啊？那窦尔敦是疯是傻呀？
1: 不，
0: 这里头有原因。一，这女孩穿的是男装，她在那低着头，窦尔敦没仔细看。第二呢，他着急离开十三省总镖局，忙中有错，才发生这种误会。要不说人呐，干什么别着急。窦尔敦脸红脖子粗，赶紧冲老头一抱拳：“老伯，实在对不起，我不是有心的。”“
2: 等等等，别说了，
0: 你是没心，没心你怎么把我姑娘背起来了？”因为我没认出她是女孩的。这天你别说了，
2: 这看热闹的都看见了。
0: 哎，你背着这么大个姑娘满街跑，你什么意思？你今天你说怎么办吧，咱是官了还是私了吧？窦尔敦一听坏了，这给粘上了，赶紧压低声音：“老伯，我真不是诚心的，我看咱私了了就算了。”“
2: 行，听你的，我给你个面儿，私了在这儿不行，咱得找个地方。来来，我雇辆车。”老头还真就雇了辆车，让窦尔敦上车。
0: 我在地下能走？
2: 不行，你想跑怎么的？上车。哎，好好，上车。
0: 窦尔敦上了车了，那个女孩也上了车了。窦尔敦偷眼观瞧，这女孩长得傲骨英风啊，女人有点男相，但是不丑也不俊。心说话，你一个女孩家家的，你为什么穿男装啊？是这事儿弄的。窦尔敦心里这个懊恼劲儿就别提了。老头告诉车老板：“走走走，奔德胜门。”简短接说，穿街过市到了德胜门，挨着城不太远有一所大宅院，门前这胡同挺宽，车停住了，老头付了车钱。正这时候从院里出来帮小伙子：“
3: 哟，老爷子您回来了，掌柜的您回来了。”“
2: 回来回来了。”“
3: 哟，姑娘回来了，小姐回来了。”“
2: 回来了。”“
0: 我这师傅是
2: 让我抓来的，有话在屋里说嘛。”“小伙子进屋吧。”
0: 就这样他们进了屋了。但是一路之上，窦尔敦发现这所宅院还真不小啊，前院四四方方的，前后大概能有几十间房子。这老头是干什么的不清楚，出来进去全是人，见着老头和这姑娘都主动打招呼。这时进了第三层院，来到正房三间，有人把门开开，老头用手一指：“我说和尚进屋。”“
2: 哎，好嘞，您呢？”
0: 到了现在，窦尔敦呢就像那俘虏和罪犯差不多少，进了屋了。屋里头也十分宽大，老头一屁股往正中央一坐，那个姑娘也不走，在旁边拉把椅子坐下了，把帽子摘了，改换成女装。窦尔敦垂手站在一旁：“这件事答应你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怎么的你得答应。”“
2: 好，行行行行，
0: 那您说吧，您怎样处罚我？”“
2: 嗯，好办，我把我女儿啊许配给你了。”
0: 窦尔敦一听：“什么？”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老伯您再说一遍，
2: 我把我姑娘给你了，不给你给谁呀？叫人背过的姑娘谁还要啊？哎，这条件你答应不答应？”
0: 窦尔敦一听，这老头大概有神经，满嘴胡说八道，这是
2: 一瞅那姑娘还真挺大方。
0: 老头说这儿他连动都没动，眼睛盯着窦尔敦。窦尔敦实在没有办法，弥陀佛，
2: 老人家您仔细看。

0: 看我的装束，我是出家人，出家人怎么能完婚呢？这不是玩笑吗？您这叫强人所难呢。老头一听手里的胡须乐了，嘿嘿，唬谁？假和尚，你唬旁人去，你唬我老人家，你唬不住。你不就在五台山文殊院学了15年艺吗？那海静大师说了，你与清福无缘，与洪福有份呢，因此才把你打发下五台山，叫你闯一下天下，是这么回事不？哎，你算什么和尚？你是不喝酒啊？你是不吃肉？你受过戒吗？你有法号吗？瞒不了我老人家。今儿个你别打马虎眼。
1: 哎呀，
0: 窦尔敦当时傻在哪儿了？心说这老头谁呀？说的一点都不假。老伯，是这么回事，我真和尚也罢，假和尚也罢，您方才不是开玩笑吧？您了解我多少？就因为一种误会，您就把女儿怼给我，太轻率了吧？你说什么？你给我住嘴！我轻率是你轻率，我们这是大活人，正经的黄花大闺女，见个人就怼给他呀？哎，问你说这话太有点难听了吧？话又说回来了，你刚才讲话说我了解你多少，我了解的清清楚楚，不信我从头给你说说。你是直隶河间府县县窦家庄的人，对不对？你爹就是很有名气的螳螂王窦宝忠，对不对？你有个大哥叫大敦，你叫二敦，后来改了，叫甩头一子，把你左腿的鹰面骨打了。莫非我做梦不成吗？你暗箭伤人，用暗器把你伤了，这是他一万个不对。咱哥们不算栽跟头，你就应该据理力争。你可好，一赌气，你说话算数，你宁折不弯，什么也不说，留下个小纸条，你走人了。你倒是一走了之啊，我们家里可开了锅了，把8个孩子都急死了，又要寻死，又要上吊啊！他们一口气跑回泰山，见着我们，把经过讲述一遍子，家里的人都乱了营了，撒下多少人马去找你去？哎，哎呀，我兄弟，你真行啊你！你是觉着你不含糊，你觉着你呀、啊、栽了跟头了。你委屈，你就不替大家想一想，有这么办事的？上官元英又气又疼，说话也不留客气，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就像啊咬窦尔敦的心一样。窦尔敦汗流浃背，是无地自容。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书接前文，上文书正说的老侠客上官元英来到北京，见着好兄弟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敦，哥俩见面亲热自不必说。咱们也讲过，这老头嘴茬子不饶人呐、啊，该说的话是非说不可。哥俩一见面，他把窦尔敦这顿数了呀。窦尔敦这人呢，就是服礼，你说对了，无条件接受。窦尔敦感觉自己做这事儿的确太荒唐，汗流浃背，不住的称是。

哥，您骂吧，您打我一顿才好。的确，我做这事儿不对。算了，知错必改，乃为俊杰呀。尔顿呐，你三十来岁的人了，往后办事儿需要冷静，哪能耍小孩子脾气呢？哎，是哥，往后我一定铭刻肺腑，再不犯这样的错误。那就好啊。哎，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啊。他一指那胖老头，这个你以老前辈相称吧，叫叔叔吧。他名字叫哈利宝，哈哈大笑的哈，哈利宝啊。他是蒙族，这是他女儿，叫哈东珠。东珠啊，你叫哥哥吧。再看那胖老头乐了，哈哈哈哈，老贤侄，对不起，开了一顿玩笑。嗯，你不往心里头去吧，要说赔礼，我应该赔礼呀。窦尔敦一听上官元英介绍的人肯定没外人了，赶紧以礼相还，老人家我错，您哪来的错？哎，花个总镖局找黄三太算账。我这一说呀，大伙儿都信服。我着急，我先下来了，大队人马在后边呢，就怕你找黄三太玩命，你再吃了亏。阿弥陀佛，老天爷保佑，我真没出事。我告诉你，我到北京可不是一天了，离着前门不远，我找个店住下了，我天天围着十三省总镖局转圈，我一看没发生事儿，这我心呢才放下呀。后来来找我这老朋友来了，我把你的身世和经过都对他讲了，这才发生后来的事儿。书中代言上官元英说话极有准儿，他说的是字字句句都属实。的确，华文龙他们回去之后说不好了，出事了，乱了营了。上官元英找到北京，他天天呢蹲到十三省总镖局门前，在这看动静，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真要窦尔敦来报仇吃了亏，上官元英就豁出去了，把家伙事儿都准备好了。后来一看没事儿，没事儿怎么办呢？看看自己的老朋友吧，这才到德胜门。这老朋友哈利宝是蒙族，以什么为生呢？以贩卖牛羊马匹为生。当然人家贩卖的是大宗的，往北京运，发了大财了。自从认识上官元英之后，两个人意气相投，一见如故，结成了生死的弟兄。上官元英也好交啊，对于哈利宝的身世也了解的是一清二楚。这次一见面，哈利宝乐坏了，拉着上官元英就问他，你怎么到北京了？上官元英就把经过讲述一遍，哈利宝就愣了。哦，窦尔敦，好像这个人我听说过，你怎么跟他交情这么好？哎呀，老伙计，不怕你挑理，我们哥俩的交情超过你呀，我们是生死的弟兄，是吗？我说老伙计，你这么说我可有点妒忌。你呀，别妒忌，你心平气和的听我介绍介绍。这上官元英啊，一提到窦尔敦，从心往外那么崇敬，那么高兴，他就像说书一样，把窦尔敦的身世经过仔仔细细讲述一遍。哈东珠也在旁边听着，也听得入了迷了。老伯，家大业大，使奴换辈，什么都不缺，就是你侄女的婚姻大事

的我脑袋疼啊。你知道我们家的情况，我有三个女儿，大女儿不幸夭折了，二女儿远嫁在西夏，就剩下这老丫头东珠。我们老夫妻爱如掌上明珠啊，要不能起这名吗？可这孩子满身的武艺，娇生惯养，惯坏了，高门不娶，低门不就。现在多大了？26了，这不老到家里头了吗？哎，保媒的不少，不是他相不中，就是我看不上，耽误来耽误去，耽误到今天。嗯，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帮帮忙？什么意思？你说吧。我听这道尔敦这人不错呀，如果你从中为媒，把我女儿给他，你看怎么样？这，哎呀呵，你真是好眼力呀、啊，人样子也不错，满身的功夫，就是相中道尔敦了，非让我从中为媒，把他女儿许配给道尔敦。当时我兄弟比武在即，哪有那种心呢？因此把这事就放下了。比武结束之后，萧定邦老头又提起这件事来，那五娘啊也急得不得了。我又跟我兄弟说，结果窦尔敦说呢，诸多不便，现在呢他不想完婚，就把这个事儿啊给拒绝了。虽然说婚吗，窦尔敦不是没答应吗？那他没答应就拉倒啊。现在我主动跟你提出来了，我女儿应当占第一号，就看你怎么办这个事儿了。我相信你跟窦尔敦的交情，你说话肯定有分量。无论如何，我求你了。哎呀，上官元英说：“好吧，这事咱们搁到这儿。关键问题得帮着我找着窦尔敦呢。”找不着我给谁保媒去？行行行，从明儿个开始我撒下人马找窦尔敦。这上官元英啊就把窦尔敦的装束长相一切一切跟这些人做了介绍。你大伙儿没印象上哪儿找去？这京城啊，这人马就撒出去了。哎，多巧，老头哈利宝也不闲着，领着女儿东珠。东珠一想身大袖长是个丫头，这玩意儿就女扮男装了，经常到十三省总镖局门前去转悠。因为他们考虑到上官元英说的有理，如果窦尔敦到了京师，肯定上十三省总镖局，万一在那遇上多好啊。不巧不成书，今儿个真遇上了。那个说窦尔敦一跺脚不把脚趾头踩折了吗？没有，那叫演戏，好悬没踩着。哈东珠这丫头啊也顽皮，嗷嗷直叫，窦尔敦一着急背起来就走，这才发生这场误会。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上官元英都介绍完了，话锋一转谈到主题，他把窦尔敦呢叫到没人的地方。兄弟，我跟你说点事儿。那老头不是开玩笑啊，你说什么玩笑不能开？能拿终身大事开玩笑吗？是不是啊？这边人办事说话得有个分寸，他是发自肺腑。据我所知，他一家人上上下下全愿意。兄弟，你30多岁的人了，你说不成家立业怎么能行？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你30挂0了，你不娶妻生子也对不起老祖宗啊，是不是呢？当然你过去说过你现在正创事业，你雄心勃勃，这不影响你创事业。古今先贤不也这样吗？哪有说我创成事业我再完婚的？

0: 这事不多见呐，兄弟，哥给你做主，你就答应了吧。你要娶了东珠姑娘，我说兄弟，你是修来的福啊。当然了，你不是那种势利小人，你也不沾他们家的光，但是你要娶了东珠，你这老丈人那就是强有力的后盾，有的是钱呐、啊。兄弟，你考虑怎么样？
1: 这
0: 大哥，我看这个事儿先撂在一边吧，好不好？容我好好考虑考虑。
1: 别，
0: 我都叫那老头把我逼死了，你必须表个态。你看咱这一出来，他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都挺喜气儿的。兄弟，你别让我着急，你就答应了吧。古人云，有父从父，无父从兄，有这话吧？啊，有啊。现在你爹不在了，我是你哥，我就能给你当家做主，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这位
0: 窦尔敦一看上官元英粗脖子红脸，真生气了。老头为谁？为自己呀、啊、低头不语呀、啊。窦尔敦心里盘算了半天，觉着大哥说的话有一定的道理。拿我来说，四海漂流，我算个什么呢？也该成个家了。那个姑娘性情泼辣，老头豪爽，真娶了东珠可以啊，不错也不错呀。上官元英背着手在屋直溜，等了一会儿就问，你考虑怎么样了？大哥，听您的。哎，这就对了，你犹豫什么呢你？上官元英说到这儿，转身刚要送信儿，哈利宝老头推门就进来了。哎，我在外头都听见了。行了行了，咱可是一言为定。我说来人呐，通知姑娘打扮，里外收拾一新，准备今天就拜堂成亲。窦尔敦一听，什么？今儿个就拜堂？太急点了吧，大哥，这合适吗？哎，你别管了，都是你老泰山一手操办，你管这干嘛呀？丁是丁，卯是卯，今天的日子就挺好，夜长的梦多，迟则生变，不能往下再等了。这不好了，我听哥哥您的。好家伙，这份账里里外外悬灯结彩，人家火气有的是。这一阵张罗，一切就绪，掌灯的时候连酒席都操办好了。有管事进来请示上官元英，老侠客，是不是让新姑爷该化化妆，衣服也改换改换啊？可以，兄弟走吧。窦尔敦就好像做梦一样，你看白天还没事呢，晚上做了新郎官了，让人架着到了里屋，把僧衣脱掉，哪有和尚娶媳妇的？哎，这一化妆，窦尔敦都不认得自己了，对着镜子一照，好嘛，完全是明朝的装束。本来窦尔敦留的是头发，他不梳辫子，龙发包巾，头上戴着软翅的象纱，身上穿着团花袍，腰束丝带，登上靴子。窦尔敦一看，哎，好啊，我这模样不错呀。书中代言窦尔敦长得不错呀，但他不白。尽管如此，浓眉大眼，五官端正，跟戏台上那个窦尔敦截然不同，那是一种夸张。窦尔敦蓝脸红胡子，跟单雄信一样，你说人能长那模样吗？那是艺术的夸张。再加上窦尔敦是反对朝廷的，那是起义的头领，所以历朝历代对窦尔敦的形容完全走了样了。 山大王还有好模样的吗？都电脸朱眉，哇哇暴叫，实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窦尊长得不错，在一倒尺上判若两人呢、啊。那面哈东珠也准备好了，书说简短，小夫妻就拜了花堂。哈利宝把老伴也找出来了，乐的嘴都并不到一块儿了，拜天拜地拜爸父母，拜了媒人，欢欢喜喜把夫妻二人送进新房。等到了新房了，哈东珠凤冠霞帔，带着盖头往床上一坐，两腿并着，是一语皆无。干嘛呀？等着新郎官得揭盖头，这盖头必须新郎来掀，揭开夫妻好谈话，这帘不撩起来不准说话。这个老规矩还特严。单说窦尔敦往新房里一坐，看了看蜡灯照着，这小屋里是温暖如春的，背和褥子闪光，他也忘了掀这盖头了，迈着步他离开了新房。二老得多高兴，我哥哥妹妹在眼前得多高兴，可惜亲人都不在眼前呐。想到这儿，感觉到有些美中不足，欢喜之中带着一点伤感。正在这时候，哈东珠在屋里坐不住了，就等着新郎官掀盖头，怎么还不掀呢？都把我憋死了。摘耳的一听，好像新郎官上院里去了，在院干嘛呢？隔着盖头又看不见，哈东珠就着急了，故意的咳嗽那么几声，那叫咳嗽吗？窦尔敦在院里听的是清清楚楚啊。窦尔敦明白姑娘着急了，让我掀盖头也没我这么干事的，我老在院里站着算怎么回事啊？回屋吧。转身他要进屋，就在这刹那之间，从房上跳下一个人来，正好落在窦尔敦背后。再看这个人，一句话都没说，双手捧刀搂头便砍，照着窦尔敦这脑袋就下手了。窦尔敦是什么人？那是侠客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觉着脑后恶风不善，顿时明白了，哟，有人要暗下毒手。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洞房花烛夜，这是人生至关重要的一件大事。哪知道在洞房之夜发生了意外。咱们说了，从房上跳下一个人来，手捧钢刀奔窦尔敦后脑就是一刀。窦尔敦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能叫他砍上吗？赶紧使了一招，往下一缩身，哎，这位这一刀就砍空了。窦尔敦这腿可没闲着，使了一招叫倒踢紫金冠，这腿是往后踢，当这一下正好踢在这小子小肚子上头。他没砍着窦尔敦，自己挨了一脚，站立不稳，哎呦，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钢刀就撒了手了。说时迟那时快，窦尔敦一转身 就奔他来了。

那间他发现这个人绢帕罩头，周身上下穿青挂皂，寸排骨头钮，穿的是夜星衣，看这样是个年轻的，看不清长得是丑还是俊，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了，豆墩火旺上撞。

敦呢，穿着是又肥又大的衣服，戴着帽子还戴帽翅，腰里沙子袋子，行动不便。尽管如此，他功底深厚啊，左躲右闪，一个人会斗二人，就打在一处了。尽管那两个人合力夹攻，也不是窦尔敦的对手，也就几个照面之后，被窦尔敦咣咣两脚把两个人踢倒在地，双钩单刀全撒了手了。窦尔敦一伸手把钢刀捡起来，踩住一个别刀，动要你命，刀尖子直指咽喉，使刀这主啊真就没敢动，使钩的那个一咕噜身起来，把钩捡起来，想要救自己的伙伴。窦尔敦警告他：“你听清楚，你往前一进步，我先宰了他。”那位也吓住了，没敢过来。窦尔敦看了看，哦，俩年轻的，都在20岁，把使钩的那主打翻在地，拿绳给捆上了。这老头手底就这么快的，就见哈利宝把拳头一攥，猴崽子，你是哪儿来的？你诚心作死搅我们的喜事，我让你脑袋开花，你抡拳要砸。窦尔敦赶忙喊了一声：“慢！”老人家且慢。怎么的？你还想给他求情吗？非也！您听我说，这两个人咱素不相识，也该问清来龙去脉呀。您把他砸死，死人嘴里没有招对；再者一说，也犯不上啊。这是皇城脚下呀，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咱们无故伤人。要负责任的呀，老人家，您说我说的对吗？还别说，真是这么个理儿。哈利宝就没打他。窦尔敦把脚抬起来，把使刀这主也给捆上了。这俩小伙就在院里站着，一语皆无。周围30-40号都气坏了。打打，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成，不收拾他，他能说吗？打死他，打死他！有的人取了顶门杠子，有的人把鞭子也拎来了，就要打，都被窦尔敦给拦住了。窦尔敦有威信呢，他一说话，大伙都服。窦尔敦就问。年轻人，你们是哪儿的？因何到新房行刺？谁派你们来的？莫非是黄三太不成？使刀那小伙把胸脯一拔，逮着你了。我跟黄三太毫无关系，你少往旁边扯，谁也没派我来，我自己愿意来的。今儿个被你抓住，算我们倒霉。愿意开刀你就下手，愿意报官你也请便。想问我是谁，我绝不能告诉你。使能干这种事呢？我不认识你们，你们也不认识我。干这种荒唐的事儿，你们不觉着缺德吗？算了吧。窦尔敦说到这儿，把绳给解开了。二位啊，请便吧。你什么意思？这不很清楚吗？放你们逃走啊！放我们，这事儿就算完了。对，我说话算数，算完了。好吧。两个人说着转身。

这就走回来，兵器带着，扔在这儿没用啊！我好吧，两个人转身回来，剪刀的剪刀，剪钩的剪钩，背在身后，看了一眼窦尔敦，二话没说，低撩上房，蹭蹭，三晃两晃，踪迹不见。哈利宝一看，这直皱眉晃脑袋，姑爷，就这么把他们放了，太便宜他们了。老人家，但能容人且容人呐、啊，于人方便，自己方便。您说，把他们弄个好歹的，有咱什么光沾？是不是呢？放了，让他自己想想，他做的对还是不对？上官元英插话：“老伙计，我兄弟一贯是这样，他有容人之量，你我全都做不到。今天是他的喜日子，他也怕冲了喜，放了就放了吧，图个吉利。”话虽如此，哈利宝怕他们走再回来，那么再搅烂怎么办呢？因此这天晚上是戒备森严。安下他们不说，单说窦尔敦迈步回到新房，把门关上了，把姑娘哈东珠急的几次站起来，几次又坐下，恨不能把这盖头掀下去，到院看个究竟。但是没那规矩啊，他没敢动。他一想，上官元英爹那些师兄弟再加上窦尔敦足够了，自己就没必要参与。正等着心急的时候，新郎官进了屋了，窦尔敦把盖头掀掉，这一掀掉，哈东珠能说话了，哟，当家的，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夫人，你受惊了，是这么回事呀？我听着高一声低一声的，这哪来的猴崽子？你怎么不问清楚就放他们走了？哎，这种人你就打死他，他也不会说实话的，不如放了他们倒也干净。今天是你我大喜之日，何必叫他们冲了喜呢？嗯，哈东珠一听有道理，一想丈夫是海娇，得罪人是必然的，说不上是哪个柳子来的，算了吧。但这么说吧，夫妻二人说了一会儿话，双双就寝，总算洞房花烛夜没被搅黄了。到了第二天，夫妻起床梳洗已毕，来拜见父亲母亲。哈利宝老伴儿都非常高兴，上官元英也来了，坐在一起是高谈阔论，那么也谈到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上官元英就说，我分析不会是黄三太派的人，黄三太再怎么的不会做出这种事儿来。那么究竟是谁呢？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哈利宝说了，这玩意儿咱还真得提高警惕，多加提防，人家在暗处，咱在明处，他一高兴也许又来了。就这样让手下弟子徒孙伙计分成了几班，轮流着保护着院落。严自检，哈利宝伸手接过来，一看封皮上写的是面城窦尔敦窦大侠钦差。哦，姑爷的，转交给窦尔敦。窦尔敦抽出信囊一看，很简单，要不怎么叫自检呢？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明日早北关外山神庙一会，就写的这么几个字儿。

0: 关外山神庙，
1: 道尔敦没来过，自然是不清楚了。
0: 心说这是谁呢？也没有落款。
1: 上官元英看了看，哎，兄弟，
0: 还用问吗？
1: 跟行刺的刺客肯定有关系。
0: 哈利堡就说：“北关外山神庙我知道，
1: 离得北关十里呀、啊。哎呦，那是一片野地呀、啊。”姑爷，别理他，就只当他放屁了。
0: 窦尔敦一笑：“
1: 老人家，这是战书啊，
0: 战书到了，咱要不去，岂不被他小瞧啊？”咱们大家都纳闷，不知道刺客的来龙去脉。那么真是这么回事儿，我了解清楚，有何不可呢？
2: 可也对，
0: 别说了，就这么决定了。除非你
1: 梳洗已毕，窦尔敦背着虎尾三节棍，老头挎着白布囊，暗藏利刃。
0: 那么窦尔敦呢？出门在外，
1: 不能穿新姑爷的服装了，依然是那身僧衣。
0: 他这玩意儿也穿习惯了，他觉着穿这玩意儿舒服。
1: 问明了道路，哥俩起了身了。咱这么说吧，出了北关十里地还架得住走吗？出了城不远就是荒郊野地。按照哈利堡介绍的方位，果然找着这座庙宇。刚到庙门口，行刺的那俩年轻人在门口站着呢，正抻着脖子往道上看，一看窦尔敦和一个老头来了，小伙们赶紧迎上来了。
0: 窦大侠言而有信，佩服佩服。
1: 窦尔敦仔细一打量，啊，
0: 认识刺客。
1: 请问二位是你们找我们？
0: 啊，不不不不，我没那资格。
1: 谁找？
0: 在里边呢。
1: 哎，甭说旁的，道里头一看便知。
0: 行吧。
1: 上官元英陪着窦尔敦转到大庙的后头。这是一片空旷地，周围是密林，这地方就是白天呢也没有行人。因为什么呢？这地方比较荒凉，那些贼们经常在这出入，什么打闷棍的、套白狼的、背死狗的，什么样的都有。一般胆小的不敢在这走，所以显得十分荒凉，十分僻静。到了树林里头了，窦尔敦和上官元英一眼就看见了，里面有座破亭子，年久失修啊，亭子盖剩下一半了，里头有石桌石墩，就在那石桌上铺着厚厚的垫子，有个老头在那坐着，是盘膝打坐，闭目养神，身旁放着长条包裹。就见这俩刺客让窦尔敦和上官元英站到外边，转身上了亭子。
3: 师父师父，窦大侠来了。
1: 这老头把眼睁开了，唰，放出两道寒光来。老头往亭子外头看了一看，仔细打量铁罗汉窦尔敦，又打量打量上官元英。老头两腿一伸，从石桌上跳下来了。个儿不高，比窦尔敦能矮着半头，但是倍儿精神。就见这老头面似晚霞，白胡白眉毛，穿帐打扮是干净利落，看不出是六十多是七十来岁了。

0: 老板倍儿直，来到亭子外头看了看窦尔敦，阁下就是窦大侠，独霸山东铁罗汉喽。不敢不敢，老人家，我现在不是独霸山东铁罗汉，您今后不要这么称呼。还挺客气。好啊，自检见着了，见着了，估计我能来吗？那位肯定是上官元英，上官老侠客喽，著名的海外野叟啊。不敢不敢，您甭客气，正是上官元英。哦，二位啊，既然来了，别站着，准备那俩徒弟把厚厚那垫子从那石桌上拿起来，其实不是一个垫，好几个分散开铺在地上。就见老头用手一指，二位请坐吧。这条件所限，没有办法，委屈二位了。窦尔敦、上官元英就坐到垫上了，老头坐在他们对面，那俩刺客背着手站在这老头身后。这老头手捻虚髯，笑呵呵地说，窦大侠，实实在在是对不起你呀。怎么这么说话呢？这俩不争气的东西，这是我徒弟，这次我一高兴啊，带他们上北京来玩来了，乡巴佬进城啊，没见过什么世面，你们俩老老实实玩就得了，白天逛逛不够，晚上还想出去溜达溜达，听说正赶上窦大侠燕儿新婚，他们俩打算开开眼。另外呢，不知的是您也就罢了，听说你是了不起的独霸山东铁罗汉，他俩一高兴想试试你的武功如何，结果捅了娄子了。幸好窦大侠不计前嫌把他们放了，老朽是万分感谢。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从今天开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2: 李元稹的父亲李可秀调任浙江，他的家眷随后而来。李元稹闲在轿车里憋闷，换了一身男装，骑在马上前行。这一日时，他心想，辛家轩这首词正可为我心情写照，当年他也如我这般，眼见茫茫神州沦于夷狄，而鲁氏方张归附南齐，百战余生兀自慷慨悲歌呀。这时陆飞卿已经年近六十，虽然内功深湛，精神饱满，但须眉皆白。他又想，哇，满头须发似雪，九死之余只怕再难有什么作为了。马鞭一挥，啪，纵马追上前去。罗队翻过一个山岗，眼看天色将黑，罗夫说，再过十里地就到双塔堡，那是塞外一个大镇，预定当晚到镇上落殿。正在此时，陆飞卿忽听得前面传来一阵快马奔驰之声，咔啦啦啦啦啦啦，远见前面忠臣营里两匹早溜马八蹄翻飞奔将过来，眨眼之间已经旋风似的来到了跟前。眼下还瞧不准，不过看这两个人的武功，不会是陆林道探路的小伙计。李元稹很奇怪，这两个人武功好，瞧他们的骑术多半不是庸手。大队快到双塔堡， 对面马蹄声起，又是两乘马飞奔而来。

0: 越过罗队，
1: 鲁飞青说道：“哎，这倒奇了。”这时暮霭苍茫，一路所经全是荒漠穷乡，眼见前面就是双塔堡，怎么这个时候反而有人从镇上出来？除非身有要事而存心赶夜路了。
0: 行不多久，罗队进镇，曾参将领着罗队轿车径头一家大店，李元止和母亲住着上房，陆飞青住了间小房，用过饭，电火掌上灯，正在休息，夜阑人静，犬吠声中隐隐听得远处一片马蹄之声。陆飞青暗想，这个时候还紧子赶路，到底有什么急事啊？追思路上接连遇到的四人，暗存这事有点古怪。蹄声嘚嘚，越行越近，直奔到店前，马蹄声一停，敲门声便起。只听得店伙开门说道：“哎，你老辛苦，茶水酒饭都预备好了，请进来用吧。”一个人粗声粗气地说：“赶紧给喂马，吃了饭还得赶路。”店伙连声答应，脚步声进店，听来共是两人。陆飞青心下思量，一伙人一批一批地奔向安西，看他们马上身法，都是身负武功之人，在塞外这么多年，这样的事儿倒还是真少见。他轻轻地出了房门，穿过三合院，绕到客店的后面，只听得刚才粗声说话的那个人道：“三哥，你说少舵主年纪轻轻，这伙兄弟他压得住吧？”一个人说：“那倒不用担心，老当家的遗命，少舵主自会遵守。”他说这支袖箭可不是射向陆飞青，人影一闪，有人一伸手把袖箭接了去。李元直问得张口结舌，答不上来，待了半晌才扭捏着说：“那他们干嘛？”毁灭了。次日罗队又行，出的镇来走了一个多时辰，离双塔堡约已30里。李元直说：“师傅，对面又有人来了。”只见两骑枣红马奔驰而来。有过了昨晚之事，师徒俩对迎面而来之人都留上了心。两匹马呀，一模一样，神俊非凡。更奇的是，马上乘客也一模一样，都是40左右年纪，身材又高又瘦，脸色蜡黄。哎，这俩人不是一模一样吗？怎么又有黑白之分呢？
2: 哦，听人说呀，常家兄弟身材相貌完全一样，就是哥哥眼角上多了一粒黑痣，所以起名叫做常鹤痣，弟弟没痣叫常伯痣。他们是青城派慧吕道人的徒弟，慧吕道人一死，黑沙掌的功夫江湖上多半没人在他二人之上了。这俩兄弟是川江上著名的侠盗，一向劫富济贫，不过心狠手辣，因此得了这难听的外号。
3: 那他们到这边塞来干什么呀？
2: 这个我也真琢磨不定，从来没听说他两兄弟在塞外做过案呢。
3: 哼，这位无常鬼要是敢来动我们的手，就让他们试试师父的白龙剑。
1: 刚才这对兄弟瞪了他一眼，姑娘心里可不乐意了，不好意思说试试姑娘的宝剑，就把师父先给拉扯上。
2: 听说他兄弟从不单打独斗，对付一个是哥俩齐上，对付十个也是哥俩齐上。你师父这把老骨头怕经不起他们四个拳头锤的。
1: 说话之间，前面马蹄声又起，这一次马上乘的是一道一俗。道人背负长剑，脸色苍白，满是病容，只有一只右臂，左手到

0: 袍的袖子束在腰里，另一个人是个驼子，衣服极为光鲜。李元只见这驼子相貌丑陋，服饰却如此华丽，不觉笑了一声：“嘿嘿，师傅，你瞧这个驼子。”陆飞卿待要阻止，已然不及。那驼子怒目一横，双马擦身而过之际，突然伸臂向李元只抓来。那个道人似乎早料到驼子要生气，不等李元只避让，就伸马鞭一挡，拦开了他这一抓。师弟，不可闹事。哎，这只是一瞬间之事，两匹马已经交错而过。陆飞卿和李元只回头一看呢、啊，只见那个驼子一挥鞭，在他自己和道人的马上各抽了一鞭，两匹马咔啦咔啦咔啦疾驰出去。那个驼子突然间一个倒栽金钟，在马背上一个倒翻跟斗上一滑，马尾巴立时就断了，如同刀割的一般，马儿直冲出去。李元只吓了一跳，险些掉下马来。他回手挥剑向驼子砍去，距离一远，却哪儿砍得着啊？驼子回头便跑啊！他身矮足短，可是奔跑却极快，犹如滚滚黄沙中裹着一个肉球向前卷去，顷刻之间已经追到了那疾驰向西的坐骑，一跃上马，不一会儿就不见踪影了。李元直被驼子这么一闹，气得想哭，委委屈屈地叫了一声师父。陆飞卿一切全看在眼里，不由得蹙起了眉头，本想埋怨他几句，但见他双目盈然，珠泪欲滴，就忍住不说了。正在这个时候，忽听身后传来一阵我武为扬，我武为扬这样的喊声。李元直甚是奇怪，忙问师父那是什么。
1: 哦，那是镖局里烫子手喊的烫子，每家镖局子的烫子不同，喊出来是通知绿林道和同道的朋友。镖局走镖啊，七分靠交情，三分靠本领。镖头手面宽，交情广，大家买他面子，这镖走出去就顺顺利利。绿林道的一听烫子，知道是某人的镖，本想动手实的，碍于面子也只好放他过去。这叫做拳头熟不如人头熟。要是你去走镖啊，嘿嘿，这样不上半天就得罪了多少人，本领再大十倍，那也是寸步难行。
0: 李元直一听，哦，感情师父是借题发挥呀、啊、在教训人呢、啊、心里想，我干嘛要去保镖啊？
1: 可是不敢跟师父顶嘴啊，笑着说，
0: 师父，我是错了吗？哎，师父，那喊的是什么镖局子呀？
1: 哦，那是北京镇远镖局，北方可属他最大了，奉天、济南、开封、太原都有分局，总镖头本是威震和硕王维扬，现下总有70岁了吧，听他们喊的烫子仍是我武为扬，那么他还没有告老收山，哎，见好也该收了。镇远镖局发了40年财，还不知足吗？
0: 师父，您认得他们总镖头吗？
1: 哦，也会过面。此人凭一把八卦刀，一对八卦掌，当年打遍江北绿林无敌手，也真称得上威震和硕呀。
0: 李元直很是高兴，哎，他们镖车走得快，一会儿赶了上来，你给我引荐，让我见见这位老英雄。
1: 嘿，他自己怎么还会出来，真是傻孩子。
0: 李元直老是给师父数了，满不是味儿。他知道自己江湖上的事情完全不懂，心里嘀咕，哼，我不懂就说给我听嘛，干嘛老骂人家。他拍马追上骡车去和母亲说话解闷儿，回头一看自己的马

0: 尾巴给驼子弄断了，也不禁暗暗吃惊。他心里想，一掌打断一杆枪并不稀奇，马尾巴是软的，怎么能够用手？曾参将还赞了一句，
1: 嘿，小姐真有你的啊，连马也服你。
0: 李夫人怕大车走快了颠簸，所以这一队人呢、一直是缓缓而行，但听得镖局的趟子声越喊越近，不一会儿20几匹骡垛子赶了上来。陆飞青怕有熟人，背转了身，把一顶大草帽遮住了半边脸，偷看着马上的镖师。7、8名镖师纵马经过，只听一名镖师说道，听韩大哥说焦文七焦三哥已经有了下落。陆飞青大吃一惊，回头看着镖师，晃眼间只看到他满脸胡子，黑漆漆的一张长脸。等他擦身而过，见他背上背着一个红色的包袱，还有一对奇形的兵器，竟是外门中的利器五行轮。他寻思，难道关东六魔做了镖师？这关东六魔呀，除了焦文七之外，其余的五个人他都没见过，只知道每个人都是武艺高强。五魔严世奎，六魔严世章都是五行轮，外加硬功夫，极是了得。他心下盘算，这次出门来遇到不少武林高手，镇远镖局看情形真的是在走镖，那也罢了。另外那些人如果都是为我而来，那实在是凶多吉少，避之有恐不及，偏偏这个女弟子少不更事，不断去招惹人家。不过看情形又不像是为自己而来，赵半山是好朋友，绝不至不念旧情。那么他们一批一批的西去又为的何来？李元稹换了坐骑，见曾参将骑了没尾巴的马，暗自好笑，勒定了马等师傅过来，笑问师傅，怎么对面没人来了？从昨天算起已经有5队人往西去了，嘿，我倒真想再见识见识几个英雄好汉。一句话提醒了陆飞青，他一拍大腿，哎呀，老糊涂了，怎么没想到千里接龙头这回事啊？只因为心中挂着自己的事，他竟往与自己有关的方面去推测呀，哪知道全想差了。李元稹问，什么千里接龙头啊？
1: 哦，那是江湖上帮会里最隆重的礼节，通常是帮会中行辈最高的6个人一个接着一个去迎接一个人，最隆重的要出去12个人一队一队的出去，现在已经过了5队，那么前面一定还有一队。
0: 那他们是什么帮会啊？
1: 哦，这个可不知道了。你看西川双侠和那驼子都是这帮会的，声势当真非同小可呀，千万别再招惹，知道吗？
0: 李元稹嘴上答应，心里可不大服气，一心要看前面来的又是何等样人。
1: 属常有，陆飞青也不以为意，
0: 突然间眼前一亮，一个黄衫女郎骑了一匹青马，纵骑小跑，轻驰而过。那女郎秀美中透着一股英气，光彩照人，当真是丽若春梅绽雪，神如秋蕙披霜，两颊融融，霞映成堂，双目晶晶，月射寒江。陆飞青见那个回族少女人才出众，不过多看了一眼，李元稹却瞧得呆了。他自幼生长西北边塞，一向也没见过几个头脸整齐的女子，更别说如此好看的美人了。那少女和他年事相仿，大约也是18、19岁，腰插匕首，长辫垂肩，一身鹅黄衫子，头戴金丝绣的小帽，帽子边上插了一根长长的翠绿羽毛，革履

0: 青马以米如画，那黄山女郎纵马而过，李元直情不自禁地催马跟去，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黄山女郎见一个美貌的汉人少年痴痴相望，脸一红，叫了一声爹。一个身材高大满颊浓须的回人拍马过来，在李元直肩上轻轻一拍，
1: 哎，小朋友走道吗？
0: 李元直嗯了一声，还没会意自己是女扮男装，这么呆看人家闺女可显得十分浮华无礼啊。那黄山女郎直到李元直心存轻薄，手挥马鞭一圈，已经裹住他坐骑的鬃毛，回手一拉，噌，顿时扯下来一大片毛来，那马疼得乱跳乱纵，险些把他颠下马来。黄山女郎长鞭在空中一挥，啪的一声，扯下来的马毛啊四散乱飞。李元直心头火起，摸出一只钢镖朝黄山女郎后心就扔了过去，可是呢他也没有存心伤她的性命，镖一出手叫了一声，喂，小姑娘，镖来了。那个女郎身子朝左边一偏，那个镖啊就从右肩膀旁边掠过去了，射到前面去。等到钢镖飞到身前一丈左右，他手里边长鞭一卷，鞭梢已经把钢镖卷住了，拉回来，顺手往后一送，喂，小伙子，镖还给你。一股劲风，钢镖直向李元直胸前飞来，李元直一伸手把他接住了。沙漠商队的人众见了黄山女郎这一手马鞭绝技，都大声喝彩，他父亲却脸有忧色，低声向他说了一句什么话。黄山女郎答应道，哦爹，也不再理会李元直，纵马向前，几十匹驼马跟着绝尘而去。眼见他们追过李夫人所乘骡车和护送的兵丁，尘沙扬起，蹄声渐远。陆飞青漫不在意，笑道，
1: 能人好手所在都有，这句话谢下信了吧。这个黄山女郎年纪跟你差不多，刚才露这一手可佩服了。
0: 哼，这些回回白天黑夜都在马上，马鞭自然耍得好，可也未必有什么真正的功夫。陆飞青哈哈一笑，是吗？傍晚到了布隆吉，镇上只有一家大客店，叫做通达客栈，店门前插了镇远镖局的镖旗，原来路上遇到的那只镖啊已经先在这儿歇了。这家客栈接连招呼两大队人，伙计忙得不可开交。陆飞京洗了脸，手里捧了一壶茶，慢慢的踱到院子里，只见大厅上有两桌人在喝酒吃饭，那背着红布包袱的镖师背上的兵器已经卸了下来，但那包袱仍然背着，正在高谈阔论。陆飞青手里边捧着茶壶，
2: 嘿，就是怕呀，小西宝已经跟了人从了粮了。
3: 笑，正经是正经，你可别想小喜宝想昏了头，
2: 背上这个包袱要是给人家拾了去，你脑袋搬家事小，咱们镇远镖局40年的威名可栽不起呀。
1: 严世奎有点发怒了，童家小子，你忘恩吧，这批回回想从你严五爷手上把这玩意儿夺回去，叫他们快死了这条心。我严世奎关东六魔的名头可是靠真功夫挣来的，不像有些个小子在镖行里混，除了会吃饭就是会放屁。
0: 陆飞青看着他背上那个红布包袱一眼，见包袱不大，看来所装的东西也很轻巧。
2: 只听佟兆和说，关东六魔的名头的确不小，就可惜啊，第三魔给人家做了，连仇人

0: 问是谁也不知道。
1: 严世奎啪的一拍桌子，谁说不知道，那定是红花会害的。
0: 陆飞青心想，嗯，这倒奇了，焦文七明明是我杀的，他们却写在红花会的账上。嗯，这红花会是怎么一回事呢？
1: 他慢慢的走到院子里去抚弄花木，离众镖客更加近了。那个佟兆和呀，嘴头上一点也不肯放松。
0: 哎，我可惜没骨气，只会吃饭放屁。谁让咱是孙子呢？要不然呢，早就找红花会算账去了。
1: 严世奎给他气得发抖，说不出话来。一名镖师出来打圆场，哎，红花会总舵主于万庭上个月死在无锡，江湖上谁都知道，人家没了当家的，你找谁去？再说了，焦三爷给红花会害死，又没见证，谁瞧见了？你找上门去，人家来个不认账，你有什么法子？佟兆和没了话，自己解嘲，
0: 哎，红花会咱们不敢惹，欺负回回还不敢吗？他们当作性命宝贝的玩意儿，咱们给抢了来。哎，以后赵将军要银子要牛羊，他们敢不双手送上吗？我说严五爷，你呀，也别想你那小喜宝了，赶紧回京求求赵将军，让他给你一个回回女人做小老婆，嘿嘿，可有多美呀！
1: 正说了得意，忽然啪的一声，不知哪儿一块泥巴飞来，刚好呼塞到这个佟兆和的嘴里，佟兆和 啊说不出话来，两名镖师抄起兵点着逃了，没瞧见。这一切陆飞青全看在眼里，见到那口齿轻薄的佟兆和一副狼狈相，心中暗自好笑。忽见东墙角上人影一闪，他装着没事人一样踱着方步躲到外边。这时候天色已黑，他躲在客店西墙脚下，只见一条人影从屋角跳下，落地无声，向东如飞奔去。陆飞青想见识见识这一位请佟兆和吃泥巴的是何等样人物，他就施展轻功，悄没声的跟在后边，双手仍是捧着茶壶，长衫也不掖起来。他几十年苦修的轻功真是非同小可呀，虽然突步迅速，前面那个人却丝毫没有觉察到。片刻之间，两个人奔出了五六里地。前面那个人身材苗条，体态婀娜，似乎是个女子，但轻功也非常高明。过了山坡，前边黑压压一片森林，那个人直穿入林中，陆飞金也跟着追去。树林里边落叶枯枝满地皆是，一踏上去唰唰作声，他怕那个人发觉脚步稍慢，哎，一瞬之间已经不见了那个人的影子。忽然云破月现，一片青光在林系树梢上照射下来，满地树影凌乱，远处黄山一闪，那个人已经出了树林。他跟到树林的边缘，掩在一棵大树的后边向外张望。林子外边啊，一大片草地搭着八九个帐篷，他好奇心起，有心要窥探一番。他静待两名守望

么可兰经、故乡。那黄山女郎跟着又说，雨声朗朗，似乎是说不夺回神圣的可兰经，誓死不回故乡。众回人都轰然宣誓。暗淡的灯光之下，见人人面露坚毅愤慨之色。众人说罢，举杯一饮而尽，随即低声议论，似乎是在商量什么法子。陆飞青心头揣摩，看来这群回人有一部视为圣物的经书给人夺了去，现在要去夺回来。他这一猜呀，没有猜错，原来这群回人属于天山北路的一个游牧部族，这一部族人多势盛，共有近20万人。那高身材的人呢，叫穆卓伦，是这个部族的首领，武功既强，为人又仁义公正，极得族人的爱戴。黄山女郎呢，是他的女儿，名叫霍青铜，她爱穿黄衫，小帽上常插着一根翠绿的羽毛，因此得上一个漂亮的外号。天山南北武林中人很都知道翠羽黄衫霍青铜的名头。这族人以游牧为生，遨游大漠，倒也逍遥快乐。但是清廷势力进展到回部以后，争敛越来越多。穆卓伦起初还想委曲求全，尽量的设法供应，哪知道满官贪得无厌，弄得何族民不聊生。穆卓伦和族人一商量，都觉得如此下去实在没有生路，几次派人向满官求情，求减征赋，岂知征赋没有减少，反而引起了清廷的疑虑。正黄旗满洲副都统兼镶红旗护军统领定边将军赵惠，当时奉旨在天山北路督办军务，探听到这个族有一部祖传的手抄可兰经，得自回教圣地麦加，几世代有首领珍重保管，乃这一族的圣物。于是乘着穆卓伦远出之际，派遣高手竟然把经书抢了来，他想以此为要挟，就不怕回人反抗。因而正向树林跑去，身法极快，他手一扬，一颗铁莲子向陆飞青打过去了。陆飞青听得背后一股疾风，知道有暗器袭来，微微一侧身，这个时候呢，他双手还捧着茶壶，伸出右手的食指，第二天一大早彪行大队先行，烫子手我武扬威一路喊出去，镇远镖局一杆八卦镖旗在前面开道。陆飞青看着镖行的罗舵并不沉重，几名镖师全都护着严世奎，看来他所背的那个红布包袱才是真正的要务。镖行中啊，原有保红镖的规矩，大队人手只护送几件珍宝，至于包中是什么玩意儿，他也不去理会。镖行一行人走后，曾参将率领兵丁也护送着夫人上路了。日中在黄岩子打了尖，一路是上山的斜路，预计当天赶着翻过三条长岭，在岭下的三道沟落殿。山路险峻，越来越陡，李元直和曾参将紧紧跟着夫人的骡车，生怕骡子一个失脚，车子跌入山谷，那可是粉身碎骨之祸呀。行到申牌时分，也就是下午4点钟左右，正到乌金峡口，只见镖行大队啊都坐在地上休息，曾参将指挥随从也休息一刻。乌金峡两边高山，中间一条山路十分陡削，途中不宜停步，必须一鼓作气上岭。陆飞青落在后边，

0: 转着身，不与镖行的众人照面。休息完进入峡口，镖行与曾将手下的丁丁排成了一条长龙，人众牲口都是气喘吁吁的上山。罗夫嘚嘚的吆喝声啊，响成了一片。陆飞青忽见右边的山峰顶上人影一闪，似乎有人窥探，猛盯得前边一阵驼铃响，一队回人乘着驼马迎面奔下岭来，疾驰俯冲，蹄声如雷，势若山崩。镖行中人大声呼喝，叫对方缓行。佟兆和喊着：“喂，想好的，死了娘老子奔丧啊！”众回人转眼奔进，前边七八匹马上的人忽然纵声高歌，声音漫长，山谷响应，两边山顶上都有人站起来高歌而喝。镖行中人不禁愕然，只听回人队中一声胡哨，两骑马飞奔向前，绕过严世奎，对准了紧随在他身后的严世章一冲。同时四匹骆驼已经奔到严世奎的前后左右，严氏兄弟久经大敌，眼见情势有异，忙拔兵器应敌。四匹骆驼背上的回人突然间同时双手各举大铁锥，猛向严世奎当头砸将下来。山道狭窄，本少回旋的余地，这个时候又挤满了人。四个回人呐、身雄力壮，骑在骆驼背上居高临下，四柄各重百余斤的大铁锥猛砸下来。严世奎武艺再好也无法躲避，当场连人带马被打成血肉模糊的一团。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回人对敌人长剑如影随形，直刺他左腕。霍青铜左手一缩，时中两指捏了剑诀，右手剑直递出去，抬头一看，嗨，接连三次阻他时包袱之人是个美貌少年，认出就是昨天途中无理呆看的那个人，不禁心头火起，唰唰唰，三剑都是近手招数，两个人都在了一起。那个人正是女扮男装的李元直。他猛一见回人的商队奇袭镖行，本来准备隔山观虎斗瞧瞧热闹，忽然看见黄山女郎飞身而出去抢红布包袱。这个黄山女郎昨天拉去他的马鬃，师傅反而赞他武功，心里边老大的不服。此刻见镖师与回人打得火热，也不理会谁是谁非，施展轻功赶上去要和黄山女郎较量个高低。霍青铜连刺三剑都被李元直化解了开去，不由得心头焦躁。原来他们查知本族这部可兰经就是由赵慧托了镇远镖局护送前往北京，众镖头严密守护的红布包袱定然就是圣经的所在。霍青铜于是设计在乌金峡口埋伏，本来打算出其不意的一击成功，夺了圣经就逃返回部。哎，哪知道半路里杀出这个少年来作梗。霍青铜眼见时机稍纵即逝，不愿恋战，突然剑法一变，施展天山派绝技三分剑术，几招之间已经把李元直逼得连连倒退。三分剑术乃是天山派剑术的绝技，所以叫三分，是因为这路剑术中每一手都只使到三分之一为止。敌人刚要招架，剑法已经变了，一招之中蕴含三招，最为繁复狠辣。这路剑术并没有手势，全都是进攻的杀招。李元只见黄山女郎一剑冰河倒泻直刺过来，当即剑尖向上，想以朝天一炷香隔开，哪知道对方这招并没有使足，刺到离身两尺之处已经变为千里流沙，直刺变为横砍。他心里边一惊，剑锋急转

0: 不如中入。说也奇怪，对方横砍之势看来劲道十足，剑锋将到未到之际，突然变为风卷长草向下猛削他的左腿。李元直急退一步，堪堪避开。霍青桐一招举火燎天，自下而上刺向左肩。李元直待他招架，对方又已经变成雪中奇莲。只见他每一招都如箭在弦，虽然寒劲不发，却都蕴着极大的危机。两个人连拆十几招，双剑竟然没有相碰，只因为霍青桐每一招都只使到三分之一，没等到对方招架，早已经变招。霍青桐在他的身旁是空砍空削，剑锋从来没有进到离他身周一尺之内，李元直却已经给逼得手忙脚乱，是连连倒退。若不招架，说不定对方虚招竟是十招，如要招架，对方一招只使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只花三分之一的时刻，自己使一招，对方已经使了三招，再快也赶不上对手迅捷。心中一惊，连连跳出几步。其实李元直的柔云剑术也已经练到了相当的火候，只要心神一定，以静制动，也未必马上落败。但究竟初出道，毫无经历，突见对手剑法比自己快了三倍，不由得慌了。招架既然不及，只好逃开。霍青桐也不追赶，立即转身，见一个身材瘦小之人从严世奎身旁站起，手中已经捧着那个红布包袱。霍青桐挺剑刺去，那人叫道：“
1: 哎呀，童大爷要归位。”
0: 这个人就是口齿轻薄的童兆和，他不敢接招，三步跳了开去。霍青桐赶上举剑下砍，斜刺里一柄五星轮当胸推来，却是严世章过来挡住。霍青桐这次筹划非常的周详，前后都用庞然大物的骆驼把镖行人众隔开，使之首尾不能相救。穆卓伦手挥长刀，力具戴有明、钱正伦两名镖师，以一敌二，兀自是进攻多遮拦少。可是另一边却给严世章攻了过来。严世章见自己的胞兄被回人大追砸死，急怒攻心，在马背上一纵，飞身越过骆驼，左手五星轮掠出，在一名手持铁锥的回人肋下划了一条大伤口，那个人顿时跌下骆驼。另一个回人过来拦截，严世章等他铁锥挥来，身子略偏，双轮归于左手，右手扣住他脉门一拉，那个大铁锥呀，重达百斤，那一挥之势极为猛烈，那个回人被他顺势一拉，倒闯下骆驼，铁锥打在自己的胸口，大叫声中吐血而死。混乱中，童兆和见有便宜可捡，把红包袱抢在手里。严世章见霍青桐追赶童兆和，知道这个童兆和武艺平常，急忙过来拦住。霍青桐和严世章拆了数招，觉得对手招精力猛，实在是一个劲敌，又怕那个美貌少年再加入战团，忽听两边山上胡哨声大作，那是退却的信号，知道镖行来了接应。一抬头见童兆和急步跑上山岭，忙施展三分剑术，把严世章逼退两步，仗剑向岭上追去。胡哨声越来越响，穆卓伦大叫：“青桐，快退！”霍青桐停步不进，都率同伴把死伤的回人抱上驼马，一阵胡哨，大队向岭下冲去。只见前面几十名清兵拦住去路，曾图南跃马向前，横枪喝道：“大胆回回，要造反吗？”霍青桐啪啪两颗铁莲子分打曾参将双手，当一声铁枪落地。穆卓伦高举长刀当先开路，一队回人向清兵冲去，清兵纷纷让路。严世章和戴永明回身追来，与霍青桐又斗在了一起。回人队伍中一骑飞出，

0: 此人是霍青铜的兄长霍阿一，一杆大枪阻住两名镖师，霍青铜回身上马，兄妹二人是且战且退。忽然两边山顶一阵急哨，霍阿一、霍青铜催马快奔，严世章跟着追去，霍青铜两粒铁莲子向他上盘打去，严世章停下脚步，挥五星轮把铁莲子砸飞，两边山上的大石头已经纷纷打将下来，十几名清兵被打得头破血流，混乱中回人的商队已然远去。严世章见兄长惨死，抱住了血肉模糊的尸身，只是流泪。钱正伦和戴永明一再相劝，严世章才收泪上马。镖行伙计把死者的尸首放上大车，佟兆和得意洋洋：
1: 嘿，要不是佟大爷手脚快，他死了也是白饶。
0: 双方酣斗之际，陆飞青一直袖手旁观。李元直虽然被霍青铜逼退，但心里想，我相助镖行，终于不让回人得手，心下颇为自得。可是严世章正在伤心，其余镖师忙于救死扶伤，竟没有一个人过来打招呼道谢，大小姐心中便甚是不快。佟兆和见曾突南五官打扮，过来跟他套了几句交情，对李元直却不理会，他更加有气，哪知道陆飞青又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责备他不该擅自出手，坏人大事，没来由的多接冤家，说道：镖行中好人少坏人多，何苦帮人作恶，把他骂得抬不起头来。过了岭，黄昏时分已经到达了三道沟，那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市镇。罗夫说，三道沟就只一家安通客栈，进了镇，镖行和曾图南一行人都投安通客栈，塞外处处荒凉，那客店土墙泥地也就简陋得很。佟兆和不见店里的伙计出来迎接，大骂起来：
1: 店小二都他妈死光了。
0: 李元直眉头一皱，他可从来没听人敢当着他的面骂这些粗话。一行人正要闯门，忽听得屋子里边传出了一阵阵兵刃相接之声，李元直大喜：嘿，又有热闹瞧了。他抢先就奔了进去，内堂里空无一人，到的院子只见一个少妇披散了头发，正和四个汉子恶斗。那个少妇面容惨淡，左手刀长，右手刀短，刀光霍霍，以死相拼。李元直见他们斗了几个回合，那几名汉子似乎想攻进房去，给那个少妇舍命挡住。四条汉子武功均皆不弱，一个使软鞭，一个使怀杖，一个使剑，一个使鬼头刀。这个时候陆飞青也已经走进了院子，心里想：怎么一路上尽遇见惠家子？见那使怀杖的举双杖当头砸下，少妇不敢应接，向左闪让，软鞭拦腰缠来，少妇左手刀刀势如风，直接敌人的右腕，软鞭鞭梢倒卷，少妇长刀已经收了，没被卷着，鬼头刀却已经砍了过来，同时一柄剑刺他的后心，少妇右手刀挡开了剑，但敌人两下夹攻，鬼头刀这一招竟然避让不及，被直砍在左肩。他挨着这一刀还是恶仗不退，双刀挥动的时候点点鲜血四溅，那时软鞭的叫着：捉活的别伤他性命。陆飞青见四男围攻一女，动了侠义之心，虽然自己身上负有重案，说不得要伸手管伤一管。只见那使怀杖的双杖横打，少妇避开一

0: 方三个同伴缠住他，并没有后顾之忧。等到听见脑后生风，避让已经不及了。急忙一低头，一柄飞刀，砰，插上了门框；另一柄，刺进了他的背心。幸亏那个少妇左肩受伤，手劲儿不足，这一刀尚非致命，但是已经疼得他哇哇大叫，退了下来，把飞刀拔出来。少妇这个时候又被槐杖打中了一下，摇摇欲倒。见敌人退出，又赶紧挡住了房门。陆飞卿对李元直说：“你去替他解围，打不赢，师傅帮你。”
1: 嘿嘿，李元直正在那儿跃跃欲试呢，巴不得师傅有这么一句话，噌一跃向前，挺剑一格，喝道：“嘿，四个大男人打一个妇道人家，要脸吗？”四条汉子见有人出来干预，自己这一方又有人受伤，齐声呼啸，一转身出殿而去。
0: 那个少妇已经是面无人色了，倚在门上直喘气。李延直过去问：“
1: 他们干嘛欺负你？”
0: 少妇一时说不出话来。
2: 曾处南走过来向李延直说：“太太请大小姐过去。”太太听说大小姐又跟人打架，吓坏了，快过去吧。
0: 少妇见曾突南一身武将官服，脸色一变，也不搭理李元直，拔下门框上的飞刀，砰的一声把房门关上了。李元直碰了这么一个软钉子，心里边老大不自在，回头对曾突南说：“
1: 好，就去。”
0: 他走到陆飞卿的身边：“
1: 师父，他们干嘛这样狠打恶杀呀？”“
2: 哦，多半是江湖上的仇杀。哼，事情还没了呢，那四个人还会找来。”
0: 李元直正想再问，忽听到外边有人大吵大嚷：“
3: 你奶奶的，你说没上房，他老爷出不起银子吗？”
0: 听声音正是镖师佟兆和，店里边有一个人陪话：“
4: 哎呀，大官爷，你老别生气啊！我们开店的怎敢得罪大官爷呢？实在是几间上房都给客人住了。”“
3: 什么人住上房啊？我来瞧瞧。”
0: 一边说，一边就走进院子。正好这个时候，上房的门一开，那个少妇探身出来，向店伙说：“
1: 饶你驾。”给拿点热水来。
0: 店伙答应了。佟兆和见那少妇肤色白腻，面目俊美，左腕上戴着一串珠子，颗颗晶圆，更衬得他皓腕似玉，不禁心中打了个突，咕的一声咽了一口口水，双眼咕噜噜乱转。听那少妇是江南口音，学说北方话，语音不纯，但是清脆柔和，另有一股韵味，不由得疯了，大叫大嚷：“
3: 啊，佟大爷走镖，这条道上来来去去几十趟也走了个从来，不住次等的房子，没上房啊，给大爷挪挪不成吗？”
0: 他嘴中叫嚷，趁着少妇房门没关，一直闯了进去。胖子手孙老三一拉，可是没拉住。那少妇见佟兆和闯进去了，哎呀一声，正想阻挡，只感到腿上一阵剧痛，扑通坐了下去。刚才腿上受了槐杖，伤势竟然不轻。佟兆和一进房，见炕上躺着一个男人，屋子里边黑沉沉的，看不清面目，但见他头上缠满了白布，右手用布挂在脖子上，一条腿露在被子外边，也缠着绷带，看来这个人全身是伤。那个人见佟兆和进房，沉声喝问：“
2: 是谁？”佟兆和回答：“
3: 姓佟的，是镇远镖局的镖师，保镖路过三道沟，没上房住了，劳您驾给挪一下吧。这女的是谁呀？是你老

0: 老婆呀，还是相好的。
1: 那个人声音低沉喝道：“滚出去！”他显然受伤很重，说话也不能大声。
0: 佟兆和刚才没见到那个少妇与人性命相扑的恶斗，心里想：一个是娘们儿，一个伤得不能动弹，不乘机占占便宜，更待何时啊？就嬉皮笑脸地说：“你不肯挪也成啊，咱们三个就在这炕上一块挤挤。你放心，我不会朝你这边挤，不会碰疼你的伤口。”
1: 那个人气得呀，全身发抖。少妇低声劝着：“大哥，别跟这泼皮一般见识，咱们眼下不能再多结冤家了。”然后又向佟兆和说：“别在这儿啰嗦了，快出去。”佟兆和笑着：“
0: 出去干嘛呀？在这儿陪你不好吗？”
1: 炕上那个男人哑着声说：“你过来。”佟兆和走近了一步：“
0: 怎么，你瞧瞧我长得俊不俊呐？”
1: 那个男人说：“看不清楚。”佟兆和哈哈一笑，又走近一步：“
0: 嘿，看清楚点儿，这变成大舅子挑妹夫来了。”
1: 一句便宜话没说完，炕上那个男子突然坐起，快如电光石火，左手对准他的气输穴一点，跟着左手一掌击在他背上。佟兆和顿时如腾云驾雾一般平飞出去，穿出房门，砰的一声结结实实跌在院子里。他给点中了穴道，哇哇乱叫，声音倒是不低，身子却是不能动弹了。烫子手孙老三忙过来扶起：“童爷别惹他们，看样子点子是红花会的。”佟兆和直叫：“
0: 我这脚动不了了。”
1: 你怎么知道？他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孙老三说：“客店掌柜的说，刚才衙门里的四个公差来拿这两个点子，打了好一阵才走呢。客店里的人听说又有人打架，都围拢来看。”严世章安顿了兄长的尸身，也过来问：“什么事？”佟兆和叫着：“
0: 严六哥，我给这红花会的小子点中穴道了。”
1: 咱忙瞧了一眼，想伸手来指一指，可是都不成。
0: 那屋里一个孙子王八蛋，
1: 他又挑拨严世章给他报仇：“
0: 嗨，红花会他妈的土匪杀了焦文基焦三爷，人家还没空来找你们报仇，可又来惹上你佟大爷了。”
1: 孙老三低声的劝他：“哎呦，佟大爷你别骂了，咱们犯不上跟红花会结梁子，得罪他们以后走镖可就麻烦多了。”
0: 严世章听佟兆和这么骂，本想过去瞧瞧是什么角色，但转念一想，对方能点穴，武功一定很强，自己过去多半讨不了好，兄长又死了没了帮手啊，所以他跨出了一步又退了回来。
1: 严世章见佟兆和被人点了穴，就想过去看看是什么角色，一想对方能点穴定然不是等闲之辈，所以跨出一步又退了回来。这个时候镖师钱正伦过来了，问孙老三：“你拿得准是红花会的？”孙老三在他耳朵边上轻声地说：“刚才呀，四个公差走的时候关照客店掌柜的说，这一对夫妇啊是侵犯，是皇上特旨来抓的红花会大头子，叫柜上留点神，倘若点子要走马上去报信儿，我在一边听着他们说的。”钱正伦有50多岁年纪，一向在镖行混，武艺虽不高强，但是见多识广，老成持重，当下向严世章使了个眼色， 把佟兆和扶了。

0: 严世章悄悄地问：“什么路道？”
1: 钱正伦说道：“
0: 红花会的，咱们就让一让吧，治好了老童再说。”
1: 孙老三，
0: 刚才来抓人，你看到了吗？
1: 孙老三指手画脚地说：“
0: 哎呦，打的才叫狠呐！一个娘们儿使两把刀，左手长刀，右手短刀，四个大男人都打他不赢。
1: 其实啊，那四个男人是打赢的，不过他故意张大其词。”
0: 钱正伦愕然：“那是神刀骆家的人了，他会放飞刀，是不是？”
1: 孙老三忙说：“
0: 是啊，是啊，手法真准，嘿，可了不起。”
1: 钱正伦向严世章说：“红花会文四当家的在这儿。”
0: 对，
1: 当下不再说话，三个人架着佟兆和回房去了。
0: 这一切陆飞青全看在眼里，镖师们低声商量没听见，钱正伦后两句话可听到了。
1: 这个时候李元直走过来乘机问：“
0: 师傅，你几时教我点穴呀？你瞧人家露这一手多帅。”
1: 陆飞青没理他，自言自语：“是神刀骆家的。”
0: 说话之间，钱正伦和戴永明两名镖师又扶着佟兆和过来。
1: 孙老三在上房外边咳嗽一声，大声地说：“
2: 镇远镖局的钱镖头、戴镖头、佟镖头前来拜会红花会文四当家的。”
1: 上房门吱呀的一声打开，那个少妇站在门口瞪着镖局中这四个人。孙老三把三张红帖子递上去，少妇不接。
0: 有什么事啊？
1: 钱正伦领头出言：“
0: 哎，我们这兄弟啊有眼无珠，不知道文四当家大驾在这儿，得罪了您老，我们来替他赔礼，请您大人大量，可别见怪。”
1: 说罢就作了一个揖。戴有明和孙老三也都作了一个揖。钱正伦又道：“
0: 文四奶奶，在下跟您虽然没会过，但久仰四当家和您的英名。我们总镖头王老爷子跟贵会于老当家、令尊神刀骆老爷子全有交情。我们这位兄弟生就这个坏脾气，就爱胡说八道的。”
1: 少妇截住他的话头：“我们当家的受了伤，刚睡着，待会儿醒了，把各位的意思转告就是。不是我们不懂礼貌，实在是他受伤不轻，有两天没好好睡了。”说的时候，忧急之状见于颜色。
0: 钱正伦说道：“文四当家的受的是什么伤啊？我这里可带着有金疮药。”
1: 他想买个好，那么对方就不能不给佟兆和救治。少妇明白他的意思：“
0: 啊，多谢你了，我们自己有药。这一位被点中的不是重穴，待会儿我们也醒了，让电办来请吧。”
1: 钱正伦见对方答应救治，就退了出去。少妇又问：“
0: 哎，尊驾怎么知道我们的名字？”
1: 钱正伦说：“呵呵，凭您这一对鸳鸯刀跟这手飞刀，江湖上谁不知道啊？再说了，不是文四当家的，谁还有这一手点穴的功夫？你们两位又在一起，那自然是奔雷手文泰来、文四爷和文四奶奶鸳鸯刀落冰了。”
0: 少妇微微一笑。
1: 钱正伦捧说：“不许他再穿男装了。”李元直笑了：“
2: 妈，你常说没儿子，现在变了个儿子出来还不高兴吗？”
1: 李夫人拿他没法，上炕睡了。
0: 李元直正要解衣就寝，忽听院子里一响，窗格子上有人手指头轻轻弹了几下，啪啪啪，
1: 一个清脆的声音说道：“
2: 小子，你出来，有话问你。”
0: 李元直一愣，提剑开门，一纵身进了院子，只见一个人影站在那儿。“
2: 混小子，有胆的跟我来！”
0: 说着就翻出了墙。
1: 李元直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啊，也不管外边是不是有人埋伏，跟着蹭

跳出墙外，双脚刚下地，迎面就是一剑刺来。李元直举剑挡开，什么人？那个人退了两步，我是回部霍青桐。哎，我问你，咱们河水不犯井水，干嘛你硬给镖局这撑腰，坏我们的事？李元直见那个人俏生生的站着，剑尖拄地，左手指着他问，正是白天跟他恶斗过的那个黄山女郎。给他这么一问，他哑口无言，自己凭空插手确实没什么道理，只好强词夺理。那、啊、天下事天下人管的，你少爷就爱管闲事，不服气吗？那我再来领教领教你的剑术。话没说完，唰的就是一剑。霍青桐更加恼怒，举剑相迎。李元直明知剑法上斗不过他，心里已经有了主意，他就躲到了陆飞青的背后。陆飞青举起白龙剑挡住霍青桐的剑招，霍青桐见李元直来了帮手，也不打话，剑招如风，连续十余记进手的招数。交手几合，就发觉对手的剑招手法和李元直全然相同，可是自己却丝毫讨不到便宜。他的剑招越快，对方越慢，再斗几合，他攻势以进被抑制，完全处在下风。李元直全神贯注在旁边看两个人斗剑，他存心把师傅引出来，想偷学一两招师傅不肯教的精妙招数。可是见师傅所使的柔云剑术跟传给自己的全无二致，但一招一式之中显示蕴藏着极大的内劲。霍青桐三分剑术的要旨在以快打慢，以变扰敌，但是陆飞青并不跟着他迅速的剑法应招变式，几合之后主客之势就已经倒置了。霍青桐跌欲显招，知道对方是前辈高手，心下怯了，连使大漠孤烟、平沙落雁两招临力进攻，待对方举剑挡格转身要退，哪知道对方的剑招连绵不断，沾上了就休想离开。霍青桐暗暗叫苦，只得打起精神死拼。这个时候李元直看出了便宜，还剑入鞘，施展无极玄功拳加入战团。霍青桐连陆飞青一个人都已经敌不过，哪禁得住李元直又来助战呢？李元直狡猾异常，嘿，他东摸一把西勾一腿，并不攻击对方的要害，却是存心开玩笑以报前日马宗被拉之仇。回教男女界限非常严，妇女出门呢多戴着面纱。霍青桐这次因为有要事在身，料知争斗必多，因此不戴面纱，以免与人动武的时候不方便。他向来端庄严肃，哪容得李元直如此轻薄胡闹啊，心头气急，门户封得不紧，被陆飞青进到中宫点到面门。霍青桐举剑挡开，李元直趁机窜到他背后喝了一声看拳，一记猛击夺速向他的左肩打去。霍青桐左腕翻转，以擒拿法化开了。李元直趁他右手挡剑左手架拳之际，一掌向他的胸部摁去。这一掌如果打实了，非受重伤不可呀。霍青桐一惊，双手抽不出来招架，只得向后一仰，以削减对方的掌力。哪知道李元直并不用劲，一掌触到霍青桐的胸部，重重地摸了一把，嘿嘿一笑向后跳开。霍青桐激怒攻心，转身挺剑急刺。李元直一避，他又是一剑，他竟是存心拼命，对陆飞青的剑不架不闪，竟向李元直

0: 陆飞青白天见到霍青桐剑法惊奇，早留了神，他原只想考教考教，绝无伤他之意。见他对自己的剑招竟不理会，待刺到他身边的时候就凝招不发。这个时候霍青桐攻势凌厉，李元直缓不开手拔剑，被逼得连连倒退，嘴里边还在气他，
1: 我摸过了，你杀死我也没用了。
0: 霍青桐一招神陀郡主请剑直刺，剑尖将到之际突然圈转，使出天山派剑法的独得之秘海市蜃楼，虚虚实实，剑光霍霍。李元直眼花缭乱，手足无措，眼见就要命丧剑下。陆飞青这个时候不能不管了，挺剑又把霍青桐的攻势接了过来。李元直缓了一口气，笑了，
1: 哎呀，算了算了，别生气了，你嫁给我就成了。
0: 霍青桐眼见打陆飞青不过，受了大辱又无法报仇，见陆飞青一剑刺来竟不招架，把手里边的长剑向李元直使劲就扔了过去，竟是一个同归于尽的打法。陆飞青大吃一惊，长剑跟着也扔出去了，双剑在半空中一碰，嗖的一声同时落地，左手一掌拨云见日，在霍青桐左肩上轻轻一摁，把他直推出去五六步，纵身上前说道，姑娘休要见怪。霍青桐又急又怒，蹦出两行清泪，呜咽着发足便奔。陆飞青追上挡住，姑娘慢走，我有话说。霍青桐怒道，你该怎样？陆飞青转头向李元直说，还不向这位姐姐赔不是。李元直笑嘻嘻的过来作了一个揖，霍青桐迎面就是一拳，李元直笑着说，哎呀没打中，闪身一臂，随手把帽子拉下，露出了一头秀发，哈哈哈哈，你瞧我是男人还是女人。霍青桐在月下见李元直露出了真面目，不由得惊呆了，愤羞力消，但余怒未息，一时沉吟不语。陆飞青说道，
2: 这是我女弟子，一向淘气顽皮，我也管说
1: 师父师公，说你长辈欺负小辈，指使徒弟来打人家，连自己也动了手。
0: 他恨恨地瞪了二人一眼，回身就走。陆飞青等他走了几步，大声地叫道，
2: 喂，
0: 你去告诉师父说谁欺负了你啊。
1: 霍青桐一想，是啊，人家性命都不知道，将来如何算账，
0: 停了步就问，那么你是谁？陆飞青捋了一下胡须，
2: 两个都是小孩子脾气，算了算了，这是我徒弟李元直，你去告诉你师父师公，我应向来不收徒弟，可是白天见到你剑法全是双鹰嫡传，心中犯了疑，因此上再试你一试。师才见你使出海市蜃楼绝招来，才知道你确实得了双鹰的真传。哎，你师公还在跟你师父为喝醋而争吵吗？哈哈哈哈哈
0: 哈。原来呀，初因陈正德醋心极重，夫妻俩都已经年逾花甲，却还是疑心夫人雪雕关明梅移情别向，几十年来口角纷争，没有一日安宁。霍青桐见他连师父师公的私事都知道，相信他却是前辈，可是仍不服气，
1: 你既是我师父的朋友，怎么叫你徒弟跟我们作对，害得我们圣经抢不回来，我才不信你是好人呢。
0: 说着背转了身子，他不肯输这口气，不愿以晚辈之礼拜见。
2: 你的剑法早胜过了我徒儿，再说比剑比不过不算丢脸，圣经抢不回来才算丢脸呐。

0: 一个人的胜负荣辱打什么紧，全族给人家欺负那才须得拼命啊。
1: 霍青铜一惊，觉得这却是至理名言，娇气全消，回过身来向陆飞青盈盈施礼，小侄女不懂事，请老前辈指教如何夺回圣经，老前辈若肯援手，侄女全族勇敢大德。说罢就要下跪，陆飞青急忙扶住了。李元只说，嗨，我糊里糊涂的坏了你们的大事，早给师父骂了半天了，姐姐你别急，我去帮你抢回来，那红布包袱里包的就是你们的圣经吗？霍青铜点了点头。李元直拉住霍青铜的手，咱们现在就去。陆飞青拦住了，
0: 先探一探。
1: 三个人低声商量了几句，陆飞青在外把风，霍青铜和李元直两个人翻墙进殿探查镖师的动静。李元直适才见佟兆和走过之时还背着那个红布包袱，他向霍青铜招了招手，矮身走到一干镖师所住的房外，见房里灯光还亮着，不敢掌身查看，两个人蹲在墙边，只听到房内佟兆和不住的哇哇怪叫，一会儿声息停了，一名镖师说道，哎呀，张大人手段真高明，一下子就把我们同兄弟治好了。佟兆和说，嘿，我宁可一辈子动弹不得，也不能让红花会那小子给我治。一名镖师说，哎呀，早知道张大人会来，刚才也犯不着去给那小子赔不是了，哎，想想真是晦气。
0: 一个中气充沛的声音说，你们看着这对男女，明儿个等老吴他们一来咱们就动手，这几个也真脓包，四个人斗一个女娘们还得不了手，只是这个案子他们在办，我就不便抢在头里。
1: 佟兆和说，
2: 哎，你张大人一到那还不手到擒来啊，你抓到以后啊，我在这小子头上狠狠地踢他几脚。
1: 李元直慢慢地长身，在窗纸上找到个破洞朝里张望，见房里边坐着五六个人，一个四十多岁气派威武的面生人居中而坐，想必就是他们口中的张大人。见那人双目如电，太阳有好处。李元直心里想，包袱一给严世章拿到，他武功强，抢回来就不容易。灵机一动，在霍青铜的耳边说了几句话，随即除下帽子，把长发披在面前，取出一块手帕蒙住下半截脸，在地下捡起两块砖头，使劲朝窗子上扔了过去，咔，砸破窗格，一直就打进了房里。
3: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1: 李元直怕圣经到了严世章手里不好往回夺，跟霍青铜咬了个耳朵，把头发披在前边挡住脸，捡起一块砖头打破窗子窜进房里。房里边灯火骤灭，房门一开，蹭蹭蹭窜出了五六个人来。当先一个人喝道，什么东西，胆子倒不小。霍青铜打了一个胡哨翻身出墙，众镖师纷纷追出。李元直等众镖师和那个张大人追出墙去，直闯进房。佟兆和被人点了大半天的穴，刚救治过来，手脚还不灵便，躺在炕上，见门外闯进一个披头散发鬼不像鬼人不像人的东西来，双脚蹦跳，嘴里边滋滋直叫，顿时吓得全身软瘫。那鬼跳将过来，在他手里边把红包袱一把抢过去，滋滋滋的又跳出房去。众镖师追出几步，那个张大人忽然站住了，嗯，糟了，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快回去。严世章等人也马上醒悟了，回到殿房，只见佟兆和倒在炕上待了半晌，才把鬼抢包袱的事说了。张大人恨恨地说，什么鬼，嗯，咱们阴沟里翻船，

0: 十年的老江湖着了道啊。
1: 李元直抢了包袱躲在墙边，等众镖师都进了房，站得如此之近，惊得倒退两步，扬手把包袱向霍青桐扔去，叫着接着，双手一错护身迎敌。哪知道敌人身法奇怪，他的包袱刚扔出去，敌人已经跟着纵起身来，一伸手半路上把包袱给截下来了。李元直又惊又怒，迎面一拳，同时霍青桐也从后边攻到，那个人左手拿着包袱，双手一分，使出的柿子竟是武当长拳中的高四平，气劲立足，把李元直和霍青桐同时震得倒退了几步。李元直这个时候看清了敌人，正是那个张大人。武当长拳是武当派的入门功夫，他跟陆飞青学艺，学了练气的十段锦之后，最先学的就是这套拳术。哪知道平平常常一招高四平，在敌人手下使出来竟然有如此的威力，不禁

边一下，不敢再追。回来的时候已经不见了张大人，带着跳进墙去，身上已经落了几个雨点。刚进房，大雨已经倾盆而下。这一场大雨啊，整整下了一夜，到天明还没有停。李元直梳洗罢，见窗外雨势越大，服侍李夫人的佣妇进来说，曾参将说雨太大，今儿走不成了。李元直忙到师傅房里，把昨天晚上的事说了，问是怎么回事。陆飞青眉头皱起，似是心事重重。嗨，你不说是我的徒弟，那很好。他见师傅脸色凝重，不敢多问，就回到自己的房里。秋风秋雨，时紧时缓，破窗中阵阵寒风吹进房来。李元直困处僻地野店，甚觉厌烦，躲到红花会四当家的店房外瞧瞧，只见房门紧闭，没有半点声息。镇远镖局的镖车也都没走，几名镖师架起了腿儿，坐在厅里边闲聊。昨天晚上那个自称是他师叔的张大人却不在内。一阵西风刮来，发觉颇有寒意，他正想回房，忽听门外一阵銮铃响，一匹马从雨中急奔而来。那马到客店外停住了，一个少年书生下马走进店来，店伙牵了马去上料，问那个书生是否住店。那个书生脱去所披的雨衣说道，打过肩还得赶路。店伙招呼他坐下，泡上茶来。那个书生啊，长身玉立，眉清目秀，在塞外边荒之地很少见到这般风流英俊人物，李元直不免多看了一眼。那个书生也见到了他，微微一笑。李元直脸上一热，忙把头转了开去。店外马蹄声响，又有几个人闯进来，李元直认得是昨天围攻那少妇的四个人，忙退到陆飞青的房里边问计。陆飞青说道，咱们先瞧着。师徒二人从窗缝之中向外窥看，四人当中那个使剑的叫店伙来低声问了几句，然后说道，拿酒饭上来。店伙答应着下去。那个人说道，红花会的点子没走，吃饱了再干。那个书生神色微变，斜着眼不住地打量这四个人。李元直问，要纯金锁住，这一带路上很不太平，他孤身一个文弱书生，拿了一只金笛子卖弄，岂不引起坏人注意啊？心里想，待会儿啊倒要提醒他一句。四名公差见了这书生的举动，也有些纳闷。吃完了饭，那个使剑的一纵身跳上桌子，高声地说道，我们是京里和兰州府来的公差，到此捉拿红花会的侵犯，安分良民，不必惊扰。一会儿动起手来，刀枪无眼，大伙儿站得远远的吧。说吧，跳下桌来，领着三个人就要往内闯去。那个书生啊，竟是没听见一般，坐在当路仍然吹他的笛子。那个使剑的走近说道，哎，解光，别阻我们的攻势。他见那书生文士打扮，说不定是什么秀才举人，才对他还客气一点，如果是寻常的百姓，早就一把推开了。那个书生慢条斯理的放下笛子，各位要捉拿侵犯，他犯了什么罪呀？常言道得好，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看马马虎虎算了，何必一定要捉呢？使还账的公差走上一步，喝道，

0: 这儿啰嗦行不行？走开走开。
1: 书生笑道，尊驾稍安勿躁，兄弟做东，大家来喝一杯，交个朋友如何呀？那个公差怎么容了他如此纠缠呢？一伸手把他推开，哎，他妈的，那酸的讨厌。那个书生身子摇摆，哎呦，别动粗弯，君子动口不动手啊。突然往前一扑，好像是收拾不住，伸出金笛往前一抵，嘿，无巧不巧，刚好抵上了公差的左腿穴道。那个公差腿一软，扑通就跪了下去。书生叫道，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别行大礼。他连连的作揖。这一来呀，几个行家全知道他身怀绝技，是有意跟着几个工人为难的。李元直本来在为书生担忧，怕他受公差的欺负，等见他竟会点穴，还在装腔作势，只看得眉飞色舞，好不高兴。使软边的公差惊叫，
0: 嘿，师叔，这个点子怕也是红花会的。
1: 使剑的和使鬼头刀的连连退出几步，那是还账的公差软倒在地，动弹不得。使软边的把他拉在一边，使剑的公差向书生说，你是红花会的？言语中颇有点害怕的意思。那个书生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做公差的耳目真灵啊，这碗饭倒也不是白吃的，知道红花会中有区区在下这号人物。常言道，光棍眼赛假点，果然是有点道理。在下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姓于，名于同。愚者人谓之愚，愚者混水摸鱼之愚也。同者，君子和而不同之同，非破铜烂铁之同也。在下是红花会中一个小角色，做的是第14把交椅。他把笛子扬了一扬，你们不认得这家伙吗？使剑的叫了起来，啊！这个吴国栋啊，是北京有名的捕头，手下所破的大案，所杀的大盗不计其数，自己知道积下的冤家太多，几年前已然告老。那个使软鞭的呀，是他的师侄冯辉，这一次奉命协同大内侍卫捉拿红花会的要犯，自知本领不济，千恳万求请了他来相助一臂之力。使鬼头刀的呢叫蒋天寿，使怀杖的叫韩春林，都是兰州的捕快。捕快武功虽然不高，追寻犯人的本领却胜过了御前侍卫。当下于于同施展金笛和三名公差斗在一起，他的金笛有时候当铁鞭使，有的时候当判官笔用，有的时候招数中更夹杂着剑法。吴国栋等三个人一时竟闹了个手忙脚乱，陆飞清和李元直只看着几招之后，不由得面面相觑。李元直说，是柔云剑术。陆飞投身朝廷，此人办事卖力，这些年来青云直上，已经升到御林军法真为师，弃文习武，回来把土豪刺死，从此亡命江湖，后来入了红花会。他为人机警灵巧，多识各地乡谈，在会中任联络四方、刺探讯息之职。这一次奉命赴洛阳办事，并不知道文泰来夫妇途中遇敌，在这店里养伤，原准备吃点点心就冒雨东行，却听吴国栋等口口声声要捉拿红花会中人，就挺身而出。骆宾隔川闻笛，却知道是14弟到了。于玉同以一敌三，打得难解难分。

0: 镖行中人闻声齐出，站在一边看热闹。佟兆和大声地叫着：“嘿，要是我呀，留下两个招呼小子，另一个就用担子打。”他见冯辉背负弹弓，就提醒了一句。冯辉一听不错呀，就退出战团，跳上桌子，拉起弹弓，啪啪啪，一阵弹子向于玉彤打去。于玉彤连连闪避，又要招架刀剑，顿处下风。几合过后，吴国栋长剑与蒋天寿的鬼头刀同时攻到，于玉彤挥金笛把刀挡开，吴国栋的剑却在他长衫上刺了一个洞。于玉彤一呆，面颊上砰中了一弹，这一疼啊，手脚变慢了。吴国栋和蒋天寿攻得就更紧，蒋天寿的武功平平，吴国栋却剑法老练，算的是宫门当中的一把好手。于玉彤手里边荆棘只有招架，已经递不出招去了。佟兆和在一边得意了，
1: 嘿嘿，听佟大爷的话，包你没错。哎，你这个小子别打了，扔下笛子磕头求饶，脱裤子挨板子吧。
0: 于玉彤的技艺啊，得自名门真传，虽微不乱。激斗之中，忽然把左手两指一并，直向吴国栋的乳下穴道点去。吴国栋急退两步，于玉彤两指变掌，在蒋天寿的脸前虚晃一下，待对方举刀挡格，手掌故意的迟迟缩回。蒋天寿看出有便宜可占，鬼头刀变手为攻，直削过去。于玉彤左掌将敌人的兵刃诱过来，金笛横击，正中敌腰。蒋天寿大哼一声，疼得蹲了下去。于玉彤待要敢打，吴国栋迎剑架住，冯辉一阵弹子又把他挡住了。蒋天寿顺了一口气，强忍痛楚，咬紧牙关，站起来溜到于玉彤的背后，趁他前顾长剑侧逼弹子之际，用尽平生之力，鬼头刀独劈华山，向他的后脑砍去。这一招攻其不备，实难躲避。哪知道啊，这刀锋刚刚砍到敌人的顶心，腕子上面突然奇痛，兵刃拿捏不住，跌落在地，呆了一呆，胸口又中了一柄飞刀，当场气绝。于玉彤回过头来，只见骆冰左手扶桌站在身后，右手拿着一柄飞刀，仙指之白刃如持鲜花枝，俊目流盼，樱唇含笑，举手必敌，浑若无事，说不尽的妩媚可喜。他一见之下胸口一热，精神大振，金笛舞起一团黄光，大叫：“四嫂，把打弹弓的鹰爪先废了。”骆冰微微一笑，飞刀出手。冯辉听得叫声，忙转身迎敌，只见明晃晃的一把柳叶尖刀已经迎胸飞来，风劲势急，忙举弹弓挡架，啪的一声，弓脊力断，飞刀于是未摔，又把他手背削破。冯辉大惊啊，狂叫：“师叔，风景扯祸！”转身就走。吴国栋刷刷两剑，把于玉彤逼退两步，把软倒在地的韩春林背起来。冯辉挥鞭断后，冲向殿门。于玉彤见公差逃走，也不追赶，把笛子举到嘴边。李元止心想：这个人真是好整以暇呀，这当口还吹笛子呢。谁知道他这一次并非横吹，而是像吹洞箫一般直吹。只见他一股气，一只小剑从荆棘当中飞将出来。冯辉头一低，小剑钉在韩春林的屁股上，疼得他哇哇大叫。于玉彤转身道：“四哥呢？”骆宾说：“跟我来。”骆宾的腿上受伤，撑了一根门栓当拐杖，引路进房。于玉彤从地下捡起一把飞刀，交还骆冰：“四嫂怎么受了伤？不碍事吗？”那边吴国栋背了韩春林窜出去，生怕敌人追来，使足了劲往殿门奔去。刚出门口，外边进来一个人，顿时撞了一个满怀。吴国栋几十年的功夫，下盘扎得非常的坚实。 哪知道被进来的人这么轻轻的一碰，竟然收不住脚，腾腾腾腾一连退出了几步，把韩春林脱手扔在地上，才算没有跌倒。这一下韩春林可就惨喽，那只小剑在地上那么一磕，连剑雨都进到肉里边去了。吴国栋一抬头，见撞他的人已经站在了他的面前。吴国栋背着韩春林往外走，迎面撞上一个进来的人，差点没把他撞倒。吴国栋抬头一看，见进来的是萧齐营左领张兆柱，他转怒为喜，把已经到了嘴边的一句粗话缩回肚里，忙请了个安。
2: 哎呦，张大人，哎，小的不中用，一个兄弟让点子废了，这个又给点了穴道。
0: 张兆仲嗯了一声，左手一把把韩春林提起来，右手在他腰里边一捏，腿上一拍，就把他闭住的血脉解开了。
3: 他问点子跑了？
2: 没有，还在店里呢。
0: 张兆仲哼了一声，
3: 胆子倒不小，杀官拒捕还大模大样的住店。
0: 一边说着话一边走进院子。冯辉一指文泰来的店房，
1: 张大人，点子在那儿。
0: 一行人正要闯进，忽然左厢房里窜出一个少年，手持红布包袱，向张兆仲一扬，
1: 嘿，又给我抢来了。
0: 说话之间已经奔到了门边。张兆仲一愣，心里想，
3: 这批镖行小子真够脓包，我夺了回来又被人家抢了去。哼，别理他，自己的正事要紧。
0: 当下并不追赶，转身又要进房。那个少年见他不追，停步叫道，
1: 嘿，
0: 不行，马真发落，他认定了他是马真的徒弟了。李元直见他追来，拔脚就跑，心里突突乱跳，随手把红布包袱往山涧里边一扔，
1: 给你吧。
0: 张兆仲知道包里的经书关系非小啊，当时顾不得追人，跃下山涧去拾包袱。李元直哈哈一笑，回身走了。张兆仲拾起包袱，见已经湿了，忙打开要看经书是否浸湿，一解开，嘿，不由得破口大骂，这包里哪有什么可兰经啊，竟是客店柜台上的两本账簿。他随手把账簿包袱抛入山涧，嘿，要是拿回店里给人一问，这面子上可就下不来了。他一肚子烦躁，赶回客店，一踏进门就遇见镖行的严世章，见他背上好好的背着那个红布包袱，暗叫惭愧，忙问，
3: 这包袱有人动过没有？
0: 严世章说，没有啊。他为人细心，知道张兆仲相问必有缘故，邀他同进店房，打开包袱，经书好端端的在内。
3: 张兆仲问，吴国栋他们哪儿去了？
0: 刚才还见
3: 在这儿呢。张兆仲哼了一声，皇上养了这样的人有屁用，我只走开几步就远远的躲了起来。严老弟，你跟我来，你瞧我单枪匹马将这点子抓了。
0: 说着就向文泰来所住的店房走去。严世章心下为难，他震于红花会的威名，知道这帮会人多势众，好手如云，自己可惹他们不起啊。但是张兆仲的话却也不敢违拗，当下抱定宗旨，袖手旁观，绝不参与。
3: 张兆仲走到门外，大喝一声，红花会匪徒给我滚出来。
0: 隔了半晌，房内毫无声息，他大声骂着，
1: 他妈的没种，一抬腿咣
0: 把门给踢开了。哎，两个人均已气绝，这两个人的身上并没有血迹，也没有刀剑伤，送上一把飞刀把他打死。吴国栋呢，背起韩春林逃走，陆飞青放下了心，以为余洛二人难关已过，哪知道张兆仲却闯了进来。李元直说，
2: 师父，昨天晚上抢我包袱的就是他，师父认得他吗？
0: 陆飞青嗯了一声，心下计算已定，低声地说，
3: 你快去把他

0: 越远越好。回来如果不见我，明天你们自管上路，我随后赶来。李元直还在要问，陆飞青说：快去，迟了怕来不及，可得千万小心。他知道他这个徒儿诡计多端，师弟武艺虽强，但论聪明机变却远远不及，料想他不会吃亏，而且他父亲是现任提督，万一被张召仲捉到也不敢难为于他，又知道张召仲心高气傲，不屑和妇女动手，要紧关头之时，李元直如果露出女子面目，张召仲必然会一笑而走。不出所料，张召仲果然上当，但那个时候张召仲如果发暗器或者是杀手，李元直也早受伤，只因为他以为他是大师兄马真之徒，手下留了情，这倒非陆飞青始料之所及。陆飞青见张召仲追出殿门，微一凝思，提笔匆匆写了一封信放在怀内，走到文泰来殿房门外，在门上叭叭轻敲两下。房里一个女人声音问：谁呀？陆飞青说：我是骆元通骆五爷的好朋友，有要事奉告。里面并不搭话，也不开门，当时在商量如何应付。这个时候吴国栋三个人却慢慢的走近，远远的站着监视，见陆飞青站在门外，很是诧异。房门忽的打开，于于同站在门口，死死的闻着说：是哪一位前辈？陆飞青低声说：我是你师叔免礼真陆飞青。于于同脸现迟疑，他确知有这么一位师叔，为人侠义，可是从来没见过面，不知道眼前这位老者是真是假。这个时候文泰来身受重伤，让陌生人进房安知他不存歹意？陆飞青低声地说：别作声，我叫你们相信，让开他。于于同疑心更甚，腿上彩妆拿进防他闯门，一面上上下下的打量。陆飞青出身左手向他肩上拍去，于于同一闪，陆飞青右掌翻处已经搁到他的腋下，一个懒扎衣轻轻的把他推到了一边。懒扎衣是武当长拳中起手的第一式，左手撩起自己的长衫，右手单边攻敌，出手锋锐而潇洒自如，原意是不必脱去长袍即可随手击敌，凡是本门中人那是一定学过的入门第一课。于于同只觉得一股大力将他一推，身不由主的退了几步，心中又惊又喜，真是师叔到了。于于同这一退，骆宾提起双刀就要上前，于于同向他做了一个手势：且慢。陆飞青双手向他们挥了几挥，示意退开，随即奔出房去，向吴国栋等叫道：
1: 喂喂，屋里的人都逃光了，快来看。
0: 吴国栋大吃一惊，冲进房去，韩春林和冯辉紧跟在后。陆飞青最后进房，把三个人的出路堵死，随手哗啦把门关上了。吴国栋见于于从等好端端的都在房里，更是吃惊，忙叫：快退。韩春林和冯辉待要转身，陆飞青双掌发劲，在两个人的后脑勺上一拍，两个人脑骨破碎，顿时毙命。吴国栋机警异常啊，见房门被堵，立即顿足飞身上炕，双手护住脑门，直向窗格撞去。文泰来睡在炕上，见他在自己头顶上窜过去，坐起身来，左掌挥出，咔啦一响，吴国栋右臂立时就断了。吴国栋身形一晃，左脚在墙上一撑，还是穿枪破格逃了出去。脑后风声，骆宾飞刀出手， 吴国栋跳出去的时候，早防着敌人暗器追袭，双脚只在地上一点，随即跃向左边。饶是如此，飞刀还是插进了他的右肩，当下顾不得疼痛，拼命似的就逃出了客店。这一来，骆宾和于于同再无怀疑，一齐下拜，温泰来说：“
1: 老前辈，恕在下不能下来见礼。”
2: 陆飞卿说：“好说好说，这位和骆元通、骆五爷是怎生称呼？”
0: 说时眼望骆宾，骆宾说：“那是先父。”“
1: 哦，元通老弟是我至交好友，想不到竟先我谢世。”
0: 言下不禁凄然，骆宾眼眶一红，忍住了眼泪。
1: 陆飞卿问于于同：“你是马师兄的徒弟了，师兄近来可好？”“
0: 哦，托师叔的福，师父身子安健。他老人家常常惦记师叔，说有十多年不见，不知师叔在何处贵干，总是放心不下。”“
1: 是啊，我也很想念你师父。你可知另一个师叔也找你来了？”
0: 于于同猛然一惊：“张兆仲，张师叔。”陆飞卿点点头。文泰来听得张兆仲的名字，微微一震，呀了一声。骆宾忙过去相扶，爱怜之情见于颜色。于于同看得出神，痴想：“要是我有这样一个妻子，纵然身受重伤，那也是胜于登仙呢。”陆飞卿说道：“
1: 我这师弟自甘下流，真是我师门之耻啊！但他武功精纯，而且千里迢迢从北京西来，一定还有后援。现在文老弟身受重伤，我看眼前只有避他一避，然后我们再约好手跟他一决雌雄。老夫如不能为师门清除败类，这几根老骨头也就不打算再留下来了。”
0: 话声虽低，却难掩心中愤慨之意。骆宾说：“我们一切听陆老伯吩咐。”说罢看了一下丈夫的脸色，文泰来点了点头。陆飞卿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交给骆宾，骆宾接过来一看，信皮上写着：“敬凡念臣铁胆庄周仲英老英雄。”骆宾高兴了：“陆老伯，您跟周老英雄有交情？”陆飞卿还没回答，文泰来先问：“
1: 哪一位周老英雄？”
0: 骆宾说：“周仲英。”文泰来说：“
1: 哦，铁胆庄周老英雄在这儿？”“对，他世居铁胆庄，离此不过二三十里。我和周老英雄从没会过面，但神交已久，素知他肝胆照人，是个铁铮铮的好汉子。我想请文老弟到他庄上去暂避一时，咱们分一个人去给贵会朋友报信，来接文老弟去养伤。”
0: 他见文泰来脸色有点迟疑，就问：“
1: 文老弟，你意思怎样？”
0: 文泰来说：“
1: 前辈这个安排本来再好不过了，只是不瞒前辈说，小侄身上担着血海的干系。乾隆老儿不亲眼见到小侄丧命，他是食不甘味，睡不安枕。铁胆庄周老英雄我们久仰大名，是西北武林的领袖人物，交朋友再热心不过，那真是响当当的角色呀。他与我们虽然非亲非故，小侄前去投奔他，碍于老前辈的面子，那是非收留不可。然而这一收留，只怕后患无穷。

0: 在此安家立业，万一给官面上知道了，叫他受累，小侄心中可万分不安呐。陆飞青摇了摇手，
1: 文老弟，快别这么说。咱们江湖上讲的是义气两字，为朋友两肋插刀，卖命尚且不惜，何况区区身家产业？咱们在这里遇到为难之事，不去找他，周老英雄将来要是知道了，反要怪咱们瞧他不起，眼中没他这一号人物。
0: 文泰来说，小侄这条命是甩出去了，鹰爪子再找来，我拼的一个是一个。前辈，你不知道啊，小侄犯的事实在太大，越是好朋友越不能连累于他。
2: 陆飞青说，
1: 我说一个人你一定知道，太极门的赵半山跟你怎样称呼啊？
0: 文泰来说，赵三哥，那是我们会里的三当家。
1: 招啊，你们红花会干的是什么事我全不知情，可是赵半山赵贤弟跟我是过命的交情。当年我们在屠龙帮的时候，出生入死真比亲兄弟还亲呢、啊、他既是贵会中人，那么你们的事一定光明正大，我是信得过的。你犯了大事却又怎么了？最大不过杀官造反，嘿嘿，刚才我就杀了两个官府的走狗呢。
0: 哎，小侄的事说了重大阴私，所以乾隆接二连三派出高手要杀他灭口。他虽在道称奔雷手，15岁起浪迹江湖，手掌下不知击毙过多少神奸巨匪，凶徒恶霸，但这双杀人无算的巨掌被骆宾又温又软的手轻轻一握，
1: 正所谓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再也不能坚持己见了。对陆飞青说道，前辈教训的是，刚才小侄是想差了，前辈指点，唯命是从。
0: 于是陆飞青就把写给周仲英的信抽出来让文泰来看。
3: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自正自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

拿获赵敏，就是这个苦大师他护住了赵敏，左挡威孝，右挡杨逍，一个人挡两位高手，把赵敏给保护起来。那可见这位是一等一的高手，哎，现在他藏在张无忌的床下呢，他听着张无忌呼吸均匀，他暗叫内力，把这力道就运到了自己的右手之上，隔着床板打张无忌。这头陀暗运神力向上一逼，他这一掌只要给张无忌打实了，腰断骨折，小命就玩完了。可是就在这一刹那，张无忌醒了。那时候张无忌醒的这么及时啊，他不及时醒他就死了，下边的书就没法说了。张无忌刚刚闭眼睡觉，就感觉到后背刷有一股力道逼来，他都来不及用脑子去想，这第六感知刷反应过来，他那身子平行而起，呼的一下就离开了床板。虽然说仅仅离开才有1公分多那么一点，可是将下边的力道就卸去了80%。紧接着张无忌那身子横着飘动，唰就落到了地当央。说时迟那时快，

当时你是没在场啊，你要在场的话会跟我一样给张无忌挑起了大指，那说你在场啊，我也没在场。他总的说吧，这张无忌是躲过致命的一劫，可是这个苦头陀啊，那也不是一般的人物啊，他偷袭竟然难以得手，有点恼羞成怒。张无忌在他头顶上飘过去，他那身子跟着往前一逼，使出来绝技东海三重浪，双掌击向无忌的后心。张无忌那身子刚落地，还没等转过来，后背双掌就拍到了，他来不及转身，往前一窜身，前胸就贴在墙上了。可这头陀往前唰这一滑，双掌力道不减，继续打。这时张无忌使出太极功，这张三丰老道开创的太极拳现在起作用了，叫以柔克刚啊。后发之人张无忌那身子就跟蛇似的贴着墙刷划了个弧形，转到了苦头陀的背后。这苦头陀差点可以喊出一声好来啊，他不能说话呀，他是哑巴。这苦头陀使出来他光明旭日拳。说到这儿啊，咱们介绍几句头陀。这头陀就是行脚乞食的僧人啊，和尚吧，也称为行者。不过修习头陀苦行的人特别苦啊，日常生活当中必须严守十二种修行规定。一呢是选择空闲的地方，二要过托钵的生活，就是要饭，三坐，十要常陆地坐，十一要在坟间坐啊，坐坟地里去。十二，他俩虽然不说话，可是这一折腾，把隔壁的杨潇和韦一笑都惊动了。两个人一听教主这屋有声音，赶紧开门往里看，屋里边也没点灯，但是他俩看得清楚，就是在万安寺大殿里边动过手、过过招的那个苦行僧苦头陀在跟教主动手。他们俩一看这头陀的招数，就一愣神，他们没有过去帮张无忌，可能是对于教主的这功夫他们心里边还是有把握的，知道张无忌没危险，或许他们还有另外的想法。就在这时候，张无忌使出了一招乾坤大挪移，头陀给他一掌，他这一挪移，头陀这一掌拐弯了，给自己身上拍上了，啪啪！这头陀一怒之下，又使出来光明旭日拳，嗓子喷出来，两腿一发软，眼前冒金花，接着他的脑瓜顶不见这苦头陀冲着张无忌一拱手，转身离开了卧房。回头又瞧了一眼，意思是让韦一笑、杨潇和张无忌跟他走。杨潇和韦一笑就冲张无忌点了点头，他们三个人前后随着这个苦头陀就离开了店房，寻小路出了镇子，跑出去约有五里地，来到一片树林里。头陀示意韦一笑和杨潇退在一边，然后他双腿一弯，是跪在了张无忌的面前。这哑巴苦头陀是谁了？可是听他亲口说出来，还是惊喜交加。这个人自称是明教的光明右使范瑶，由于他很长时间不开口讲话，说出话来那声调颇不自然。张无忌看着他，你是我叫

0: 光明右使范遥，正是小人。
1: 哎呀，
0: 张无忌心想啊，我找的你好苦啊。在光明顶大家推举我为教主之后，我就派出了几路人马呀，去找你这光明右使范遥，还有紫山龙王，把你们几位首脑找到光明顶，我们要共议大事。没想到在赵敏手下的这个苦头陀竟然是我的光明右使。这时杨逍跨步过来，拉着范遥的手，范兄弟，真是你吗？
1: 杨大哥，真是我呀。
0: 两个人这一拉手，再一说话，过去的影子就都出来了。嗯，就算范遥脸上有这么多的刀痕剑疤，可是杨逍还是把这弟兄认出来了。杨逍是潸然泪下，夸的一把跪在地上，就把范遥抱住了。范兄弟，做哥哥的想的你好苦啊。这范遥也抱住他，杨大哥，多谢明尊护佑，我们明教出了张教主这样能人，你我弟兄才有重会之日。杨逍又说，兄弟啊，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了？范遥一笑，大哥呀，我要不是自毁容貌，怎么瞒得住那些打法。站在旁边的韦一笑和张无忌一听就明白了，范遥是为了在蒙古人之间卧底，这才毁容改名装哑巴。韦一笑是暗挑大指啊，心想，不怪我们老教主杨顶天夸奖他的左右二使，现在一看我韦一笑也就是一勇之夫啊，人家范遥这才叫智勇双全的高士。过去杨逍和范遥在江湖上人称叫逍遥二仙，都是英俊潇洒的美男子。范遥呢，范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自己的经历一讲，张无忌等人都惊的是目瞪口呆。想当年明教教主杨顶天突然间不知所踪没了，明教众高手都争这个教主之位，互不相让，最后四分五裂，右光明使范遥却认定教主没死，他就独行江湖寻访杨教主的下落。转眼数年过去，也没有发现杨教主的踪迹。后来想到教主可能被丐帮所害，因为教主跟丐帮有些梁子，他暗中就捉了好些丐帮的重要人物靠打逼问，可是还是查不出半点消息，倒害死了不少丐帮无辜的帮众。后来听说明教有些人为了争做教主，越闹越凶，是互相残杀，还有一些人找他范遥要推举他为明教教主，范遥没有想法去当教主，也不愿意卷入这场纷争，他就远远的躲开了，躲开还怕教中的弟兄碰到他，他就装上胡须，扮成一个老年书生到处漫游，也算是逍遥自在。有一天他就在蒙古的首都大都的闹市上见到了玄冥。

灵，还用刀把自己脸给划坏了，然后扮成一个带发的头陀，用药物染了头发，红不红黑不黑的，然后他投到了西域花刺紫魔国。这花刺紫魔国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就这一片，当时叫花刺紫魔。他为什么投到这片来呢？因为花刺紫魔乃是蒙古国的附属国，他投到这来之后就施展绝技，亮出武功。花刺紫魔的王公见他有能耐，是大加赞赏。为了取悦蒙古皇帝，他们就把乔装改扮的范瑶送到了蒙古的京城大都。汝阳王乃是太尉，天下都招讨，一看有附属国给进下来这么一位武坛高手，虽说是个哑巴，还是个头陀，而且长得呀还如此凶残，但是武功高啊，哎，大有用他之处。您听，这范瑶就为了卧底汝阳府是煞费苦心呐。听范瑶这么介绍着，张无忌心中一动。张无忌问范幼士，那个赵敏赵姑娘是什么来路你知道吗？哼哼，范瑶得意的一笑，教主啊，你问我呀，你问着了，我知道他的底细。说起他爹来，就是我提到的汝阳王，当朝太尉，天下兵马大元帅察罕特木尔。这个赵敏就是察罕特木尔的女儿，她原名叫敏敏特木尔，他们家呀姓特木尔啊。这个赵敏还有一个哥哥，他的哥哥汉名叫王宝宝，蒙古名叫库库特木尔。张教主啊，你别看这个赵敏小丫头年岁不大，可是机警过人，心眼儿特别多。他父亲嘱托他要把天下练武人都拢到身边，顺我者昌，是逆我者亡，六大派不愿意归顺，就将他们消灭。前一阵子这赵敏就唆使手下人利用各种手段给武当、少林、峨眉等六大派的这些掌门人及弟子吃进了一种毒药，叫十香软金散。吃了十香软金散，这人内力就没有了，如同笨汉一样是任人宰割。现在六大派的人都被关押在万安寺的高塔之内。教主啊，在万安寺大殿里边，我见文天王和杨所使要难为那赵敏，我想即便把他杀掉也救不下六大派的人，我才虚情假意的保护赵敏，进一步取得他的信任，下就怕有其他的人察觉我们远离镇子跑到山谷里边来商量他的人。杨逍看了看韦笑，韦笑瞧瞧范瑶，这三位主意拿定，来的要就这么一位，我们就把他杀了，杀人灭口，斩除后患。就见这阿大直接就奔他们走过来了。这个阿大50多岁，腮帮上长着几根稀不楞登的黄胡子，穿着一身青衣，肋下带着一把铁剑。他往前这么一走，眼光就盯在了四个人的身上，离着还有两步远，这阿大站那儿了。嘿嘿，张教主，你们商议如此大的事情，竟然不提防旁边。

是让我听的了，如果让别人听到，岂不是坏了你们的大事？说完这话，他一盘腿坐地上啊。张无忌看看手下这三大高手，四个人你瞧我，我瞧你，心中都在想这个阿大此话什么意思。他们还没弄明白阿大这话的意思，就听阿大坐那儿说，要想解救困在塔内的六大派的高手，必须找来解药，把他们的十香软金散之毒解去，不然的话，六大派好几百号人怎么能够逃出万安寺呢？据查，十香软金散和解药是分别在玄冥二老的手中。那个鹤比翁拿着十香软金散，解药在他师哥陆丈客手里。那是赵敏那个丫头特意吩咐他们俩看管毒药和解药的，想在这玄冥二老手里边拿来药是势比登天的。不过我阿大倒有一拙计，可以将解药骗来。我了解到玄冥二老哥两个，一个是好酒，一个是好色，那不妨是对症下药啊，派一个人去跟这鹤比翁喝酒啊。张教主，你不是深通医术吗？你配一种麻药，就像那十香软金散似的，吃上之后麻酥酥，动弹不了，让那鹤比翁以为他中了毒了，然后让他去找他师哥要解药。那么同时呢，要派一位能人赶到汝阳王府，将汝阳王的爱妾韩妃给捉到陆丈客休息的卧房去。玄冥二老这头一老陆丈客要见到韩妃，他就会不顾一切的然后上了我们的当。今年春天的时候，汝阳王纳妾，就是纳这个韩妃，邀我们几个人在花厅便宴，汝阳王就夸耀他新妾的美貌，命新娘娘出来敬酒。我就见那陆丈客一双老色眼咕噜噜的乱转，瞧着那韩妃咽了几口吐沫，那委实是大为心动啊。如果按照某家的拙计而行，一定会在这玄冥二老的手中拿来解药，解救六大派之人。不知张教主各位意下如何？听他说完了，这四个人又互相间看了一眼，他们的眼神对这阿大是完全不信任。范瑶一声冷笑，哈哈哈哈，阿大呀，你是怕我们杀你？你见机行事，就说出了这番言语。虽说你这主意不错，但是我们可不能留你这活口，别怪我等不客气。今天我们一定要在此结果你的性命。听范瑶一说，这阿大仰脸看着天，哎呀，他乃是丐帮四大长老其中之一，人送绰号叫八臂神剑的方东白。早在30年前，这位就成大名了。那阵儿他还不到30岁，可是近10年，此人在江湖上就销声匿迹了。这些年丐帮也不像过去那么轰轰烈烈，日渐气衰。现在这方东

份往出一抖了，这四位那又是意外又是震惊啊。你看这范瑶为了在汝阳王府里边卧底，把脸割了好几个口子，又跑到花刺子魔国绕了一圈，然后投奔了汝阳王府，这叫煞费苦心。哎，这方东白说了，他能够做人家奴仆，叫成什么阿藏，也是忍辱负重，到汝阳王府卧底，要成就大事啊。方东白看看这四位，又叹了口气，哎，想我丐帮在百十年前是何等的威风啊！在早年间，我们丐帮有一位名震四海的帮主，他叫萧峰，不但武艺高，而且特别的仗义，为了保家卫国，驱除外邦，他自杀在军前呐。还有一位老帮主，那就是让我顶礼膜拜的洪七公。洪七公他老人家这一生一世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把丐帮给调教的成为了江湖第一大帮派，门徒弟子有上万之众啊。后来黄蓉黄女侠又成了我帮的帮主，黄女侠乃是黄岛主黄药师的爱女，郭靖郭大侠之妻，她掌管我帮，也使得我帮能够忠心。可是自从黄帮主之后，我帮就再没有杰出的帮主了。那么传到眼前，我们丐帮还成为什么帮派？据我所知，我们。

0: 果天色不着，得让俺借无处起呀。肩不能担担，我手不能提来，写不能写，算也不能算。这爹妈看着我长得小，累坏了身板，可怎么？
1: 来了，
0: 来了啊！
1: 哎，
0: 来了挺好，是吧？
1: 哎，
0: 要了，这回轮到咱俩的了，是吧？
1: 轮到咱俩的了，唱一首，月牙五更。
0: 月牙五更，
1: 喜欢啊。

0: 着就行了啊。
1: 哎、对，掰瓜露褶，送君入耳。
0: 对了，
1: 跟我这边先来，
0: 跟着他先来。

门呐、啊，抱远面前迎，光我记着二门外，不用禀不用报啊，杀了侄儿我就没有功啊。这北楼好比这阎罗殿，烧烧好比五道阎龙，烧烧好见怎么也得见。

0: 相可好？
1: 三弟一向可好？
0: 早早如是啊！
1: 十里长亭扎下凤冠，文武把关兼行别路，嫂嫂有心与你兼行，年迈之人能说不能去，大夫当面与你兼行，至今

分，我给那嫂嫂修个养老公啊，养老者大了必得早先呐，说要大了必得早婚，就该疼三弟我。一碗凉水要你端平啊，别看我扎了纸儿小包脸呐、啊，三弟我也等于呀、啊，你的亲生百官来见行，我百官把行见，八大朝臣来见行啊，头一位那靠山的王爷，名叫胡丕贤呐、啊。二一位济南府的名叫高庆啊，三一位的三朝元老王老丞相啊，四一位平东王爷那位老狄青啊，五一位兵部司马刘文金，六一位九门提督赵连登啊，七一位镇守的三官那位杨元帅啊，八一位山西伯父寇来公啊，八大朝臣把行见，包勉的冤家进了罗棚，小包勉一进罗棚说好话，句句说的全都他妈是真情。他说是三弟做了三年定原先，沿着排了几百方，有这三年长知府老包家家业让我给排空啊。三弟闻听我这哈哈笑啊，还是我们老包家做官的亲啊。

两脚放啊，就记得放起有三尺缝啊。小包面说了贪赃犯法的话呀，让中保元帅呀哼了一声啊，哼了一声不要紧，狗奸臣刘文进一旁把话明，出言便把老包叫，人叫老包啊，你是听啊，咱们两个一道进。

来有刀龙，宋王爷要是蹲了我地板，看你请来是我请啊。三弟闻听冲冲怒，黑脸担着我气得只有清官出人便把暴脸骂，骂他暴脸是书生奔虎一生，帮帮忙我拉上来人几名，双能扣三能扣哪扣，不仅用书当青山榜。

亲你要看着水清，这些水清你全都不看，看一看你死去的公婆，我的大长兄啊，死去公婆，我的长兄啊，嫂嫂子们你不看，看一看你从小侍奉我，

了，看到发了我就去不成，嫂嫂要解大子的恨呐，三弟我情愿把命丁啊，嫂嫂你且息怒，你可这慢动手，等三弟进京

家老伴落下了伤心的泪呀，哭一声我失去的父母。

的干娘，那位长寿星啊，早来一时能见面，晚来一时我可活不长啊。这人活百岁总该死啊，不如早死早脱生。说罢火高。

有多大劲，那三道草药正爹六下崩，正开了草药不要紧，露出来三爹丑身形啊，我道道三爹开了一拍，三弟孽生来好鸟康啊，左边鸟我的右边行，前后左右都鸟道

0: 我干苦一夜没睡，陪到天明也是你念书，念得好好似吃书一般同。宋祖爷开考场说了一声进京城，咱弟你进京啊去可好，虚貌南山了早做成啊，别人当书童放下了不下，打破包勉去给你当书童，也是你三篇文章做得好得了头名状元红啊，你三宫六院夸官去拜相，吓坏了西宫娘娘唐子彤啊，夜晚龙床做一本头名状元了，点了一个七品卿，你初次做官做过定元仙了，无头男子审的清，大堂审过玻璃衣癞蛤蟆告状神水坑啊，那乌盆告状拿锅照大，黑驴子告状撵过宣凤啊，一年撵到官王庙死人头上钻出双钉，宋祖爷看你做官清如水明如镜啊，刷到圣旨把你调进京啊，宋祖爷亲自定你三杯水酒，酒后无得耍酒疯啊，你大街以上砸烂家呀，打死了西宫娘娘唐子彤啊，宋祖爷看你做官特闹上丢官革职撵出京啊，你丢官革职拿回故里，相国寺没落法去修行啊，偏赶上陈州翻了四大国舅，那莲花战表进京城，朝大空虚无良将，金殿跪倒人一名，家不跪倒哪一个，王炮都督老先生啊，他来说要想陈州去把粮来发，除非是相国寺内请包公啊，宋主闻听啊包公两个字不由低头胆害生，万般出在无忌奈，刷一道圣旨把你调进京，他封你元方旧址，三弟你不乐，你来说官呀小料调不动兵啊，宋主一见不怠慢，今天二次把你封，他封你倒坐南衙开封府铁面无私黑包公，赐给你三口铜拉两口大印，先斩了后奏不容情啊，龙子龙孙归你管，皇上头上管三层，你来说我管人家谁来管我，宋主说自动自己就算中啊，宋主也赐给你八员上将，八员上将都有名啊，有张龙啊贺战虎，有李贵贺楼卿啊，还有王朝贺马哈尔，还有母子贺远英，四个上山能擒虎，四个下海能擒龙，都是打虎擒龙将，趁重发粮啊不费工啊，未曾出京放了三声炮，
1: 报告
0: 谁不说京城内出来一个暗朝廷啊，
1: 嫂嫂

0: 脚底下点上一盏早是当啊，半首诗半酒诗我来给你办，我鼓两天压在你前胸啊，头上蒙上一张蒙脸纸，嘴里喊声哑口痛啊，临头供上一碗倒头饭啊，里边插上三根棉花蛹，上盘的一里多烧纸，亲戚朋友来吊孝，我头戴白来三人穿着逍遥装啊，紧接着请马上亲马亲马哭泣丧啊，嫂嫂啊，
1: 谁能够啊大街一上去给买棺椁买回棺椁黄瓦送啊，画匠请在咱家下，请来画匠五色蒙啊，在左边画上二十四孝，在右边画上海马腾空啊，灵签画上楼台殿阁，脚底下就把莲花灯啊，零头倒有一副对一副对联写的清啊，金童来引路玉女送西行，王凤英之碑写当中啊，看个时辰要入殓呐、啊，抱着脑袋棺椁城啊，左手拿刀天河水，右手拿刀棉花龙，来给嫂嫂开光明啊，木匠师傅来杀头啊，谁能够跪在灵前亲妈亲妈东西躲钉啊，别让钉子钉子眼睛啊，黑贼呀、
0: 啊、嫂嫂啊，我到了大街门口白天棺木啊，请个画家蒙上红，左边画上犀牛望月，右边画上海马腾空，前边画上楼台殿阁，二十四孝列西东，左边写金童牵引路，右边写玉女送西行，后回头画上莲花一朵，招呼嫂嫂脚踩莲花去托上啊，赶到那三殿头上走马玉莲，我扯脏芦席遮住太阳星，抱着嫂嫂棺椁里边放半首诗半酒诗，用剪子脚下棺椁，外边扔我拿过一碗天河水，我给嫂嫂开光明啊，周上开光我愿意，周上开光我愿意啊，不听师傅来撒口啊，我跪在灵前喊亲妈亲妈，都先躲进别碰你眼睛。

擒火，自然的芝麻锅里扔。我能够拿个扁担，就把板凳上。西方大陆我该指明啊，人间道有三条路啊，照顾少少不走西。

0: 饼，在里面扒了上两条土龙，四个鸡脚馒头店，五谷粮食井里面硬啊，人让先生来拨账啊，头三条黄烧我该忙啊，嫂嫂啊，
1: 谁能够手下手到一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三十五，鬼娘鬼姐上分硬啊，听命家姐去查了七月十五送河灯，十月一把寒衣送啊，正月十五送面灯，别让嫂嫂我坟前坟后黑咕隆咚手下手到，转年满打开家谱，天上命王母英之位写当中，晚是下辈叫祖宗啊，黑贼呀
0: 嫂嫂啊，头天晚上我送火，二天晚上我送灯，三天的头上把坟上，我给这嫂嫂商量来挂红，我能守孝一七二七五七的三十五二十八九上分英的清明家酒，我给插柳七月十五纸钱生，十月初一把咱寒衣中，正月十五送盏灯将灯送到你的坟上，也免得嫂嫂你坟前坟后黑咕隆咚，我能守孝三年的满，家谱天上嫂嫂你的名，你叫王凤英，我有儿子管你舅吧奶奶叫，我儿子再有儿子管你叫祖宗，这回宗保中啊嫂嫂啊，
1: 那番大人大事啊，黑在都应下有一件事情啊，谁愿应啊，宋祖爷赐给我八宝金丹和玉钗，谁能驮着我八宝龙楼啊见祖宗啊，
0: 宋王爷赐给你八宝金丹和玉钗，我托你八宝龙楼见祖宫，
1: 你说此话嫂嫂我不信，当我面前要适应啊，
0: 要适应就适应，我的连脚老张你是听，赶快背过听安贺玉灿托你呀太太进了蓝宝殿的见主公，那么老张闻听不怠慢，连脚相认你是听，从今刀斧从头论，哪有奴婢背主公，我叫你背你就背，王子八十八一命痛啊，老张闻听不怠慢，金安玉灿背在相爷虎背中，叫声相爷招呼好，碰了虎牙了不成，背过金安玉灿一旁站，看你叔嫂怎么行，
1: 当他还像人模样，霎时之间啊变畜生，照着三弟交还带，
2: 哎

连叫老张，你是听，赶快倒过三杯酒，与你家太太压压惊啊！老张闻听不怠慢，哗哗倒上酒一盅啊，端上酒杯递过去，包相爷忙把酒杯接手，中了满手，叫你是听啊，咱得敬了你这杯酒，自己也来，不许推脱。

0: 胡八一一直对后背突然出现的眼睛形状的斑有种隐隐的不安，他担心这是某种诅咒。招待所的老刘说，这像是他过去看到过的一个类似甲骨文的古代文字，为此他把胡八一带去找考古队的孙教授，孙教授却不肯告诉他们，只是说天机不可泄露，否则将会引来灾祸。
1: 孙教授站起身来，就把我们往门外推。我心想，这个老头可真奇怪呀！刚进来的时候，他不是说的好好的，他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听他刚开始说话的意思，像是已经准备告诉我们了，但是后来，不知道他是从哪儿看出来我和大金牙的身份，所以他立刻变得声色俱厉。 他说不定以为我们俩是骗子，是想来蒙事儿的。要按我平时的脾气，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不用人撵，肯定我自己是站起来就走。但是这回非同小可呀，说不定就是性命一。

0: 关的大事啊，而且除了我和胖子，还有可能关系到陈教授跟雪莉杨的生死呢。于是，我对孙教授说：“教授，您也听我最后说一句，行不行？”教授。 我也不知道您是怎么闻出我们身上有土腥味的，不过我跟这位镶金牙的，我们倒真不是倒腾文物的，我们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给考古队打工的。北京的陈九仁，陈九仁陈教授，您听说过没有？对，我们就是跟着他干活的呀。 孙教授听我说出陈九仁这个名字，他微微一愣，他说：“老陈，老陈，哎，怎么，你是说你们两个人是在他的考古队里的工作的？”我连忙点头称是，是啊。哎呦，我想。 您二位都是考古界的泰山北斗，在咱考古圈里，一提您二老的大名，那谁听谁不得震一跟头啊？陈教授面色稍有缓和，摆了摆手：“那你小子啊，不要拍我的马屁啊！我是什么斤两，我自己晓得。哎。” 那既然你和老陈认识，那么你自己留下，让那两个回避一下吧。啊啊！我一听孙教授说话，这意思好像有门儿，便让大金牙和老刘头先离开，留下我单独跟陈教授密谈。等大金牙他们出去之后，孙教授把门。
1: 插好了，问了我一些关于陈教授的事，我就把我是如何同陈教授等人去新疆沙漠寻找精绝古城的事简单的说了一遍。孙教授听完了，叹息了一声：“哎，我和老陈呢，老相识了。”
0: 沙漠的那次事故啊，我也是有所耳闻呢。哎，他那把老骨头没埋在沙子里，那就不错。成有关，精绝国、鬼洞族都崇拜眼球的力量，我觉得我们像是中了某种诅咒。但是又听说，这不是个眼球，是个字儿。所以想请您说一说，这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呢？ 也好，在思想上有个准备。当然，我也是死过气发回的人了。我个人的安危，我是不太看重的。不过，陈教授大概他也出现了这种症状。我最担心的是他老人家。孙教授对我说：“不是我不肯告诉你啊，这些事实实在是不能说。”
1: 让你晓得了，反而对你无益啊！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啊，你背后长的这颗印记，绝不是什么诅咒之类啊，子虚乌有的东西，不会影响到你的健康，你尽管放心就是了。
0: 我越听越着急了，这不等于是什么都没说吗？不过孙教授说不是诅咒，这句话倒让我心里的负担减少了不少。 可是越是不能说，我就越想知道，几千年前的文字信息到了今天，究竟还有什么不能示人的内容啊？啊！保罗着大自然中万物的奥秘，传到今日，共有平上去入四种读音。然而，在最早的时代，其实文字共有八种读音。 其中包含的信息量之大，常人是难以想象的。

国这些额外的信息被统治阶级所垄断，另外的四种读音成为了一种机密语言，专门用来记录一些不能让普通人呼吸的重大的事件。后来出土的一些龟甲和简牍上有很多类似甲骨文的古文字，但是始终没有人认得。有人说天书无字，无字天书，其实是一种歪曲。天书就是古代的一种加密信息，有字面的信息，但是如果不会破解，即使摆在你的面前你也看不懂。孙教授的这一辈子就是专门跟这些没人认识的天书打交道的，但是进展始终不大，可以说是步步维艰，穷其心智也没研究出什么成果。直到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米仓山发掘了一座唐代的古墓，这座古墓曾经遭到多次盗墓者的洗劫，盗洞有六七处，墓主的尸体早已损坏，墓室也腐烂塌陷，大部分的随葬品都被盗窃，剩余的几乎全部严重的腐蚀。从种种迹象来看，这座墓的主人应该是皇宫里专掌天文历法以及阴阳术数之类事物的太史令李淳风。唐代的科技、文化、经济等领域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顶峰，所谓在唐代名望极大的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他的墓中应该有很多极具研究价值的重要器物和资料，可惜都被毁坏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损失。所有在现场的考古工作者对此都感到无比的惋惜，但是清理工作仍然要继续进行。然而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腐朽的棺木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惊喜，考古工作者在墓主头顶的棺板中发现了一个夹层，棺顶竟然有夹层，这是事先谁也没有想到的。即使经验最丰富的专家也从来没有见过棺板中有夹层。众人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棺板的夹层，里面有个牛皮包裹，打开之后又有油布和赤漆裹着的一件东西，赫然便是一个白玉无瑕的玉盒子。玉盒子遍体鎏金镶银，石盒上刻有重要的程度可想而知，当即将玉盒送回了考古工作者的大本营。在一整块羊脂玉制成的盒子里发现了很多重要的物品，其中有一块龙骨，上面刻满了天书，被命名为龙骨异文谱。另有一面纯金板，金板不大，四角造成了兽头状，正反两面密密麻麻的铸有很多的文字，似乎是个表格，上面的字有些认得，有些认不得，当时被命名为兽角谜文金板。于是就请古文字方面的专家孙教授等人负责破解这块龙骨和金板的秘密。孙教授接到了这个任务，把自己锁在研究室，开始了废寝忘食的工作。这种龙骨异文谱孙教授曾经见过多次，上面的古字闭着眼睛都能够记得，但是始终不能分析出这些究竟是什么文字，它的含义是什么，用这种古怪文字所要记录的内容又是什么。这种所谓的天书是中国古文字研究者面

0: 的一道坎儿，跨不过去就没有任何进展。但是一旦有一点突破，其余的难题就都可以随之迎刃而解。但是这道障碍实在是太大了。有学者认为，天书对墓中出土的兽角铭文金版，发现原来古人用天书在龙骨上的记录，那是一种加密文字。早在挑战李淳风的功绩，皇帝特铸金牌赏赐给他以纪念此事。这面金牌上的字和符号就是李淳风所解读的天书对照表。其实天书很简单，用另外四种密声的声标注释，而不是以文字刻在龙骨上。不过只有少数能读出这些秘密发音的人才能够理解这文字的内容，而李淳风是从八经著书详考中获得的灵感，从而找到方法洞晓天机的。他从这块兽角铭文金版的启发中参悟到如何解读天书，在考古界引起了颠覆性的轰动，大量的古代机密文字被解读，很多信息令人目瞪口呆，不少已经有定论的历史都被改写。考虑到各种因素，上级领导对孙教授解密出来的信息做出了如下的指示：持慎重态度对待，在有确切定论之前，暂不对外界进行公布。
1: 孙教授对我们说：“
2: 你背后的这个痕迹，说是个古代的加密文字，并不恰当。这个字并不是天书中的字。我也是在古兰出土的龟甲上才见到这个符号，它象征着某种特殊的事物。当时的人对其他还没有准确的词，来形容它。我想呢，称其为图言呢，更为合适。图言就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不过这个符号的意思呢，我也不清楚。它夹杂在天书加密文字中出现，在古兰出土的龙甲，其中一块天书的内容似乎是一篇关于灾祸的记载。由于刚刚出土，心情究竟是不能安心呢。您就跟我说说，那篇记载在古甲的文字中说的大概是什么内容啊？它是不是和新疆的鬼洞有关系？我向您保证，我绝不泄露半个字。
0: 这个时候，孙教授神经质的
2: 突然站起身来说：“不能说，不能说呀！一旦说出来，就会惊天动地的。”
0: 这几天连续的闷热，坐着不动都一身一身的出汗。最后老天爷终于憋出了一场大雨，雨下的都冒了烟儿，终于给燥热的城市降了降温。雨后的潘家园古玩市场热闹非凡，在家忍了好几天的业余收藏家和古玩爱好者们纷纷的赶来淘换玩意儿。大金牙忙着跟一个老主顾谈事儿，胖子正在跟一对蓝眼睛大鼻子的外国夫妻推销我们的那只绣花鞋。胖子

老外说：“怎么样？您拿鼻子闻闻这鞋里边，哎，对，就跟您美国那梦露一味儿，哎，这呀，这就是我们中国这明朝这梦露穿的那香鞋，名妓，哎，我说名妓，名妓，你们懂不懂？”这对会一点中文的外国夫妻显然对这只造型精致的东方绣鞋很感兴趣，胖子借机狮子大开口，张嘴就要20000。这价钱把俩老外吓得扭头就走。经常来中国的外国人都懂得讨价还价，胖子见这对外国夫妻也不懂砍价，就知道他们是头一回来中国，于是赶紧把他们拦回来，声称为了促进中外交流，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哎，可以给他们打个折。我在旁边一边抽烟，对古玩市场中这些热闹的场面毫无兴趣。从陕西回来之后，我到医院去检查过我和胖子背上的痕迹，并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什么病也没有检查出来，而且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最近呢，财源滚滚，生意做得很红火，我们从陕西抱回来的蚊香玉原石卖了个做梦都得笑醒的好价钱，又收了几件货真价实的名器，几乎每一笔那利润都是数倍翻的。然而一想到孙教授的话，就觉得背上压了一座大山，喘不过气儿来。每每想到这些，就忧心忡忡，对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兴致来。

0: 孙教授告诉胡八一，他后背上的斑痕曾经出现在一块龟甲上，象征着某件特殊的事物，但什么意思不能告诉他。回到北京后，尽管那块蚊香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想起孙教授的话，胡八一就会觉得如芒刺在背，忧心忡忡。
1: 这个可恶的伪善的孙教授，他死活不肯告诉我这个符号是什么含义，而且解读古代加密文字的技术只有他一个人掌握，我又不能用强硬逼着他说出来。古兰出土的那批龙骨虽然毁坏了，但是孙教授肯定事先留了底。哎，怎么才能想个法儿再去一趟陕西找他要过来看看呢？只要我能确定背上的印记与精绝国鬼洞的眼球无关，我才能放心呢。可是那次谈话的过程中，我一提到鬼洞这两个字，孙教授就像发疯了似的，以至于我后来再也不敢对他说鬼洞这个地方了。这个孙教授越是隐瞒推搪，我越是觉得与精绝的鬼洞亦有关系。既然明着药孙教授不肯给我，那看来就得上点手段了，总不能这么背着个眼球过一辈子吧。夏天是个容易打

0: 瞌睡的季节，我本来坐在凉椅上看着东西，以防被佛爷顺走几样，但是脑子里胡思乱想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我做了一连串奇怪的梦。刚开始，我梦见娶了个哑巴姑娘做老婆，她比比划划地告诉我，要我带她去看电影。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的就到了电影院，没买票就进去了。那场电影演得没头没尾，也看不出哪儿跟哪儿，除了爆炸就是山体塌方。演着演着，我和我的哑巴老婆发现电影院变成了一个山洞，山洞里朦朦胧胧的，好像有深不见底的深渊。我大惊失色，忙告诉我那哑巴老婆，不好，这个地方是沙漠深处的无底鬼洞，咱们快跑吧。我的哑巴老婆却无动于衷，她猛然地把我推进了鬼洞。我掉进了鬼洞的深处，那洞底有一只巨大的眼睛在凝视着我。这个时候我的鼻子一凉，像是被人给捏住了，我从梦中醒过来了，见到了一个似乎是很熟悉的身影站在我的面前。这个人，他正用手指头捏着我的鼻子。我一睁眼，刚好跟他的眼光对上了。我本来梦见了一只可怕的巨大的眼睛，还没完全清醒过来，突然见到一个人在看自己，吓了一跳，差点没从凉椅上给翻下来。定睛一看，雪莉杨正站在前面，胖子和大金牙两个人在旁边笑得都快直不起腰了。胖子大笑着说：“
1: 老胡，白日做梦呢吧你？哎呦，您这哈喇子都流下来了，一准是做梦娶媳妇呢。”
2: 大金牙对我说：“侯爷，醒了。哎呦，这不，这不是杨小姐从美国刚赶过来吗？她说是找你有急事儿。”
0: 雪莉杨递给了我一条手绢儿。
2: 这么几天才不见，又添毛病了。嗯，口水都快流成河了，快擦擦。
0: 我没接她的手绢儿。我用袖子在嘴边抹了抹，然后用力伸了个懒腰，揉了揉眼睛，这才迷迷瞪瞪的对雪莉杨说：“
1: 哎呦，你的眼睛……哦，对了对了。”
0: 我这个时候睡意才完全消失。我突然想到背后眼球形状的红斑，连忙对雪莉杨说：“
1: 哎呦，对了。我这几天呢，正想着怎么找你呢，有些紧要的事儿啊，我得跟你说。”
2: 雪莉杨对我说：“我也是有些重要的事，这儿太吵了，咱们找个清静的地方谈吧。”
0: 我赶紧从凉椅上站起来，让胖子和大金牙继续照顾生意，同雪莉杨来到了古玩市场附近的一处龙潭公园。龙潭公园当时还没有改建，规模不大，即便是节假日游人也不多。雪莉杨指着湖边清静的一条石凳子说：“
2: 这儿很好，咱们在这儿坐下说。”
0: 我对雪莉杨说：“一般呢，搞对象压马路的才坐这儿呢，你要是不避嫌呢，我倒没什么。哎呀，这小地方还真不错，约约会什么的还挺合适。”
2: 雪莉杨是在美国生美国长的，虽然长期生活在华人的社区，却不太理解我的话是什么意思。他说：“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恋爱中的情侣才被允许坐在湖边吗？”“
1: 嗯，

我这心想，哎，这两国文化的背景差别太大了，这解释起来可就复杂了。我就说，人民的江山人民坐啊，这公园的长凳谁坐不是坐呀？我料的一样，是为了背上突然出现的眼球状的红斑。果然，不仅是我和胖子，雪莉杨和陈教授的身上也出现了这种古怪的东西。那趟新疆之行总共活下来五个人，除了我们四个人之外，还有个向导，就是那个沙漠中的老狐狸安利曼。那么他身上是否也出现了这种红斑？南希古兰从孙教授那儿了解到的一些事都对雪莉杨讲了，也许他可以从中做出某种判断，这个符号究竟是不是鬼洞带给我们的诅咒。雪莉杨听了之后说，孙教授，他的名字是不是叫孙耀祖？那就对了。他的名字在西方考古界很有威望的，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古文字破解的专家，擅长解读古代符号、古代暗号以及古代加密图形的信息。我读过他的书，知道他是陈教授的朋友，但是没机会接触过他本人。1981年，埃及加罗泰普法老王的墓中曾经出土过一批文物，其中有一只雕刻了很多象形符号的权杖，那么很多专家呢都无法判断符号的意义。有一位认识孙耀祖的法国专家写信给他求助，得到了孙教授的宝贵建议，最后判断出这只权杖就是古埃及传说中刻满了阴间文字的黄泉之杖。这一发现当时震惊了整个世界，从此呢孙教授便名扬四海。如果他说这种符号不是眼睛，而是某种象征性的图言，我想那一定是极有道理的。我暗暗的咂舌，想不到孙教授这古怪的脾气，这农民式的打扮，却是这么个有身份的人呢。海水果然不可斗量啊。于是我就问雪莉杨，我觉得这个符号也好，是文字也罢，我想最重要的它是吉还是凶啊，与精绝国那个该死的遗迹有没有关系啊？雪莉杨说，这件事情我已经在美国找到一些眉目了。哎，你还记得在扎格拉玛山中的先知末世录吗？上面提到咱们四个幸存者中有一个是先知族人的后裔，那个人确实是我。我外公在我17岁的时候便去世了，他走得很突然，什么话都没有留下。我这趟回美国翻阅了他留下来的一些遗物，其中有笔记本，我找到了很多惊人的线索，完全证明了先知启示录的真实性。看来事情向着我最担心的方向发展了，真是啊，怕什么就来什么，那个像噩梦一样的鬼洞避之唯恐不及，他却偏偏像狗皮膏一样粘在身上。我们是否被精绝古国诅咒了？那座古城连同整个扎格拉玛不是都已经被黄沙永久的掩埋了吗？雪莉杨接着说，不是诅咒，但是比诅咒还要麻烦。扎格拉玛，好吧，我把我所知道的事情从头讲给你听。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扎格拉玛山，黑

色的山体下埋藏着无数的秘密，也许真的和山脉的名字一样，扎格拉玛在古维语中是神秘的意思，也有人解释作神山。总之，生活在扎格拉玛周围的凡人很难洞察到其中的奥秘。在远古的时代，那里曾经诞生过被尊称为圣者的无名部落。一刻起，厄运便降临到了这个部族。从此以后，扎格拉玛部族便被神抛弃了，灾祸不断。族中作为领袖的圣者认为，这必和鬼洞有关。灾祸的大门一旦开启，再想关上可就难了。为了躲避这些可怕的灾祸，不得不放弃了生活了多年的家园，向着遥远的东方迁移，逐渐融入了中原的文明。那所谓的灾祸是什么呢？以现在的观点，最后死亡的时候，他的血液会变成黄色。这一痛苦的过程将会持续十年。他们的子孙后代虽然身上不再生有红斑，却依然会患上铁缺乏症，最后和他们的祖先一样在极端的痛苦中死去。于是他们只好背井离乡，迁移到中原地区。之后他们经过几代人的观察，发现了一个规律：离鬼洞越远，发病的时间就越晚。但是不管怎么样，这种症状都会始终存在，一代人接一代人。禅文鼎是古代一种重要的礼器，尤其是在青铜时代，青铜矿都控制在政府的手中。青铜的冶炼工艺水平标志着一个国家强大的程度。帝王铸鼎用来祭天地祖先，并在鼎上铸造铭文，向天地汇报一些重要的事件。另外呢，用来赏赐诸侯贵族功臣的物品，也经常以青铜为代表。领受恩赏的人，为了记录这重大的荣耀，回去后会命人以领受的青铜为原料，铸造器物，来纪念这些当时的重大事件。扎格拉玛部族的后人发现的就是这样一件记录着重大事件的青铜鼎。当年商代君主武丁曾经得到了一只染满了黄金的玉石眼球。据说这只玉石眼球是在一座崩塌的山峰中找到的，同时还发现了一件赤袍。商王武丁认为，这只古玉眼是皇帝仙化之后留下的，无比的珍贵，将其命名为木尘珠，于是命人铸鼎纪念。青铜鼎上的铭文记录仅限于此，再也没有任何多余的信息。木尘珠、碧尘珠、赤丹是自古多次出现在史书中的中国三大神珠，其中木尘珠是以类似玉的神秘的材料制成的，相传为皇帝祭天所得。传说后来被用来为汉武帝陪葬，后来茂陵被农民军破坏，至今下落不明。碧尘珠有可能是全世界最早染满了黄金的古玉眼球，那就是天神之眼，只有用这只古玉眼球来祭祀鬼洞，才能抵消以前族中巫师制造那枚玉眼窥探鬼洞秘密所引来的灾祸。
而这枚曾经被武

0: 许立阳从美国回来找胡八一，这时胡八一、王胖子、许立阳和陈教授四人从鬼洞中活着出来的人身上都出现了一块眼球状的红斑。许立阳告诉胡八一，凡是接近鬼洞的人身体上都会出现这样的红斑，而且40岁后会因身体缺铁而死，只有找到一个叫木尘珠的宝物才能抵御灾祸。
1: 扎格拉玛部落后代中的搬山道人们在这种助离式的搜索中，木尘珠依然下落不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搬山术日渐式微，人才凋零。到了民国年间，全国只剩下最后一位年轻的搬山道人了。这个人是江浙一带最有名的盗墓贼，只因为使得好口技，天下一绝，故原送绰号鹧鸪哨。久而久之，所有的人都忘了他本名叫什么，只以鹧鸪哨称呼。他会使轻功，最擅长破解古墓中的各种机关，并且枪法如神，不仅在倒斗行，即使在绿林之中也有好大的名头。鹧鸪哨遵照祖宗的遗训，根据那一丝丝时有时无的线索，到处追查木尘珠的下落，最后把目标着落在西夏国的某个村。不懂得风水星象，从技术上来讲是不可能找到藏宝洞的。这时候他的族人已经所存无多了，再找不到木尘珠，这个古老的部族的血脉很可能就此灭绝。眼见自己的族人临死之时的惨状，鹧鸪哨不得不求助于擅长分水分金定穴的摸金校尉。可是当时天下大乱，发丘、摸金、搬山、谢岭这四大派系几乎都断了香火，还懂搬山术这套内容可能就只剩下鹧鸪哨一个人了，而发丘、贤岭更是早在多少朝之前就不存在了，而当时做摸金校尉的人也不多了，屈指算来全国都不超过10位。那个年代从事盗墓活动的更多的是来自军阀统帅的官盗，或者是民间的散盗。鹧鸪哨千方百计找到了一位已经出家当了和尚的摸金校尉，求他传授分金穴的秘术。这个和尚法号上了下沉。了尘长老曾经也是个摸金校尉，他捣过很多大斗，晚年看破红尘，出家为僧。了尘法师劝告鹧鸪哨说：世事无佛了，人皆自烦恼，我佛最自在，一笑而已。施主怎么就看不开呢？老僧当年做过摸金校尉，虽然所得之物大都用之于民，然而老来静坐思量，心中实难安稳呢。让那些珍贵的名器重见天日，这世上又会因此多生出多少明争暗斗的腥风血雨啊。名器这种东西，不管是自己受用还是变卖行善，都不是好事啊。

0: 总之，这倒斗的行当，造孽太深。
1: 鹧鸪哨无奈把实情拖出来，了尘法师听了缘由，便动了善念。
0: 他准备将摸金的行规和手段都传授给鹧鸪哨，但是按照规矩，鹧鸪哨先要立一个投命状，才能授他摸金符。原来倒斗的活动都是在黑暗中进行的，不管动机怎么样都不能曝光，所以行规那是半点马虎不得的。了尘法师告诉鹧鸪哨，我在此出家之时，曾经看到这附近有一座古墓，还没有被人倒过斗，地点在寺外山下西北十里，一片荒山野岭之中。那里有块半截的无字石碑，其下有座南宋时期的古墓，外部的特征只剩那半截残碑，石碑下是个墓道，那座墓地地处偏僻，始终没有被盗过。但是穴位选得不好，形如断剑。你按我所说，今夜到那墓中，取墓主一套大炼之符来，作为你的投命状。能否顺利取回，就要看祖师爷赏不赏你这门手艺了。
1: 随后，了尘法师给了鹧鸪哨一套家伙，那都是摸金校尉的用品，并且嘱咐他切记摸金行内的诸般的规矩。摸金是刀斗中最重技术的一个流派，而且渊源最久。很多行内通用的纯点套口，那多半都是从摸金校尉的嘴里流传开来的。
0: 举个例子吧，现今的盗墓者都说自己是倒斗的手艺人，但是为什么管盗墓叫做倒斗，恐怕很多人就说不上来。这个词儿最早就是来源于摸金校尉对盗墓的一种生动的描绘。中国的大墓除了修在山腹中的，多半上面都有封土堆，以秦陵为例吧，封土堆的形状就恰似一个2米用的斗反过来扣在地上，冥器呢都在斗中。取出冥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20响镜面匣子的枪的机头拨开，插在腰间，又用湿布蒙住了口鼻。 那个了尘长老说的这墓穴形势混乱，锋密气凶，形如断剑，势如覆舟，这种标准的凶穴中说不定会酿出尸变。不过鹧鸪哨身经百战，再凶险的古墓也不在话下，那些古墓中的精灵鬼怪、粽子、阴煞、黑凶、白凶，这几年干掉了没有100也有80。
1: 鹧鸪哨心想，
0: 这回是了尘长老考验自己的胆量和手段，绝不能坠了鹧鸪哨3个字在倒斗行内响当当的字号。
1: 于是他做好了准备，抬头看了看天上的朦胧的月亮，他提着马灯深吸了一口气，钻进了套中。
0: 鹧鸪哨凭着敏捷的身手，不多时就钻进了主墓室。这座

不大，高度也十分有限，显得分外的压抑。地上堆了不少冥器，鹧鸪哨对那些琐碎的陪葬之物看也不看，进去之后便找准墓室的东南角，点燃了一支蜡烛，转身看了看墓主的棺椁，他发现这里没有椁，只有棺，是一具铜角金棺，整个棺材都是铜的。在鹧鸪哨的盗墓的生涯里，这种棺材还是初次见到，以前只是听说过这种铜角金棺是为了防止诈尸而特制的，很可能是因为墓主在下葬之前已经出现了某些尸变的迹象。不过鹧鸪哨艺高人胆大，他用探阴爪起开了沉重的棺材盖儿，只见棺中是一个女人，面目如生，也就30岁上下，是个贵妇的模样，两腮微鼓，这说明她的口中含有防腐的珠子，她头上插满了金银首饰，她身上盖着一层绣被，从上半身看，女尸身穿9套大连制服，只怕他最外边的一套扒下来，回去便能有个交代。鹧鸪哨翻身跃进了棺材里，取出了捆尸锁，在自己身上缠了2遭，于胸口处打了个结，另一端做成一个类似上吊用的绳圈，套住了女尸的脖子。鹧鸪哨屏住呼吸，趴在棺中，和女尸脸对着脸，在棺中点了一块软尸香，顺手就放在南宋女尸的脸侧。软尸香可以迅速的把发硬的尸体熏软，向后坐到了棺中女尸的腿上，他调整好捆尸锁的长度，一抬头挺直了腰杆，由于受到脖子上捆尸锁的牵引，女尸同时随着他坐起来了。摸进小尾，用捆尸锁一端套在自己的胸前，一端做成绳套捆住了尸体的脖子，是为了使尸体立起来，而且自己也可以腾下手去脱女尸身上的衣服。由于摸金校尉是骑在尸体身上，尸体立起来之后比摸金校尉矮上一块，所以捆尸锁都缠在胸口，另一端套住尸体的脖项，这样才能够保持水平。后来此术，他觉得背后一阵阴风吹过来，他回头一看，墓室东南，看来只要墓室东南角的蜡烛一灭，这尸体就要变成白星。不过纵然真的发生尸变，自己这捆尸锁也尽可以克制它。不过按照摸金校尉的行规，蜡烛灭了就不可以再取墓室中的任何冥器了。鹧鸪哨15岁便开始做搬山道人了，12年来久经艰险，遇上了不知多少难以想象的复杂的场面，这个时候如果就此罢手，自是可以全身而退。然而知难而返，那不是他的行事的作风。鹧鸪哨的打算是既不能让蜡烛灭了，也不能给这古尸尸变的机会。女尸身上穿的大脸制服也必须扒下来给料。

陈长老带回去。若不如此，也显不出自己的手段。鹧鸪哨瞄了一眼女尸口中掉落的深紫色的珠子，便知道大概是用朱砂同紫玉混合的丹丸。这是种老杉树里为了不让死者产生尸变而秘制的定尸丸。中国古代的贵族极少愿意火葬，女尸的身上左手一抻捆尸索，那女尸被软尸香熏得久了，她的脖颈受到拉扯，立刻头向后仰，张开了嘴。鹧鸪哨立刻用右手捡起掉落在棺中的定尸丹，塞进了女尸的口中，抬脚撑住了女尸的肚腹，再次扯动捆尸索，把女尸的头部扯得向下一低，又闭上了嘴。这枚定尸丹便再次留在了他的嘴里。随后鹧鸪哨腾出了右手，抽出了腰间的匣子枪，回手就是一枪，啪，将墓室当中的一面瓦当打落在地。这间墓室是棺木结构，为了保护木船子，在修建的时候，在木船处都赋予圆柱形的瓦当。瓦当被子弹击中，有一大块掉落在地上，刚好落在蜡烛的附近，被上面的风一带，蜡烛只呼的一闪，竟然没有熄灭。这一枪角度拿捏的恰到好处，半截空心圆柱形状的瓦当如同防风的套筒，恰好遮住了蜡烛的东南两侧。东侧是墓道的入口，这样一来就把外面吹进来的气流尽数的挡住，只要不把瓦当吹倒，这个蜡烛就不会熄灭了。鹧鸪哨由于要扯着捆尸索，左手不敢稍离，又怕蜡烛随时会熄掉，这才兵行险招，凭借着超凡脱俗的身手开枪打落了瓦当来遮风。只要蜡烛不灭，就不算破了摸金校尉的规矩，即使真的发生了尸变，也要倾尽全力把这具南宋女尸身上的殓服取到手。

0: 从美国回来的雪莉杨告诉胡八一，古老的扎格拉玛部落的人因为进入鬼洞而灾祸不断，相传只有找到木尘珠才能挽救族人。到了民国年间，一个叫鹧鸪哨的年轻盗墓贼为找木尘珠盯上了一处西夏陵墓，事先他希望得到摸金派了尘长老的点拨，长老为考验他，要他先去取一座大墓中男宋女尸的殓服。
1: 天色已经不早了，必须赶在金鸡报晓之前离开。摸金校尉的各种禁忌和规矩极多，鸡鸣不摸金便是其中之一，因为不管动机如何，什么替天行道也好，为民取财也好，扶危济贫也好，盗墓贼终究是盗墓贼，倒斗是绝对不能见光的行当。倘若坏了规矩，天亮的

时候还留在墓室之中，那连祖师爷都保佑不了你。此事再大，这个时候全身的汗毛也都倒竖起来了。他急忙保持着身子不动，扭回头看自己肩膀上究竟是什么东西。只见一只花纹斑斓的大野猫，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从盗洞中悄无声息地溜进了墓室，此刻正趴在鹧鸪哨的肩头，用两只大猫眼恶狠狠地同鹧鸪哨对视着。鹧鸪哨暗骂了一声：“晦气！”倒斗的，不管哪一门，都最忌讳在墓室中遇到猫、狐、黄鼠狼之类的动物，尤其是野猫。传说猫身上有某种神秘的生物电，如果活猫碰到死尸，那是最容易激起尸变的。这只不请自来的大野猫，它一点都不怕陌生人。它趴在了鹧鸪哨的肩头，同鹧鸪哨对视了一下，便低头向关中张望。它似乎对关中那些摆放在女尸身旁的冥器极感兴趣，那些金光闪闪的器物在它的眼中如同具有无比吸引力的玩物，随时都可能扑进棺材里。鹧鸪哨把心悬到了嗓子眼儿了。他最担心这只野猫从自己的肩头跳进棺材，一旦让他碰到女尸，即便是女尸的口中含着定尸丸，必定会引发尸变。真要是变做了白凶，自己虽然不惧，但是一来动静闹大了，说不定会把蜡烛碰灭；二来时间不多，恐怕来不及取女尸的殓服回去给了尘长老了。鸡鸣不摸金的行规，如同灯灭不摸金的规矩一样，那都是摸金校尉必须遵循的铁则。虽然凭着鹧鸪哨的身手，即使坏了这些摸金的行规，取走这套殓服易如探囊取物，但是道上的人最看重信义承诺，把这些规矩看得比性命还要来得金贵。鹧鸪哨这样的高手更是十分的珍惜。倒斗的名头本来就不好听，如果再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规则，那么就会沦落成为民间散盗一样的毛贼。说时迟，那时快，这些想法在鹧鸪哨的脑中也只是一转念，更不容他多想。那只条纹斑斓的大野猫也在抵受不住名气那亮晶晶的诱惑，他一躬身就要从鹧鸪哨的肩头越江下去。鹧鸪哨想伸手抓住这只大野猫，但是唯恐身体一动惊动了他，反而会碰到了南宋女尸。这个时候眼瞅着野猫就要跳进棺内，他急中生智，急忙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鹧鸪哨这个绰号的由来，便是因为他会使猪般的口技，模仿各种动物、机器、人声，学什么像什么，有以假乱真的本领。这个功夫为了吸引野猫的注意力，鹧鸪哨一看这只大野猫中计，就盘算着如何能够将它吸引离开棺材。只要再有一丁点的时间，他就能把女尸的殓服扒下来，这时候便可以大功告成了。到了那个时候，这只臭猫愿意去棺材里玩，就随它去吧。但是如何才能把它暂时引走呢？为了分散野猫的注意力，鹧鸪哨又轻轻地学了一两声鸟叫。

这个野猫可能有几天没吃饭了，听见鸟叫，它食指大动，它终于发现那鸟叫声是从旁边这个家伙的眼睛下边发出来的。这个人脸上还蒙了一块布，这黑布下边定有古怪，说不定藏着一只小麻雀呢。大野猫一想到小麻雀，顿时饿得眼睛发蓝了。它抬起猫爪儿，一下一下的去抓鹧鸪哨蒙在嘴上的黑布。鹧鸪哨心里头暗喜，该死的，你蠢到家了。鹧鸪哨利用大野猫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黑布上的机会，用手悄悄的抓住了关中陪葬的一件冥器。那是一只纯金的金丝镯子。为了不惊动野猫，他保持胳膊不动，只用大拇指一弹，将那金丝镯子弹向身后的盗洞。金丝镯子在半空中划出了一条抛物线，掉落在墓室后的盗洞口的附近。墓室里始终静悄悄的，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够听到。那镯子一落地，果然引起了野猫的注意。鹧鸪哨这时候也不再使用口技了。野猫以为那只小麻雀趁自己不注意跑到后面去了，它喵喵一叫，追着声音跳进了盗洞，想去捕食了。鹧鸪哨等的就是这个机会。野猫刚一跳离自己的肩头，便立刻掏出了20响带快慢机的德国镜面匣子枪，想要回身开枪把这只大野猫打死，以免它跳上来再捣乱。却不料回头一望，身后的墓室里，除了初时那只花纹斑斓的大野猫，竟又钻进来7-8只大大小小的野猫。有一只离半罩住蜡烛的瓦当极近，只要随便的一碰，那瓦当就会压灭了蜡烛。鹧鸪哨的额头冒出了冷汗。大风大浪不知道经过了多少遭，想不到在这小小的墓室里遇到了这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诡异的情况。难道是刚才自己做的口技引起了附近野猫们的注意？猫的耳朵最灵，听到洞中传来了麻雀的叫声，便都钻进来想要饱餐了一顿。天色随时会亮，这可如何是好呢？按照往常的经验，野猫这种动物生性多疑，很少会主动从盗洞钻进古墓的。鹧鸪哨望着身后那些大大小小的野猫，哭笑不得。今夜这是怎么了？摁到了葫芦，起来了瓢，想不到从这古墓中摸一套炼符，平时这种不在话下的小事，今夜竟然生出这许多的波折。这大概就是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用官爵天下的口技引来了一只野猫，却招来了大批的野猫。任鹧鸪哨那套百步穿杨的枪法，完全可以用快枪解决掉进入墓室中的野猫，但是稍有差池，奔窜或者受伤的野猫便会被蜡烛给碰灭了呀。如果在鸡鸣灯灭前拿不到这套炼符，那就学不到摸金校尉的分金定穴之术。想到部族中的人临死前那不堪言辱的眼里，这种盗墓贼跟死人也差不多。野猫们觉得死人不存在危险，

一黑一花两只大野猫，被金角潼关那白熊极是猛恶，不是一时三刻所能治得住的。估计再过小半炷香的功夫，就该金鸡报晓了。虽然金鸡一鸣，白熊也发作不得，但是女尸身上的这套炼符，那是无论如何都取不下来了。这也就是鹧鸪哨的身手，更不敢耽搁，把女尸从自己的身上推起来，仍是抬脚架取女尸的胳膊，想把女尸的炼符扒下来。忽然，借着忽明忽暗的烛光，他发现那女尸的嘴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张开了，大概是带着女尸从铜角金棺中跳出来的动作幅度太大，又把女尸的嘴给垫开了。只见那女尸身上又开始浮现出一层白色的绒毛，就如同食物变质发霉生出的白毛一样，眼看着越长越长，张开的尸口对着鹧鸪哨散出了一团黑幕。鹧鸪哨心中一惊，倒吸了一口凉气，好浓的尸气啊！若不是事先服了红莲妙心丸，被这尸气一熏，立刻就会中尸毒身亡。对于古尸黑幕一样的尸气，鹧鸪哨不敢大意，低头避让。只见原本横在南宋女尸口中的深紫色的定尸丸，正落在半罩住蜡烛的瓦当的旁边。面对即将尸变的南宋女尸，如果不管不顾的继续扒她身上的炼符，转眼间就会变为白熊。鹧鸪哨只好把抓住女尸身上的炼符的手松开。不管怎么说，趁现在尸变的程度不高，先把这粒定尸丸给他塞回去。于是鹧鸪哨着地一滚，他与南瓦当与铜角金棺形成的阴影交汇在墓室的东南角落，而那记定尸丹烂的大野猫果然再次中计。他稍微一愣神，瞪着一双大猫眼盯着鹧鸪哨。他只是没搞明白，对面这只大老鼠怎么跟平常的老鼠长得不一样呢？所以没有立即扑上来。鹧鸪哨趁着野猫一发愣的时机，用手抄起了地上的定尸丸，顺手就塞进了南宋女尸的口中，跟着飞出去一脚，把大野猫像个皮球一样踢出去。鹧鸪哨这一脚是何等的凌厉啊！加之无声无息，那野猫猝不及防，只把他踢得一头撞在墓室的墙上，骨断筋折，哼都没哼一声，就一命呜呼了。鹧鸪哨踢死了大野猫，心中想：非要我取你的命，只是你这馋猫一而再再而三的坏我的大事，留你不得，你成佛吧。鹧鸪哨掐心思点儿的功夫，凭直觉这么一算，附近村落的大公鸡不出半支烟的时间就会啼鸣报晓了，他再也等不得了，当下一扯捆尸索，就把南宋女尸拽起来了。南宋女尸罩在最外边的炼符已经完全解开了，只剩下两只衣袖。女尸身穿九道炼符，衣服套的是非常的紧，但是只要顺着炼符机身体的走势，使用的手法得当，费不了太大的力气便可全拔下来。鹧鸪哨扶正了南宋女尸的尸体，准备把她的尸身转过去，这样不用抬死

0: 许立阳给胡八一讲述了有关红斑的原委。搬山道人鹧鸪哨为了得到了尘长老的指点，来到一处古墓穴，正要取下墓中南宋女尸的殓服，来了一只野猫。为防尸变，鹧鸪哨与一群野猫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最终战胜了野猫，眼看就要在鸡鸣之前取下殓服。
1: 一只大小的野猫同时扑上来了，你便是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把他们同时解决。鹧鸪哨心里头一片冰凉，完了，看来是天意如此了，老天不容我学这套摸金校尉的分金定穴秘术了。但是这气馁的念头在他的心中只是一闪即逝，野猫们来得快，鹧鸪哨的口气更快。鹧鸪哨学着野猫的叫声，喵！野猫们哪想得到鹧鸪哨有这种本事？本来在他的身上听到了老鼠叫，这会儿又听到了野猫的叫声，他们一时就搞不明白了。这野猫本来就生性多疑，一时都停滞不前了。他瞪着眼睛盯着鹧鸪哨了。这些野猫们的眼睛在漆黑的墓室里如同数十盏明亮的小灯，散发出充满了野性而又诡诈的光芒。鹧鸪哨不管野猫们怎么打算，他立刻把南宋女尸的尸身转过去，用捆尸锁定住了女尸，扯尸身上的殓服。几乎就在这个同时，饥饿的野猫们也打定主意了，好像是事先商量好一样，不管是老鼠还是死人了，都是可以吃的东西，这回不管再有什么声音，也要先咬上一口再说。一只只野猫都像是离弦的快箭，骤然扑至。鹧鸪哨也知道，这个诡异漫长的夜晚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了，能不能成功就要看这最后的几秒。在这短短的一瞬间，必须同时做到一，不能让野猫们碰到南宋女尸机器尸变；二，也不能让任何一只野猫碰熄了墓室中的蜡烛；三，要赶在金鸡报晓前扒下南宋女尸的殓服，绝不能打破鸡鸣吹灯不摸金的规矩。鹧鸪哨向后退了一步，他踏住了脚下的瓦当，用脚把瓦当踢向扑在了最前边的野猫。激射而出的瓦当刚好打在那只黑色野猫的鼻梁上，野猫嗷的一声惨叫滚到了一边。这个时候鹧鸪哨也抱着南宋的女尸倒在了地上，避过了从半空扑过来的两只野猫，顺手抓起了地上的蜡烛。他右手擎着蜡烛，用蜡烛的火苗烧断了自己胸前的捆尸锁，左手抓住了南宋女尸殓服的后襟儿。鹧鸪哨和南宋女尸都是倒在地上的，此时抬脚把背对着自己的南宋女尸向前一脚蹬出，将女尸身上的殓服

0: 扯了下来。这一下动作的幅度稍微大了一点儿啊！鹧鸪哨一手抓着链符，一手举着蜡烛，蜡烛已经熄灭了。远处金鸡报晓的声音，同时随着风传进了盗洞之里。猫吃死人是很罕见的情形，而这墓室中实属只疯了一样的野猫，这个时候同时扑到了南宋女尸的身上，开始乱咬。鸡鸣灯灭，练符到手，那几乎都是在同一时间完成的，很难判断哪个先哪个后。鹧鸪哨把蒙在嘴上的黑布扯落，只见那些饥渴的野猫们都趴在南宋女尸的身上乱扎乱咬，还有树枝在墓室的另一端争相撕咬着先前撞死的野猫的尸体。鹧鸪哨看得暗暗心惊，这些猫哪像是猫啊，叠好提了棺板上的马镫，从盗洞中钻出去。哪般在前，哪般在后，不敢断言，没有破了行规，想必弟子无缘得巫师的传授，日后如得不死，定再来聆听巫师的禅理。弟子现下尚有要事在身，这便告辞了。了尘长老也曾在江湖上闯荡多年，曾是摸金校尉中出于其类、拔乎其萃的顶尖人物。听鹧鸪哨这番话，如何不晓得他的意思？像那鹧鸪哨也是倒斗行里数得着的人物，他这么说，哼，那是以退为进呢。了尘长老看着跪在地上的鹧鸪哨，这让他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几乎和现在的鹧鸪哨一模一样。了尘长老自从听了鹧鸪哨做搬山道人的缘由和这番经过，便已经打定了主意。一者，因为救人出苦海乃是佛门的宗旨，既然知道了扎格拉玛部落的秘密，便无袖手旁观的道理；再者，是艾希他身手了得，为人坦荡，并没有隐瞒灯灭鸡鸣的同时才扒到练符的细节。在这个人心不古的社会，当真是难能可贵呀。自己这一身分金定穴的秘术竟可以传授于他。了尘长老把鹧鸪哨从地上扶起来，对他说，快快请起吧。虽然在鸡鸣灯灭之时才摸得练符，也并不算坏了摸金的行规。祖师爷只是说鸡鸣灯灭之后才不可以摸金呢，可没有说过同时二字啊。
1: 鹧鸪哨闻听此言，心里不胜欢喜，那头便拜，要行拜师之礼。他说，承蒙巫师不弃，收入门墙，实乃三生有幸，恩师在上，请受弟子三拜。
0: 了尘长老急忙拦住，不必了，

阻拦，仍然坚持行了大礼，然后垂手肃立，听候了了尘长老的教诲。了尘长老对鹧鸪哨这次倒斗摸得练符的经过甚为满意，稍后便把那南宋女尸的练符焚化了，念了几遍往生咒，让尸变者往生极乐。了尘长老只是觉得鹧鸪哨一脚踢死野猫做得狠了些，不管怎么说，这个事儿做得绝了点儿，便对鹧鸪哨大谈佛理，劝他以后凡是与人动手，都尽量给对方留条活路，别把事情做到赶尽杀绝，这样做也是给自己积些阴福啊。鹧鸪哨对了尘长老极为尊敬，但是觉得了尘长老出家以后变得有些婆婆妈妈的，弄死一只猫也值得这么小题大做吗？鹧鸪哨对此颇不以为然。小某平生杀人如麻，踢死个个把和挨世野猫又算什么？但是他不好出言反驳，只好耐些性子听了尘长老大讲因果关系。半人半鬼，在普通人都安然入梦的黑夜，才进古墓摸金。一天打不完盗洞，可以分作十天，但是有一条，一旦进了墓室，在鸡鸣之后便不再碰棺椁。因为一个世界都有一个世界的法则，鸡鸣之后的世界属于阳，黑夜的阴在这时候必须回避。这就叫阳人上路，阴人回避，鸡鸣不摸金。紧急报晓后的世界不再属于盗墓者，如果破了规矩，祖师爷必定降罪。对于这些事情必须相信，否则真就会有吃不了兜着走的那一天。摸金校尉进入古墓玄宫之后，开棺前必须要在东南角摆放一支点燃的蜡烛，一是防止玄宫中的有毒气体突然增加，二来这算是几千年前祖师爷所传一条活人与死人之间的默契的契约。蜡烛灭了，说明这玄宫中的名气拿不得，如果硬要拿也不是不可以，出了什么麻烦你就得自己担着。只要八字够硬，尽可以在灯灭之后把名气带出来，但是那样做是极其危险的，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倒斗摸金是求财取名气的，不是挖掘户坟的。世界上有大批名气的古墓，所在皆有，犯不上拿自己的性命去死磕。所以这条被摸金校尉最为看重的灯灭不摸金的规则最好能够谨守。还有这蜡烛火苗的明与灭，可以预测是否会发生尸变，以及墓里下的一些恶毒的诅咒。故此说，蜡烛的光亮，那便是摸金校尉的命也不为过。刀斗必须点蜡烛，这是摸金校尉与其余盗墓者的最大的不同。鹧鸪哨一一牢记在心，从这以后他便要告别搬山道人的身份，改做摸金校尉了。了尘长老从怀中取出了两枚摸金符，对鹧鸪哨说，此符乃千年古物，学得摸金校尉的手段，顶多算半个。

0: 金校尉，只有带的摸金符才算正宗的摸金校尉。这两枚摸金符是老衲与当年的一位同行的，我二人曾经倒过不少的大斗，可惜20年前他在洛阳一处古墓里中了丧魂钉机关。唉，那陈年旧事不提也罢呀。老衲，这枚摸金符从此便归你所有了，只盼你日后倒斗摸金都不可破坏行规，能够对得起咱们摸金校尉的字号。
1: 这顾少急忙用双手接过了摸金符，他恭恭敬敬地戴在自己的脖子上，贴肉藏好，再次倒地拜谢廖晨长老。廖晨长老详细问了鹧鸪哨一些事情，都是那个古老部落与鬼洞木尘珠之间的种种的羁绊，然后又问了一些关于西夏国藏宝洞的情况。听鹧鸪哨说明之后，廖晨长老缓缓地点头。
0: 那木尘珠的事迹老衲也曾听过一些，相传木尘珠又名凤凰胆呢，又说为皇帝献化之后所留，又说得之于地下千丈之处，是地母变化而成的万年古玉，亦有说是凤凰灵气所结，种种传说莫衷一是啊。其形状酷似人的眼球，乃是世间第一奇珍，当年陪葬于茂陵，后来赤眉军大肆发掘，茂陵中的物品就此散落于民间。

0: 搬山道人鹧鸪哨在鸡鸣报晓之前得到了墓中女尸的殓服，之后他再次来找了尘长老。了尘长老被鹧鸪哨为救族人不顾生死的勇气所感动，将鹧鸪哨收为徒弟。鹧鸪哨给了尘长老讲述了族中人为摆脱诅咒世代寻找木尘珠的历史。
1: 鹧鸪哨对了尘长老说，弟子年前获悉，在宋代这木尘珠曾经辗转流入西夏，当年蒙古人也曾大肆搜索西夏王室的宝藏，但是那些宫廷重宝被藏得极为隐蔽，终未叫蒙古人找到。传说西夏有一名城黑水城，后被弃为死城。黑水城附近有一处寺庙，名为黑水河通天大佛寺。寺庙原本是作为黑水城外围的一个据点改建而成的。当时西夏有一位通天小弟的大臣，名为野利护经，是野利元荣之后。他夜晚路经黑水城，在城头巡视，见距城十里外的外围土城上空三星照耀，有紫气冲于云霄之间，便打兴土木，将那里改建成了通天大佛寺。他希望自己死后能够埋葬在那里。但是后来这位大臣为李姓王朝所杀，鉴于寺下的陵墓就始终空着。再后来黑水河改道，整座黑水城大半被沙土吞噬了，就成为了弃城。末代宪宗李德旺在国破之后，命人将王宫中的奇珍异宝都藏进了

0: 黑水城附近的那座空坟，穆尘珠极有可能也在其中。那里的地面建筑早已经毁坏了，若不以分金定穴秘术，是根本无法找到准确的位置的。了尘长老听罢，对鹧鸪哨说：“黑水城位于贺兰山之外，头枕青山，足踏玉带，端地是块风水宝地啊。西夏贵族的陵寝吸收了秦汉李唐几朝墓葬之长啊，规模宏伟，不拘严整，再加上西夏人信奉佛法，受佛教影响极深，同时又具有党项人的民族特点，所以在陵墓构造上别具一格呀，后人难以窥其奥秘。就如同失传已久的西夏文字，一撇一捺都像是中原文字，却又比之更为繁杂呀。
1: 鹧鸪哨应道：“正是如此。”了尘长老对鹧鸪哨说：“
0: 西夏文失传已久，今人也只解读出少量啊。即使有明确的记载，也没有办法译出。不过有三星辉映、紫气冲天的地方，应该是一处龙楼宝殿呢。以摸金校尉的分金定穴秘术，即便地上没有痕迹，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那处古墓藏宝洞。
2: 分金定穴是天星风水的一个分支，也是最难的一项，
0: 需要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才可根据日月星辰来查看地脉之感。
2: 若想学分金定穴，必先从最基础的风水术逐渐学起，而风水之术繁杂奥妙，非是一朝一夕之间所能掌握的，少说也要学上个五六个年头。
0: 了尘长老知道鹧鸪哨心急如焚，便决定先同他一起到贺兰山外的黑水城走一趟，把那穆尘珠拿到手，再慢慢的传授他分金定穴秘术。
1: 鹧鸪哨见了尘长老欲出马相助，感激不已，两个人稍作准备，便动身出发。
0: 了尘长老是个出家人，途中仍是做云游化缘的僧侣装扮，鹧鸪哨一直都充作道士，但是一僧一道同行，难免惹人注目。于是鹧鸪哨换了俗家的服饰，一路上对了尘长老小心服侍。从浙江到贺兰山，何止是山高水远呢？好在那了尘长老当年也是寻龙倒斗的高手，虽然年迈，但是腿脚依然利索。这一天到了临川，便准备弃车换舟，乘坐渡船进入黄河，拟定在五香铺下船，那里距离贺兰山便不远了。等船的时候，遥望远处黄河曲折的流转，如同一条玉带，观之令人荡气回肠。了尘长老与鹧鸪哨闲谈当地的风物人情，

顺便讲述了一段当年在此地的经历。当年了尘长老还没有出家，是摸金校尉中的拔尖的人物，有个绰号唤作飞天须弥。有一天他要过青铜峡去北面的百灵巴塔，当地人都传说这黄河的河神是极灵验的，过往的船只必须把货物扔进河里头一些才能够顺利过去。可是了尘长老当年搭乘的那条船是犯熏土的私船，以前没来过这段河道，船老大呢更是一个言嚣，为人十分的吝啬。船夫劝他给河神献祭，船老大说什么也不肯把熏土扔进河里头一袋，他只撒了一把大盐粒子。当夜在青铜峡前的一段留宿，来了一个头戴绿疙瘩帽刺的老者。平时人们头上戴的帽刺都是红的，而这位老者头上偏偏戴了个绿的，显得十分扎眼。老者手中端着个瓢，想找船老大讨一瓢熏土。那熏土是非常贵重的香料，船老大如何肯平白的给他，就连哄带赶的把老者赶走了。了尘长老年轻的时候便是心善，见那老者可怜，便掏出钱向船老大买了一瓢熏土。这熏土可以用来代替石灰垫棺材底儿，干燥而有持久的异香。当时了尘长老也没问那老者要熏土做什么，就送给头戴绿疙瘩帽刺的老头一瓢，老者千恩万谢的去了。转天继续开船前行，到了青铜峡，可了不得了，从河中突然冒出了一只巨猿，跟两三间房子连在一起那么大。那巨猿冲着船就来了，最后把整条船给顶翻了才算完，整船的货物全都沉到了河底。然而船上的人一个没死，都被河水卷上了岸。后来人们都说，这多亏了了尘长老施舍的那一瓢熏土啊，河神祖宗才开恩放了他们。鹧鸪哨听罢也是心惊，是啊，任你有多大的本事，在这波涛汹涌的黄河之中你也施展不得呀，可见为人处事需留有余地。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他便问了尘长老说，弟子听人说在江河湖海之上乘船有很多的忌讳，比如不能说翻覆之类的字眼，一旦说了船就会出事，这水上行舟的诸般禁忌讲究要细数起来，恐怕也不比摸金校尉少几条啊。了尘长老正要回答，忽然等船的人群纷纷拥向前边，船已经开过来了。于是两个人住口不谈，鹧鸪哨搀扶着了尘长老随着人群上了船。这个时候晴空万里，骄阳似火，河面上无风无浪，船行的极是平稳。船上乘客很多，鹧鸪哨与了尘长老不喜欢热闹，捡人少的地方，一边凭栏观看着黄河沿岸的风景，一边指点风水形势，甚为自得。
正说话间，鹧鸪哨忽然压低了声音对了尘长老说：“这船上有鬼，有鬼！”鹧鸪哨所指的鬼，是船上的几个洋人。鹧鸪哨偷眼看了多时，觉得这几个洋人形迹可疑，而且身上都藏着枪，行李中有几把洋铲和铁签绳索，他们聚在一起嘀嘀咕咕。最奇怪的是，这些外国人不像鹧鸪哨平时接触过的那些。鹧鸪哨认识一些外国人，也懂得他们的部分语言，但是船上的这几个洋人既不像古板拘谨的英国人，也不像严肃的德国人，也不像散漫的美国人。这些大鼻子、亚麻色头发的洋人，全身透着一股流氓气。很奇怪啊，究竟是哪国人呢？鹧鸪哨又看了两眼，终于想明白了。原来是大鼻子老鹅。了尘长老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之人，自然懂得鹧鸪哨言下之意，示意鹧鸪哨不可轻举妄动。咱们做的都是机密之事，需避人耳目，尽量不要多生事端。鹧鸪哨对了尘长老说，带弟子过去打探明白，这些人倘若也去黑水城盗宝的，那离咱们的目标就很近了，未免碍手碍脚，找个没人的地方顺手把他们给做了啊，省得留下后患。不等了尘长老劝阻，鹧鸪哨就挤进了人群，到那些人附近偷听他们的谈话。原来这批人一共有六个，五个俄国人，一个美国人。五个俄国人都是流亡在中国的沙俄后裔，做倒卖军火的生意的。听说黑水城曾经出土过大批的文物，觉得有利可图，准备去碰碰运气，偷偷的挖几箱回来。美国人呢，是个三四十岁的神父，前几年曾经到宁清等地传教，旅途中到过黑水城的遗址。神父在中国转了一圈，准备再次去银川等地宣传信上帝得永生。这件事无意中对路上遇到的这五个俄国人提起了，那些俄国人就趁机说想去那儿做生意，让神父顺便带他见所闻，事无大小都说出来了，说那里的佛塔半截埋在地下，里面有大批的佛像，个的个是镶金嵌银，造型精美，还有些佛像是用象牙和古玉的雕刻，美轮美奂呢、那种神奇的工艺简直只有上帝的双手才可以制作出来呀。五个俄国人听得直流口水，掏出了伏特加，灌了两口，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刻飞到黑水城，把那些珍贵的文物都挖到手，换成大批的烟土、女人、枪支、弹药，还有伏特加。鹧鸪哨听了之后，心中冷笑。鹧鸪哨也曾去黑水城找过通天大佛寺，所以对黑水城的遗址十分的熟悉。其实这些大鼻子们不知道，早在19世纪初，欧洲就兴起过一次中国探险的热潮。黑水城的文物大多在那个时候被盗掘光了，现在城池的遗址中只剩下一些泥塑的造像和瓦当，而且都是残破不堪了。那美国神父又不懂文物鉴赏，看到一些彩色的泥像，便信口开河地说是用象牙和古玉制成的，这帮俄国人还就信以为真。但是转念一想，不对，不对，
本尼

0: 实的造像看作是镶金嵌玉的珍宝，那是什么眼神啊？这个美国神父再没眼光，也不能看出这么大的误差来呀、啊。难道这个美国神父误打误撞，真的找到了通天大佛寺吗？听美国神父言语中的描述，还真有几分像是埋在地下的寺院。鹧鸪哨想到这个地方，顿觉事情不对，想要再继续偷听他们的谈话，忽然之间船身一晃，整艘巨大的渡船在河中打了个横，船上的百余名乘客都是站立不稳，随着船身东倒西歪，一时间哭爹叫娘之声、呼痛之声乱成了一片。鹧鸪哨担心了尘长老，顾不得那些人，在混乱的人群中快步抢到了了尘长老的身边。了尘长老对鹧鸪哨说：
1: 不好，怕是遇上水里的东西了。
0: 这个时候，只见原本平静的河水像突然间开了锅一样的翻滚起来，船身在河心打起了转，船上的船夫乘客都乱作了一团。船老大跟变戏法似的取出了一只猪头扔进了河，又摆出了一盘烧鸡，点上了几炷香，跪在甲板上对着河里头连连的磕头。但是船老大的举动没有任何的作用，这船就横在河里头打着转，说什么也开不动了。船老大忽然灵机一动，给船上的乘客跪下了，一边磕头一边说：
2: 老少爷们儿、太太夫人、大娘大姐们，是不是哪位说了舟子上犯忌讳的话了？龙王爷这回可当了真了，要不应了龙王爷，咱们谁都别想活呀！到底是哪位说了什么话了啊？别拉上大伙一块儿死行不行啊？我这儿给您磕头了。
0: 说完了，在甲板上他把头磕得咚咚的山响。众人见船四周的河水都立起了巨大的水墙，

兄，今天我不给他黄家印。他

成钱呐、啊，一票二百八，情郎啊。

专长上来了。

0: 快把这炭火炉生啊，哎
1: 小小的火炉啊，
0: 搂抱你的怀中啊，哎
1: 叫他师生就不答应
0: 啊，哎哎呀，哎
1: 小小的火炉啊，
0: 搂抱你的怀中啊，哎叫他师生就不答应啊，哎呀，
1: 小小火炉。

0: 大家好，
1: 在这里我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一帆风顺，
0: 二龙腾飞。
1: 祝大家一帆风顺，
0: 二龙腾飞。瞅啥说呀，
1: 能不能别说话？
0: 咋的了？
1: 不是，你说好不容易来一回的，你说都三年了，来这么不容易，你说人这么看起咱们，
0: 对啊，
1: 能不能让我说个完整的话？你别说，
0: 不，你什么时候说过完整的呀？
1: 你别说话，祝大家一帆风顺，
0: 二龙腾飞，
1: 三阳开泰，
0: 四季平安，
1: 五虎临门，
0: 六六大顺，
1: 七八九十勾圈开劲儿。
0: 我四个二俩王。
1: 春天。
0: 我跟你斗地主呢。
1: 嘿，您腿也腿好了。
0: 瞅你这小样，过来，咱俩是来演出来了，咱俩不是来斗嘴来了啊！
1: 哎呀，我都激动都哭了。
0: 哭啥玩意儿？
1: 就好不容易，你说这么瞧不起咱们是不是？咱、
0: 啊、咱俩好好演节目，
1: 对，
0: 咱俩不能斗嘴。
1: 不是来斗嘴，
0: 是啊，
1: 这斗嘴我也不服你。
0: 哎呀，这小样，就你这智商，斗嘴我还能斗不过你呀、啊？
1: 咋的呀？你说谁智商不好呢？你说谁呢？
0: 呀哈呀哈，说你还不信呢？你可别打我，我跟你说，这两天我点儿就够背的了，我可告诉你。
1: 咋的了？家出事了？
0: 什么玩意儿家出事了？哥告诉你啊、哦、就说今天吧、
1: 啊、
0: 我一出门碰到一个心眼不全的
1: 啊，
0: 我问他啥他就会说俩字儿，没有。我说你家搁哪儿啊？
1: 嗯、
0: 啊、他说没有。
1: 啊，
0: 我说你叫啥呀？没有。老妹儿你看到这人没？
1: 没有。
0: 搁这儿呢吗？这啥跟我逗呢？
1: 搁哪呢？

0: 什么玩意儿？搁哪儿呢？
1: 那人在哪儿呢？
0: 行了行了，老妹儿，哥也不欺负你了，咱俩是来演出来了，对不？
1: 是。
0: 今天朋友们这么热情，咱俩给大家卖点力气，好不好？
1: 好。
0: 来一段拿手的绝活。
1: 有吗？
0: 你得说有什么玩意儿有吗？
1: 能的呀，哎呀。
0: 这干啥呀？
1: 有什么不能的？咱说，不就我就不用别的，就一块布就行。
0: 就一块布。
1: 哎，就这么一块布。大家看好了啊，就这么一块布，我说一二三，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一二三，走你。
0: 不，你这叫什么魔术啊？
1: 哎，我跟你说，我还能变回来呢。
0: 啊，还能变回来的。
1: 一二三，没了。
0: 你这叫什么玩意儿？行了，你可别搁这忽悠人了，这谁不会呀？拿来。我说咱俩演节目不是演这个节目，你知道吗？
1: 啊，
0: 咱俩演一段大伙都看过一部电影。
1: 啥呀？
0: 叫《泰坦尼克号》。
1: 灾难片啊？
0: 这还算灾难呢？我还没让你演金刚呢。
1: 哎，那我还是演人得了。
0: 你演里边的女主人公。
1: 谁呀？看到你了，你这两天干什么去了？
0: 出门了。
1: 啊？去哪儿了？
0: 中国的东北。
1: 这可咱俩就别说这个了。
0: 行，
1: 上船吧。
0: 上船吧。
1: 啊，
0: 上。
1: 那个，你等一会儿。
0: 干啥呀？这是？这是咋的了？这是啊？拿纸干啥呀？
1: 啊，就是船上海风太大，就得带个围脖。
0: 哎呀哈，你这预备的倒挺全的哈。
1: 那太冷了。
0: 行行行，上来吧。
1: 上船。
0: 嗯，上来吧。你有病啊！
1: 你有药啊？
0: 不，你嗷了一嗓子干啥呀？
1: 我杰克，我看到大海了。
0: 啊！
1: 你看这大海上人山人海呀。
0: 你家大海上有人山呐？没有。
1: 哎，杰克，你快看，那边飞来一只老鹰。你看，看。
0: 海上不飞老鹰，那是海鸥。
1: 哦，杰克，你看那边飞来一只好大好大的海鸥啊！
0: 我怎么听你说的还是老鹰呢？
1: 不是，是海鸥，我看明白的。
0: 看着了？
1: 看着了。
0: 你看那海鸥那嘴带钩不？
1: 啊，带。
0: 那不还是鹰吗？哥告诉你啊，海鸥啊就这么大，
1: 嗯，
0: 老鹰这么大，知道不？
1: 啊，明白了。
0: 嗯。
1: 杰克，你看那边飞来一堆的海鸥。
0: 什么玩意儿？一堆呀、啊！你这用词儿不当啊！你可以说一堆土，一堆粪。
1: 那边还有一堆主持人。
0: 反正这个意思是正确的，
1: 对吧？对了，
0: 大哥告诉你啊，那叫一对海鸥。
1: 啊、哦。那边飞来了一对自由飞翔的海鸥。Jiki， 在这茫茫的大海上，如果我要是掉下去的话，你会救我吗？
2: Lucy， 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肝，是我生命中的四分之三。如果你要掉下去的话，与我不相干。

0: 嫂啊，
1: 叫相公啊，
0: 大嫂啊，
1: 哎，相公啊，
0: 大嫂，
1: 相公啊，
0: 大嫂，
1: 我陈不成来送不中，
0: 不成不中，背着平行，
1: 我问相公你的家住哪呀？
0: 高老庄上有门庭，
1: 你说你母是哪个？相公你的什么名？
0: 大嫂啊，我不是有名儿的朱老员外，
1: 哦，
0: 我母名叫朱梅荣，一母做生哥八个，我是想。

婚配。管保你周天每日每时每刻有吃有喝有穿有戴，把你呀疼，我别走。

0: 六龙殿呀，
1: 猪八戒耳朵直不愣啊，
0: 他就溜拱开了七龙殿呀，
1: 拱的八戒脑袋疼啊，
0: 他就溜拱开了八龙殿，
1: 猪八戒我趴在地上把腿蹬。
2: 来到了朝阳坡，心情无比激动啊！别看我长得取个形象，旅旅游溜达过，去过咱们吉林省最大的城市，去了一趟范家屯。你看我们的主持人，说心里话，人家旅旅游，今天五一黄金周去大连旅游去了，开个捷达车，车里坐俩人，媳妇老丈母娘，到大连警察站。警察把车截住了，给主持人吓坏了。警察说：“你别害怕，现在是五一黄金周，你的车号中奖3000块钱。”倒霉呀，碰见记者了。记者过来问他：“先生，你中奖这3000块钱准备干什么？”主持人说话了：“过两天办个驾驶证。”警察一听，无证驾驶，拘留。媳妇下车了：“警察呀，你别听他瞎勒了，他喝酒了，酒后驾车，他手扣扣了。”老丈母娘下车骂上了：“该不让你来偏来，偷的车犯事儿了吧？”卖点力气啊，给大家来一段。刚才啊，主持人说了，让我模仿一段著名笑星本山老师的一段电视剧《乡村爱情主题歌》。我来一段，模仿一段著名笑星赵本山。我把衣服穿上啊，大家看像不像啊？这包着。

欧家还住在这个村儿，我是这个村里土生土长的人啊。这个村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老少爷们多和睦。我的老家还就是在那个村儿，我是那个村里走出来的人啊。这个村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

0: 玉和潭我有疏通，他有那小红娘啊，哎哎，
1: 把了心肠啊，我俩三纲和五常，万般处在无忌惮，铺没

0: 钉在那象牙床，
1: 头不梳，
0: 脸不洗，
1: 小脸儿瘦的
0: 蜡渣黄啊，
1: 胳膊上镯子
0: 你都戴不住啊，
1: 手上的戒指
0: 一个劲儿的直咣当，
1: 顺从走道
0: 走浮动，
1: 不服丫鬟
0: 得服强，
1: 强打精神
0: 走几步，
1: 哎呦的妈亲，
0: 不好啦，
1: 红色的花鞋
0: 点着帮，
1: 帮做底儿
0: 点着帮，
1: 张上回来绣鞋能。

0: 找就这找吧。奴家我平来呀，胆还小呢，我咋呀？还一天白天
1: 咋的？
0: 你得陪着我，
1: 不干活了。
0: 还愿你陪着我们把个老实，白天你领我溜达溜达，多逍遥轻柴起来，你得陪。

总略略高高，不敢到跟前儿啊。

0: 声嫂娘，嫂娘你倒请马绳，我的跪到帘前来守灵，咱们家的亲朋故友要是来吊孝，我的亲妈亲妈哭你几声。
1: 你言说陈世美绝不是那父亲的汉啊，怎么能把妻儿老小扔在家园，咱们夫妻说

冤家你喝下去，再也别求饶。你死后三叔替你来尽孝啊，对恩嫂精心照顾莫辞劳，吩咐两旁刽子手赶快抬过同志。

庄打不倒啊，霎时间我一阵对照大人笑，大人你大义灭亲实在是不得了啊，怪不得这黎民百姓把你看得这么老高。

样年老，身心受煎熬啊！我今天说了一句肺腑的直话呀，你就是啊不炸包面，我也没有挑啊。下流是说了一声

老人家讲，你老要听着。

是包公炸纸，我们两个忙忙活活没唱好。

来哟哟，摆上酒宴请二郎啊，请二郎。

望老爷听众唱，人人都有三分母，二老我怎么没有养啊，养三娘啊，老爷呀，老爷。玉皇闻听这句话，叫一声二郎啊，你要听众唱，你今天要有真心找你母，一到这斗牛宫去问问你。

0: 我看哪、啊哎哎
1: 哎，他那月江关哪、啊、关、
0: 啊，你这白天抢啊！

的沙。

是世上的君啊，我说大

是十里香啊。仙人的掌啊！

0: 爬山的虎啦，有个养鱼缸啊，
1: 我
0: 大成的找二方啊，
1: 他姑娘是在大溜啊，
0: 不好找啊，
1: 这边花也有开来，
0: 那边也有香啊，带着的姑娘我们往前来走，八宝啊
1: 停钱啊，
0: 前去江夜啊香啊，
1: 这个锁上的小红娘
0: 有
1: 香啊，那
0: 小红娘在一旁搭上墙，这么眼看鼓打是三更后，这花园里哪有炉来哪有香啊，
1: 怎么喝不到这鼓站了地上铁地呀，楼头的后呀楼
0: 茶草这

0: 了小红娘来，
1: 扶扶着
0: 爱人，跪在了刘平边。上次

0: 小猴娘没说出话口，
1: 在一旁咯咯咯的乐坏丫鬟我们小红娘。大姑的心事儿我猜透，我得心想那个小蟑螂，这是你们两个没摆花灯，没入洞房，没吃着啊，只剩饺子这长寿面到下碗还没捞着啊，那碗宽心汤呢。
0: 你这话那说的样样面红过，那个云生该死的丫鬟你少花花，等我回到了北楼去一定给你几巴掌啊，像不像的你呀、啊
1: 一旁急忙站起来呀、丫鬟小红娘啊，
0: 不错的半子在
1: 这个六平地啊，是什么声啊？

0: 在中国历史上，如何对待皇帝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稍有不慎就会导致灭祖之灾。董卓、袁绍、袁术这三个乱世枭雄，恰恰在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上一错再错，结果是千夫所指，身败名裂。那么他们在皇位的问题上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用当代视角为我们精彩品读三国一错再错。
1: 在上一集我们讲到，在公元190年到公元200年这10年当中，只有曹操才当之无愧的可以称得上是乱世英雄，而其他那些人呢，其中最厉害的、最有能耐的、最有志向的、最有野心的董卓、袁绍、袁术，那只能叫做乱世枭雄。而且他们在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现任皇帝。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呢？我们知道当时的制度是帝国制度，帝国是以皇帝为国家元首和国家象征的，所以对待现任皇帝的态度在当时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谁要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他可能就会一败涂地，而且永世不得翻身。那我们就来看看董卓、袁绍、袁术他们三个人是怎么做的。
0: 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留下何皇后和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孤儿寡母根本就守不住江山。掌握政权的士人集团和官宦集团也在宫廷斗争中两败俱伤。这时董卓就乘虚而入，兵进洛阳，控制了朝政，将帝国的京城置于他的血腥统治之下。此时

0: 他当皇帝的野心也就充分暴露出来。那么面对现任的皇帝，董卓是如何对待的呢？
1: 董卓对待现任皇帝的态度呢，最野蛮，他的做法是废立，就是废掉现任的，另外再立一个皇帝。废掉谁呢？废掉当时的皇帝，在历史上叫做少帝的，叫刘辩。立谁呢？立刘辩弟弟陈留王刘协。董卓一进京就提出了这个打算。那么董卓为什么要换这个皇帝呢？他自己的说法呢，是少帝刘辩懦弱愚昧，不堪为人主，而陈留王刘协呢，聪明睿智，有帝王之相，甚至有圣主之相啊，可以比尧舜。这个说法呢，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这个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董卓还没有进京，宦官集团和士人集团就打起来了。策划董卓进京的大将军何进被宦官所杀，然后宦官们呢劫持了当时的皇帝和他的弟弟啊刘协，逃出京城。路上的这些宦官们打不过袁绍的军队，也死的死，逃的逃。那么这个少帝和陈留王哥俩，一个14岁，一个9岁，流落民间，千辛万苦，最后才回到了京城。这时候董卓的军队已经来到了洛阳城边，于是就来接驾。当时少帝和陈留王已经被官员们找着了啊，一个队伍呢也就往京城里面走。打头的呢，就是前面我们讲过的那个花钱买官的那个崔烈。崔烈看见董卓的军队过来以后，崔烈的大吼了一声：“董卓回避，圣驾在此。”董卓说：“你们这些人连个国家都治理不好，有什么资格要我回避啊？”然后走到皇上面前说：“皇上，我是董卓。”刘辩就哇的一声就哭了：“我要妈妈。”董卓就想：“这哪像个皇上啊。”然后又走到陈留王刘协的跟前说：“王爷，我是董卓，你骑我的马吧。”董卓把刘协抱在自己的马上，然后问最近发生了些什么事儿？9岁的陈留王对答如流，说的头头是道。哎，董卓说：“这个像皇帝，回去把他换了。”这个应该说呢，不是董卓要换皇帝的真实原因，因为董卓的心思很清楚，他是要把皇帝捏在自己的手心里，让皇帝呢做个傀儡。既然是做傀儡的嘛，傻一点不更好吗？不像皇帝不是更好吗？干嘛要换一个聪明一点的、像一点的呢？啊，当然了，那董卓这种人嘛，他凭着自己的一时好恶，老子就是要换，那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我觉得他真实的原因呢，还是要树立个人威望，控制中央政权。因为董卓呢是西北来的一个军阀，非常的野蛮， 在京城里面根本就站不住脚。董卓当然也懂得这个道理，懂得自己带来的这个军队啊是不足以成大事的，也要依靠当时王朝的那些名流士大夫。所以董卓进京以后呢，大量的启用这个名流士大夫，但是名流士大夫不愿意跟他合作呀，啊，在骨子里面看不起他。董卓只好耍野蛮，比方说他聘请了蔡文姬的父亲蔡邕，这是一个大名士啊，请蔡邕出来做官。蔡邕说，哎呀，这个老夫这个，哎呀，这个就不去了吧。董卓说，不去吗？我这个人脾气不太好，喜欢灭人九族。这蔡邕只好去做官。那么你说这样一个人，他怎么和当时的这个士族阶级，现在的话说就是知识界合作呢？那董卓这个人野蛮是野蛮了，他也有狡猾的一面的。董卓当时到洛阳来的时候带了多少人？
2: 3000人。
1: 董卓马上明白这3000人是镇不住的，他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他让这3000人每天晚上换成便装出城，第二天早上换上军装，大张旗鼓的进城。一年4-5天，天天如此，洛阳城就不知道董卓带来了多少人马，因为他每天都有董卓的军队开进来，所以他也是很狡猾的。他这么一弄，他发现他忽悠成功了，也发现这个洛阳城的什么士大夫知识界没有他以前想象的那么了不起，也是可以忽悠的。那我这回就忽悠个大的，换皇帝。董卓想，你们不是都不听我的吗？我不是没有威望吗？你们不是都崇拜皇帝吗？你们不都是听皇帝吗？哎，要是我连皇帝都能换，看你们听谁的。但是董卓没有想到，这个皇帝是不可以随便换的，所以董卓这个提议提出来，遭到了整个士大夫的强烈的反对和抗议，硬是逼得他大开杀戒，这才是把皇帝换掉。但是从此，他变成了人民公敌。全国人民都在说，董卓随随便便就把皇帝换了，这不是乱臣贼子还是什么东西？因为在当时人的眼睛里，皇帝是一国之君，也是一国之本，换皇帝就等于动摇国，不清楚了，反正也是他们刘家的一个宗室吧。参与这个事情的呢，就有后来背叛袁绍投奔曹操，最后又被曹操杀掉的那个许攸，所以曹操和许攸确实是老朋友。他们这个事情想拉曹操入伙，写信给曹操，曹操马上回了一封信，开头就说：“废立之事，天下之志不祥也。”就策换皇帝这个事情呢，是最不吉利，也最有风险的。曹操说，你想想当年的七国之乱，吴王刘濞啊，联合另外6个王国，以清君侧为名义，想推翻汉景帝，自己来当皇帝，结果怎么样呢？那不得人心，一败涂地嘛。曹操说，请你们想一想，李王芬一个冀州的刺史，你的力量比得上当年的七国吗？你们要立的那个合肥侯，他的身份地位人员威望比得上当年的 吴王刘濞吗？

0: 比不上你们还要干，不是自取灭亡吗？不听，继续做，结果呢，阴谋败露，许攸畏罪潜逃，王芬畏罪自杀。所以，董卓虽然是做成功了，但是他留下千古骂名，成为全国共讨之、天下共诛之的众矢之的，这是董卓最后要灭亡的原因之一。
1: 董卓靠着背立皇帝，做起了他不是皇帝的皇帝梦。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种做法为他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最终使他走向了灭亡。可惜有一个人却不懂得前车之覆为后车之鉴的道理，他居然又来重蹈董卓覆辙。这个人就是袁绍，但袁绍的做法比起董卓来也未必高明。那么，他又是怎样对待现任皇帝的人？
0: 自从关东联军组成以后，袁绍当了盟主，一下子野心就大起来了。我现在是关东军总司令呢，但是这个人胆子没有野心大，他不敢带着关东联军去攻打洛阳和长安。他想出个什么办法呢？干脆这个地方我不管了，那董卓不就这样弄吗？让他弄去，我在我这个地盘里面另外立一个皇帝，我这个皇帝如果立成功了，将来我就是开国元勋呐。他要立谁呢？幽州牧刘虞。但是袁绍的这个做法并没有成功。第一个，刘虞自己就不干。刘虞说，我忠于大汉王朝，我是规规矩矩做大汉王朝的一个臣子，绝无谋逆谋篡的野心，你不要跟我来这一套。那么这个事情袁绍呢，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找刘虞。当然，因为他要立刘虞做皇帝，刘虞是必须刘虞同意了啊！而且袁绍呢也有一个马马虎虎过得去的理由，他就说：“你看，当今皇上这么年幼啊，又在董卓的手上，活着是死是活，我们现在都弄不清楚。国不可一日无君，你是忠实的长者，你应该出来这个组织一个政府。”刘虞说：“你不要逼我，你再逼我，我跑匈奴去。我宁肯投奔匈奴，我也不会干这个事儿。”那么曹操也不赞成。袁绍做的这件事情呢，是跟曹操商量过，但曹操很清楚。曹操知道袁绍要做的这个事儿，实际上是要成立一个流亡政府。啊，严格的说，这个成立流亡政府这件事不是完全不可以做，这也是政治斗争当中的一种手段。啊，我们读历史知道，在国家非常时期呢，是可以在京都以外的地区，甚至在国外成立流亡政府的。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就是现任政府必须是实际上已经被推翻，不存在。或者被敌国占领了首都，灭掉了现存政府，或者是被这个国内的叛军啊灭掉了，就是现任政府不存在了，那么你可以建立一个流亡政府。那现在现任政府还存在啊，至少汉献帝还是名义上的大汉天子，董卓也还是名义上的大汉臣子。大汉并没有亡嘛，你这个时候另立一个皇帝，那就是另立中央，另立中央就是搞分裂，而曹操是坚决反对分裂，主张国家统一的。 而且曹操也非常清楚袁绍这个人根本成不了大事，所以予以拒绝。那袁绍也不死心，那这个事情袁绍也跟曹操至少说了两次。那第二次呢，袁绍请曹操喝酒，从口袋里呢掏出一个印来，一个玉的印，这个在古代叫什么，叫玺，是皇帝用的，给曹操看，你看我已经有这个了。我估计这个印是袁绍私刻的啊，他不可能是把皇帝的玉玺真正弄到手。你看我有这个了，怎么样哥们儿，一块干吧。因为这个时候呢，袁绍呢还是把曹操当作当年和他一起去偷新娘子的那个发小。曹操想，哼，你以为偷国家跟偷新娘子一样啊？但是你既然把我还把我当作偷新娘子的伙伴，儿时伙伴，曹操就咯咯咯咯咯笑，我不听你的，我就不听你的，我就不听你的。实际上此刻曹操内心深处已动了杀机，他认为袁绍这个人，袁绍年长是哥哥，袁术年幼是弟弟，但是袁绍是庶出，袁术是嫡出，嫡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正妻所生。我们平时都说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多妻制，这是不对的。我现在郑重地告诉大家，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就是妻是只能一个的，妾可以有很多，甚至还可以有那些连妾都不算的又有妾的事实的，叫做通房丫头，就是婢女。你们去读《红楼梦》，大家都可以很清楚这个制度啊。这个通房丫头办了手续呢，可以升为妾。那比方说赵姨娘，她是办了手续的，她就是妾了。平儿呢，就是通房丫头，比妾还低一等。那么这个袁术想，他是想。共同的特点是出身高贵，自命不凡，愚蠢透顶。而且他们的愚蠢呢，是跟他们的狂妄成正比的。袁绍比曹操狂妄，也比曹操愚蠢。袁术呢，比袁绍狂妄，也比袁绍愚蠢。一个比一个牛，一个比一个蠢。这个当时袁术接到袁绍的要另立刘虞为帝的信以后，就在肚子里面冷笑，哼，真不愧是小老婆养的，想出这么个馊主意，另立皇帝，那你立自个儿啊，怎么这么没出息啊，这小老婆生的就是没出息，是不是？你想想我们老袁家四世三公啊，你再弄个皇帝出来，你了不起就是五世三公吗？你不还就是个公吗？但是袁术他话不能这么说，他回封信表现的大义凛然，说是第三种做法，自立。袁术的逻辑呢是这样的，一，天下已经大乱，大汉王朝已行将就木，迟早要有别的家族来替代刘氏家族。二，当今之事有资格有能力替代他们老刘家的就是咱老袁家，因为我老袁家四世三公啊，已经有了足够的政治资本了。三，我们老袁家最有资格替代现任皇帝的是我袁术，为什么呢？我是嫡出，袁绍他是庶出， 那哪有小老婆生的人当皇帝的道理呢？

0: 更何况袁术这个时候呢，他得了一个宝贝，什么宝贝呢？传国玉玺。传国玉玺是当年洛阳之乱的时候啊，被那个太监从宫殿里偷出来，又被孙坚缴获的。因为在那个天下大乱的时候，我上一集讲过，就是所有的诸侯都是不敢进军去打董卓的，那么只有曹操去打了，又打败了。其实还有一个人打，就是孙坚，就是孙权的父亲孙坚。孙坚是个英雄，一直杀进洛阳城，把董卓赶跑了。那么孙坚到洛阳以后呢，他就得到了这块传国玉玺。后来孙坚战败了以后，这个玉玺就到了他夫人手上，被袁术知道以后，就把孙坚的夫人扣作人质，硬是把这个玉玺要了过来，捏在自己的手上。这一回袁术就叫做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他觉得下一任的中国皇帝非他袁术莫属。到了公元197年，袁术暗他说我要顺应天意和民意，大家一明白他是要当皇帝了。那他的属下就说，安分天下有其二，尚且服侍殷纣王，请问您比得上周文王吗？当今圣上难道是殷纣王吗？这就是不赞成吗？那袁术没办法，只好算是散会，然后又去征求意见，所有的反馈全是反对，和他关系好的诸侯都反对。比方说孙策，孙策本来跟他关系还不错的，一听说他当皇帝，马上写封信来绝交。那么袁术没有办法，就去找吕布，啊，派一个使者到吕布那儿说，哎，咱们接个儿女亲家，我让我的儿子娶你的女儿做媳妇，你看怎么样？吕布说你他妈谋反，把他使节扣起来，把袁术写来的信送到许昌，上交朝廷。那袁术勃然大怒，就去打吕布，结果又打败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袁术啊，已经是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于是曹操出手了。这个时候的曹操已经非比寻常，他已经到洛阳城迎奉了天子，而且把天子迎到了他自己的根据地许县，改称许都，已经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了，哪里容得了袁术这个小丑出来跳梁？于是曹操决定亲自征讨袁术。
1: 公元197年，袁术公然称帝，而此时董卓已死，袁绍另立皇帝的阴谋也没有得逞，曹操已经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时候袁术称帝，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出现了两个皇帝，也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公开分裂，这就理所当然地遭到诸侯们的反对，尤其是主张国家统一的曹操的反对。但是袁术却一意孤行自立皇帝，那么袁术自立皇帝以后，他的下场又如何呢？
0: 袁术一听到曹操来打他，当时就吓个半死，掉头就跑，根本不敢迎战。往哪跑呢？往南跑。因为袁术的根据地啊，在淮南。跑到半路的时候，发现没有军粮，军粮到哪去了呢？被他的丞相所了。不过袁术还是不死心哦，他又苦苦的撑了两

0: 到了公元199年，袁术终于发现他这个冒牌皇帝实在是做不下去了，但是他还又不甘心呢，他就决定把自己获得的那个宝贝，那个传国玉玺送给袁绍。我袁术当不成啊，袁绍当吧，好歹也是咱们袁家的人当啊。他这个时候他又承认袁绍是他哥哥了，但是这个愿望他也不能如愿。曹操早就派刘备在下邳，下邳就是现在江苏省邳州市，派刘备带兵在下邳拦截袁术，单等他来送死。袁术没有办法，掉头又跑，逃到安徽省寿春附近80里的一个江亭的时候，他再也跑不动了，一病不起，呜呼哀哉，只做了3年半的假皇帝。
1: 据说袁术死的时候非常惨，
0: 当时他的军粮已断，连他这个假皇帝的特供都不能保证。袁术躺在床上要饭吃，厨师说粮库里只剩下一点儿麸皮了，就做了一碗麸皮粥给袁术，袁术难以下咽。当时正是夏天，烈日炎炎，酷暑难当。袁术跟厨师说：“唉，算了，给我喝一碗蜂蜜水吧。”厨师说：“这哪来的蜂蜜水呀？就是这个麸皮粥，爱喝不喝吧。”于是袁术长叹一声，倒在床上，沉默了很久，然后大吼了一声：“我袁术怎么落到这个地步啊！”倒在床下，
1: 吐血一抖，死去。
0: 袁术的死叫做罪有应得。当他要蜂蜜水而不能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否想到他当假皇帝这几年，在他的统治之下，江淮人民过的是什么日子，根本就没有饭吃，卖儿卖女，甚至人吃人。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袁术依然是穷奢极欲，极度的奢靡，终于坐吃山空，吃得山穷水尽。当袁术在他自己的营帐里面，宫殿里面享受着山珍海味的时候，他们的士兵在吃河蚌，甚至连河蚌都吃不上。这样的人不灭亡，那才叫做天理不容。当然了，从政治学的角度讲，袁术做的最愚蠢的事情，是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大家都想当皇帝，而大家都不敢说出口的时候，他挑了这个头。谁都知道枪打出头鸟，出头的船子先烂，还是没有当皇帝的心思，他还是想这个拥护现任皇帝，借这个现任皇帝的旗号来统一中国人。但是到了后期，我个人认为曹操肯定也有了这个心思。

0: 而且到了曹操的晚年呢，他已经有了这个条件。汉献帝给他最高的待遇，封王爵，使用天子仪仗，自己有自己的王国，有国都，有相国，有自己的政府，什么都有了。袁术以为这个皇帝的称号就像现在我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这个商标一样，就抢先注册。他以为他抢先注册了皇帝的商标，别人就不能把他怎么地了，没想到他反而成了众矢之的。那么我们现在很清楚了，董卓、袁绍、袁术在对待现任皇帝态度的问题上都犯了错误。董卓废立，袁绍另立，袁术自立，都不如曹操。实际上袁绍、袁术这两兄弟最愚蠢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弄清一个首要问题，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他们不明白曹操才是他们争夺天下的真正的对手。那么曹操的高明在哪里呢？请看下集，深谋远虑。在上一集我们讲了当时的乱世枭雄们对待皇帝的三种态度和做法。第一种呢，是董卓的，叫做废立，就把现任皇帝废掉，然后再立一个皇帝。第二种呢，是袁绍的，叫另立，就在现任皇帝之外他另外再立一个皇帝，当然这个没有得逞，未遂。第三种呢，是袁，这个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实这个说法呢是可以讨论的。曹操本人和曹操集团的人从来没有说过挟天子以令诸侯。
1: 在何去何从一集中，易中天先生告诉我们，曹操的谋士毛玠曾经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封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续军资。曹操采纳了谋士毛玠的建议，并据以实施。也就是说，曹操的路线和策略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而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呢？
0: 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说法是人家说曹操的，比方说诸葛亮就说过这个话，他的说法是挟天子而令诸侯，但意思一样。也就是说挟天子以令诸侯这话是曹操的敌人说他的，敌人的话不怎么靠得住吧。那么挟天子以令诸侯有没有人说过呢？有。谁呢？袁绍的谋士沮授，叫做挟天子而令诸侯，续驷马以讨不停。可是袁绍手下其他的谋士不赞成，说这个皇帝现在是个废物啊，这么一个废物你把他接到我们这来干什么呢？你是朝拜他呢还是不朝拜他呢？你是请示他呢还是不请示他呢？你打自己耳光吗？那当然我现在也不可能把我主张的那个皇帝在扶起来，那个已经被董卓谋杀了嘛，很像一个大管家的样子。最让皇帝感动的是什么呢？是曹操啊送来了大量的急需的生活用品。你要知道这个皇帝他是个逃难的，他可能连

0: 盆都没有。曹操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送来了，然后上了一份奏折，叫做上杂物书。这上杂物书怎么说呢？说陛下，现在臣献上来的都是当年先帝赐给臣祖父和父亲的御用的器皿，这些器皿臣的祖父和臣的父亲放在家里从来就没敢用过，那是先帝的恩泽，我们是供奉在家里的，现在臣觉得应该还给皇上。这一首是做得非常漂亮的。我们知道做人情的诀窍在什么地方，做人情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让对方觉得你在做人情，不要让对方觉得欠了你的。我们很多人不会做人情，那钱也没少花，他老提醒人家，你看我送了你什么东西啊。那么在这个时候，皇帝已经是跟叫花子差不多，有人给他他就很感谢了，当然他还得摆个架子，对不对？那么其他的军阀有没有送东西的？有，叫做孝敬。但是你再孝敬，那也是我孝敬的，这东西还是我的。曹操说这东西都不是我的，这东西本来就是皇上的，现在我是还给皇上，我是还东西，不是送东西。这样表面上看着曹操一点人情都没有，皇帝用起来当之无愧，理直气壮。你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心理感觉？汉献帝虽然是个傀儡皇帝，他不是糊涂人他是明白人他马上就明白了曹操的这样一份用心。当然这个时候我估计汉献帝是从好的方面去理解的，怎么理解的？大大的忠诚，这是天底下最难得的忠诚啊。看来我们汉家的这个国运恐怕是要倚仗曹某人，这我猜测的啊。我觉得这个猜测还是合逻辑的，他会产生这样一种感动和这样一种想法。
1: 曹操的殷勤让汉献帝十分感动，他任命曹操为大将军。这虽然是虚衔，但曹操得到了一面在当时看来是正义的旗帜，做事情师出有名，在政治上大大的捞了一把，这让其他诸侯十分眼红。那么当时实力强大的诸侯袁绍又是如何对待这件事情的呢？
0: 袁绍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反应慢。这个我们将来讲官渡之战的时候我还要讲这一点，就袁绍和曹操比啊，他的反应总是晚半拍。这个曹操一抢先袁绍反应过来了，反应过来以后他仗着他人多势众了，他也提出来说他也要迎奉皇帝。他说这个皇帝不能住在洛阳，那洛阳已经被董卓毁掉了，也不能住在许县，许县那个地方不好啊，地势很低很潮湿啊，我们皇上住那不舒服，应该把他移到真城来啊，就是移到袁绍的地盘来，准备和曹操呢共享这一张王牌。曹操听了以后肚子里好笑，我到手的肥肉说分一口给你，有这么的有这么好的事儿吗？那嘴巴上不能这样说啊。于是曹操用皇帝的名义下到诏书，一本正经。

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戴，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一面在当时看来是正义的旗帜。曹操现在干什么事儿都显得理直气壮了，至少是显得，他动不动都可以用皇帝的名义来下命令来出兵，他师父有名了，他堂堂正正了。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曹操奉天子之后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政治上永远正确的这样一个不败之地，而所有的政敌呢，先不先政治上先不正确了。当然呢，按照中国这个传统政治的规矩啊，其他各路诸侯也可以提出一个口号，叫做清君侧。那这皇帝身边有小人呢、啊、小人就是曹操啊，我们去把他除了，那总不如曹操用皇帝的名义直接下诏说你就是小人，他来的便当嘛，是不是？所以现在曹操不管干什么事情，是打击他的敌人也好，是任命他的亲信也好，他都可以用皇帝的这样一个名义，一个在当时看来正当的名义。因此在这一点上，曹操所有的敌人政治上矮了一头。后来就连诸葛亮做隆中对的时候，跟刘备他也说了这句话，他说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是臣不可与争锋。就这一点我们确实是抵抗不了，诸葛亮都说抵抗不了。所以曹操这个举动在政治上大大的合算。实际上我们看毛玠的这个建议和沮授的这个建议，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样的啊。毛玠的建议是奉天子以令不臣，修根制以续军资，一条是争奉天子，一条是这个发展实力，对不对？沮授的建议是什么呢？挟天子而令诸侯，续士马以讨不停，也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仔细一查摸，这两条建议的格调是不一样的。毛玠的建议比沮授的建议格调高得多。高在哪里呢？他是奉天子，不是挟天子。奉是尊奉，是维护；挟是挟持，是利用。哥们儿，于是呢，建议皇帝呢任命袁绍做太尉。太尉呢是位居三公，是当时名义上的三军总司令。谁知道袁绍不干，跳起来了。什么？我袁绍做太尉，他曹操做大将军，那我上朝的时候站班排队，我不是排在他后边？哪有这个道理的？曹操是什么玩意？曹操这个人，我跟你们讲，他曹操这个人都死了好几回了，那都是我袁绍救他的，现在他倒爬到我头上来撒尿了，他想干什么？袁绍说了这样一句很重要，他难道想挟天子以令我吗？这是原文呢、啊、但是曹操确实很大度，曹操一看觉得这个时候还不能够和袁绍公开翻脸，于是曹操上表辞去大将军职务，让给袁绍。你不就想当大将军吗？我让你当。最后的，那么皇帝说啊，好吧，那就让袁绍当大将军。老说这时候皇帝也实在是一个，老说做不了什么主的人呢、啊。

0: 袁绍当了大将军，他才不闹了。其实袁绍得了一个什么？得了一个面子，一点实惠都没有得到。他现在虽然官位在曹操之上，他谁也指挥不了，包括曹操。袁绍是想指挥一下曹操的，他给曹操写了封信说，你现在不是在朝廷当中吗？啊，你不是大权在握吗？你给我把两个人杀了，一个叫杨彪，一个叫孔融。那还随随便便的杀几个人，那人家不是更不相信我们了吗？不能这样做。袁绍碰一鼻子灰，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还没话说。
1: 碰了一鼻子灰的袁绍是不了解曹操的真实想法。曹操迎奉天子到许县，当然有自己的打算。小说《三国演义》中提到，曹操把皇帝迁到许县后大权独揽，要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历史上的曹操，他的真实想法是这样的？
0: 我们现在也无法确切地知道曹操本人当时的想法，但是可以肯定一点，就曹操的智囊团是主张奉天子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曹操的谋士荀彧。曹操前期五大谋士：荀彧、郭嘉、荀攸、贾诩、陈豫。第一个就是荀彧。停滞不前的时候，是将军您最先出兵去攻打董卓。皇上颠沛流离的时候，是将军您派去了使节。皇帝回到洛阳的时候，是将军您把他接到了富庶的许县。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将军您一贯就是维护王室、维护皇帝的。您的心无时无刻不在皇帝的身上。那么这个时候，你应该趁这个机会赶紧把迎奉天子这件事情完成。如果等到将来我们这个国家真的四分五裂，天底下的人都有了诸侯割据一方的心思的时候，那就为时太晚了。因此荀彧向曹操提出了三大纲领：奉主上以从民望，秉至公以服雄杰，服弘毅以治英俊。什么意思呢？就是尊奉天子以顺从民意，大公无私以降服诸侯，弘扬正义以招揽英雄。荀彧说呀，尊奉天子以顺从民意，这是最大的趋势，他称之为大顺。大公无私以降服诸侯，这是最大的策略，他称之为大略。弘扬正义以招揽英雄，这是最大的道德，他称之为大德。大顺至尊，大略至公，大德至义，有此三大，将军您一定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即便有人出来跟您作对，那也只能是螳臂挡车，小丑跳梁，成不了气候。那么我们比较一下荀彧的这段话

0: 沮授的那段话也是叫做高下立现。荀彧反反复复强调的是一个字，义。沮授对袁绍反反复复强调的是一个字，利。荀彧反反复复说，尊奉天子是最大的正义。沮授反反复复说，挟持天子是最大的利益。所以沮授反反复复强调利，只能说明袁绍动义。荀彧反反复复强调义，只能说明曹操重义。至少在公元196年，也就是汉献帝建安元年的时候，曹操这个人嘛还是讲义的，或者是这个时候曹操还是装着讲义的。荀彧和毛玠提出奉天子以令不臣这个口号，他们两个人的想法是要通过尊奉现任皇帝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国家分裂。那这两个人的心思我们可以肯定，但不能说这就是曹操的心思。曹操这个时候的心思呢，我们只能说他是可能是赞成这个观点，但是这个说法他也给曹操带了一个紧箍咒，就是曹操不敢太膨胀自己的个人野心。尤其是荀彧的话，他是用曹操自己的话来给曹操戴了一个帽子，同时戴高帽子的同时戴了一个紧箍咒。所以到曹操晚年野心膨胀的时候，这两个人就没有好果子吃了。荀彧据说被曹操谋杀，毛玠下了大狱，这是后话。现在我们还是回到汉献帝建安元年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的曹操呢，我个人认为他还刚刚完成一个转变，就是由一个热
1: 还是想维护现任皇帝。但小说《三国演义》中写曹操迎奉天子后是要独揽大权，朝廷上的事情是先禀告曹操再上报皇帝。《三国演义》中这一段内容和历史真实一样，历史上的曹操在这个时候有个人野心吗？
0: 但是你要说曹操这个时候是一点个人野心都没有，这个恐怕也不实事求是。据一条不太可靠的史料是这样说的，说当时有一个太史令，那就是王朝的史官了，叫做王立的，就老去跟这个汉献帝说天命是要更改的呀，说我这是历史学家呀，我懂历史啊，这历史的规律就是什么呢？啊，就是天命弥长啊，这个老天爷呢，他不会总是喜欢某些人的，或者某个家族的。这个据我这个懂历史的人看呢，这个天命呢，现在要由汉移到魏了。将来能够安天下的不是姓刘的，是姓曹的了。老在说，结果曹操呢有一天就把他请到旁边，拉着他的手说我知道先生是一个忠臣，但是天道微妙，天机不可泄露，还是少说一点吧。那么这一条材料我认为是不太可靠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如果就有人说是魏要取代汉，我总觉得不太可能。越来越霸道，越来越不把皇帝当皇帝，于是终于发生了一代诏案件。这个事情的案发的时间是建安5年的正月，

0: 挑头的人就是汉献帝的岳父董承。据说呢，董承呢从汉献帝手上接过了一个腰带，腰带里有一封密诏，密诏要他去杀了曹操。那这个事情后来被曹操发现了以后，把董承这一伙全部杀，刘备呢逃之夭夭。啊，刘备呢据说也是参加了这个密谋的。那么这个事情《三国演义》是大做了文章的，因为《三国演义》它是要反曹操的，逮住这个事情肯定是大做文章的。但是正史上的只有寥寥几行字，而且也有历史学家提出质疑。那么我觉得至少这个事情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形同虚设的皇帝他还是管用的。当时这些人爱要做什么事情，他都要打皇帝的旗号。在朝的像曹操这样人，他就逼着皇帝下达对自己有利的诏书，而且反对曹操的人呢，只好宣称自己有皇帝的密诏。那反正是曹操手上拿的是公开的诏书，反对派手上拿的是秘密的诏书，每个人都说我得到了皇帝的授权，可见那个皇帝还是有用的。第二个说明呢，这个曹操这个时候野心是开始膨胀了，对这个皇帝的侍奉和尊崇呢，已经开始变得言不由衷。那么这个过程是完全曹操有证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一个证据。那么既然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够很清楚的把它坐实了，我们也不能够很清楚的坐实曹操这个时候究竟是奉天子呢还是挟天子。其实在我看来呢，奉天子和挟天子在曹操这里不矛盾，而且曹操还得到了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他可以利用这面旗帜，或者说利用这张王牌，来最大限度的广纳人才。他可以名正言顺的在全国招贤，而当时国内的那些人才呢，也基本上都愿意到许都去，因为毕竟到许都去，说起来是在中央做事情啊。他至少第一个有面子，第二个他比较名正言顺呢。结果是什么样呢？是官位是国家的，人才是自己的。曹操做了一笔大大合算的买卖。现在我们知道，曹操把现任皇帝弄到他的地盘上以后，他就获得了政治资本和人理想。那么曹操他顺利吗？请看下集《鬼使神差》。
1: 百家讲坛易中天品三国，主讲人易中天。
2: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是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这是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正史记录，野史传说，小说演绎，戏剧编排，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评点，不同作品有不同的描述，是非真假众说纷纭，成败得失一斗重生。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站在平民立场，通过现代视角运用三维结构，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在本集节目中，易中天教授将就几个大事非命，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能够化险为夷，转败为胜？又是谁鬼使神差般的来到他的身边，给了他关键性的帮助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我

0: 精彩品三国之鬼使神差。
1: 在前面的讲座里面呢，我们讲到汉献帝建安元年，也就是公元196年，对于曹操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呢，他做了两件大事，一个是奉天子，第二个是屯田。第一件事情呢，使他获得了政治上的优势。第二件事，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呢，张绣算是实力比较弱的，吃柿子捡软的捏，先拿张绣开刀。结果怎么样？曹操的军队开到宛城的时候，张绣举手投降。这是一个意外的胜利啊！曹操刚刚奉天子以令不臣，或者说挟天子以令诸侯，就兵不血刃的拿下了宛城，征服了张绣。这个曹操就开始飘飘然了，就开始得意忘形了。他做了两件不该做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强纳张绣的婶婶，也就是张绣的这个婶婶呢，估计是很漂亮的。曹操这个人他是喜欢美女的，他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搂草打兔子啊，除了占领这个城池获得政治上的胜利以外，顺手牵羊也得弄几个女人回去。他一眼看见这张绣的婶婶这么漂亮，哈哈笑纳，这让张绣觉得很没面子，很屈辱。另一件事情呢，他就是和这个张绣的贴身侍卫胡车儿套近乎。就曹操除了喜欢美女以外，他也喜欢人才，对吧？哎，一看胡车儿这是个人才啊，又送钱又送礼又请客又吃饭，这让张绣感到紧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要谋杀我呀？于是张绣突然反叛。这个反叛是在曹操措手不及的时候发生的，结果打得曹操落花流水，丢盔卸甲。曹操的长子曹昂，这是曹操最忠义的接班人，牺牲了。曹操这个最贴身的爱将典韦牺牲了，还搭上了一个侄子叫曹安民。曹操自己也差一点人头落地。所以这个人得意啊，不要忘形，得意的时候还是把尾巴夹起来好。曹操这个人是夹不住的，他一得意他就忘形，果然吃了亏吧。那么策划这一次反叛的人叫做贾诩。贾诩是甘肃武威人，字文和，文章的文，和平的和，很好的字。可是这个人干的活呢，可以称之为乱武，他是专门捣乱的。
0: 贾诩做了什么事情会得到乱武的评价呢？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西北军阀董卓入京，位列皇帝，震动朝野，并且滥杀无辜，株连无数。于是司徒王允联合吕布在朝堂上刺杀了董卓。董卓旧部李傕郭汜见主帅身亡，心灰意冷，准备解散队伍逃跑，在路上遇见贾诩。贾诩为他们出谋划策，结果却给国家带来了灾祸。
1: 当时董卓的旧部李傕

郭汜这两个人准备解散了部队就回老家去，抄小路回到老家，算了不干了。路上碰到贾诩，贾诩说二位将军到哪里去啊，然后说你看这个董大帅都死于非命了，咱还回西北去吧。唉，贾诩说就你们两个这样就想回西北去，你们的部队呢解散呢，你们这两个人部队都没有了，是个什么将军呢？告你吧，路上一个亭长就能把你们捉拿归案，你们这是找死去了。这两个说那你说怎么办呢？贾诩很简单呐，收拾旧部杀回长安为董太师报仇，你杀回去成功了，奉国家以令天下，那这个和奉天子以令不臣，挟天子以令诸侯都是如出一辙的这个话。那你杀回长安去成功了以后，你把皇帝当个尚书批议吧，我这个人又没有什么名声，是不是又没什么面子，你让我当。当时是曹操和袁绍这两大集团在逐鹿中原，因此曹操集团和袁绍集团都要争取中坚力量，争取第三种力量，因此他们也都在争取张绣。这一回袁绍的人倒是来得早啊，袁绍派了一个使节来见张绣，说你赶快投到我们这边来吧，这个政治斗争你可别站错了队啊，站错队是没有好下场的啊，我们袁大人如何如何啊。张绣还没有回话，这贾诩马上站起来说了，哈哈，麻烦使节大人回去告诉你们袁将军啊，就说我们主公说了，你袁本初连自己的兄弟都不能容忍，还能容忍我们吗？就把袁绍的这个使节打发回去了。这张绣一听脸都吓白了，说先生啊，你这么一点面子不讲就把袁绍的人打发走了，我们怎么办呢？贾诩说这个事情很好办呢。张绣说怎么办呢？贾诩说投靠曹操啊。他看张绣说亏你想得出，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不是上回按理的那里，他叫做年三十的凉菜，有我们过年没我们他也过年。而曹操现在跟袁绍作对，他实力又不够，我们送上门去那叫雪中送炭呐、啊，这叫做有利。第三，据我看来曹操这个人胸怀大志，他要成就的是王霸之业，像这样的人不会计较个人恩怨，他一定是把大局放在个人恩怨之上，他一定需要我们这样一个反叛过他的人去投靠他，这叫做有安全。将军你放心的去投降吧。张绣想来想去反正也没有什么别的出路了，那就投降曹操吧。哎呀，果然一听说张绣来投降，曹操是极其热情的去迎接他，拉住张绣的手问长问短问寒问暖，亲热的不能再亲热，只字不提宛城反叛之事，当下摆下酒宴盛情款待，而且立即约为婚姻。我们做个儿女亲家吧，给予极高的信任和款待。从此张绣成为曹操帐下一员战将，贾

0: 成为曹操目中一位谋臣。而且曹操终其一生给予张绣的奖赏从来就是超过其他人的。张绣最后是封到了2000户，而曹操的其他的那些人再封侯不超过1000户，完全在贾诩的预料之中。
1: 小说《三国演义》中，张绣和贾诩都不是主要人物，他们在三国故事里只是次要角色，但在真实的历史中，贾诩劝张绣投降曹操，却是在关键的时刻给了曹操关键性的帮助。那么，张绣和贾诩投降曹操后，他们最终的命运究竟是怎样的呢？
0: 当然了，这个张绣这个人呢，最后可能还是遭了报复，可能遭了报复。时间是在8年之后，8年之后呢，曹操征乌桓的时候，张绣莫名其妙的死了。有材料说是张绣投降曹操以后呢，其实心里头还是忐忑不安的，尤其是见了曹丕，因为曹丕的哥哥曹昂是在他反叛的时候牺牲的嘛，所以他总想讨好一下曹丕，就请曹丕吃饭。曹丕突然翻脸说，你杀了我哥哥，你还有脸请我吃饭？张绣自杀啊，这是一个不一定可靠的材料。那么张绣的儿子张权倒确确实实是被曹丕杀了的，时间在20年以后。这个时候呢，张绣的儿子张权呢卷入了一个谋反案，叫魏讽谋反案。那么这个案子现在也说不清楚了，因为这个案子株连的人非常之多，张权是其中的之一。那么张权是不是参加了这个谋反啊，有各种可能。可能是张权呢，因为父亲被曹丕逼死了以后走投无路，他参加了谋反。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曹丕因为逼死了张权的父亲，曹操对于张绣的态度呢是这样的，是既拉拢又防范，但装着不防范，做出一副不防范的样子。那么对于贾诩呢，是又感激又欣赏，感激他雪中送炭，欣赏他谋略过人。所以在欢迎张绣来投降的这个时候，曹操曾私下里拉着贾诩的时候说，太感谢你了。

0: 先投靠了一个叫段威的人，段威对他客客气气，但是贾诩终于还是决定要去投靠张绣。当时就有朋友问贾诩了，说我们觉得段将军对先生非常好啊，先生为什么还要走呢？贾诩说啊，你们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你们只看到段将军对我客气，你们没看到段将军他为什么对我客气呢？他是怕我，他知道我贾某人的声望和谋略都在他之上，所以他迟早要对我下手，我必须离开这个地方。他越是对我客气，就越是证明他对我有戒备，我离开他，他一定喜出望外。而他这个人呢，是没有什么外援的，是很孤独的，或者说孤立的。他看见我到张绣那儿去以后，他希望我到张绣那儿去能帮他的忙，所以我走了以后，他对我的家人一定会非常之好。而张绣那里呢，那是没有谋士的，所以我如果投奔，看透了人性和人心，贾诩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知人的人，因此他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知己的人，一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他非常清楚，像他这样从敌人的阵营里投降过来又谋略过人的人，对于曹操意味着什么？那既是利用对象，也一定同时是防范对象。所以贾诩投降曹操以后呢，为人处事变得非常的低调，轻易不出谋划策，也不结交朋友，经常是闭门谢客，安安静静待在自个儿家里面，不招惹是非。甚至他的儿子女儿要跟人家结婚，他也不找高门大户。结果贾诩的结局在三国时代的谋士中应该说是最好的，一直活到77岁，寿终正寝，平安无事。所以贾诩这个人呢，真是个聪明人。贾诩做的这件事儿，也真是个聪明事儿。贾诩让张绣投降曹操，是在建安4年11月。就在这一年的春天，袁绍集结了10万精锐部队向许都方向开进，意在发动一场歼灭曹操的战争。而曹操的部队也已经开到了官渡，一场决定当时中国命运前途的战争即将打响，这就是有名的官渡之战。这是一场怎样的战争呢？请看下集《一决雌雄》。
1: 百家讲坛易中天品三国，主讲人易中天。
2: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是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这是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正史记录，野史传说，小说演绎，戏剧编排，不同时期有不。

同的景点，不同作品有不同的描述，是非真假众说纷纭，成败得失一斗情深。厦门大学易中先教授站在平民立场，通过现代视角运用三维结构，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在本集节目中，易中先教授将就几个大家熟悉的三国人物和三国故事，为您梳理三国历史。

0: 全年都有三月三，王母蟠桃会群仙。
1: 妹儿闪亮登场，
2: 谢谢。
1: 看我，
2: 谢谢。
1: 哎，
0: 来了，
2: 这家让你捂着的，好像有点会点功夫似的。你说你
1: 什么
2: 说话插话啊？
1: 什么话你还什么？
2: 非要说我是娘们儿，娘们儿不好听，听不听着？
1: 暗传呢，现在不好干了。
2: 咋的？
1: 现在暗传什么都得会呀、
2: 啊。那当然了。
1: 你说你还得会演小品，
2: 嗯，
1: 完了还得能唱，
2: 对、啊，
1: 还得能唱歌曲，
2: 嗯，
1: 还得能说，
2: 对，
1: 对不对？得说好的，唠得的、
2: 嗯，
1: 说大家乐乐呵呵的，
2: 对
1: 呀、啊。你别那说那又粗大，观众朋友们听怪害怕的，
2: 是啊。
1: 往出走，一边走一边骂，
2: 骂啥呀？
1: 说唱夏庄那关小平挺好，
2: 嗯，
1: 妈唱夏庄小豆子好像不像好玩下的。
2: 哎，你才不是好玩下的呢。
1: 哎，说行。暗传呢现在计划舞台，
2: 对呀，
1: 现在暗传呢是绿色暗传，
2: 嗯，
1: 那么一男一女啊，过去唱戏啊都是这个男的包头，现在都是纯女的包头，
2: 对呀、
1: 啊、唱上妆是吧、
2: 嗯、
1: 你看我长得不咋地，你看小豆子长得漂亮，
2: 还行吗、
1: 啊、长得真挺带劲，你说人爹妈一样费事，你说咋研究的你啊，
2: 那当然
1: 漂亮啊，
2: 我妈我爸都有正事儿啊，
1: 嗯，
2: 那不像你爸你妈就没正事儿了，
1: 咋有正事儿
2: 给你研究的，你这产品都压根就不合格，就不让你出厂了，就应该
1: 整这没用的啊，我还感谢我爹我妈。说两句笑话，因为暗传你这种形式啊、
2: 哎、
1: 不说两句还没啥意思，对不对、
2: 嗯、对了，
1: 现在呢咱俩给大家今天唱一出什么戏，唱一出大戏，来一出刘伶醉酒。
2: 刘伶醉酒，
1: 你先算算，现在随着形势的改革、
2: 嗯、
1: 社会的形势突飞猛进、
2: 啊、
1: 什么都得改革，
2: 对呀、
1: 啊、十多年前咱们二人转录像啊、
2: 嗯、
1: 那时候质量也不好啊，
2: 对呀、
1: 啊包括这个音响都不行、
2: 嗯、
1: 现在呢现在我们那个沈阳沙梦公司的全权的设备包括音响还有图像都超过十多年前，
2: 都是一流的，
1: 都是一
2: 流、啊、
1: 当时更得火，你信不信？
2: 更得火
1: 啊！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集啊，
2: 呀，你会呀、啊、这个？
1: 一般不会啊，
2: 真多才多艺，你真厉害。
1: 咱们上回书说到，
2: 你咋还来这个动静了呢？
1: 曹操发了83万大军去讨伐刘备。
2: 哦，
1: 让刘备把曹操杀的是闭门不敢出战，
2: 不敢出战。
1: 曹操趴在龙书案上是唉声叹气。
2: 哦，
1: 说唉，说就凭我曹营这么多大军，这么多战将，就打不过西川刘备，
2: 就是
1: 怎么办？
2: 怎么办呢？
1: 正在曹操唉声叹气的时候，
2: 怎么样？
1: 就听身后有脚步声音，
2: 脚步声。
1: 曹操回头一看，
2: 我
1: 谁来了？
2: 谁来了？
1: 他的妹妹曹月娥。
2: 哦，
1: 这小姑娘长得29、18岁，长得有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之貌。
2: 哎呦，
1: 漂亮
2: 漂亮！
1: 曹月娥走到曹操面前，深施万福、
2: 哦，
1: 说：“大哥，因何长吁短叹呢？”
2: 啊、
1: 哦，曹操说：“嗨，妹妹，你是不知道。”
2: 哦。
1: 咱们曹营这么多大军、
2: 嗯、
1: 这么多战将，
2: 对呀、啊、
1: 就

0: 过西川刘备，这可咋整？
1: 嗯，
0: 曹爷哥说，大哥你别着急、
1: 嗯、
0: 今天你给小妹我一支令箭，我上疆场跟他战一盘。
1: 哟，
0: 曹操说，妹妹你能行吗？
1: 啊，
0: 说我就跟诸葛亮干。
1: 哟，
0: 诸葛亮不有文采，我就跟诸葛亮干。
1: 啊，
0: 曹操说，妹妹呀、啊、诸葛亮那可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你能干过他？
1: 是不是？
0: 曹爷哥说，大哥你放心，我指定能干过他，
1: 指定能干过。
0: 说好、
1: 嗯、
0: 给你一支令箭。曹操给曹爷哥一支令箭，刷刷点点写了一封战表、
1: 哦、
0: 打到西川刘备了、
1: 哦、
0: 刘备接到战表一看，
1: 怎么样？
0: 当时就急眼，
1: 急眼了，
0: 说你小小曹爷和无名鼠辈还想跟我家军师上疆场、
1: 哦、
0: 这文旦你能配吗？
1: 啊，
0: 刘备上下边的文武百官说，哪一员大将
1: 敢
0: 讨这支令箭、
1: 啊、
0: 上疆场跟曹爷和文旦。话音没落，
1: 怎么样了？
0: 张飞不管那事、
1: 哦、
0: 张飞说，大哥我去。
1: 妈呀，
0: 刘备说，咱这今天可是文旦，
1: 就是、啊、
0: 你能行吗？张飞说，你放心吧大哥，我执行。说好，三弟给你这令箭。张飞领着3000铁骑兵啊、
1: 嗯、
0: 骑着青鬃马辕门打开，张飞照着马屁股啪就一拳，这匹马四蹄蹬开翻蹄亮着，
1: 跑得挺筋道，
0: 跟曹一和马打对面就停着了、
1: 啊、停着了。
0: 曹一和这小丫头真厉害，
1: 厉害，
0: 不说话，
1: 不说话，
0: 打哑语
1: 呀。
0: 当时他搁马上夸
1: 夸
0: 就这一笔了，
1: 这什么意思？
0: 张飞一瞅差这一笔了、
1: 啊、
0: 张飞夸就这一笔了，
1: 这一笔了
0: 完了，曹一和啪家伸出一个手指头
1: 啊、哦、
0: 张飞夸伸出
1: 三个
0: 哦，曹爷哥一捂肚子、
1: 嗯、
0: 张飞一甩袖子，曹爷哥，张飞你赢了
1: 呀。
0: 曹爷哥打马
1: 这怎么就赢了呢？
0: 回去了
1: 啊、
0: 嗯、回去曹操不得问他妹妹吗？
1: 啊、
0: 嗯、说妹妹今天可能赢了吗？
1: 就是啊。
0: 曹爷哥说，大哥呀，这仗咱不能打了，赶快收兵
1: 吧。
0: 我都听说张飞有勇吗？那也得话呀，我上疆场，我这一比了，我说我好比一轮明月、
1: 哦、
0: 张飞人这一比了，说他好比晴空万里、
1: 哎、
0: 我伸出一个手指，我说我哥哥是一国之君、嗯、张飞呱伸出仨、
1: 哦、
0: 他说他有桃园三结义。
1: 真
0: 我一捂肚子、
1: 嗯、
0: 我说我有满腹的文章、
1: 哦、
0: 张飞一甩袖子，他说他有袖吞乾坤。
1: 厉害，
0: 你看就把我干败了。
1: 干败了。
0: 哎呀，你等张飞回去就不像他这说了。
1: 张飞咋说的？
0: 干赢了，这牛哄哄小板晃着进帐
1: 啊。
0: 刘备说，三弟今天文战可曾赢否？
1: 哦，
0: 张飞说赢了。
1: 赢呀。
0: 刘备说什么？三弟文战你还能赢？
1: 就是嘛。
0: 张飞说，大哥呀，你说那曹爷娥17、18的大姑娘多不知磕碜啊、
1: 嗯、
0: 他上疆场，他说他那玩意儿这老大，我说他妈你他妈这老大，我说我这玩意儿就恁长，他说一回一宿一回，我说我最低三回，他一五度怀孕咋办？我一甩袖管哪行事儿的。
1: 别瞎扯了啊，
0: 你让我把他干败了、
1: 啊、你
0: 说两句笑话啊。
1: 哎，行，我俩一会儿咱俩唱正戏，说
0: 唱什么
1: 就不能闲扯了啊。
0: 哎呀，你为二人转你必须说两句，是
1: 不
0: 是？唱什么来，有请乐队。
1: 你说唱首唱首吗？全唱缩口，你要不缩口一说你肚里没有。
0: 对呀，
1: 这唱夏装最基本的功夫。
0: 对，二人转
1: 来，咱俩先来个小帽，
0: 来吧，
1: 咱俩先悠一个看看
0: 乐队，
1: 看看他们掌声咋样，热烈咱俩说不出来几个啊。来来吧。

0: 轻轻啊，稀里哗啦，就连声啊，哎，哪里不开呀、啊？稀里哗啦，就连声啊，哎，大呀你呀，大地呀，长进呐，对呀呀，
1: 小妹妹纺的是翠莹莹啊，红呀烧出。

0: 七岁前天呐、啊，刮大风啊，刮不了风筝山呐、啊。放的声啊
1: 愿着你欢喜，
0: 不像风啊。

0: 动了。
1: 三炮整折了吧？是整折了。
0: 你才三炮呢，
1: 三这就有点意义、哎、慢点放。就你夸夸真敢帅，谁啥线能受了？三炮完，他家一窝三炮。
0: 你才三炮呢！
1: 你看小豆戏唱挺好，他家净三炮。他二哥三到什么程度？我不瞒大家说，他二哥是农村的养牛专业户。
0: 咋的？养牛挣钱？
1: 养奶牛挣钱呢？也不听谁说的，说长春呐、啊，这牛种才好。
0: 那
1: 这家牵两头大奶牛上长春就配牛了。啊，走到二马路路口，路过一个汽车配件公司。那汽车配件的件吧，他妈年头多，搭了人要分给刮没了。他二哥，你说这山炮，他二哥三个小一念，汽车配牛，
0: 汽车配牛。
1: 哎呀，他二哥说，我这两头牛，他妈让大汽车配一下。妈下两台大汽车，我他妈可发了！你个这三套的玩意儿，进屋找经理的。经理啊，我来配牛来了。经理说什么？你配牛来了？我们这是汽车配件。他说啥配件？你那外边写配牛，我不你出看看去。经理出去说，哎妈，可不是的，妈年头多，大人刮没了。今晚
0: 哎，什么话？
1: 来吧，
0: 嘴能唱
1: 清水河啊，爱情片，爱情。
0: 来，
1: 预备，
0: 来清水河来。

0: 这回他俩唱一出大戏，
1: 唱个大戏，
0: 一般不会唱的啊，
1: 一般
0: 唱一出全本的《刘伶醉酒》啊，
1: 醉酒，
0: 我长这样都对不起电视机旁的好朋友。
1: 那我长这样对不起他们。
0: 我上树林昨天我去上吊去
1: 啊！
0: 我脖梗我了一身，我一回头王小豆长着死出还活着，我死啥他把我救了，不来我就完了。
1: 我长得这个，你长得帅，你比周润发老帅啊！
0: 那倒不敢说，不敢说。
1: 那重来来，
0: 我唱得了。
1: 呀，你别瞎乐了啊！就配你说话不行，大缓气啊！来重来。

上天哪！

动行就大

0: 喇牌胡腔大救驾，这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调门，
1: 对了，
0: 能扔。
1: 嗯，这回行了，这回咱俩一字一板的啊，
2: 我唱吧，
1: 咱俩先分片感觉。
2: 八天唱剧得送君入耳啊，咱俩慢打逍遥的。
1: 八天唱剧还咋听了？八天唱
2: 话说你就是意思是必须卖味儿啊，你就骂大伙儿，让大伙儿听真。
1: 来，我抻抻你。
2: 大伙儿上送，行吧？
1: 行，
2: 来吧，从头
1: 来，
2: 开始。

0: 走进了这斗牛宫里边，双膝跪在了这刘平地，好尊上王母娘娘要你听言，你唤小仙有啥事儿？对着小仙我来说就周旋呐、
1: 啊！啊，王母，啊，
2: 王母，我便把杜康叫啊，叫杜康，叫平人，我唤你不为旁的事，你去杜刘伶啊，来上天呐、啊，说吧。醉酒的仙丹递过去呀、啊，
0: 杜康把醉酒仙丹急忙接在我手。

南天门不远，在面前我有心徒步走下去，不知道多大能到刘家湾，就得画了一个双十字，二叔一下去。

0: 县哪里咱家人好哪里会呀，
1: 怎么眼前来到了刘家湾哪、

下了杜康变个酒楼，咱们先不表，再把六岭沿上啊一扬啊。

0: 须把酒来掺呐、啊，我出言便把仙妻来叫，
1: 让过
0: 叫一声，仙妻给我拿过几个零花钱。

家有贤妻，丈夫不服从。

0: 生哪个胆大，你敢吐狂言，挠一挠来怒一怒，把你的酒老酒全喝干，迈步就把酒老进。酒保叫声酒保要听言。
1: 过来
2: 客官，
1: 你好你好你好，来屋里请屋里请。
0: 我说你这酒店
1: 咋的，
0: 都有什么菜？
1: 我说啥菜都有，天上飞地跑了水草壳爬的水里蹦的啥都有。
0: 跟我吹哈。
1: 吹啥呀？
0: 天上跑的地飞河里蹦的不全有吗？
1: 都有。
0: 我要你两个菜
1: 随便来，你随便要啥都有。
0: 我先要你天上飞的，行不行？

0: 要是回来脑袋先给你砸。
1: 好
0: 啊，
1: 好，先给我来一盘爆炒飞机。
0: 啥叫爆炒飞机？不明白。
1: 你不说天上飞的吗？
0: 那是吃的玩意儿吗？哪有人呢你？
1: 那来地下的。
0: 地下的。
1: 过来个清朝坦克车。
0: 你能不能说点人话？你这是来你来晦气来了，是来吃饭来了？
1: 怎么的？就晦气怎么的呢？再给我来一盘。
0: 还来啥？
1: 要水里的。
0: 水里的。
1: 再来一盘油焖火轮船，有没有？
0: 这家伙是个茶货呀！你看，帮我查。家
1: 有
0: 给我
1: 吹
0: 啥？
1: 什么天上有地方的？
0: 客官，
1: 生气呢？
0: 哎，这个啊，
1: 生气。
0: 我们这是合计生财，你要是想吃啥，你就尽管点来啊！想吃想喝。
1: 我要你那两个捡，我要你店里有的。
0: 店里有的行。
1: 听着。
0: 嗯。
1: 给我来一盘嘎吱窝假火炭，来一盘。
0: 还真把我难住了，你是个行家呢还？啥叫嘎吱窝假火炭啊？
1: 这三套你开几年店？你当几年的服务员了？
0: 我当十
1: 多
0: 年服务员了。
1: 嘎吱窝假火炭，你不知啥菜？
0: 不知道。
1: 那叫烧肉。
0: 呀，
1: 三套。
0: 那行，我这饭店让你开得了，行吗？
1: 再要你个简单的。
0: 还有啥呀？
1: 来一盘人狗平分。
0: 人狗平分。我还头一听说这菜呢，人狗平分，我都没吃过。
1: 排骨
0: 怎么叫就排骨呗？还叫人狗平分干啥呀？
1: 肉，
0: 嗯，
1: 让我吃了
0: 啊，
1: 剩下骨头我都给抠。
0: 哎，
1: 这菜没有，
0: 没有
1: 小糖罐，
0: 哎，
1: 进了。
0: 我这个好东西，
1: 叫声糖罐，快拿酒。大爷，今天我要把酒来尝啊。拿酒，这不对脸写的，我生气。
0: 我开言便把客官叫啊，叫声大爷要听言呐。我问你今天吃酒，用酒杯来，用酒盏，你还是用那大酒坛呐？
1: 我一不用杯
0: 啊，
1: 二不用盏，就用你们家的那是大酒坛呐。拿酒啊。刘大爷喝酒，你在茶案城里打听打听，有人用过我。
0: 醉生客夜把我等啊，等我给你把酒端呐、啊。叫堂官端过来呀，头坛酒哎。
1: 那孩子臭红啊。
0: 刘玲把头坛酒，他妈急忙接在手间呐、啊。有刘玲打开了坛子盖啊，这坛老酒味道挺鲜呐、啊。
1: 有刘玲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喝下头坛老酒啊，叫一声店小二，他妈给我来二坛呐！
0: 等会儿，
1: 拿酒。
0: 这二坛老酒，我给他递过去呀。
1: 二坛老酒接在我手间呐。有刘玲咚咚咚咚喝下两坛酒，哎。叫一声掌柜的，他妈给我来三坛呐、啊！到第三坛去，第三坛。
0: 这酒保闻听啊，不怠慢呐、啊。
1: 哎呀，这是正酒啊，没咋地，喝两。
0: 低下头来，我就打算盘呐、啊。
1: 拿酒，拿酒。
0: 我有心让他这样喝下去呀、啊，怕我这酒楼的酒啊都被我喝干呐、啊。低头一记有，我把这醉酒的仙丹
1: 酒呢
0: 放里边呐、啊。说罢递过去三坛酒，我还换了一碗，这不真的了。
1: 哎呀，这坛酒，哎呀妈呀，哎呀，这坛子跟那两坛子啊不一样般。刘玲打开坛子盖呀、啊，这坛老酒比那两坛鲜呐、
2: 啊，这坛好。
1: 有刘玲，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呀咚咚咚，喝下了 干坛老酒。
0: 你为啥呀？
1: 只觉得天爷转来我两眼呐，还发蓝呐。
0: 哎，我的酒坛我找哪了？
1: 哎呀，这酒，哎呀，哎呀，大爷今天喝酒钱没有。
0: 哎，你改日再来送酒钱呐。
1: 改日大爷钱也没有。
0: 十天八天再来还。
1: 十天八天钱也没有。
0: 不对你三爷我都要钱呐。下去吧。
1: 哎，这酒你妈这酒你要的。

条粗狂言，东家欠我一斗米，西家欠我一串钱，叨叨念念来得好快，家门不远在面前，手拍门板啪啪响，招唤贤妻快点开门栓呐、贤妻贤妻快开门呐、

0: 喝成这样呢？
1: 这酒是中午吃鸡心。
0: 我搀着丈夫出洞落下桌呀，欢迎来我这里把话呀。丈夫刘玲啊，
2: 这什么短？
0: 你往日喝酒都从来不醉呀，这今日为何醉成啊这样办呐、
3: 丈夫，丈夫刘玲，丈夫，你咋的了？
2: 有刘玲笑脸扬，不叫媳妇，叫了一声娘。
3: 呀，你喝了吗？啥呀？你妈在哪儿呢？我是你媳妇儿。你怎么喝这样？
2: 娘啊，娘！

0: 丈夫，丈夫醒醒，我是你先妻。
1: 啊，
0: 黄麒麟，丈夫
1: 先妻，
0: 你怎么样了？
1: 哎呀，先妻。

下黄金脸呐、啊。

0: 进屋喝了这酒三坛，往日里丈夫喝酒都不醉呀、啊、今日为什么醉得这样般？
1: 丈夫
0: 先起呀、啊、丈夫，我看我呀要不就认识了。
1: 丈夫
0: 有几句

0: 你
1: 去换，你试试我媳妇，我是不是去刘玲呢？
0: 刘玲，你喝这样还有？
1: 哎，我喝啥样？我抱你一下，还有什么？
0: 那不行，
1: 不可以的呢。
0: 不行啊！
1: 别再躲，我不唱了。
2: 什么玩意这是？
0: 啊，我他妈唱
1: 不抱不唱，
0: 我唱戏正唱。
1: 咱俩抱搁台上，就是这公是两口子，搁台底下呢是王八拉车，规规矩矩。
2: 你看这必须，我生气呀、啊！不是，
1: 你别拉叫了躲啊！我搂你
0: 咋的？
1: 向组织必须靠拢。
0: 谁向组织靠拢啊？不行、啊。你注意点，
1: 哎、
0: 不是你刚喝醉了吗？你这会儿来又
1: 唱戏得做戏，不做戏咱还花费啊！
0: 你去你的吧，
1: 你这搂我不行吗？
0: 不行，你为了你不行、
1: 啊，必须搂啊！
0: 不是
1: 老板，那要不要搂我？我退，不要搂我退，不要搂我，大伙退票吧。
2: 什么玩意儿？
0: 你压着退票，你请你，
1: 你坐我腿上，
0: 谁叫你腿硬啊？黄金莲是潘金莲啊？
1: 奏戏啊，奏戏
0: 啊！不行、啊。不演黄金莲不是潘金莲是吗？什么？我正
1: 也就是意思啊，
0: 我正唱钱了，我还正搂钱了，是吧？就这么唱。
1: 二帅这玩意真好，我爹说了，我爹说了，在我小老弟干啥？
0: 你好，你有点人样。
1: 对，
0: 砸我踹死你！
2: 相亲，丈夫我要是死后了，你别把那领的饭打呀。
0: 大梁的饭整啥？
2: 买两个大酒幌啊，挂在我的灵前呐、啊。
0: 买两个
2: 我的仙气呀。
0: 喝死你的。
2: 丈夫我要死后了，你别把那大狗干领转呐、
0: 啊！那我转啥呀？
2: 你心呀！买两瓶烧酒啊，攥在我的手间呐、啊！贤妻，
1: 扶我起来呀！
0: 你都醉了，起不来了。丈夫。
2: 丈夫我要死后了，你坟前别给我添了土啊，我的贤妻啊。
0: 哎呀，不添土添啥？
2: 买两车大酒糟啊，铺在了我的灵前。
0: 贤妻啊。
2: 丈夫我死后了啊，就把贤妻你惦念。
0: 别惦念我了，娘。
1: 过来，
0: 有点让着。干啥呀？
2: 我还有几样重要的事啊，挂心间呐。
1: 非常重要事，你向我这边靠拢，我告诉你。
0: 你说吧，我听你两
1: 个。哎呀，完了。
2: 现如今贤妻你都怀揣有崽啊！
0: 有劲！
1: 干什么玩意儿？啪嚓一下。
0: 有贼那人还能怀
1: 那能差啥玩意儿？不都是一回事吗？
0: 那是一回事吗？人家说猪揣崽子了，那人还能揣崽啊？有孕了，
1: 说怀孕，
0: 怀孕
1: 整点文词儿，
2: 怀揣有孕
0: 醉了吗？错的说
2: 是男孩是女孩，我他妈还没摸全呢、啊、哎呀

些个酒鬼，天卖的。

0: 把刘玲埋到荒郊野外边呐、啊。
1: 白色，
0: 地下刘玲死了三年整，
2: 再把杜康演上一演呐、啊。杜康正在鼓动作。这一二夜眼跳不安言，秀吞灵门忙战算了，就知刘玲睡三年，外部出了古洞外，抓把黄沙洞门满，那么嫁娶银桃啊来得快，眼前来到刘家湾，那么收下银头落云尾，轻轻落在地平川，往前走来得快，先嫂家不远在面前，手拍门板啪啪响，招呼先嫂快。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